意思就是说，能够战胜别人的人呢，可算是很有力量的人呐、啊。胜人者有力嘛，啊、哦，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才算是有力量的人，但能够战胜自己，才称得上是强者啊。那这个这句话就非常有哲理啊。有一句话说哈、哦，知人难呐、啊，知己更难呐、啊。啊、哦，想要了解或认识一个人呐、啊，不是那么容易啊。啊、哦，有些人呢，他透明的跟一张纸一样啊。一眼就可以从表看到里、啊、那这样的人呢、啊，当然就很容易了解嘛。但是有些人呢，他是披上厚厚的伪装啊，展现给别人的看的是一面，那真实的自己呢，又是另外一面一个样子啊。啊，没有长期仔细的观察呢，是看不出来的。哦，所以才说知人难嘛。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对自己有一种莫名的自信啊，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可以轻松的解决面临的任何问题，但是结果呢，证明自己是不堪一击啊，经不起考验的、啊。那也有些人呢，很爱指使别人呢，或碰到一点事情呢，就沉不住气啊，急着要出手解决，也听不见别人对他的提出来的意见呢。那这些现象呢，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啊的体现呢，的表现呢。所以才说知己更难、啊、不容易了解自己，其实听起来是有点可怕，因为我们呢稍一不慎、哦、也有可能、哦、会这样子、哦、所以呢人家说天外有天、啊哦、人外有人、啊哦、不能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啊、什么都不知道、啊哦、那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呢，就好像说在坎底之蛙啦，眼光很短浅，因为他是以管窥天、啊、格局不大，所以一旦面对大一点的困难、啊、他就会感到束手无策了、哦、不知所措了。那知己者呢，会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会先拿秤来秤自己，他不用等别人来秤我们、哦、他也知道呢要去尊重别人、哦、知道何时该应对进退、哦、知道什么时候该提醒，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也知道何时和什么时候要坚守原则，什么时候要兼顾圆融啊，他是一切了然于胸，清明朗照，明明白白。那这样就是什么？就是自知者明啊。一个人要彻底了解自己或看清自己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了解自己都很难的，何况去善解别人呢、啊？对不对？对别人都不了解的，怎么可能去善解？对，改善自己也是很难，何况要改变别人啊？那固执的人也不会承认自己很固执啊，就好像很容易看到被风吹起来的树叶，但是呢看不到风，风怎么看得到？哦，但是你看到东西被吹起来，你就要想到这个是风的作用啊，你要联想到，哦，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见物就见性了。见人也见性、啊、那这个就是明心见性、啊、不能只看到外表，要看到它的内部的真相跟实相。东西飞起来那是因为有风，虽然看不到，但是有它的存在、啊、是这样子的、啊、叫明心见性、啊、那主观之人、啊、或者武断之人、啊、偏见之人、啊、或者嫉妒之人、啊、也说是一样的，都不容易看清自己有这些习气啊，包括我们自己、哦、所以才说知人难啊，知己更难啊。要了解自己就要先要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啊。要了解别人就先要有识人之慧。所以能否知人跟自知，对我们做人处事呢，有知己知彼的警惕作用。这是一个警惕作用啊。知人就是知道别人，了解别人，进而体谅别人，宽恕别人，它是一种同理心。那同理心就是一种智慧啊。刚刚讲知人了，那现在讲自知啊，就是对自己的个性、习惯、长短、优劣，以及对自己的切身问题跟自己的需求、心理需求，它是清清楚楚的、了了分明的啊。这个叫做自知之明，也就是明白人的意思啦啊。
证言上人呢说他自己也是常常回去看大爱台重播他自己以前开示的净思语、净思成语。啊，上人说，这个是我这个这样做是在自我回向啊。那同理啊，温习自己曾经做过的笔记，而温故知新，有了新的体会，哦，那这也是自我回向啊，一样啊。那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加持啊，也是在唤醒自己的自知之明，唤醒自己过去的记忆啊，这些笔记的记忆啊，其实这样的解析呢也是很有道理的啊。佛陀时代呢，阿那律尊者证得圣果，得到天眼第一之后呢，有一天呢，他去拜访舍利弗啊，他就跟舍利弗说啊，他说舍利弗，我以清净的天眼呐，可以看见呢三千大千世界，我有精进不动的正念，还有我的身体好像畅游在极静的天地中啊，我的心已离开取着，不再散乱。请问尊者，我这样就是离烦恼得解脱吗？哦，那个阿那律问舍利弗，那舍利弗就回答了，他说：“尊者阿那律啊，你刚才说你有见到三千大千世界的天眼，这是我慢心。你说你自己有精进不动的正念，这个是调举心。你又说你的心已离开执着了、取着了，也是一样意思的哈，啊，不再散乱的，这是狂妄心呐。依我了解佛陀的教法呢，要离开了我慢心、调举心、狂妄心，这样才能够离烦恼得解脱。哦，他这样跟阿那律讲啊，那阿那律尊者听了之后呢，他不但不生气啊，而且还感恩舍利弗，因为他明白啊，舍利弗尊者讲的这些话呢，才是真正见道者的正语、真语、实语啊。那阿那律尊者跟舍利弗之间的这个精湛对话呢，我们刚才一听啊，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敬佩跟动容啊，也让我们学习很多啊。因为舍利弗呢，他用他睿智的观机斗教啊，那阿那律呢是虚心跟用心的谦恭学习啊，两个人都有雍容大度跟心包太虚的这个胸襟啊，不愧为佛陀的大弟子啊，啊，他们有这种人格的特质啊，这是无比清高的修行境界啊，哦，可以说虽让我们感觉到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啊，这是一种仰慕之情啊。这个当中呢，舍利弗所示现出来的就是知人者智。舍利弗他了解阿那律，哦，所以他就这样跟他讲了，哦，那先用知人的智慧，舍利弗啦，他先用知人的智慧，再加上观机的敏锐，进而再用法来教化这个阿那律啊。这佛陀座下的智慧第一，果然是名不虚传啊。那另外一方面呢，阿那律呢，他有自知者明啊。经过舍利弗提醒呢，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啊，还立即反观自照，虚心接受人家的提醒，这就是明明白白的人啊。因为阿那律他讲他有这些心啊，讲这样讲这样那样，他对他自己很清楚嘛，所以他是自知者明嘛，哦，那这段佛典的记载呢，很发人深省呢。现在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当别人在我们面前说他有多厉害、有多精进、有多了不起的时候呢，我们敢不敢像舍利弗一样去直言啊，去逆受他呢？啊，他老师讲了，不要说是平辈的人啊，哦，比我们晚辈的人呢，啊，我们都不一定敢直言去提醒他啊，更不要讲是忠言直谏呐，啊，这个是力道更强啊，我们都不敢去直言提醒，何况是忠言直谏，是吗？啊，说者是好意啊，但听者是玻璃心呐，啊，我们很容易这样就得罪人了，啊，这好像是开车路上开车啊，明明我们开的也不慢，也不是很快，对，这旁边的人来撞我们呐，啊。摩托车来撞我们了，算我们倒霉，我们也是有事啊，一样的道理，哦，人群中的修行呢，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那上面所讲这个阿那律跟舍利弗的这个对话呢，那是觉者跟智者之间的对话，两个同样是境界很高的人，这样子对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换成我们凡夫之间这样对话的话，那不得了了，马上出大事情了。除非呢，回答这个人啊，就是舍利弗啊，回答这个人呢，是有德之人，他可以以德服人，或彼此之间是有缘之人呐、啊，还可以有缘说话，是真理啊。所以对凡夫来讲呢，花三年学说话，花一生学闭嘴，闭嘴很不容易，对啊。一般人在讲原则的时候，口气都会比较什么坚硬，因为原则要坚持嘛。那这样容易造成什么冲突跟对立啊？我们要学习用柔软及善巧的话去讲坚定或坚硬的原则。原则是该讲的时候当然要还是要讲啊，但有些人做人是很圆融没有错，但是呢没有原则，这个就变成烂好人了。孔子所讲的嘛，败坏道德风气的乡愿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这句话非常的好。你很圆融，但是你没有原则，所以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所以孔子讲说败坏道德风气的乡愿，就这个意思嘛，德之贼也嘛，所以失去威德嘛、啊、这个意思。你看通的，两个都通的，我们要拿这个来警惕自己啊。孔子的学生啊，那评论孔子啊，说老师是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啊，用这几个字来形容孔子啊。那我怎么叫温而立啊？温和而又严厉，这两个分寸拿捏得非常好啊，温和但是又很严厉。那威而不猛呢，很有威严但是不凶猛。有些人是一威严就让人家觉得很凶哦，会这样子掌控的不是很好。但是孔子不一样，很有威严但是不凶猛，不凶猛。那恭而安呢，恭就是庄重的意思啊，安详啊，很庄重又安详啊，这个就是君子啊。那其实呢，正言上人也是这样的修养啊。正言上人他外表显得很温和而慈悲嘛，慈悲为怀嘛，那很容易让人家亲近，很想亲近上人。但是上人有时候你看他不苟言笑，有时候他又显露出那种严肃跟严厉哦。可是呢他又会让人家升起一股敬意，想亲近他，又很敬重他。但是上人的那个表现出来的有时候会觉得很肃穆，很严厉，这种这个跟孔子的这个修养是一样的。那我们靠近上人的时候，毕恭毕敬的啊，但是又很想亲近上人啊，会对上人很敬意，不敢过于随便，也不敢过于随便的啊，有威严又不会让人生畏，产生畏惧可怕。那其实这个不只是正言上人，还有很多这个高僧大德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高山仰止，谨信行止的境界啊。高山跟谨信都是形容一个人很有很高的德行的意思的哈。那孔子的学生对孔子了解的这么透彻啊，那这也是一种知人者智啊。对这些学生来讲也是知人者智啊，了解自己的老师这么透彻啊。同理呢，那我们对我们的师父悲智愿行也是这样透彻的了解。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智；愿，地藏王菩萨的大愿；行，普贤菩萨的大行。四个加起来就是悲智愿行嘛。我们也是能够这样透彻的了解，不只是正言上人，一些高僧大德都是如此啊。那我们了解了，也算是知人者智啊。知道这些高僧大德是这样子的德行，想向他们学习，这个知人者智也是有世人之明、啊、
也算是明明白白的人啊。有的人是善知识在他面前，他不知道那个善知识，他不懂要亲近，也不知道他是善知识啊，这个就是没有世人之明啊。好，那这个就叫对自己要有信心的，对自己有信心呢，就是自知者明了。啊，我什么事情我信心满满的，我了解我自己，我很有把握，哎，这叫做自知者明了。那刚刚讲了很多知人跟自知，其实呢，知人跟自知两个加起来呢，就是知己知彼嘛，对。很多人常常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这句话是把《孙子兵法》呢误传了。这句话不完全正确哦，还有商榷的余地哦。但是我们常常在讲这句话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哈。《孙子兵法》里面呢，并没有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没有这样子讲，而是讲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真正的全文是这样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啊！这是全文啊，这个殆就是危险的意思啊。那不殆就是没有失败的危险了啊。整句话的第一段呢，啊，第一段是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啊，这样每一次战斗就不会有危险，因为清清楚楚。第二段呢？不知彼不知彼而知己，这个情形下呢是一胜一负，不了解对方但了解自己，这样子的胜负几率呢是各一半的。那第三段是什么？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意思就是说既不了解对方也不了解自己，这种人呢、啊、每战必败了，糊里糊涂了，怎么失败都不晓得。那兵法中也有这样的哲理啊。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刚刚讲为什么知己知彼不一定是百战百胜呢、啊？两军在打仗的时候啊，要清楚了解自己的实力程度在哪里，也要知道敌人的各种状况，然后呢，冷静分析啊。再通过分析对比来评估自己能不能取得胜利，如果分析出来认为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强啦，不是人家的对手啦，那就要采取什么避而不战的策略，不要跟他过招，你跟他过招你一定输的嘛，我们评估过了嘛，能够避战至少是立于不败之地，不跟你比哪有什么输赢的问题啊，对不对？不跟你比至少都是不败之地嘛，虽没有胜但也没有输啊。所以知己知彼还要经过这样子的对比分析跟自我评估，然后才采取行动，这样才有可能百战百胜啊。所以这句话要有这样子的条件在前面，就是对比分析啊跟自我评估啊，这个嘛要有这样的条件在先呢、这句话讲出来才会圆满呢、才会有道理啦、所以以后我们不能够再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了、要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才正确啦。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呢也要有知己知彼的能力啊、一个团队的领众者也是一样，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尤其一国的领导者那更是举足轻重啊，洞见观瞻啊，不但国内的情况要很清楚，国外的局势也要能够掌握。那这个呢，孟子有一句话呢都点出这样知己知彼的重要性，这句话是这样子讲，相信大家都读过这句话了，入则无法家服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啊。这句话是非常好，意思是说在国家内部的治理当中啊，如果没有执法严格的忠言直谏的这个臣子，对国家外部的邻国中呢也没有敌我的国防危机意识，
这种国家呢，很容易在人人都在安逸的享乐中呢灭亡。这是指一个国家要有内政及外交的这种相辅相成嘛，同步进行嘛，以及知己知彼的充分资讯的掌握，才能够做到安内攘外，国泰民安呢。现在乌俄战争打得难分难解啊，战况焦灼啊，联合国统计已经造成超过500万的难民潮。那这些难民逃到哪里啊？波兰啊，斯洛伐克啦，匈牙利啦，罗马尼亚啦，摩尔多瓦啦等等，这些国家在乌克兰的旁边这些邻国啊，其中有将近300万的难民呢是逃到波兰的。那大部分难民是集中在波兰的卢布林这个城市跟迪波卡这个小镇之间的边界。好，那大家可以看看啊，可以看看这张相片，这张图啊就很清楚了嘛。啊，里面看那个蓝色，那个蓝色线就是乌克兰跟波兰的边界。好，那黄色线这边不是虚虚的黄色吗？黄色线啊，那是什么？那是人道救援团体，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啊，跟将来我们慈济呢要协助难民的服务站，在这条线上，黄线上啊。那难民这么多又行踪不定，而慈济可以动员的欧洲志工，老实讲也不是很多啦。欧洲那边要去接引志工也是不容易啊，所以如果要以小博大，那就要跟跨国组织合作嘛，例如跟波兰当地的红十字会啦，或妇女基金会啦，同时呢我们还要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签一年的备忘录，来协助这些难民呢，这样一起合作，跨国合作呢才有力量啊。那这只是一个大方向啊，还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啊，的细节啊，像什么物资卡，你要发物资卡给他们，给他们自己去超商去拿物买物资，不是给他现金的啊。物资卡的制作啦，难民名单的造册啦，发放志工们的排班及住宿等等，中间还会发生一些难民里面的特别的个案，要特别的关怀的，特别的协助的啊。这个东西可要自讲是要很多时间的沟通跟铺排啊。那要去动员欧洲的慈济志工也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前往波兰，刚刚讲那个卢布林最近的，离那个卢布林最近的德国的委员啊，光是开车就12个钟头。那从土耳其两位过去，有两位委员从土耳其过去的，开车3天2夜才抵达华沙，两个人开车3天2夜才能够到达华沙，啊。再加上呢，战争还在持续中啊，还没结束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数，无法预料，无法掌控，只能够怎么样，上紧发条，随机应变呢。那刚刚讲的这一些呢，一言以蔽之啊，就是援助行动前的什么知己知彼啊，知道自己有多少人力资源可以去动员的，才不会自不量力，这叫做知己，知道自己，也要了解难民动态跟当地可以配合的资源有多少，这个就要顺势而为，量力而为了，这个叫做知彼，知道那个地方知彼，而跟当地的机构及联合国合作，跨国组织大家一起合作，这个叫做彼此借力使力啊，靠自己力量有限，要大家一起来，内部跟外部的状况做到冷静的分析跟精确的评估，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让救人的工作圆满顺利的。这个可以从最近的正言上人对这次这个乌克兰难民的援助的开示里面呢，见识救灾救难都是随时在审时度势，充满了智慧理念，所以很积极，但是我们不着急啊。上人开始，上人怎么开始啊？啊，各位听啊，战争的变化是很大的。上人讲的，战争的变化是很大的，也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时候很乱，虽然我们有这份心，但还是要静下心来看清楚。我们要投石问路，了解状况。了解什么状况啊？志工在哪里？地点在哪里？
区域跟地点的状况都清楚了，也盘点了自己的人力资源，然后透过跟当地机构合作，先着重在一个定点，接下来我们才能够谈发放的事，发放的事情。讲到这里，看救灾救难的用法之道跟用兵之道是法法相通啊。孙子兵法有一句话也讲得非常好，把它用在菩萨道的修行也是管用啊，所以叫做法法相通嘛。这句话叫做什么？物事敌之不来啊，事无有以待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期待敌人不会来侵犯，而是要依赖我们早就做好敌人会来侵犯的万全准备，这是用兵的原则啊。那这句话也可以把它延伸解读为什么？不要期待不会碰到挑战跟磨难，而是要做好心智提升的万全准备。不要再来，不要期待人生不会碰到困难跟挫折，而是要随时做好提升、克服困难、超越挫折的这种能力。那把这一句话用在菩萨道修行也是通。怎么用？不要担心别人扯我们后腿，要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练好腿劲。只要我们练好腿劲，则别人再怎么扯我们的后腿，我们还是一样照跑，但别人就会越扯越辛苦，最后就要放手。这个可以用在菩萨道里面了。人家扯我们后腿，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迈进啊，这样才会越早脱离险境。你停滞不前，那就跟那两个人牵扯不完了。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啊。那处理天灾人祸跟灾害的防治，也是要有这样子的思维哦，跟觉醒哦。不是等到说灾难来了再来勘灾啊、赈灾啊，或再来灾后重建。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做嘛，以前嘛，二三十年前都是这样子做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不是这样子的被动了。现在的新观念是什么？主动超前部署，在灾难未来之前，先做好防灾、减灾跟备灾的工作，这个都是预先的工作，灾难还没有发生之前要做的工作。不能期待天灾人祸或者战争瘟疫不会来，就像这次的乌俄战争跟这个新冠疫情也是一样嘛。我们不能期待他们不会来，而是要以严肃的心态呢去面对跟准备。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前程戒慎，不惶恐，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个分寸拿捏的非常好。这些都可以叫做物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啊。所以你看，道道相通，法法相通，佛佛相通啊。我们如果能以这样的道理呢来举一反三啊，或者是闻一知十啊，那就是触类旁通了嘛。啊，其实不止要知己知彼，还要透彻道理啊。透彻什么道理啊？生命中啊，安逸的时候要有无常观呢，困顿的时候要有因缘观呢，烦恼的时候要有清净观呢，这三个很重要啊。这个道理如果不知道的话，人生再怎么努力打拼呢，早晚都会吃尽苦头啊，都会碰到困顿的时候啊。佛性人人皆有，但是人人却浑然不知，明明是身怀明珠啊，却一直认为自己是贫穷子，不懂得向内寻找自身的珍宝，只是向外的祈求。法华经五百弟子受记品里面的一珠玉，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啊？众生本具佛性，人人都能成佛，人人都有自信光明。而我们之所以会失去光明，就是因为我们的清净本性被万般的烦恼所覆盖，就好像这个一珠玉里面的那位贫穷者一样啊，每天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是身怀无价珠宝，却还一直流浪在生死烦恼海之中啊，始终没有发现自己内心自信的无穷价值啊，也就是一直没有发现
自己身上就有一颗明珠啦，给你缝在那个衣角里面啦，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啦。那其实呢，心明则见明啊，心暗则见暗啊。心中如果是心不清志不明啊，充满了无明跟迷信的话呢，去寺庙里面呢、啊，光明灯再怎么点也没有用了。真正的求光明是往内求自己的自信光明，也就是从自己身上去找明珠。明珠不是在外面，是在自己身上，是在那个衣角里面，给你缝在里面给你的。好，那其实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明珠不是真的明珠啦，清净的本性、自信、真心，那个就是我们的明珠啦。啊，那有些人会很迷信说，佛像要开光才会灵验 那你这样讲意思就是说，那不开光，佛像不开光就不灵验了吗？啊，有一个信徒跟他的师父说，说师父，我请了一尊佛像到家里，可否请师父去帮这尊佛像开光？那这位师父就回答了，你请我去帮佛像开光，如果这样佛就会灵的话，那表示我比佛还厉害啦，那这样不如你来拜我就好，你不用拜佛，因为我叫他灵他就灵啊，我叫他开光他就有光啊，我不开他就没光啊，那我叫他不灵他就不灵啊，那这样我是不是比佛还厉害呢？所以众生无明颠倒啊，请法师去帮佛像开光，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佛光跟慧光都在我们的自心里面啊，我们不是有一句佛偈吗？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不是唱诵大家都唱得很庄严，不是吗？就是这句话嘛，一样啊。像这样的正知正见要把它建立起来，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人与人相处难免呢会有所比较，而带来种种的竞争啊。有些人呢，他凭着自己的优秀的表现而胜过别人，啊，他会沾沾自喜啊。有些人呢，则因为比不上别人而伤心难过，啊，做事呢提不起劲啊。无论是我慢或自卑，都对个人的成长呢有害无益啊，会带来不正常跟不健康的发展。那刚刚前面所讲的自胜者强的意思是，能战胜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强者，这个跟自知者明的思想就差不多了。唐药师在提醒我们，面对外在的竞争，我们更应该重视自己内心内在的这种自信跟自信，也就是回归我们自己的自信三宝，最终还是要照顾好自己自信佛的正念心呢。因此呢，如果想要以强力的方式呢去压制别人、压倒别人，争取胜负，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唯有自己呢克己守静，守住自己明亮的本心跟本性，不因外在环境的动荡不定而呢躁动不安呢，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明、真正的强者的，也才是自胜者强。英雄是万夫莫敌啊，可以征服天下，但不一定可以克服自己啊。英雄可以战胜敌人，但不一定可以战胜自己啊。所以英雄也不一定是自胜者强哦，他没办法战胜自己啊，克服不了自己啊，那就不是强者啊。他可以战胜别人没有错啊，但是战胜不了自己啊，因为英雄也是人，也是凡夫啊。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病来磨，病魔一来的话，就英雄就变狗熊了，对不对？有些人虽然很聪明，但不一定会有自知之明，有时候还会用了所有的聪明呢来证明自己是自己的愚蠢，用自己的聪明来证明自己的愚蠢，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就是这样子嘛。那这个就是不了解大智若愚的这个精神跟道理啊。你不要以为别人没什么，别人是不露痕迹、不费周章啊，是鸭子划水啊，看似无为啊，实则无所不为啊，
这是真人不露相啊，你不要以为他是真的是笨笨无能啊。这个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崇高思想跟境界啊。所以自认为自己很聪明，还要继续学习自知之明跟世人之明啊，这样才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这样就是什么，将懒惰的聪明啊提升为清净的智慧啊。这个境界是超过聪明一大截的。对，那也有一些人呢，学佛却带着法执，学佛法是很好，但是变成法执就不好，对法的一种执着。那法执就是什么？对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学问跟知见呢、啊，叫做法执啊。认为自己的执着于自己的所修的方法，认为自己的法门比别人好，别人修的法门都不如自己，处处自以为是，只有他自己的方法跟想法是正确的。一般我们房屋团体里面也是这样子的，都以为自己的见解最正确，自己的想法最好，自己的做法才是最好的，它变成有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这个在我们人群中的修行 是常常容易看到的现象啊。我们可能也是其中这一种啊，要很警惕。所以一位志工问我，那他这样，他到最后他唯我独尊啊，哦，皈依自信三宝，你不是这样子讲吗？那这样是不是自信三宝啊？我回答他说，哦，这样不但不是自信三宝，一旦情况恶化，可能会自身难保，不是自信三宝。对，所以学佛如果不懂得知人，无法设身处地去同理别人、尊重别人，不但如此，而产生共高我慢的那种不自知，自己不知道，这样很可能就落入外道。想要有自知之明跟世人之明呢、啊，都需要一个共同的条件呢、啊，就是要让自己随时保持心清自明呢、啊。上次我们不是讲过吗？清明节吗？对，什么叫清明？心清自明就是清明了、啊，每天都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的。对，所以唯有让自己随时保持心清自明，啊，我们才有可能做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读书会，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分享到这里。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的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试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路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素呢。是在40年前，我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

0: 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一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出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1: 如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2: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100，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3: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2: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4: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铭。在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我们知道五月呢是孝亲月哦，因为五月的第二个礼拜，那么在全球呢都定这一天是母亲节。那么在各地都有不同的感念母亲的这些活动了哈。那甚至在很多的家庭里面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好姻缘来感念父母恩哦。那当然啦，在慈济呢，我们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这一天呢，我们向来也同步会来进行佛诞节，还有呢就是全球慈济日。那么在这三节合一的好日子呢，那么我们就会来进行浴佛大典哦。不想说我们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有透过这浴佛这样的一个庄严慈悲的仪式，那我们来发愿祈祷，那么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除自我的贪欲嗔恨以及愚痴，来学习佛菩萨的慈悲与智慧呢。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虔诚心念，我们来祈求社会能够平安祥和。所以呢，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这一天，我们在这个三节合一的好日子哦，我们都会来进行浴佛大典，就从花莲静思堂来起步。那今年呢，因为新逢慈济60周年庆哦。

真的是一甲子的这个岁月哦，是行愿一甲子。那我们莫忘竹筒岁月初心，永志法脉宗门。那我们当然就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法脉宗门能够持续，那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浴佛大典，那不仅是在花莲的道旅广场来同步，那么连线到全球非常多的国家哦，那么也有数以万计的菩萨呢借此好因缘，那我们礼佛族接法香也祝福吉祥，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哦。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庄严的这样的一个法会哦，那我们来发愿，那么也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这份的感念之心，感恩三宝恩，感念父母以及众生师长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要透过在五月十号这一天呢，农历三月二十四号，也是慈济周年庆的这一天呢，那在我们的浴佛大典最后呢，上人开示，那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0: 今日是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事三节合一，
1: 我们一心虔诚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
0: 恭逢慈济60周年，一甲子的努力是佛陀精神在人间的实践。花莲静思堂是慈济全球浴佛的启航。
2: 今天是佛诞节，我们大家共同聚集在这个时刻，全球慈济人呐、个个都在道场里，我们来庆祝2000多年前呐、佛陀出现在人间，为了一大事啊，是带来了人间的真谛呀、真理、道德，来到人间教导我们呐、期待人生啊，人人用爱用善呐、在人间为人间付出，当然我们要以佛恩，我们大家虔诚感恩佛陀恩呐，教导我们如何在人间行善，带动人间呐、彼此感恩，用礼用爱来爱护人间。当然我们更需要呢感父母恩，有了父母的恩情啊，生我育我来培养我们啊，在人世间呢知理，懂得道理，懂得如何待人接物。所以啊，我们感恩父母恩啊，更要感恩师长恩啊。师长，我们能这样的在人世间，个个在社会上各行各业啦，无不都是呢学习来的。人人呐、从事各行业啊，带给了人世间的经济繁荣、市容工商啊，能这样的和和和谐在人间。所以我们也要以最虔诚的心来感恩啊。总而言之呢，感恩是我们天天时时刻刻看人做事等等啦、都需要感恩啊。感恩心不可无啊，还要感恩呢天地恩啊，有了大地啦，有万物啊，不管是山河大地对我们也恩大哦，还有呢我们面对的每一事每一物呢，无不都是利益我们。人世间任何一个人受恩在天下，所以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感恩啊。 我们呢，感恩佛陀来人间啊，给予我们呢、啊、一个真正的人的人人本具有佛性，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人也是菩萨，互相帮助，互相利益，感恩在国际间的慈济人啊，都是与我们同样这个时刻，他们也看到了，在花莲啊，我们此刻人人的那样的真诚的心啊，那样的善啊，而且呢，集合在这个时候的虔诚，真正的名副其实是真的，因为大家虔诚，那共同一念，那就是善，所以我们大家共起在这个时候，普天呐、啊，现在的科技发达，视讯呢可以这样同步出去，有的现在在凌晨，有的呢还是半夜啊，他们为了要跟我们连线呐、啊，都是同这个时候。刚刚我又看到了灵鹫山啊，灵鹫山的刺客也跟我们同步啊，虔诚一伙，感恩啊，感恩事多啦、啊，只期待我们人人此刻虔诚的心要带回去呀、啊，这都是带回家里呢，是吉祥，也都是人人以佛心对待家人，走入了社会，每一个行业的地方工作了，也要用佛心、菩萨心。各行各业呢，都是为了利益人群而付出，人人的才华，这也都是我们人人各有这一念的善心啊，无不都是为家庭、为社会、为人间啊，共同的一个善。各行业虽不同，可是呢，这一念心都是一样的啦，你我同心啊，佛心、菩萨心啊，我们都共同，就是一念虔诚心，我都是呢虔诚为大家祝福，彼此祝福啦、啊，互相感恩，感恩各位菩萨，还有呢。法师们呐、啊，也同步来到花莲呐、啊，也参与，还有各个寺庙呢，也在地啦、啊，在当地呢，同样也是这样，带着我们来虔诚啊，祝福，感恩，感恩，人人过尽本分。学生要有学生的本分，认真的读书，将来要成为社会的栋梁。老师呢，也要尽老师的才华，把爱的能量呢，都要落实在你的教育里。感恩慈济有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现在都是聚聚在这里啊！感恩啊，人人尽本分、尽能量啊，在为社会付出。感恩啊，祝福大家身心 愉快呀、啊！祝福大家共同一心啊，为父母感恩啊，为普天下众生感恩呐、啊，那、啊、为我们大家呢，普天世界人人呐、啊，共祝佛恩呐、啊，感恩呐、啊，祝福大家。三宝恩，我都是时时刻刻心心念念。三宝恩，父母恩，众生恩，这感恩心就是呢，祝福普天下，也祝福自己的家庭，也祝福自己人人互相的祝福，这就是福。慧地慧啦，祝福人群啦，虔诚祝福感恩啦、啊。

0: 诚心祈三愿，我们虔诚祈祷能够上达天听，让我们的悲怀上弃佛心，意愿远离兵恶去嗔恨，天下无灾无难无豪生。二愿社会祥和，息纷争，喜乐携手，迈向福慧路。三愿人心净化，似清晨，恰如黑暗路上点明灯。希望我们的心愿都能够上弃佛心，也能够与上人心心相应。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浴佛大典当中在今年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哦，不仅是母亲节、佛诞节、全球慈济日，更是慈济60周年庆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三合一的好节当中，我们要报佛恩、师长、众生、父母恩，那当然也希望能够开启我们的慧命，那一路到大我们能够这样子平安幸福，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恩哦。所以在虔诚合掌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佛菩萨的德香法香，也能够相应我们的心灵之香。所以呢，这是在五月第二个礼拜天，今年是慈济一甲子走过了60年的这个岁月，从台湾起步，从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以及社区志工，那么我们的爱的足迹也遍及了全球139个国家地区哦。所以真的是莫忘竹筒岁月初心，希望点滴的大爱都能够汇聚成河，也能够点滴的爱让世界亮起来。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这个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哈喽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介绍分享的，在花莲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休闲运动工作室，它叫做维乐亚伦，这也是慈济的这个爱心商店哦。不过呢，在今天我们要赶快来介绍这对夫妻档，他们以前呢都是慈青，而且呢因为就是成长在慈济人的这个第二代啦，所以呢年纪轻轻就已经开始做慈济，认识慈济，那么也这个接下来第三代也在慈小就读哦。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欢喜邀请的这两位来宾呢是惠成轩还有邱永之，两位好。
2: 你好，全球的慈济人大家好。
0: 是，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这个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孝母妈妈莲花姐姐秀珍。秀珍好。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这节目的现场非常欢喜邀请了这两位这个2+1的来宾哈，来到我们这节目的现场，真的是非常欢喜。然后，那刚刚呢有介绍，就是成轩跟永之呢是慈济人的第二代哈，所以呢有好姻缘，可以就是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加入慈青。先来谈谈这段姻缘好吗？来分享一下哈，是这个成轩先跟着妈妈一起做慈济吗？还是怎么样呢？
2: 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其实求学的时候，因为台湾人那个时候比较少一点，
0: 是，
2: 那就会想要尽量找一些台湾人比较多的地方，可以跟大家一起互相的学习啊，当朋友。然后因为妈妈在慈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实有一段时间她一直叫我去，但是 年轻人嘛，总是都会有抗拒的时候，对，所以啊，但是后来自己上了大学之后呢，就会想到说，哎，要找一些同伴、一些伙伴，对，然后就想说，好啊，去试试看，因为那个时候就有大学生的联谊社，慈济大专青年联谊社，然后会办一些活动，然后就跟着一起去，当作去玩啊，对，然后自己进去了，参加了一次活动之后，就深深的就觉得，哎。这种氛围是蛮让我向往的，因为其实以前的我是比较自卑一点，然后会比较封闭，比较不善于跟人家沟通、跟人家交谈。如果我现在想一想，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一段大专青年联谊社的慈青社的那一段的活动经验的话，可能我今天也会也跟现在我现在在做的这一份工作的话，也可能会没有缘分。对，所以我很感恩当初有那一段的经验。对，
0: 是。我明明看到你这体格非常的好，结果你说你从小就很自卑啊，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父母亲都要工作，所以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我的父母亲他们就到大陆去经商，然后我就跟爷爷奶奶住。那爷爷奶奶的话，因为我们是外省家庭，所以呢爷爷他是军人退休的嘛，对，所以就会比较军事化的教育，所以从小的话呢，我就会变成在比较高压式的家庭下成长，父母亲都在大陆经商，所以呢小时候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封闭一点，很多心事啊都会藏在心里面，然后也都不太敢跟人家分享。对，
0: 还好转变生命，然后翻转不一样的这个人生呢，是在大学的时候加入慈青社。那因此呢，因为慈济什么没有，人很多，
2: 对，
0: 不管是这个爸爸妈妈辈的啦，阿公阿嬷辈的，通通有，然后甚至呢也有接引可能比你更多年轻的，所以呢，哎，你就在这个没有人群恐惧症，所以你是那个时候认识你的另外一半永芝的吗？还是怎么样？
2: 对，因为我加入了慈青社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在上海、南京他们都发展的比较早，然后我们是在苏州大学嘛，啊，那个时候苏州大学的慈青社发展，我在那个地方之后就开始带出一些苏州的一些台湾的年轻人来做在苏州当地的一些像敬老院的活动啊，跟环保的活动。那个时候因为苏州大学的台湾人大概可能大一到大四可能就加起来大概不超过100个人，当然要想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学校那边给我的指令是你不能够招收当地人嘛，只能够招收华侨、港澳台华侨，那我就只能想办法，就是从台湾人这边啊开始找一些人来参加我们慈济的活动、慈青的活动，然后就找到我太太永芝啊，她也很热心，对，然后呢，一开始就是慢慢的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后来就开始认识，一起加入慈济的慈青的活动，这样子，对啊。
0: 是，所以呢好像真是冥冥当中就有最好的姻缘等待着你们。然后那毕业之后才开始交往还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求学的时候就开始交往了对
0: 是所以你们在这样子在大陆多久的时间啊？
2: 如果说大学加工作的话，前前后应该快10年的时间。对，
0: 是。那后来为什么决定再搬回台湾呢？毕竟在那里10年的时间，哎，也占了你的生命快要一半的时间，
2: 对啊，
0: 岁月了哈。
2: 对，会决定搬回来台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后来有 baby 了。后来有 baby 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考虑，就是未来的生活的重心要在哪？因为其实年轻人工作其实也不容易啦，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尤其在大陆那样子比较竞争更激烈的环境之下，你所需要的付出可能就要更多。那我们就会衡量一下说，如果说以我们的能力来说的话，在大陆的话，那我们的小孩是不是能够有完整爸妈的爱陪伴之下成长？那后来我们夫妻就考虑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哎，好像以我们的经济能力跟状况来说的话，那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台湾来，给小孩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环境，比较好的教育环境啊，跟父母有时间陪伴的之下才成长。对，
0: 是，所以后来就决定回来台湾。那怎么会选择花莲？
2: 选择花莲呢，其实就是因为 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比较特别，就是每次人家问我说我是哪里人，其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啊、真的吗？
2: 因为台北、台中、高雄、屏东、嗯、我都住过嘛，然后后来又搬到了大陆去、
0: 嗯、
2: 所以就等于是大概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台湾每个地方住过、
0: 嗯、
2: 然后其实我对花莲的印象呢，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回来参加这边的大学生的营队，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花莲这个地方。我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在花莲落地生根呢？也是因为就是一方面是我觉得慈亲的生活充实了我很多的不同的人生的经历，也打开了我不同的视野，对，然后再加上另外一方面我母亲也是慈济人的关系、
0: 嗯、
2: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很喜欢小朋友在天然的环境之下成长，因为我觉得天然的环境是最宝贵的资源、
0: 嗯、
2: 科技啊其他的东西呢都可以等到小朋友他们长大之后再去获取、
0: 嗯、
2: 那小时候最纯真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小孩能够在比较天然的环境之下成长，然后有父母亲的爱之下陪伴，所以后来才决定说来到花莲这个地方落地生根。那就是在找房子的这一个过程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缘分的一个，也是和很多贵人相助了。
0: 所以呢，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很多贵人都是贵人。哎，如果这样想，真的来到身边的，真的都会是贵人哈、嗯。所以呢，承轩是因为有家庭的这个因缘嘛哈，妈妈本来就是慈济志工。那永之呢，你就是夫唱妇随，然后全部都说 say yes 这样子吗？
3: 嗯，其实刚刚就是我们家就是师兄他有讲到、
0: 嗯、
3: 那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有参加很多的活动，
0: 对，
3: 那我觉得在慈济的活动里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就是是我们去付出、
0: 嗯、
3: 可是更多的时候是见苦之福，就是会借有很多的，譬如说有去贵州颁发奖助学金，然后也有看到那些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只用一公分的铅笔，但是他还舍不得丢，然后顿时我就会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只要就是有心，然后很简单很淳朴的爱就够了。所以当时师兄问我说那我们搬到花莲好不好，我还记得我的家人第一句话就是说地震很多哎、欸，台风很多哎、欸，首当其冲哎、欸。然后我就说，可是正是因为有地震，所以花莲的房子它一定很坚固。然后我说台风，我说因为它靠海边，我说其实也还好，对，这样子。那我就说，我的家人他就觉得好了，那因为你很坚持。其实我们在大陆待过，然后其实光大陆你要从苏州到苏北。就差不多13个小时，所以回到台湾我们都会觉得尽管我在花莲，但是我的家人在台北，我们还是可以坐一个普悠玛2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家人就也很支持我，然后一起来花莲。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家人就会觉得哎、欸，还好你们有选择在花莲，甚至我们的朋友都是，因为我跟我们家师兄就讨论说，其实所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大家来到台湾，如果在国外来到台湾，其实第一个会选择来的地方其实是花莲、
0: 哦、
3: 就是大家一定会来看，那再怎么样就是我们就是大家来旅游的时候可能就会顺便来想到我们、
0: 嗯、
3: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来花莲，
0: 是
3: 这样的缘分。
0: 的确啦，那个地域环境的这个很难去想象。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安徽赈灾的时候，然后呢就有师伯的亲戚来探视他，然后就说啊，那你离这边远，他说啊在隔壁啊，隔壁，那请问这个坐车要多久，他说5个小时，5个小时叫隔壁。在台湾我们已经觉得说5个小时好远，可以台湾逃个台湾妹、嗯、所以呢其实那种你相较而言啊，对于环境其实台湾真的很小，然后呢大家只要有心都很近，所以呢其实最远的是我们面对面，然后我们彼此心没有贴在一起、
3: 嗯、
0: 那如果心能够在一起的话，其实距离再遥远，善用科技现在真的还是天涯若比邻、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份好姻缘，现在2个小孩已经都念慈小了，
4: 是
0: 哦，所以呢，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哦，所以呢，这一眨眼哈啊，来到这边，那自然而然，哎，以前在大陆的工作跟在台湾的工作就肯定不一样喽，所以后来你们就成立了一个维乐亚伦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这个工作室，然后。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招牌上面就有看到哈，好像是骑脚踏车 ，no。好，我们赶快邀请陈轩跟永志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很特别，你们的这个不是脚踏车，虽然最近这几年哈，台湾就是大家骑脚踏车，尤其是环岛型是非常的夯。但是呢，你们现在所推动的这个虽然也是两个轮子哈，但是更特别，它没有那个踩的那个
2: 踏板
0: 哦，还是做点别人哈，赶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呢？
2: 对，因为滑步车是1997年的时候从德国、欧洲那边开始传出来，它就是一个没有踏板的自行车，就像我们小时候会骑那种有辅助轮的，辅助轮的自行车的话，你想象一下，就是把它的轮子是一样是12寸的，但是它是没有把辅助轮拿掉。对，把辅助轮，而且它会更轻、更轻巧。那滑步车呢？为什么它会兴起呢？因为它2到6岁的小朋友，它会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够轻。像一台滑步车的话，它可能就是大概是3公斤左右而已。3公斤左右的话，那对于2到6岁的小朋友，如果说像以2岁的小朋友来说的话，他可能体重在12公斤左右，对他来讲，他会比较容易上手。为什么这项运动呢，让那么多家长跟小朋友跟喜爱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容易上手，小朋友他很容易可以把它拿在手上，然后接下来呢，他有手把可以抓，然后他有椅子可以坐，然后呢，他就可以更好的呢，然后利用这项运动呢来成长。对，
0: 是哦，所以它最大的差别就是跟一般的脚踏车、自行车不一样，它没有脚踏板，然后呢，它很轻。
2: 对，
0: 所以小孩最小的目前有几岁的小孩在滑这个滑板车呢？
2: 目前最小的小孩有一些可能1岁8个月、1岁10个月，他就已经达到身高85公分，然后来可以来驱使这台滑步车。因为滑步车看起来很多人认为说它是学步车，或是以前我们讲的螃蟹车，但是其实坐上去的感觉跟你要让它前进的感觉，你是必须用你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你下半身的力量再往前走的，而不是光光只是用我们下半身脚的力量去往前进就可以。对，所以后来很多家长他了解了之后就觉得，这项运动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统合性的一个运动，
0: 是對、
2: 啊、
0: 全身都可以动一下。本来刚开始误以为只有脚在那里滑啊滑的，所以呢是那大人也可以参与吗？
2: 后来有研究，就是因为很多小朋友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滑，而且他可能会比较怕生，对，那就是不会让我们教练去碰触他或什么之类的，那他可能就会需要他的爸爸妈妈跟他一起滑，因为小朋友他们的模仿能力都很强，
0: 是，
2: 对，他们可能看到他们的爸爸妈妈呢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学习，
0: 是，
2: 对，那我通常有家长来店里想要购买滑步车或者想了解滑步车这项运动的时候呢，我都会请他们坐坐看大人的滑步车、
0: 哦、
2: 对，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的轮子加大，就是一样变成比如说像16寸的脚踏车的话、哦、一样是也是没有踏板的，让家长去体验一下它的前进的原理跟运动的动能在哪里，家长就会觉得真的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对、哦、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好像小朋友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
0: 是，了解，所以呢就是可以说老少咸宜了，
2: 是、
0: 哦、而且是全身都可以运动，不然的话这一部这个滑步车怎么样都不会动。那你们是什么样的因缘接触到的呢？
3: 因为我们家就是我第一胎是男孩、嗯、然后男孩子就是会想说要找一些适合他的运动，所以当时我就想开始帮哥哥找很多户外的运动，有什么户外足球啊、跆拳道啊，还有 空手道，然后还有体操、体适能种种的，反正能带他去参加的都去试。那试完之后，包括直排轮，他也是。那个时候他年纪是3岁半，那3岁半的孩子，其实他在尝试的时候，他就是懵懵懂懂，他就是要觉得好玩。那我就想说，哎，那好像最近突然看到有人在推广滑步车，我那时候是在台北，所以我就带着我们家哥哥去试。就一试之后，所有的运动项目里面，他最后他就选择滑步车，只有滑步车他愿意再上第二堂课。对，所以后来其实是我们家的孩子自己选择这项运动。那当时在他得知就是要到花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有一点难过，因为他会觉得他本来一起滑车的同学朋友都没有了。那我们就跟他说没有关系，爸爸跟妈妈会在花莲有更大的地方可以滑车，而且会交到更多的朋友，你不用担心。就是这样子开启了我们一个认识滑步车、接触滑步车。到我们家爸爸他就很有心，为了想要教孩子滑步车这个运动，他就去研究，然后他发现这个滑步车还有国家级的教练证，所以他就去考，我们就去考了国家级的教练证，甚至后来我们就还去研究去有考了相当体适能的指导员。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孩子的缘分，然后牵起了这样的因缘，然后也是因为孩子让我们看到就是亲子之间的互动。现在很多的运动大部分都是爸爸妈妈可能就把孩子丢在老师或教练那边就学，那可能爸妈就觉得他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但是其实滑步车这项运动它很单纯的，就是他必须要家长可以陪同孩子一起。对，因为当孩子他在踏上他第一台属于他人生第一台滑步车那一份自信感，然后甚至他看着他的家长跟他一起滑的那个开心的模样，我就觉得哎，对，这个是我们最想要找到的那个亲子之间的互动跟幸福感。
0: 是，所以这份幸福就从自己的家庭延伸到后来呢变成是工作。
3: 对
0: 哦，因为很厉害耶，还去考了这个体适能的教练。
3: 对，
0: 所以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
3: 对
0: 对，
3: 就是一个缘分。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滑步车除了自己滑以外，它最早其实是从美国那边，他们因为很喜欢野餐啊，然后还有就是会想说带着孩子，因为就是这样滑滑步车。后来的时候是日本人，就是他们很喜欢就是研发这种运动，然后呢他们有一个项目叫做 MotoGP， 就是专门是幼小幼童在玩的摩托车。那他们就发现说要怎么样培养这个幼童摩托车的选手，他们突然发现说哎，滑步车玩滑步车的孩子他的平衡感跟感觉统合都比较好，所以就渐渐开始是从日本那边有一些滑步车比较规模的赛事。那台湾跟日本很近，所以台湾人就发现说哎，原来滑步车不单只是一个可以单纯滑而已，它还可以做一个比赛的项目，然后这样子来作为大家可能从幼小的小朋友开始可以去培养他的自信心，然后可能有竞争性，然后家长可以怎么样借由挫折跟失败中，我们怎么样陪同小孩子再站起来。那发现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过程，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小孩子的他的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那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陪伴他度过他觉得最难最难过的那一关，都有家人陪他过，那我们觉得他以后在成长的路上他应该就会觉得也没有什么再那么困难了，因为在失败在挫折都有家人陪他度过。对，所以是这个缘分发现说哎，滑步车意外的就是牵起了我们全家人的这样的一个缘分。
0: 是，不只是这个家人的感情，亲子之间的互动更多了，而且呢从小就培养了这个运动家精神。因为其实0到5岁就主要是模仿嘛，然后5到10岁其实呢他的这个发展又不一样，那10到15岁这个开始你怎么样让他已经从外在的这个行为内化成 内在的心灵，那其实呢运动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媒介啦，尤其这个亲子一定要一起来啊，真的是我哭了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然后呢我有这样的一份可能获得比赛冠军的啊，不管是冠军或者怎么样，也有在这边加油鼓励的机会了哈。所以成立这样的一个就是滑步车的运动工作室，我想这个好像对于成轩来讲哈，其实也弥补了你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这个没有办法长期相处的遗憾了哈。
2: 对，因为刚刚我太太有讲到嘛，这就是其实。那就像美兰师姐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因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完全想到说要做这一个行业。
0: 嗯，
2: 对。那刚开始来到花莲之后，我本来是想说从，因为我们家一直做的是工程方面的工作。对，那时候后来回来这边的话，也想要做装修试试看、
0: 嗯。
2: 对，然后因为小孩搬过来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刚来这边也还没上学、
0: 嗯、
2: 对，然后就想要带他去尝试其他的运动啊，但是发现比如说像打球啊或是其他的一些运动啊，他们都没办法玩很久、
0: 嗯、
2: 他们可能玩两下就累了，然后甚至我们跟他们也玩不太起来对，然后后来就是发现我太太买的这台滑步车她可以玩得很开心、
0: 嗯、
2: 她可以玩得很开心也很有自信，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滑步车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大部分的家长一样、
0: 嗯、
2: 说为什么这一台滑步车要这么贵，因为那个时候这一台滑步车价值要6000多块，对，其实是蛮高的，对，那为什么这一台滑步车要这么贵，然后为什么小朋友他可以玩得这么开心、嗯、因为就像我刚刚太太讲的，就是他有去尝试过很多的其他的运动项目啊，但是小朋友他都没有顺利的接触到，但是这一项运动刚好就让他非常的喜爱，然后也可以让他每天持续的他进行这项运动，对，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运动到底对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好处，他是不是只是单纯的就用脚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子而已，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对，然后后来就是深入研究他之后，甚至去了解去考取国家级的滑步车教练证之后呢，就了解到原来就是就像前面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他可以训练到小朋友的统合能力，他却是用我们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下半身的力量去驱使车子前进，然后呢在小朋友他在进行这滑步车动作的同时的时候呢，他的眼睛观察到环境的变化，然后去反射到他的神经去驱使他，因为他没有刹车，他是用我们的大腿直接去用我们大腿的肌肉去触碰地面去做刹车的动作，对，所以说他的反应必须要很快速，对，然后而且他的反应也必须要到很灵敏的去控制他的手把，这样他才 不至于会跌倒，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项运动真的是蛮值得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接触的，因为每一个小朋友的进度会不太一样，对，但是会发现说只要我们大人我们爸爸妈妈肯跟小朋友一起，然后呢帮助他做几个动作之后呢，他就可以很快的熟悉起来，而且这一个动作呢也可以加深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之间的连结感情的促进，可能很多很多的家庭可能小朋友可能3-4岁以后他们就没有抱过小朋友了，现在可能就是2岁之前才有在抱，对，然后之后就没有再过，但是经由这个滑步车运动的话呢，他可以让家长跟小朋友之间的连结，不管是身体上面的接触啊还是心理上面的连结，都可以再加深，所以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可以研究看看，开始多方面的去研究这一方面的资讯啊，对，然后后来就跟着我的小朋友一起在花莲这边到处的去公园啊，然后南滨啊北滨啊一些知名景点带小朋友去玩滑步车，这中途就会遇到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滑步车，大家都会就开始有兴趣嘛，就会想要开始来了解这一项运动这样子，
0: 所以呢也就因为如此这般所以后来你们就干脆成立这样的一个休闲运动工作室了齁，那
3: 我这边可以再补充一下其实我们本来没有要成立工作室，然后这个缘分呢其实是学生的家长、学生家长很感动，他们一直说教练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成立一个工作室、那原因是因为 这个很好的亲子运动应该要让大家来接受来知道，那如果有一个地点大家可能比较看得到东西，他比较知道这个运动是什么，这个车他可以感受跟体验一下，所以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因为是家长跟我们说你们来一起成立这个工作室，让我们会有更多人知道，然后也可以更多的一起共享盛举这个活动这项运动，所以还蛮感动，就是家人跟小朋友一起，
0: 是，所以呢真的因缘和合也具足了，所以呢才有维乐亚伦的滑步车哈，这个运动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来成立，不管是在教学啦或者相关的这一些从滑步车到、安全帽啦等等的，全部都方便大家可以来选购了哈，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也是一切因缘都具足了。那既然有这样的工作室之后呢，我们有这个爱心商店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后来你们也加入慈济的爱心商店，我们先让秀珍来分享一下。
4: 就是从2019年开始推动爱心商店，那刚开始我都是挨家挨户这样拜访，我因为工作忙，所以我常常都是用脸书的私讯去募一些商店，我后来还知道是你们主动看到了他，而且很主动的表达说要加入爱心商店，因为我本身除了是金社的人资以外，我的志工工作是核心人士，所以我平常的工作之一就是利用休闲的时间要处理那个志工的异动单，我就会觉得程轩这个名字我好像看过。对，那我记得我就特地去搜寻一下过往处理过的异动单，哇，他们真的是我处理过的异动单呢，而且是从苏州回来的这样子。
0: 是，
4: 那两件事情这样子在一起，就会觉得这个缘分真的很深这样子。
0: 是，
4: 感恩，
0: 所以因缘不可思议啦。所以一切的这个因缘真的都来自于我们把握跟珍惜啦。
3: 是，
0: 哇，那真的是非常感恩哦，就是程轩还有永芝也主动来说我们也要加入爱心商店，你们是在 FB 上面看到还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就像师姐们说的，就是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包含来到花莲跟来到花莲之后所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因缘巧合之下，就是因缘具足之下我们才去做接下来的一些事情。对，那都是要很感恩有很多的贵人的相助，像我们来到花莲之后，其实我们没有朋友嘛，从外地回来这边的慈济人一样也都没有朋友，对，那我们就会想说帮小朋友找朋友的时候呢，也认识了很多的家长，在花莲当地也认识了很多的家长，那有一次刚好那一位家长他是开早午餐店的，刚好那一天就是我也去他的早午餐店那边聊天，对，然后刚好就看到师姐送爱心竹筒过去，我就问他说这个爱心商店是什么，对，问我那个朋友，然后后来就加入了爱心商店，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不同的渠道的方向去推广我们慈济的进士的理念这样子，对啊，因为我本身蛮赞同的慈济理念嘛，对，那现在因为工作的问题工作的关系，所以说呢本身比较抽不出太多的时间来参与志工的一些活动，对，但是我觉得等到缘分到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再回来的，对，
0: 是，所以呢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因缘，也都会有最好的安排，然后所以呢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也会在加入这个志工行列里面，然后那现在呢这个小孩在这个慈小就读，我觉得那个缘已经一步一步更靠近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那最后呢他们也有一首歌慈济好歌要推荐给大家，手心外的天空，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会选到这首歌呢？因为那时候我们 有很多滑步车的家长，然后我们可能一年都会有一次的聚会，那时候我们就会分享，哎，我们这一年啊滑步车的小朋友的成长的经历，哎，小朋友都有很多滑步车的照片嘛，对，然后我们要把想办法把它做成影片跟大家分享，然后那时候刚好去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就刚好听到小朋友的幼儿园在播放这一首歌，那时候我就觉得，哎，这首歌跟我自己在陪伴小朋友成长的经历感觉很像，因为他手心向外跟手心向内嘛，对不对？手心向外的时候呢，就感觉很像是小朋友他成长了以后，他放开我们的手了之后，他未来的世界。那他手心向内的时候呢，其实就代表我们家长、我们父母亲跟小朋友之间的连结跟梦想。对，所以这首歌让我很感动，就是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哎，我在陪伴小朋友做滑步车运动的时候，因为也是一步一步的看着他这样子去成长，对，然后让他未来能够更茁壮这样子，对啊。
0: 是，所以呢，节目最后就送给大家这一首《手心外的天空》，感恩，
2: 感恩。

0: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10: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11: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10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了，那段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了，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1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2: 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13: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血

0: 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1: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0: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2: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主持的，很高兴能与您在空中相会。在前次的访谈中，美国加州慧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美智在节目中谈到了如何带领团队推动青少年社区服务及文化交流活动的经验。今天赖美智执行长要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如何成为志工的动力。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路要自己走》。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全球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访问到美国慧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美智女士。除了是华文教育家以外，也是热爱奉献的志工。美智老师您好。
1: 您好，淑慧。
0: 很高兴哦，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1: 从这些孩子们在做志工的过程，很用心的想要去帮助别人，发自内心的时间、心力，甚至是整个灵魂的投入，我见证到，原来作为一个志工，你必须无怨无悔，甚至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是甘愿的，我要做这样的奉献。很多年前在静思语里头听过一段证严法师，我不是很记得证严法师他是怎么样在表述整段的文字。但有个故事，这个路边有个乞丐在向人家乞讨金钱，在乞讨金钱的时候，一个妈妈她就看了觉得哇好可怜哦，所以她就掏了钱放在她的乞讨的这个钵碗里面。她旁边的先生就跟她讲说，你干嘛给他钱？他搞不好是一个假乞丐，他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谋财，不是真正有这个需要。这个故事，证严法师呢告诉我们说，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但是当我掏出那一块钱想要给他的时候，是来自于我的慈悲心。这是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断定或者去调查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才给予，但是在你那个慈悲心起的那一刹那，你做了这件事情的那一刹那，你的慈悲升起，就是一个最棒的状态。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启示。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作为一个志工也好，想要帮助人也好，这份慈悲心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心里头的一个梦，一个触动。在这样的快速发展的世界，我认为慈悲心是每一个身为人类跟 robot AI 最不一样的地方。当慈悲升起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有温暖的阳光，就像人的内在里头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就是这个慈悲心，是要温暖照顾整个大环境的。所以我非常相信这句话的力量，自己的慈悲升起是很重要。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有孙子的人，我常常就会观察我的这个2岁的小孙子，他在什么时候会有对人的一个善意，然后在善意当中，他会转化成一种慢慢培养出一种慈悲的内在的力量。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在的力量是慈悲心本身是一个非常棒的创造力，尤其如果你从6岁以前的孩子的身上，你完全会看到，因为在那一刻他会升起想要去帮忙人家或关照人家一下的那个心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想他的方法，这些创造就会跑出来。我也看过一个才2岁多还不到3岁的孩子，他会看到路边很可怜的乞丐，他升起慈悲心的方法是去摘一朵路边的小野花送给他。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非常有创造力。
0: 是，
1: 2岁多还不到3岁的孩子，他不能给那边很可怜的乞丐面包，或者是给他5块钱填饱肚子的物质，但是他会摘一朵花，祝福他会更好。
0: 给了祝福以及丰盛他的心灵，对吗？
1: 对，是的，希望他美好。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帮助他升起一个对人的一种善解善念的升起，一直到变成一个慈悲心。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新生代的家长一定要努力帮孩子养成的，世界的美好也是因为这些养成，所以美好。
0: 老师，您真的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帮助小孩子拥有慈悲心，然后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更创造更好的社会以及世界。
1: 是的，是的。
0: 老师，您刚才提到慈悲心的长养，这是属于人性善的一面，是受到什么样的培养或启发？
1: 说到启发，因为它是人性的本然。这个人性的本然，我们刚刚讲到一个2岁多的小孩，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发自于他的本然。
0: 是。
1: 本然本身，环境很重要。如果他长期没有让他可以去展现他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可能慢慢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如果我们在家庭生活里头有比较多的时间都是以硬的知识，所谓的硬的知识就是你要生存、你要竞争的知识能力的 push 也好，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就是
0: 规范吗？
1: 规范也好等等的，或者有一些比较固定的价值，就是觉得 要不断的在竞争的压力里头前进也好，大脑可能就会非常的这个方面就不断的发展
0: 哦，就会
1: 对，然后
0: 因为被他塑造，所以往那个地方去，
1: 是，然后他就会忘了他的人本里头是有慈悲的这一块的，
0: 是
1: 哦，就会对人想要善意的对人。那当然我也遇到过很多爸妈跟我讲，现在的小孩哦，光在学校小学生就有常常被霸凌被欺负，我们如果没有把我的孩子弄强一点，哪有办法每天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回来哈、
0: 哦、这是适者生存的理论。
1: 对对，这个适者生存的法则里头父母也很挣扎，但是我更看到更好的循环是去开发他的良善，因为你开发他的良善以后，他比较能够理解那些欺负你的人他的背后其实是可能是悲惨的，可能也是一个在这种不断的要被竞争生存里头恶性循环里面，不会跳开来用一个高度去关照那一些为了竞争产生了恶的循环，
0: 负面影响的循环。
1: 所以我刚好就跳开用高度来看的时候，
0: 是
1: 这个时候你有更大的创造力，会发现有更多的方法使自己生长得更好。第一个是要了解这个差异，当然在这个差异了解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触发
0: 是
1: 这个养成有些什么样的客观的条件或者是客观的方法跟环境。宗教的接触
0: 哦，
1: 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哦、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你是佛教徒还是你是道教徒，因为我了解到的是不管是哪一种宗教，最后它都是与人向走向良善，
0: 是
1: 它的最终都是一样的、哦、就是去让我们的人是在良善平和得到自心的安静，最后的境界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宗教开始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像我们在做国际或者是我社区做志工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时候为基督徒服务，我们也会为佛教徒服务，也会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服务。讲服务这个过程，我们也在服应别人的情境困难里头找到我们自己可以非常的平静的去立足的一种自信。所以我会认为宗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但是也不用特别拘泥我如果是佛教徒我就不能够为基督徒来服务。就像我有听到大爱之音也曾经访问原生音乐学校一心要为部落孩子教育而奋力努力的马彼得校长，
0: 是
1: 那他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好，大家都是在一起追求生命的更好向上的共同性。
0: 是的，慈济是正言法师所创办的一个基金会，来帮忙的志工我们是不分任何的宗教派别，只要有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我们都一律欢迎。
1: 是的，在大概50岁左右认识了原生音乐学校的创办人之一阿冠老师。其实我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想要退休了。
0: 那么早就要退休？
1: 对，因为就像我的先生讲，他说你真的是一个过动儿，会有一种现象想要做一件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积极，然后很用力一直做做做，然后等他做完就会开始觉得非常无聊，那开始觉得很无聊的时候小朋友就会捣蛋嘛。
0: 哦，美智老师的捣蛋是什么样子呢？
1: 我就是那种非常容易觉得无聊的人，然后这件事情我做了以后发现没有办法在我的内心里头一直得到一种力量的话，我就很容易就觉得无聊了，开始觉得很无聊想要退休，开始只环游世界游山玩水的时候就遇到阿冠老师。我从他那里在人生再一次得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导师，他给我的学习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志工的路上怎么样成为一个如实的真正的志工。更好玩的是他还创了一个叫做奴工，做完志工就要做奴工，
0: 终身奉献了。
1: 对，可以这么讲。然后非常有趣的是，我为什么会觉得遇到他我的无聊的生命呢又开始得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启发哦，因为我看他的身上有一种非常大的特质。建国中学退休的一个生物老师，我第一次认识他冠老师，他自我介绍就说哦，我是建中的退休老师，我现在来做这个帮忙偏乡的原住民的教育这个工作呢，我是这个资源回收再利用。我第一次听这个话，哎，什么叫资源回收再利用？
0: 因为是退休的老师在重新投入教育界的意思吗？
1: 不是，他说退休的人就是几乎已经快变成这个社会的无用之人了，因为我们不会再奉献这个社会嘛。但是我们既然是老师，那我们就来再回收一下好了。他告诉我说，本来我也不想要这么忙，可是没有想到我投入了这个原住民的偏乡的教育之后，我比我在当老师的时候更忙。
0: 可以想象得到，因为 退休以后反而有更多可以支配的资源跟时间，所以会更有心力去投入的志工服务。
1: 对，然后更有趣的是，他说他跟另外一位也跟着他一起退休的蓝伟老师，他们俩就相约让我们到偏乡去教书好了，我们都会教生物，我们去偏乡教生物，生物应该在偏乡很需要。结果就去了马校长的学校，教不到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后悔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说我们再这样教也不会给他们更好的突破，因为校长想要为偏乡做教育，他说没有钱，没有地方，没有师资，然后也不得到社区的
0: 支持
1: 啊，部落的支持，他说他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做下去。这样好了，我们不要教了。他没告诉马校长他们不要教了，马校长就说哦，我也可以理解，所有人都是这样一腔热血的要来山上当教学的志工，但是很快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想教了，因为我们这里偏乡太困难，每次光要从台北上山到这边光车钱就不菲。所以马彼得校长他说我也可以理解了，但是这两个老师很有趣，阿冠老师就说不是，我是觉得你这样子是走不下去的，你的教育的理想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这样子好了，你们留在山上把孩子顾好，我们下去帮忙募款，找人来帮忙募款，还有募人上来山上帮忙。
0: 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答案耶。马校长当时应该也会很感动，阿冠老师跟以往帮忙的志工都不一样的。
1: 是，那我就很好奇说，老师，那你下山怎么找人？你只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你知道人一退休一退出江湖，你的所有的人脉关系就归零嘛，哈，这个是尤其在公务界特别是嘛。他就说我们就去把我们当班导师教过孩子的纪念册全部翻出来，那一些很有成就的孩子，当医生当法官的当企业家的，全部打电话给他们叫他们来捐钱。
0: 好有创意，不愧是教建中的老师们。
1: 所以我要特别提到，因为这样子关系连着关系，我们甚至原生有一位三元法官，他不是阿冠的学生，但是呢所有原生跟音乐、哦、
0: 不是阿冠老师的学生，
1: 对，只是阿冠老师的学生在介绍学生在介绍学生，然后认识了三元法官。这个法官更可爱，也是阿冠老师信念的追求者，我们都是阿冠老师的门徒，
0: 都有一样的抱负跟热血以及目标。
1: 我觉得不是一样，是从他身上学到，然后慢慢变成这样子。像三元法官就是对原生所有跟音乐版权或者是跟法律相关系的事物，他就是那个从来不收半毛钱的义务帮忙的法官。你就从这个里头，就跟阿冠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一个人如果有了这个愿力，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在这个事情当中就有非常不可思议的力量就会出来，然后你就会成就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0: 是，
1: 那这当中非常多的困难，也会有很多的流言蜚语，那到底这个时候你会不会退转？
0: 很多人会在这时候就放弃了止步了。
1: 是，有一次我就问阿冠老师这个问题，他说会退转一定是自然，但是呢当时你来的时候你是为了什么而来？有人是因为自己生命的不满足，所以他想来这边追求一个满足，有人是他的人生还需要一些舞台，所以他可能觉得这里有他的舞台，但事实上这里的舞台是留给教育跟孩子的。当他的目的不是如此的时候，可能这里就很快的他就会离开，他会退转。他说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目的，可是他来了之后也许有新的触发，他想去做别的事情。他说这些都是很正常，这些也非常的好，因为这条路上面你总是会遇到很多需要的人，那如果这边可以暂时让他因为在做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满足这个需要也好，或者短暂得到这个舞台也好，甚至从这里得到一些好的生命的理念也好，他再去发展自己，他觉得这些都是好自然。但是如果你想长久做一个志工，他常告诉我第一个在这边追求的是什么？希望。这个希望是你想要的希望，因为希望很长久，希望从来都不会是现在讲完就实现。你有了这个希望以后，第一个你就容易在这件事情上头走得久。这个希望，他说这个希望很有趣，如果这个希望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希望，可能也是很短暂的。但是当你把这个希望是看到别人的希望，也就是说像在原住民部落教育是一个未来的希望，那个希望是要看到因为教育改变了部落人的，应该讲说改变部落的状态，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社区也好，或者因为知识因为教育使部落未来改变它 他原来的劣势也好，这个希望很长远，一定不是几个月，也许十几年，也许三十年。如果你赞同，或者你也觉得这个希望可以成为你的希望，那你可能对于路上的风雨啊，你就比较能够顶得住，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
0: 比较可以淡然处之。
1: 对，可以比较按部就班，也不急不徐，今天能够做一点就做一点，明天还有余力再做一点就做一点，不会有所谓的时间体力的压力。如果你很急于看到改变，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空中楼阁，你还是会从楼阁上摔下来。在2013年的时候，阿冠老师邀我去参加他们的玉山星空音乐会，这是全台湾最高的户外音乐会。第一次参加之后，当时非常兴奋，而且听说会有很多人来，我心想哇，在玉山星空下，这一定是非常祥和、非常美丽，然后呢，歌声缭绕在玉山山脚下，我自己都已经想象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场景。结果我去了以后，就发现台上的歌声真是天籁之音，非常的美好，但台下也非常的吵闹。有人在烤肉，有小孩跑来跑去，有人坐椅子上，还有喝酒的人坐在地上一边喝酒，有醉汉躺在地上听。我心里想哇哦，这非常不一样。然后呢，因就这个希望，因为看到台上孩子们的歌声，让我感觉到充满了力量跟希望。如果透过音乐的教育，孩子们在他们的所谓的普通通识教育上头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的话，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希望。所以在那一个点上头，我就产生了一个慈悲心，就想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0: 这就是您开始想要当原生志工的念头萌芽。
1: 对，但是我不懂音乐，我只知道好听跟不好听，或者很好听跟好听，我只有这样的差别。可是我就在想，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当时想说我可以为这场音乐会做什么，因为他每一年都会为部落来举办这个音乐会，希望透过高水准的音乐来让这个也喜欢音乐的部落族人可以用这种陶冶浸染的方式去改变他们。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要不要来改善一下台下，因为台上的专业我实在是不懂，改善一下让台下也比较专业化。所以呢，从2014年开始就自动举手担任台下排椅子的大队长，就这样子从800张椅子排到变成11000张椅子，
0: 这么大差距。
1: 是，
0: 但是11000张要怎么排啊？
1: 哎，各位不要以为是我一个人排好吗？
0: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有原生志工。
1: 我就想说，这就是当志工的力量。那当然排椅子这件事情，我就在想到天气这么热，然后又是户外音乐会，你有很多的考量必须去思考。当2014年呢，那一年我第一次要来排椅子的时候，就发现那一次就已经要排1500个椅子，
0: 不是800张了，是1500张了。
1: 对1500张椅子，这椅子怎么来，再来就是1500张的椅子要怎么排，一直到演出当中的所有就是安控机制，所有的观众的安全，然后散场的时候怎么样把椅子全部又收回来等等，哇，好多的细节问题就发生了。在几次的开会里头很有趣，我就问到一个问题，我说哎，这个露天音乐会像又三月啊，像北部都常常在下雨，我们是不是要有雨备的这措施，比如说我们要不要通知观众要自己带雨衣来，或者是这个椅子如果下雨的话我们要不要准备雨衣啊。然后呢，非常好玩，这些可爱的马校长跟族人们呢就说哦，这个事情就不用担心，我们就祷告吧。我心想祷告交给
0: 上帝处理。
1: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没有特别的这个宗教信仰，国家是虔诚的佛教徒，我也拜拜也拿香也念经文，但是我心想祷告这些事情是 OK 的吗？那我就要讲到说这个愿力的力量。校长说 OK 的 OK 的，不用担心。可是呢，满脑子都是水泥的我，就忍不住的自己偷偷买了2000件的雨衣带上山。我想好啊，就祷告啊，万一要是上帝没有听见的话，我的雨衣还有用。我总觉得要有备案嘛，我们这种很有专业知识人就觉得这些备案都是必要的嘛。但是没有想到这2000件雨衣到现在还躺在学校的宿舍里面，从来没有打开过。
0: 哦，真的很好啊，祷告真的有效。正言上人也有讲过一句话，就是有愿就有力。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愿力是非常伟大的 的东西，
0: 是的，
1: 那也就是一种信念。
0: 是，
1: 其实非常多次我们都在雨中排椅子，可是椅子排完了，甚至我们要去找抹布来把椅子擦干，抹布还没有找回来，椅子已经被这个晴空万里风干，然后等到要演出的时候是万里晴空，真正的星空，满天的繁星照耀在这一块小小方圆土地里。孩子们唱的歌祝福，常常是音乐会结束了，椅子收完了，就下大雨了。
0: 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力量以及祝福。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我常常就看着那个星空，就在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上帝把眼泪先给停住了吗？然后后来感动到不行就把眼泪都下来了吗？
0: 很有可能。
1: 我经常在想这件事情，后来想说这个地方可能真的是被上帝所祝福的所在。但是2019年因为某一些特别的因缘，所以玉山星空音乐会那一年成了淡水星空音乐会，就在淡水举行。然后那个结合也非常有趣，除了原生的孩子到淡水商工的这个操场上头唱歌外，也结合了我们在地新北小学中学合唱团以及新北 Orchestra， 就是新北的交响乐团，大家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演出，在那个可以容纳12000人的操场上头。那一年2019年也非常的有趣，其实我那一天是要回美国的，音乐会结束后我要赶去机场，可是那一天我们有11000张椅子需要来搬。当然我刚刚讲了，如果你愿意搬，甘心情愿开心的去搬椅子，那就有很多人会跟你一起来搬椅子。所以回到刚才，11000个椅子是由40个志工一起完成的，
0: 但是40位也是相比较11000，这还是一个很大相差的数据。
1: 是，可是因为大家都抱持一个专业的精神，所以呢这11000张椅子呢也只排了3个半小时就排完了。
0: 哦，真的很感谢这么多热情的志工们。
1: 我就问那些志工，我们这样排这么多，挥汗排椅子，而且呢就是白天就一直在下雨，等于是在雨中把这个椅子排成。我就也很好奇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啊，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太辛苦。很有趣耶，大家都有志一同的认为过程真的很辛苦，一边下雨，而且到后来大家根本雨衣不要穿，也穿的雨衣很难排，就全身湿哒哒在那里排。可大家排完以后呢，突然之间就晴天了。那一刻呢，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当大家所有的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坐到那个椅子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份很深的感动，原来我们的努力就是可以让大家很舒适的坐在椅子上，准备开始欣赏这一场音乐会。非常有趣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在淡水的星空也发生了，也就是整个音乐会的过程晴空万里，可是当音乐会结束，所有的观众就在主持人的指导之下，大家一起把椅子都收回架子上的时候，然后当大家开始疏散，整个场地就开始一滴两滴三滴，当我们志工要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大雨滂沱。那一天的情况非常有趣，因为这当时侯友宜市长他也来参与这场音乐会，上台致辞的时候他告诉大家说，你知道吗，今天我从早上7:30出门一直到达这里，我在新北市的城乡每一个乡镇跑了一遍。为什么？因为今天气象报道全新北市全北部都在下大雨，因为要去勘察会不会有海象，要勘察最比较低洼的地方会不会有灾情，所以我整天都跟着我的幕僚，我们在新北市到处去，每一个地方都下，只有这个地方没下雨，
0: 真的是奇迹耶。
1: 那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那天整个北北基桃整个新竹以北都在下雨，只有这一块没下雨，
0: 真的是奇迹。
1: 所以我想愿力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隐形的，在影响着整个环境。
0: 是，
1: 它可能是我后来接触到有一种显学，就是在讲能量，在讲波。
0: 是，
1: 我在想可能大家这种有志一同要把这件事情办成的能量，可能会形成一种波，然后就使这个环境就可以维持在一个非常应该讲说
0: 美善的
1: 美善的
0: 循环以及能量之中。
1: 对，所以它就顶住没下雨。
0: 对，就是这个善的共振。
1: 哎，这个善的共振你讲得非常好。对，所以呢这也是我在做志工的过程里头非常奇妙的经验，这些奇妙的经验会让你对做志工这件事情乐此不疲，
0: 会上瘾的。
1: 会上瘾的。对，所以只要是到后来因为阿关老师的影响，当然就长期成为这个原生的海外志工以外，同时我们的国际志工团，或者是我就变成长期都是一直在 会有很多人，会接触到很多人的需要，会接触到很多教育的需求，或者是也会接触到很多团体一些帮忙，发现这些需要帮忙，因为只要你想帮忙，到处都是需要帮忙的。
0: 对，一定会有机会，
1: 是小到搬椅子，而且我觉得搬椅子很有趣，你从要把几千张椅子把它排得很好，然后让每一个观众的视角都能够享受这场音乐会的真实的画质，一直到怎么样在过程当中协助台上去改变，把台上跟台下的气氛拢在一起。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美妙的一种历程。刚刚提到说很多的孩子很不喜欢当志工是搬椅子啊，或者排排书啊这件事情，我认为从我刚才的分享里面，其实回到去排椅子不是不好，去排书也不是不好，去帮人打菜也是很棒的事情，也是很伟大的事情，可是这个伟大必须在我们的内在里头去真正产生
0: 改变跟启发。
1: 对，必须要准备好这个心再去做它的时候，你会更为感受到自己做这件事情不只是成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培养跟训练，也是对自己慈悲心的升起的一个再一次的陶冶。
0: 老师讲到这个重点了，就是对于自己慈悲心的陶冶，以及给自己的人生算是找到一个目标跟目的。
1: 是是，有一天你感觉到你这一生都要把你的余力拿来做志工，如果当你是这样的感受跟觉知的时候，叫做你的灵魂已经走向不死，而且就是你的生命已经找到一个叫做无限的价值。
0: 是是是，
1: 真的是这样子，这个价值都是无限的，一直在发生一直发生。当然如果从教育或者一个孩子一个青年的养成来讲的话，我认为当他可以发现做志工是他生命的一种价值的无限的发展的话，我想这个青年这一生都会走得非常的好，都会有一个强韧 的生命力来陪伴他的人生旅程。
0: 老师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啊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1: 每一刻一秒每 一个 moment 的产生的一种念头啊，都是一个善，或是一个恶，或是一个无臭无味的开始啊，这个是佛教在心经上头论述，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当志工当中啊，可以常常关照得到的。就像排椅子的过程，你可能会有一种念头好幸福，可是你可能下一秒钟又觉得好有成就感。
0: 嗯，就从好辛苦变成好幸福。
1: 是是是，就是这个当中一直在往正面的去转化它呀。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最后我会认为想不如做，做里头还会有更多的想，想了以后再继续做，这种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最善的循环。
0: 每次老师讲到这一点呢，其实就跟正言法师教导勉励所有的慈济人要从做中学，学中觉一样。每次老师真的很谢谢您的时间接受我的访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不管是新的或者是很特殊的观点，像是做志工是一生的志工，不管是何时何地都是志工，善的陶冶是非常重要，尤其从小就需要帮助他们，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还有在做中学，学中做，然后在这中间不断的体会成长。真的非常感谢您，谢谢老师。
1: 谢谢淑慧，也同时谢谢我们大爱之音的所有的听众，更希望在人生的某个角落会跟您相遇，我们一起去做志工。
0: 谢谢老师。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因为你，因为我。

刚刚播放的歌曲是因为你因为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平遥，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网到大爱 Radio TW 收听。你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搜寻大爱之音。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17号的时候，我们在成功大学举办第一届的慈善客服教育年会，就是说我们在大专担任教授的这样的一个学长，是不是有可能给慈青一个后盾这样啊？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几位慈青学长我们一起来筹办这样子的一个第一届的客服年会。
1: 我们会把想思之情化为行动力，召唤学长，点亮慈青，点起慈济情。
2: 听到恁伫咧发心，我真激动。人生啊，安尼转眼三四十年咯。现在看到各位甲过去自称的事，是拢无共袂认你啦。岁月呢不留人啦、啊。过去的我跟你，我们相比起来绝对都不一样了啦。那个时代你们才来读书慈青，现在呢已经教授，已经呢事业成长为社会精英，所以呢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呢我们有一个情，这个情啊都还在啦。看到大家，听到你们的分享，我心里呢很欢喜。这一群孩子，这一群的精英，现在社会呢都是呢很有成就，感觉到此生无悔，我这一辈子无后悔啦。看到了人人啊在社会呢负起责任，大家要守住了菩萨心。当然啦、啊，菩萨这是佛教的名词，菩萨呢其实啊博爱仁爱，不分你什么宗教都是离开不了这一个爱啊。慈济也是守护爱，就如你们刚刚的想思懂，你们呢都了解，是那一份的爱，那一份的情，这种无私大爱啦，还有呢菩萨的长情，总是呢这个爱是不分宗教。那我们用真诚的心投入人间，你们呢从这里毕业为社会付出，我就很开心听到了你们的成就。我相信你们呢对社会都有影响力，尽心力为社会去付出，这就是我最欢喜的。所以说慈济是大家的家，是大家呢这一份的菩萨情。总是呢有时间啊都较早回来的，我的内心啊都是看到你们总是那一份的亲， 很期待这份亲情啊，听到你们在哪里发展，我都很开心。不过呢，最重要还是要叮咛的说，一定要为人世间啊利益众生的尽你们的力量去付出，社会是我们大家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啊，一分好那就是一分福，我们有福啦，总是呢这个社会一定都是会很平安。我很期待教义从为社会而付出开始，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学校当教授，你们也要记得教义啦，是期待孩子们他们呢入人群啊都要有奉献的心，就是付出无所求，还要时时感恩，这都是我天天呐、啊、对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我们曾经帮助过的，或者是呢他用心用爱来帮助慈济的，我都一律平等，都是感恩感恩。大家只要共同一念心走入慈济来，走入慈济来跟慈济呢同心愿，这个社会就会有希望。所以我很期待，我心你心，你心我心，我们要用爱，我的一念心的爱，人人都跟我相同的这一念心的爱，我的一念心的爱很简单，付出无所求，尽心力我能付出无所求，这都是我的心智啦。年轻的时候凭着这一念心创造慈济，现在过程60年，今年呢是慈济60年，我现在呢还是时常都说过去，常常都说过去，因为呢我不会忘掉过去的那一念心，所以我都说莫忘那一念心，莫忘那一个人，莫忘那一桩事，我一直很期待。虽然我认不得你们，但是听到你们呢是慈济毕业或是慈青共同，这都是呢感觉我真欢喜。
3: 2022年受证的时候，上人给我2个红包，上人说要给我带领。那天我家师兄有到静思堂参加岁末祝福，已经领了上人的普惠红包。我直觉带领的红包是要给女儿。回家之后，我拿红包给他，跟他说，上人会希望你参加慈青社。隔年2月，他就在清大参加了慈青社，
4: 目前是就是担任慈青社和新竹再生电脑的团队联系窗口，然后我也会定期就是带社团内的成员还有校内的同学一起去做志工服务。那今年毕业之后，我也会持续关怀慈青的学弟学妹，然后希望可以带领更多人进入慈济，
2: 期待大家认同慈济，这就是莫忘那一桩事，也是呢莫忘呢慈济的这一念呢清净无私的爱，人人清净无私的爱，你们的能量呢给人间发挥在人间，我相信 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了瓷器人啊，瓷器的瓷青现在都是社会人，都是很有成就的，大家人愿意造福啦，一定呢台湾平安啦，人人好人啦，人人很单纯，人人心中有爱，我相信呢社会一定都是很平安。期待你们要记得，瓷器是我们的家，莫忘瓷器也是为社会做不少事。社会今天会当安尼这么正平稳，瓷器呢在社会不无功啦，吼、哦！所以恁爱国继续瓷器为社会付出的这一念心。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阳光眷恋的地方》，这是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头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平遥，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赖执行长分享从工作中退休后竟然又投入志工的行列，其实也是很高兴的，退休人士还能够被回收啊，再利用，很有价值的。对于培养孩子从小接触承担志工的体验，从小在孩子心里可以种下良善的种子，也就是在为他开启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份善意会变成他的盔甲，让他以后遇到生活中的挫折或者困难时候更有勇气去面对。而对年轻人来讲，当他发现志工服务能够为生命带来无限可能时啊，那种价值感会在他体内塑造出一股强韧的生命力，成为陪伴他走过人生旅程最坚实的力量。这些都是身为志工对生命的收获与体验。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用爱与关怀来守护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虔诚地祝福这个世界平安吉祥，远离苦难和灾难。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我们在 FM96.1 频道再会哦。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 P。 或许呢，我们都曾经迷惘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走出下一步，每一次提到生涯规划、职涯规划，总是脑海中一片空白，能够提出的呢都是那种模糊的想象。究竟我们该如何来安排自己的人生，有哪一些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生涯的目标跟方向？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从学生时期就将自己的人生方向安排得很清晰，到现在呢还协助许多运动员规划职业生涯后第二人生的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学生时期的时候总是会比较迷惘一些，但是呢全玉却在学生时期就很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生涯规划就规划的非常好，包括就是不跟家里拿钱，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像现在
1: 家里没有钱就这样而已
0: 啊，是因为这样吗？这么简单
1: 啊？其实有时候人都是被逼的嘛，
0: 嗯，被逼着长大是吗？然后还能够出国六次，都不是自己出钱，公费出国，毕业前还能够推甄上了这个台艺大图文传播学系的硕士班，怎么去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生涯规划，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就比较幸运。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有钱的家庭，但是就是因为你在生涯的早期遇到挫折，他在后期就会变成一种幸运、
0: 哦、早一点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
1: 你面临过这些低谷，然后走过一些试错的道路，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说生涯当中保持一种能动性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自己选择，然后你拥有我能选择，我能动，我能够调整。那有些人他会觉得我自己都被卡住，是因为他要的也很多、
0: 是因为他要的太多吗？
1: 比如说你手上抱着都是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移动就会比较慢啊、
0: 不知道应该怎么减轻负重。
1: 对对对对对，有些人是这样，或者是那个负重有时候是家庭的，有人都说含着金汤匙出生好像很好，
0: 对，
1: 但其实你就要背负着一整个企业的压力嘛、所以这是各有优缺点。可能我现在不是一个最有优势的，但我仍然有我现在有优势的地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每个个体都是，所以我就可以创造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而且是有逻辑的把自己的经验整理成知识，然后再不用跟人家攀比，然后不会变成一堆无效的堆叠。那我认为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包含说有一些出国的机会啊，然后拿到公费

0: 等等的，其实它就是一种经验的累积。譬如说我去能够增强自己思考深度的经历，我觉得它就会是一种对我而言很有累积的经验，或者说是可以帮助我开拓视野，或帮我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这些经历，都会是一些好的经验。我很鼓励大家做志工，因为志工就是一种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经历。有些经历其实是永远不会变成经验的、哦、我举例，譬如说没有意义的经历、重复的经历跟失败的经历。
1: 没有意义、重复跟失败，
0: 对，它不会变成经验。
1: 人家都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为什么失败不会有变成经
0: 验？你今天告诉我说你失败过十次，所以我现在第十一次很可能会成功哦，你可以投资我。别人会投资你吗？不会的，别人看的是你的成功经验。就是你不能做一件事情都一直是失败。你说失败为成功之母，那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反刍。但如果站在别人看待你的经历可否使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会看你的失败经验，
1: 还有你特殊的经历，
0: 你要有做到过啊，你要做到过、达成过、完成过一件事情。那以及重复的经验也是，有些人重复在一个地方职场重复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但他都在做一样的事，所以他是堆叠了很多个一年，但他并不是累积了十年，
1: 他只是做的可能比较快了一点而已，
0: 甚至也没有，因为现在结合科技啊，他可以加速 啊，
1: 你
0: 就变得没有优势啊。无意义的经验就是譬如滑手机的经验，我就这样滑滑手机，就是有很多很休闲的订餐、找餐厅，这些经验虽然哦，它都是一种经验，但是你从无意义的经验当中累积经历，然后变成可以用的东西，它就像是在垃圾堆里面你想要捡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一样，它可以找得到，但它的应用的效能很低。所以我会觉得你在找经验当中，时间分配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你要懂得分配你的时间，然后去找到对你而言有累积的经验。我觉得我在学生时期也不是说多聪明的人，只是我知道哪些环节会是关键可以获取到经验的可能，然后你主动去获取那些点，就这样而已。
1: 为什么你会从学生时期就有这种想法、啊、
0: 没有，
1: 我真的很好奇。
0: 因为你就是大考失利，然后被全家族的人然后都在骂你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说我一定要用尽这些学校全部的资源证明给他们看我一定做得到，
1: 就是因为想要证明而不是自暴自弃。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反正我都已经失利了，干脆就放弃人生。
0: 好像现在就会
1: 大学开始躺平、
0: 哦、我觉得也可能跟大家思考东西的角度有关系、就我也不是一个多积极的人，但我就是在思考东西、我会觉得我就
1: 不服输。
0: 对啊，我就觉得你如果都已经这样了，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吗？我不会觉得我就说那我就躺平好了，我就给你看证明我就如你说的那样，我不会这样想、我就会觉得我可以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念头的转变而已，就一个念想转变就过去了。
1: 就是这躺不躺平就是一念之间，
0: 我觉得那是一念之间啊，
1: 真的一念之间，而且一念之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差异。你看从、不被看好变成现在这样，大家都非常抢着要，
0: 也不见得说大家都抢着要，但就是说我觉得可以从不被看好变成大家会觉得说哎、你好像有做出点什么，虽然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1: 是吗？
0: 但是我没有在意别人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就是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每一个人他可以从他自己的、历程当中去得到他那个养分、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你怎么去思考，你要去辨识什么东西对你而言有累积有持续，然后又为自己透过行动，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然后去产出一点结果，那就会变成一个好的经历、成功的经历，然后它就变成有价值的经验。
1: 刚才您有提到很鼓励大家去做志工，那全玉这一次呢也有报名参加巴黎奥运的志工，您最近才刚从这个巴黎奥运回来。对，
0: 没错没错，
1: 对，距离上一次您参加这个里约奥运相隔了8年，这两次的志工经验您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呀？
0: 我们从2016年去当里约奥运的志工，然后2024年相隔了8年，那因为中间东京奥运也想要去，但就遇到疫情嘛，就没办法出发这样子、那我觉得差别也蛮大的。我16年当的是机场接驳的志工、然后所以你等于是在机场你会遇到很多的选手，但其实就是他们就擦肩而过，他们就拿着行李这样，
1: 没有太多深入了解，
0: 没有交流，
1: 没有交流。
0: 那我这一次是在跆拳道馆的技术组协助选手的暖身区还有最后赛事呼叫区的工作，那他就可以近距离、看到选手的上场前的预备，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境，然后我觉得可以很、贴身的在这种运动比赛的现场，然后看着运动员的准备，那种视听触味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珍贵。我们这次那个跆拳道比赛在大皇宫、所以是一个知名的就是走秀的景点啊，各种 高级奢侈品牌的走秀的地方，然后来办运动，那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心态上的转变呢，我觉得心态上的不同就是，我觉得当志工就是去享受那种生命中的不可预测性，就把所有的事情可以转个念头，然后来想想看。譬如说，当志工，因为我们不能自己选工作嘛，你被分配到扫厕所的工作，你就可以转念想想看，说，哎，为什么有个厕所需要有人来扫呢？要有人来顾呢？其实有这样的工作啊，志工工作什么东西都有，你也要拖地啊，你也要顾门卫，你甚至要在门外，譬如说人家在排队，你要在外面等八个小时，在那边引导排队动线，因为奥运是全世界人都过来看比赛，所以那个引导的路线非常的长，你八个小时在那边，你要怎么去转换你的工作的想法？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什么样的厕所会需要派一个人去顾？哎，说明就是给明星、给官员上的厕所才会去顾。你如果没有做这样的转念，其实你很容易会没办法接受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你就没办法接受别人给你的安排。那我觉得这个转念对于旅行、交朋友、生活跟工作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不要给自己有太多的预设立场，就稍微有一点点保留一些不可预测性，然后不用算得太精，不带目的性，我觉得就可以享受生命中每个发生。
1: 所以其实等于说，就是去享受那个突然出现的不可预测的事情，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了。
0: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很像因为这次去法国嘛，是巴黎嘛，就像那个小王子圣修伯里，他的主角小王子他就要特地离开自己的 B612 的星球，他也不只是探索而已，不只是好玩而已，那是一种爱，是一种责任，所以他就跨出他的舒适圈去尝试。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包容很多的可能性，他不能觉得说哦哪个就一定是对的，哪个就是错的。你出国就是要去感受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服务别人、做志工，它就是一种主动跨出舒适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蛮可以学习到东西的
1: 哦，去享受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没错，
1: 其实我也有看到您前阵子有去参加人文讲堂的录影，然后就是在里面分享到你怎么用你的心智图去活出更好的自己。
0: 对，
1: 那您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心智图的辅导师嘛，就是我其实很好奇，您在大学认识心智图以后，其实把它运用在生活里面的各种层面，这样子的心智图在您的生活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自己看待心智图，就是心智图它是一个我自己的思考轨迹的视觉化的工具。我手画我想，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它把我的想法视觉化。我从大学才开始学到心智图，所以我很羡慕现在国小就可以学到心智图的人，他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突破跟可能性这样子。那我一画图画了14年，我是用它学习思考跟表达自我，但也用它来生活决策跟做一些影响力的沟通。所以我觉得心智图对我而言，它就像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帮我开启认识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的大门，也帮我打开很多的机会，然后连接出很多的可能性。一个东西好用，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默默的用就好了。比如说赚钱，我赚得到钱，我就自己默默的赚就好，
1: 就
0: 不需要去炫耀，不需要跟别人说。但为什么我会想要分享心智图？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欲望，就我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应该我这样用可以用，连我都能够用。好，就我也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然后我的大考也没有考得很好，但我就透过这样子学习，还是可以帮我找到一些切入点，那或许可以帮到一些人。
1: 所以是这样子的原因，让你想要去，就是一直去深入研究心智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能够去用在哪些地方，是这样吗？
0: 对啊，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开始自己研究，然后就因缘际会下就接触了像是亲子天下翻转教育的平台开始写作，我就把自己应用的一些应用方式，因为翻转教育比较是写一些应用方法，所以我就把应用的方式书写出来，看看有没有人要读。哎，发现你看这也是一种行动嘛，做了之后发现哎有人要读，哎，
1: 有人想学，
0: 那有人想学，然后他们觉得流量也不错，哎，那很好，就开始写。一年两年之后呢，就跟像好好啊的好学校合作，天地人，然后亲子天下的学习平台就开线上课程，我就开了3门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发现哎，也有人愿意买单，愿意上课，那就表示这个东西是有一个需求，所以我就把曝光量慢慢增加之后，就累积一些影像跟图文的资料，就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就顺顺的就觉得可以帮助到别人，就可以上一些增能培训，然后帮忙做一些课程的教学，或协助企业拆解一些问题，然后就变成一个教心智图的老师跟教工具的老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会在自己的累积跟应用堆叠当中又有人 看到，那你就去把它曝光，试着写写看，转换不同的媒材跟素材。嗯，像人文讲堂邀请我去做一个影像的录影，那我们这边又可以有一个 podcast 的录音，我觉得这就是素材的变化，它会贴到不同的受众。做一个老师就也应该试着去把它跟更广泛的人沟通，大概是这种感觉。
1: 所以其实心智图对你整个人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0: 我觉得是啊，因为它就是一个钥匙，它就有点像是一个万用刀，像一个钥匙，它帮你打开看到很多的可能性。那因为我可以套用在不同的情境去输出，然后去活用去应用，我都会说要先应用，就你要先硬式去套用看看，
1: 不是那个运用的那种应用，是
0: 对，你要先
1: 硬式的那个应用，
0: 硬式把它应用看，你之后就能够做出很多元的应用。
1: 嗯，一直说到我们要先去行动，才有办法把这个好的东西能够继续的把它发展下去。
0: 对，
1: 其实如果对于心智图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收看我们的9月7号上架的人文讲堂，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教学，让您知道如何能够透过心智图去认识更好的自己。其实刚刚我们一直有说到运动员，因为全玉他也是在协助运动员去做生涯规划发展这一块。嗯，您怎么会开始想要去协助他们做这些生涯规划的发展？
0: 哦，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是台体大毕业的学生嘛，所以我自己从台体大运健系毕业之后，然后我又玩一些铁人三项啊，做一些运动，所以我过去因为在媒体工作，所以我访谈了150多位的运动员跟教练，那就发现所有人都会提到自己的生涯的担忧，对长期的生涯，
1: 从运动员职业结束以后，
0: 对，就是我在访谈他，访谈到最后他们就说，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他说
1: 没有期待，
0: 啊，我有点担心我未来，但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做个什么，就他们会有一些，但是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未来的轮廓，几乎每一个人都讲到。那如果每个人都谈到，我就会在想，哎，每个人都谈到，那台湾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推广跟推动？就发现没有，就是我们都会补助，我们会有一些计划，但我们不会长期的推动，因为这件事情很难看到效果，所以他会说，那这个长期推动就交给各协会去推动。那你也知道协会有很多业务要忙，所以他要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推动。我就想说生涯规划这件事情至少也要有一个单位可以来倡议，来推广，来做教育的建立，或者是来写教材，这都很重要啊。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就在做生涯长期发展的培力机构。然后我们也透过一个线上的会员的平台，就是叫做运动员生涯教育学院，然后在线上的方式用会员平台让学生可以快速的沟通，有一些线上学习的资料。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立志哦，用教育来培育出更多有影响力的运动员，然后用方法跟策略陪伴运动员度过生涯的难关。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选手他是一个很正面能量，你看奥运就知道了嘛，
1: 对，
0: 他们很正能量，
1: 积极，
0: 很坚毅，很有韧性，
1: 非常的激励我们。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运动员他们是一群很激励人心的人，但是他们退役进入社会之后，却面临到生涯的失意、失落、困难，甚至精神的抑郁，甚至失去生活的目标。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投入大把的资源，然后他也投入大把的时光，但到最后无法变成一个好的媒合连接起来。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协会希望可以变成一个连接运动员跟社会的桥梁，然后整合这个资源跟机会，让彼此可以相互关注，然后让运动员在场外也可以发光发热。这就是为什么会做的原因。
1: 是，其实您也很鼓励就是运动员在现在的职业生涯当中就开始慢慢的去培养这种斜杠力。
0: 对啊，
1: 对，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要以终为始的来做思考。
1: 但他们已经很忙碌，就是在训练其实已经很忙的时候，
0: 其实每个人都很忙。譬如说，你忙，你要知道你为何而忙。譬如说我们每天都很忙碌， 对不对？上班下班，然后每天都很忙。你做菜市场的人，半夜进货，然后一整天忙碌完毕之后已经很累了。但是其实你可以每天都很累，每天忙，但你至少每个礼拜或每个月都一定要空出一小段时间，或你放假时间去想，我这些忙碌我的长期的目标是什么，你才知道你每天忙碌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在忙的时候你可以尽量的忙，但是你必须要去想说，哦，如果这件事情或工作的内容我做到退休我也愿意吗？我愿意这样一直做吗？一直做到退休吗？
1: 做到
0: 这个问题要问自己，
1: 不能再动的那一刻。
0: 对啊，我愿意吗？那如果我今天要骄傲的，假设明天有一个记者要采访我，我会愿意骄傲的跟记者说，分享我现在所在做的工作，为社会所做的贡献，然后我这个新闻稿上面的亮点会是什么呢？你能够说得出来吗？如果你都说不出来，你没有亮点，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做？你不时你要回头检视自己，你做的原因是什么？那就叫以终为始。
1: 是，
0: 所以运动员也都一样，他都要去想，我为什么一直在运动？ 我这个运动我的长期发展我要追求什么。无法坚持下去的原因太多了，但是人生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法国哲学家卡缪说过的，人生有一个定义，就你现在的人生就是你此前所有选择的总和。
1: 嗯，
0: 就是你一直在选择，
1: 对，
0: 然后你就想说，那我就继续瞎忙，或者继续忙，但是我不知道，长期好像这也不是我要的。
1: 对，
0: 但你不如每个礼拜、每个月检视一下，那发现这就是我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忙得更有动力？
1: 你会更愿意去，这也很好啊，愿意去做。
0: 所以这个思考不用花很长时间，但反而会很大幅度的帮到你。而那个思考就是生涯规划，就是生涯规划又不是只是在做就业，它其实是一种思考，它是一种对生命的反思的能力。所以我其实很重视学生在上生涯规划课的时候的阅读的能力，他写东西的能力，他想东西的角度。我反而不在乎，你不要硬交一个作业给我看，
1: 抄别人的，
0: 你应该去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思考点是什么，这会是最关键的。这样，
1: 所以你开始让他们去培养这个斜杠力，都怎么去让他们去做思考呢？
0: 就譬如说，我们会透过阅读，然后让他可以做出一个思考上面的建构。譬如说，阅读我们都会有先广泛的截取，然后统整解释，再到形式评鉴。它其实是一个阅读的广，由底层往上堆叠的过程，所以它会一层一层的，所以它必须要针对一个议题或一个事件，我们就发给他很多的情境。比如说，我就给运动员很多情境，如果你接下来遇到一个什么什么的事情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判断？你要先从很广泛的资料搜集开始，然后再来就你要统整解释这些资料显示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最后你去反思。所以如果是我遇到这个状态，基于这些资料的解释，我会怎么说明？这其实是一种思维建构的过程。你越常在做这样的建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建构思考这个历程实践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其实运动员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就是什么只是四肢发达而已，其实他们
0: 他必须要头脑不简单，
1: 头脑非常的
0: 灵活，因为你必须要很灵活才能够站到奥运的舞台。你必须要是一个懂得思考跟规划有策略的人，才能够在自己现在这个运动大环境不被看好，或者说是运动还是一条窄门，或者是大家觉得那个推广上面你需要花很多心思才能够达到某个顶尖成绩的这条路上继续坚持下去。你必须要够聪明，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切入角度，这才是运动员。
1: 哇，所以其实运动员真的非常的不简单。
0: 对，
1: 那其实就算不是运动员的我们，如果想要去尝试斜杠人生，或是想要去把自己这个斜杠的能力培养起来的话，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0: 如果最后要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当然我都觉得这都是个人经验了最后要给什么建议，就是看产出物跟持续性。就是你做事情总是可以画出一个象限，右边是高产出，左边是低产出。纵轴指的上面是高持续性，下面是低持续性，你是不是可以画成一个十字？
1: 对。
0: 那当一个东西它是有产出，产出我先定义一下，产出就你可以赚到钱，你可以带来结果，你可以做出一个作品。持续性就是这件事情你会继续愿意做，它跟你的长期的以终为始的目标有一致性的。所以高持续性又高产出物的东西，那就优先做。
1: 哦，
0: 所以你的判断就是高持续性高产出就优先做。我就在做教学，我就在做教育训练，我就在做心智图。如果今天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帮你开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开啊，又有持续性，又可以赚到钱，又做出作品，那就是优先做。所谓的优先就是你要排开一切这件事情先做。但如果是高持续性但产出很低呢，那就是慢慢做，你不能急。有些人就是这一块应该慢慢做的他优先做，既没办法赚到钱或没办法养活自己，但又觉得自己跟理想冲突，原因是因为你判断错误。那只是一种判断值，但最难的都不是上面，最难的是下面这个，就是跟你的持续性无关的事情，因为诱惑太多了。譬如说产出物很高可以帮你赚到很多钱，但是低持续性。譬如说你现在做的是广播，但今天有一个请你去走秀的一个活动，给你很高的配，你要不要做？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很有诱惑力，天啊，我只要做一次走个几秒钟我就可以赚到多少钱，我去啊。你去久了你就会放弃原本的工作，这才是最有诱惑的地方。因为低持续性的东西它的诱惑力很高，因为它高产出，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更有意识我为什么做。大部分人都会在这边迷失，
1: 就没有问自己为什么，然后就去做了。
0: 对，然后最难的还不是这个，最难的是最后一个，它既是低持续性但又低产出物。你说什么东西又没有产出又低持续性，但是你还会想做，我跟你说那就是你真正的兴趣。我就非常喜欢煮菜，我甚至想要去蓝带来学怎么料理这样。但我跟你说我很清楚知道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还有协会的伙伴，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下一切，就说我说走就走， 然后我就去追求我的梦想，我就追求我的兴趣。但我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做，但它又没有时间的急迫性的时候，怎么办？我把它转换成我的第二座山、第二人生、第二曲线再去做。嗯、其实你一样可以做啊，但是你要压住这个冲动。所以我不时就要出去旅游一下，然后在外面大秀厨艺，这样让自己可以舒压一下、放松一下。其实这是很重要，你要去调和。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你也知道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这很重要。你不能说我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在追求我自我，但我就不管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不适合，但你就硬要说你自己想说的话，这其实就不适切嘛。
1: 对，
0: 人还是活在社会当中的，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应对的法门。我觉得这就是生涯规划。
1: 是，所以其实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能够更了解自己，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又能够持续的去做它，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选择。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权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跟生涯规划有关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中的目标。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髓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髓溯源》。
1: 刚刚四号师兄讲到大体老师，很巧我今天也要讲，但是其实跟教育事业有关，但他是慈济大学独特的，不只是慈济大学独特，而且是国际有名不可复制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要独立一个议题来讲。其实无量易经德恨品里面讲到，人舍一切诸难舍，财宝妻子及国臣，于法内外无所吝，头目脑髓脑悉思人。可能过去我们读这一句，或者一般人其实没办法了解，但在慈济有三个捐，一个就是骨髓捐赠，一个是器官捐赠，再一个是大体捐赠。那大体捐赠呢，跟骨髓捐赠和器官捐赠这三个是一样的困难，尤其是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所以上人其实在推动这几个的捐赠的时候呢，也不断地去提到无量易经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生命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尤其是大体已经是往生了，为什么不化无用为大用。那其实在慈济大学是1994年创校，那我们的学生是在第三年的时候是要用到大体，所以到96年他要用到大体。那当时整个台湾的大体是非常非常缺乏的，几乎是没有，因为没有人愿意捐出来，尤其是一个观念叫全尸，不能给他这样子破，还有一个就是要入土为安，所以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要去打破很困难。所以各个医学院其实他大部分是非常缺乏，那有的是100多人用一具大体，那有的是一个班呢大概就是50几个人用一具大体，所以各位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情境。那这些大体要从哪里来呢？就是无名尸。好，以前台湾人嘴巴很坏啊，就会讲人家这个在路上啊就倒了，没有人认嘛，还有一些无眷的农民可能就捐出来，还有一些收容所送来也没有人，所以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之内呢，就被指定作为医学的贡献。当时有9所医学院大体真的是完全不够用，甚至到200个学生只共用一个大体。那94年啊，医学院的创校，所以我们一定要讲曾荫龙教授，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授，他最主要的就是要听懂上人到底要什么，只要确认上人要这样的目标，他们就朝这样的目标方向去走。他既然是解剖学科的主任，他第一个要烦恼就不是实验的设备，就那个遗体的来源，那要怎么办呢？这个不是你去拿就有的，所以要去花莲地检署去找检察官，因为就说你要不要把这个无名尸判给我。那花莲地检署呢，他没有办法，他说我们其实很少，所以我们就到宜兰，也到宜兰去讲，也到台东去讲。宜兰地检署说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宜兰的部分已经被北部包了，北部好几个医学院，台东的部分已经被高雄医学院包了，所以我们慈济医学院在花莲，那这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好，所以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上人知道这个事情啊，就跟校长还有曾教授讲，他说你们在慈济做只要用心为教育，其他不要担心，大体我来操心就好了，所以你不要说我来操心就好，因为你想我跟你募款是可以，我跟你募这我怎么去募这个。所以上人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大体捐赠，就往生以后把大体来捐赠给大学。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巧很巧的因缘，也就是在94年就有这样的一个林慧明女士，其实她在往生前，因为她太慢听到慈济，她是癌症，她听到慈济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办法去投入志工，那他又听过上人的法，他就想我能做什么，所以呢他想那我往生以后我来捐赠。当然他的孩子也是一样不同意啊，可是这个妈妈就告诉他们，不是你要不要同意，我只是通知你啊，因为身体是我的，我就是要捐。哦，所以他往生以后就1995年，你看我们根本还没有要用，林女士往生他的家属就把他捐给了我们。可是各位知道，我们当时设备根本还没有完成，所以当时我们开始的6具自愿捐赠的大体，有3具放在成大，有3具放在台大，这个都是当年我们再没有办法。所以95年啊， 的二月十一号哈，也是花莲区的委员，那上来就讲了，就是彰化这样的一个林慧明女士，她是我们的会员。那她知道的时候，跟她沟通往生以后呢，跟儿子讲，我器官骨头都要给师父，反正不管做什么，我就是要捐慈济，我要供医学院的解剖。那上人就会问李校长，现在就是人家捐了，那你要怎么处理？校长说，我们要三年以后学问才还是开始上解剖学啊，不如就把它交给中部，意思就是你在彰化嘛，我就把你捐给彰化，就中台中地区好几个医学院，哎呀，不然啊，这个大体要怎么运过来？就当时对我们来讲，有好、哦、也很麻烦，没有也很麻烦。那校长说，但是跟这个林女士联络，因为当时我大概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林女士就表示，她说无论如何都要给慈济，如果不给慈济的话，我就不捐。所以这个是对慈济对上人最大的信任跟信心，而且一定要使用哦，我不只要捐，而且你一定要用我。台湾人风气未开啊，这不只是做大体解剖、欸、大体解剖不是只拿一个器官，是从头部开始，每一条神经，每一个部位，手脚内脏要完全的分解，机会是真的很难的。他这么有心上的时候，我一定要为他想办法。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先跟台大商量，我可不可以跟你借？那我在这里也跟各位讲，所以后来我们也无条件的，全转了三具大体给台大，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缺，运到台大三年以后进行解剖，骨头在火化。那我们要在医学院里面呢、啊，就设置那个放骨灰的处所，这个也是慈济啊最早开始做的，因为台北的几家医学院有台北市政府的公社的，好、哦、公社的可以放骨灰的地方。那我们也有感恩的追思仪式，这个也是上人讲，我们一定要做完整哈、哦，把它处理得很有尊严。我们的医学院教学之外，要着重人道的提倡，而且要尊重生命，这个就是一个有人文仪式的。那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前，做任何事情之前，上人一定会做研究。上人当然有去参观过其他的医学院，尤其是供解剖用的停尸间，因为我们慈济大学自己要做嘛，有这个需求，它要关乎到生命的尊严。那上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那个大体就放在类似那种棺木的不锈钢的那种箱子里面，那这个它是可以往下沉的，所以你只要一踩，它盖子就会上来。那这个大体呢，要事先是泡在一个像游泳池一样的水池，因为那是福马林哈、哦，泡在那个下面，然后他们把它移到一个地方，所以你只要放进那个台子一压，这个大体就会浮上。所以可以想见，整个是一个泡水的、泡药水的、浮肿的，然后才开始做解剖。这个是我们的储存室，哦、我们都只能够拍个远远，所以你看到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往生被哈。哦，那我们的设备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整个屋子就是恒温16度，然后湿度大概就是70到80，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很安详的缠绵在里面。那这个呢是家属可以再来看，当然是要隔着那个玻璃的，不能让你进去，但你可以看到说啊，原来你的家属就在那里。坦白讲什么都看不到，但我们每次带家属去他都哭了稀里哗啦，所以我想那种亲情真的不是认得出来认不出来，就是你看着说啊，那第几个就是我们的阿公，那第几个就是我们的什么人，真的他就是一个很感人而且是非常有尊严的。那当年要建医学院的时候，他上人当然知道这件事，最矛盾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看到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哈，在人家的最后一站找到一个很舒服的休息的处所，上人觉得自己做的真的很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次有人来参访就带人家去，有一次是大年初二初三，一些校长校长营，我们就带人家去，那些校长就说我可不可以不要进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大过年你为什么带我来这种地方，我说这个很有特色诶，这个跟生命有关诶。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作家杭英还有陈若曦，非常有名的两个作家跟着上人来，上人也带他们去，然后要走进去，两个人抓着上人，上人你不会害怕吗？上人说有什么好怕的，他说我很怕啊。上人说你作家写那么多东西有什么好怕，他说我真的很怕所以你看了、哦、作家写天写地写什么都写，叫他去真实的世界，他怕得要死。结果我们每天在那里，哈，进进出出。他94年3月4号，哈，对北区慈政委员开，上人说人在最后一口气就是24小时，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人在推广，24小时就烂掉、臭掉，放7天就要火化，你能放多久？要不然就是把它埋掉。活着的时候生命有使用权，用到没有了可以奉献给医学做教材。最起码你看哦， 最起码还可以保持好几年呢。好，你做成我们 coating 之后，把你放在那个大体解剖室储存的时候，还可以多好几年了，全身还可以保护得很完整。因为要做医学的教学用，所以我们把它顾得很尊严。好，所以那上人呢，就在志工会议的时候有提起这件事情。志工听了以后，我们的慈济人真的没话说。上人不管叫他上山下海，他全部都做了。他一听完就说：“师父，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自愿捐。”所以真的是很难得哈、哦。这慈济人说自愿捐，很多人就跑来签了呢。要让人家哈、哦、啊，就所以上人说他们就是要来啊，这个让人家可以给自己最后啊庄严的很好，海内外获得回响。不过上人说海外不可以了，因为海外真的很难运回来哈、哦。那台湾各地大概都可以哈。哦好，真的就是化无用为大用哦。94年我们96年才要开始用，到95年年底就已经有407人填写遗体捐赠同意书，然后当时完成捐赠有22个人。那要不断不断的去讲这件事情。我记得当时的李明亮校长就跟慈济人说，慈济上人一直说来不及，只有这件事情不要急，不要急着来，也不要怕那个琉璃骨灰坛啊还是那个地方不够放、哦、千万不要急，你安详的走了再来这样子、哦、所以1996年呢就第一次开始有大体老师的启用典礼。那我们创了全世界的记录，我们的老师跟学员就一具大体老师是四个学生用。你想想看，过去哦，这有慈济医学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比例。那其实一学年下来，学生要解剖完这个大体，四个人是非常辛苦的哈。而且最重要，全部都是自愿捐赠者，慈济没有一句是无名尸哈。所以96年9月20号志工早会，就是我们的医学生的第一次的解剖已经启用。上人说看到解剖室的启用很感动哈，人生没有使用权，只有使用，真的感恩这些捐赠大体的大德，一生哦忙忙碌碌的奉献，在最后的时刻把遗体捐出来给医学生实习。好，那因为呢要启用这是大事，所以李校长跟夫人来金色。那李校长自己当然是台大医学院毕业，后来又到美国，他就跟上人说学医多年没有看过这样尊重遗体的，所有的医学生都经历过、哦、他自己学医的时候看到的尸体就是赤裸裸的在面前，然后呢就是一块布盖住掀开来，你就照一个人，他说很多同学都被吓到，一掀开就开始解剖，有的人被吓到，可是我们不是呢，我们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盖，做完仪式以后还要用最虔诚的心来感恩大体老师。那我们的曾教授会叫学生啊，就是仪式哈，就从这个过程上就打开一层折好，一层一层的布折好放好以后再打开第二层。各位想象这样的一个过程跟这样的一个心的沉淀跟尊重哈，然后呢一样的把它折好，再掀开最后一层，再看到大体老师的脸，真的好庄严，你真的可以感觉到他在微笑。以前他们没有这样做过，就是尸体就是泡在药水，拿出来很难看。那上人看到说啊，听到我们这样做，然后也听到大体老师的微笑，上人说听了很安慰。那当然也有摄影回来给上人看，真的看的就是觉得非常的安心，我们真的做到了尊重遗体真正的工作。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过去是无名无姓，而且呢在医学上有一个叫不要牵动感情，所以不要知道你解剖的老师是谁。但是上人跟校长说，我的大体老师大部分是我的弟子，我要他们有名有姓，还要学生知道他们过去的背景。所以因为这样子，那校长说好，所以每一个解剖台每一个大体老师有一张照片，这个也是全世界没有的，完全知道他是谁，不要忘记他是一个人，他的背后是有一个家庭，他是一个生命，所以生平事迹要写好啊。那学生做解剖以前呢，你一定要先去家访，要去了解他的生平，你知道这个人对人生的贡献，你知道人家的家人是多么的不舍哈。所以大体老师的处理跟存放哈，95年其实为了这个事情呢，5月9号副总哈林副总还曾教授还有我们的温顺华主任公务组专责小组，他们特别到日本新加坡到美国去参访了很多的所谓的大体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就是看到美国奥勒冈大学他的遗体处理的一个过程，他做的是干式的喷，干式的喷不是泡在水里，这个方式是获得上人认可的，但是在喷的过程的 那个用吊挂的方式是上人不能赞同的，所以那个存放的空间啊，上人觉得要设计得很庄严，处理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好，那要就做了，就是干式的，那你就先做灌流，灌流48小时。所以为什么大三的大体老师是不能有伤口，因为你灌流的时候有伤口它会喷出来，所以用人性化的防腐，然后最后让它消了以后再去做一种化学物质的 coating， 才能够很干燥的来被一个保存。所以遗体处理式的存放式的空间的内部保持常温 15.6 度，好，大概15到16度，80到90的湿度就是适合一个人的。然后呢还要为大体老师盖上这样的往生被。那也因为有大体老师，我们护专的，所以看到这个制服就知道这是护专的学生绑辫子的，护专的学生呢也才有机会来这个在他们的一个相关的课程里面能够一学期去用到这样子的一具大体。1997年6月11号上人在跟台北分会同仁，我觉得这段讲得很完整，就是因为6月4号的时候是第一届学生的解剖学科解剖学的课程结束，那刚好上人是行脚在外，那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上人就来有做了这样一个，上人说很感恩曾教授懂得我的心理，配合我想要做什么。上人问说，如果我呼吁到大体你还没有用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他就说在某个大的很大的医学院就泡在一整缸的福马林，好像一个大池。上人说这样子我很心疼，而且就开始沟通可不可以用比较尊重的方式来处理。他就问要怎么处理，上人说可不可以用干式的，就是大大，我希望有一个舒服的空间让他好好躺在那里休息，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也希望眷属想要来看就能看得到。我们的确做到了。那就曾教授就讲说国外有干式法，那上人就请营建师，也叫就刚刚我们讲5月9号，就他们一起到美国、新加坡、日本去参，这大部分还是在泡水中，只有呢一两家是做这个干式的。那个干式呢它是怎么做，你说要怎么喷，这个喷它是把人吊起来，有一个圆圆的，然后从这个头这样吊起来，然后当时有照片给上人看，那上人看了就觉得说太不忍心了哈！你怎么人往生是这样用这样喷的方式？所以他那个盘子是可以这样转动的，然后可以全身这样子都喷起来，然后来做。那因为美国奥瑞冈大学他是负责美国很多医学院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处理，所以它的流动是很快的。但是我们是要做一些厨房的哈，前喷后喷，上来说啊，这样我也没办法接受，要想办法让他最尊严、最被尊重。而且要让我心安的方式，上人要跟人家讲你捐了大体我要怎么的来处理，要怎么做呢？所以上人就想了一个，上人说可不可以让他舒服的躺着，喷的人动，但是大体不要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各位想象，市面上根本没有，因为过去大家就是用泡的，那美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上人说不行。所以这种尊重生命的这种开创，这种开创就像刚刚四号讲的豪莽，就从那个最维系的地方。所以当时上人自己下去设计，就上人了解说你的大体要怎么处理，就有一个这样的架子，然后是不是有这样的袋子，然后怎么样子再可以都喷到，但是不要去翻转它。后来做机械的厂商也来了，就那种不锈钢的精密仪器的，他们也来了，就说那上人就画了很多图，然后他们做出来，然后呢让上人看这样做可不可以，还要达到可以真正保存的目的，最后设计出我们现在可以运用的就是干式的一个喷的一个方式。那有一天曾教授就来跟上人讲说，上人大体都处理好了啊，要启用要怎么办，就说都放好了嘛，那我们就把它放。上人说要尊重大体，所以这个启用的仪式要怎么，上人说你要领导学生在解剖前跟地藏菩萨感恩，所以我们大舍堂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跟地藏菩萨感恩，这个地方就要用我们佛教的仪式了。然后呢要带学生来到大体的前面核实问讯行礼感恩大体老师，他说好，最后的处理很要紧，而且他教授也跟学生说要好好的缝好，最重要的是怎样的形状就要让它回归怎样的形状。所以一般的解剖完是没有缝合，可是我们的学生缝合完哪怕是手指头都要一针一线的把它缝回来，要让它恢复成为一个人的形状，因为人家最后我们要送火化之前大数大 家属本身还要再来，人家还要掀开往生被再看一眼，怎么能够看到支离破碎的家属这样的一个形状？要整形，再缝缝补补的补回去，然后呢，再用白布把它包扎起来，要不然都散掉了哈。还要再做一件衣服给他穿，这样看起来比较庄严，尊重大体。好，所以教授说，既然要做哈，就自始至终给他做个够，就是所有的仪式给他做完整。真的很感恩前面参与创校的人哈，能够在尊重以及听啊。听懂上人的一个心意之后呢，来实践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要穿这样的一个衣服，那谁来做？那上人就请我们金色的常住师来设计一件给大体老师穿的衣服啊，这也是我们独特的哦。别的医学院后来说，他们可不可以有一件这个衣服？不行，这是我们自己慈济独有的哈，就给他们穿这一套衣服去了，赶快回来。因为大部分是上人的弟子，他们发愿生生世世要跟随师父，要赶快去了以后赶快回来才接得到棒子，所以他们刚好就是在他们入殓的时候呢，上人已经出门，就放进那个棺木的时候，上人已经出门了。那这整个仪式过程呢，那宣师父就跟上人说，做得很尊重哈，而且每一个人呢都写了一封信给大体老师，念完了以后哈，就放在棺木里，然后就盖棺了。那好像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结果当时宗教处有一个同仁就想到说，怎么办呢？上人在外面还没有看到这封信呢，他想一想，这样很不安心哈，对上人很不安心。他傍晚就跑到停尸间去，好，然后去跟大体老师说，对不起，因为这些信上人还没有看到，所以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下？好，所以每一个打开来，把信拿出来，然后拿去影印，影印一下回来，我再还给你。这个可以见证，就是淳朴张淳朴师兄，后来他就去了我们慈大。好的解剖师现在还在那里，真的是好可爱。所以我们后来给大体老师的一封信就有出成一本书，就是学生写的这样一个。好，那大体老师就要放在这样的一个琉璃骨灰坛，那当时就是请了这个艺术家王霞君啊，他来打造这个水晶的一个骨灰坛，安放在慈济大学的大舍堂。那当时的想法，他当时其实有在想，那个捐赠者都是慈济人，他们心境上一定最后的希望是跟慈济可以在一起的，永远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尝试过很多的造型，后来他一直看，就看到了静思堂，慈济医院跟医学院之间的静思堂建筑，所以他就想到，为什么不让慈济人立出？就是他的人生的最后是立储在这样子的一个静思堂。哇，为了这个琉璃骨灰坛哦，你知道多少人坚持要捐给，一定要回来慈济，因为这样他才能入这个琉璃骨灰坛。如果警察转捐赠到什么中国医药学院啊，到什么中山医学，就没有这个。他说用钱买，我说不能卖，我就是不卖你哈。所以他就讲，我可以捐给其他的医学院，可是我最后就是要回来，为什么？因为我要住在这里，好，所以呢，我一定要住在静思堂，我就是要立储哈，住在这里面，啊，所以呢。那王霞君啊，这个1997年2月20号志工长上人就说，这个请王霞君设计骨灰坛棺，他有拿设计图来给上人看，所以好几个，因为他有一个是静思堂的缩小型，那上人就说，那你用那个水晶玻璃就按照这个模型来做哈。上人说，大体老师无法住进大间的静思堂，就让他们住在小间的静思堂，你看多温馨，对不对？一个人要有两个哈。跟你们说，每一个骨灰坛都很贵，是琉璃骨灰的。一个是捡完骨灰以后呢，要放在大舍堂；另一个要让他的子孙啊拿回去供奉，好放在家里面的。啊，那个好多教授看到就说：“哇，这么美，可以当装饰品。”上人说：“对啊，就是要让人家觉得很尊重，看起来就起欢喜。我们对人的最后已经做到妥善而尊重的计划了。”所以入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有袜子，然后有衣服，而且衣服一定要上下，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给他穿，你要用绑的，所以他下面一片，上面一片，就是这种唐式的，解剖以后，为了要这个人，就是跟上人讲这个事情，那上人就请常住师父，那谁设计？仰师父设计出样式，然后给上人看，认可以后啊，所以是医坊间的常住师父跟志工一起合力完成。那色调跟样式就是要素雅庄重，领口跟袖子特别的设计比较方便帮他们着装，所以他是要用绑的，从上面到下面还有两边用绑的，然后再帮老师着装入殓。所以当时佩师父也是，佩师父一直在医坊念，他说我们是抱着供养菩萨的心在做。1997年6月21号 因为6月18号是第一届的陆刊感恩，就火化以后陆刊感恩追思仪式，那21号有这样的医院的同仁精进，上人也讲这个事情，上人说这些大体老师真有福，虽然棺木不是木材做的，因为那个是环保的，要火化嘛，就是纸板，然后喷制成很像棺木一样，所以棺内是黄色跟白色的这个缎布，布置得很好看，然后四个学生啊穿着白袍戴着手套小心翼翼把大体老师抱起来，很尊重的放到棺内，然后再盖棺。那这个过程呢，第一届的时候啊是有一群人啊是穿着衬衫打了领带还穿黑裤子黑皮鞋抬这个棺木到车内要再出去火化，这是第一届。上人说这些人是谁，宣师傅说是藏仪社的人，他们被慈济感动了，要来慈济抬棺，就穿戴得很整齐，不吃槟榔不抽烟，感觉也很庄重。各位，那一届之后抬棺变成了我们的慈诚队，后来变成了我们校内的老师。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自己来，也不要让藏仪社的人来。在追思典礼上，舍的人感恩，受的人感恩，看的人也感恩，没有哀伤，只有解脱自在，这个在台湾应该是突破的。所以真的是扭转了台湾的一个大体捐赠的风气，为大体捐赠打开一扇门。就地捐赠啊，其实是当时就开始提倡，上人说就地捐赠嘛，各个医学院很缺，不一定要捐给慈济。那也因为这样多多少少有些人观念开展了哈，所以各个医学院呢他们就开始接受这样转捐赠。当然我们也告诉他要有这样的人文仪式，所以他们各自因为有不同的宗教嘛，像辅大也有自己的宗教性独特的一个人文仪式。所以98年10月1号上人跟长庚医院的魏福全副院长在座谈的时候，魏副院长就说台湾的解剖学科真的缺乏尊重生命跟人文的文化，慈济可以提供想法做法出来号召，呼吁大家一起来做，希望能够很快的带动风气。慈济这样的带动的确让各个医学院的大体开始变得不缺。那中国医药学院他们就开始有一个习舍堂，也是像我们的大舍堂。那中国医药学院的校长其实上来每次到台，
2: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3: 来充电，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0: 大爱 Bingo。
1: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您好，欢迎收看5月19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丰瑜。首先带您关心台湾出现了今年的第三起汉他病毒感染病例，是一名40多岁的男性，他在基隆担任医院的外包清洁工，一个多月前工作时遭到了老鼠咬伤，当下其实他立即就就医了，清洁了伤口，时隔一个月才出现了发烧、畏寒、四肢无力、腹泻等症状，医院也很警觉，进一步的就医化验了检体过后，证实这一名男性清洁工他感染到的就是汉他病毒，所幸属于轻症，治疗后症状已经改善了，预计今天就会出院，而其余框列的11名接触者目前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相关疑似症状。
1: 个案在5月2日发病，他的症状包括发烧、食欲变差等一些轻微的症状，他是在4月7号的时候被咬，然后5月2号的时候发病。那这个在发病的这个病程中间间隔的潜伏的时间是符合大部分的汉他病毒典型的个案。汉他病毒不会人传人，但是它可能会透过被老鼠咬或者是接触老鼠的排泄物，这两个是主要的感染源。所以我们刚才提醒不要自己去用徒手去抓老鼠，需要一些工具或专业的协助。那另外如果有老鼠爬过的排泄物，也一样是用我刚才讲的，会用1:9的漂白水，这是比较高的浓度，1:9的漂白水，然后会静置5分钟之后再做环境的清消。
0: 至于国际间的伊波拉疫情，源头刚果民主共和国死亡病例增加到了110人，另外还有疑似将近400人都感染了，最新包括有一名在民主刚果的美国人染疫，美国宣布即日起加强机场的边境防疫，也提高了旅游警示，世卫组织已经紧急以专机的方式向民主刚果派出专机，包括上头搭载有专家小组团队以及18公吨的医疗物资，直达疫情最为严重的东部3座治疗中心。
2: 贴有世卫标章的物资被装载到联合国专机上，世卫表示已经向民主刚果运送18吨紧急物资，包含个人防护装备、帐篷和床铺，以应对伊波拉疫情。
3: Set up treatment centers, protect our health workers, and a lot of respiratory products as well.
2: 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扩大，截至18号，超过390例疑似病例和约110例死亡病例。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宣布，有一名美国人确诊。
4: There is an American that is symptomatic and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it's the Bundibugyo virus, a strain of Ebola. That American, as well as 6 other high-risk contacts, are going to be taken out of that region.And taken to Germany.
2: 美国当局发布旅游警告，宣布机场加强防疫措施，将对来自疫情地区的旅客进行筛检，并暂停疫情地区的签证服务。这波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民主刚果的伊图里省宣布开设3处伊波拉治疗中心。
5: There have been confirmed cases in Goma, which is the capital of the North Kivu province, which is aboutWell, it's a couple hundred kilometers away from where the main part of the outbreak has been so far in Ituri province, but also in Kinshasa, the capital of DRC, which is a city of 10 million plus, but is also over 1,000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epicenter of the outbreak. So already we're seeing it move.
2: 为了防堵疫情持续跨境扩散，非洲疾病管制预防中心表示，正与邻近民主刚果与乌干达的南苏丹协调，加强边境监测和管控。大新闻，张立编译。
0: 美国纽约现在非常的热，高温来到了摄氏33度了，毕竟史上

0: 红旗当地的最高温纪录，过度的温暖加剧臭氧浓度，整个纽约的大都会区空气品质变得非常的恶劣。
1: Today we are expecting maybe 90 degrees weathe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2: I came from Texas, so I feel like I brought the Texas heat with me.
0: 数据显示，纽约州有超过110万名儿童，新泽西则是有超过70万名儿童正处于呼吸不干净空气的状态。专家警告了，臭氧污染对于肺部的伤害等同于肺部晒伤了，不但会引发气喘，还会导致长期的呼吸道相关疾病。画面上您看到的遮天蔽日是伊拉克南部圣城纳贾夫，受到了强烈的沙尘暴席卷，能见度降到了不到100公尺，大量的民众因为呼吸困难送医治疗。
3: الأصفر الترابية للنجف كثرة حالات الاختناق وخاصة أصحاب الربو والCOPD دول ما يتحملون هالشي أجواء.
0: 放眼望去，都笼罩在诡异的橘色沙尘当中，不止能见度下降，许多的长者以及慢性病患都因为呼吸困难被送往急诊室。未来几天，当地都会是这般恶劣的天候，持续的沙尘暴可能会加重病情，也让当地的医疗院所加重了接收的负担。知名观光胜地马尔蒂夫因为珊瑚生态群岛也是热门的潜水胜地，最新传出了不幸消息，意大利一支大学的研究团队总计5个人到马尔蒂夫进行深海洞穴潜水，熟知水性的5名研究员却没有任何人浮出水面，证实已经全数罹难，还包括1名参与搜救的潜水员不幸殉职。BBC 报道，5名意大利人是5天前在马尔蒂夫深水洞穴潜水之后宣告失踪了，最后是在当地的环礁深海洞穴里发现了遗体，将会进行打捞作业。而这起水下灾难也成为了马尔蒂夫历年以来最严重的潜水事故。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谈陷入僵局，川普总统表示了，因中东各国包括了卡达、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请求，已经下令美军要延迟对于伊朗发动军事攻击。
4: Saudi Arabia, Qatar, UAE and some others, if we could put it off for 2 or 3 days,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e were getting ready to do a very major attack tomorrow. I put it off for.
0: 川普说，这是基于对中东各国最高领袖的尊重，已经指示美军暂缓执行对于伊朗攻击，但同时他语带保留地表示，一旦没有办法达成与伊朗可接受的协议，美军也必须要做好准备，在接受通知第一时间就会展开全面以及大规模的攻击。世界纷乱，人心难安，此际持续在温馨的5月全台各地举行浴佛，借由礼敬三宝，洗涤内心的尘埃，回归清净。镜头带你到花莲的瑞穗静思堂，当地是以朝山以及浴佛兼具了传递环保观。
5: 三步一拜，唱诵佛号，缓步前进。今年是慈济60年，瑞穗静思堂举行朝山和浴佛活动，由外而内，虔诚一致。
6: 唱歌吼，哎，不过爱给我减轻5个人哦。
7: 杨姐啊，听看卖啊啦，一杯过了，我搁减轻5个人啦。
5: 生动演绎60年前由家庭主妇带动起日存5毛钱的竹筒岁月，这份感动到了今天还是有许多人一同响应，用行动支持，日行一善，
8: 非常的触目惊心，真的很可怕，那水 一波一波的过来。
5: 从18年前罹癌到去年的光复洪灾，次次受到帮助，让黄佩琪决心接受见习培训，加入志工行列。
9: 我以前也喜欢帮助别人，哎，付出无所求，还要说感恩。对，实际的师兄师姐真的就是非常让我感动，非常我也想要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10: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
5: 欢喜付出的还有这群60多岁到80岁的长者。
11: 非常感谢这一次有那么好殊胜的姻缘，种福田还有赚功德。
5: 培植善念，落实于生活，便能时常心生欢喜。 大爱新闻叶乔庆、许正雄、许立芬、邓应中，花莲报道。
0: 此际长期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17项 SDGs， 而今天呢，最新此际基金会也与国家公园署签订了合作备忘录，针对了生态保育、多元教育以及环续永续等议题展开合作。双方皆是长期努力致力深耕于永续的组织，如今政府民间携手为守护环境、融合人文，开启全新的篇章。
12: 正式签约。
13: 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和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14: 希望慈济的这些志工团体们能够走入我们国家公园，走入我们的湿地跟海岸，然后来这边做一些环境的保育，从净滩还有生态的这些保育、栖地的这些保育。
13: 双方的合作早就如火如荼的展开，大爱电视团队今年踏入金门国家公园，为当地生态人文记录下最美的景象。
14: 我们希望国家公园署呢，借由这些慈济的这个强力的一个转播，能够把我们国家公园很漂亮的这些影片呢，很棒的这些生物多样性影片呢，能够行销到全世界。
15: 慈济跟国家公园署能够合作的话，可以强化怎么样善用这些国家资源跟专业知识，也可以帮助慈济我们在做环境教育以及这个环境行动上面、气候行动上面，我们可以更多元化。
13: 慈济借由传播、环保与教育等强项，协助台湾国家公园的环境维持和生态推广。国家公园署署长表示，合作的下一步将会是让更多人看见台湾之美。大爱新闻彭冠霖、简元吉台北报道。
0: 下段新闻回来要带您关心的医疗话题是肺部毛剥离，绝大部分都是良性，但不能够坐视不管，必须要就医遵照医嘱，看事后是否需要做追踪检查，避免有恶化成癌细胞的可能。休息一下广告后三分钟再带您回到新闻现场。
16: 这些五谷面包真的是愈薄愈香呢，
17: 你们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幸福的滋味啊！
18: 你想离职？
19: 你们先不要跟美姐说
16: 哦，
19: 拜托。

0: 舅，小南要不要一起来？
1: 这样两个一起就可以简单加分。
0: 一颗心，现在的老板就可以随便让客人欺负，是不是？请慢用。我看你也不害羞啊。你是加着鸡哦。
2: 哇！欢迎共襄盛举，参加我这个廖星吉旅长举办的爱心活动。
1: 我们一定要参加，
3: 人多好办事。
2: 参考一下。

0: 乖孙呐、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是我们。
3: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4: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5: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您听过肺部长出毛玻璃吗？从电脑断层的影像来看，你看到圈出的那个部分感觉毛毛的，像是一层水汽或是雾气，俗称为毛玻璃。医学上就是肺部长了结节，绝大部分都属于良性，原因可能是因为发炎、感染或是局部性的出血，问题都不大。但一旦这个毛玻璃结节它比较大，大于5毫米，就必须要至少连续3到5年做追踪，也就是 CT 电脑断层的检查，避免有进一步恶化成癌细胞的可能。在嘉义，一名妇人，她17年前就医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的肺部长了毛玻璃，很听话，年年都在大林慈济医院做追踪的定期检查，至今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医生也借由这名好患者的例子提醒大家，定期追踪非常的重要，也是远离癌症的关键。
6: 我们常常听到所谓的毛玻璃病灶，像这个左边
7: 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越来越普遍，当检查出肺部毛玻璃病灶时，究竟该不该立刻开刀？
8: 跟家人那些联络，看了讲看看怎么样、啊、
9: 我可能是完全听医生，看医生怎么讲你就怎么做。
7: 嘉义一位妇人71岁时发现毛玻璃病灶，曾有医师建议切除，她没有接受手术，选择到大林慈济医院追踪。17年来，病灶没有明显变化。
6: 纯的毛玻璃大致上可以允许到几乎要2公分以上才处理就可以。那当中如果我开始有半实心的病灶出来，我们认为至少可能到它0.5公分以上，你再去动手都还来得及。
7: 切除的肺部无法恢复，医师认为毛玻璃病灶可以先追踪观察，必要时也有其他治疗选择。
6: 放射治疗非常精准，它可以集中去照射这个肿瘤。那我们也有其他的，比如说消融的方式。
7: 透过评估与定期追踪，争取合适治疗时机，降低风险，同时也尽可能保留肺功能与生活品质。大爱新闻张国端、郭继宗、张菊芬、宋秉桦加以报道。
5: 持续接近夏天，离岛炙热的阳光以及四面环海的海水折射，都增加了当地居民眼睛相关的伤害。慈济展开了护眼行动，前往基隆太平岛以及马祖的东引，向警察、驻军以及学生送出了上百副抗 UV 太阳眼镜。
10: 玩爆魔鬼终结者，但不小心泄露年龄啦。回到重点，太阳眼镜不只替外表加分，镜框保护设计加上标准的抗 UV 400阻隔3种紫外线波长，这下勤务曝晒不怕啦。
11: 这个夏季要到了，尤其是我们港景，这个海平面那个海水折射的很强。
10: 还没完，这场贴心的护眼行动行程满档，慈济志工历经8小时航程前进马祖东引国小，拿到好东西，小朋友也很识货，
12: 赞，很帅啊！
10: 外岛阳光很毒辣，大海更像面大反光镜，成为荼毒厌细胞的陷阱。尤其活泼好动的学生更是容易踩雷。
12: 在离岛其实平时能有的遮蔽物会比较少，那我们的小孩都蛮喜欢在户外活动的。
13: 像现在近视要点散瞳嘛，就隔天早上起来会很亮，现在有这个眼镜的话，就隔天起来眼睛就戴出去眼睛不会那么不舒服。
14: 能坐从嘉义到远大的马祖的东引呢，保护他们的眼睛呢，他们的眼睛健康，我也感到非常的欢喜。
10: 志工们一个比一个妈妈心爆棚，夏季的脚步步步逼，护眼大作战，小小墨镜立大功。带新闻真善美志工江文龙综合报道。
5: 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这名女孩柯小红，她与慈济相遇于2009年莫拉克风灾，当年的她才8岁，历经风灾，就读的小学遭到了土石流重创。慈济启动安心客服，也接触到了这位小女孩，命运坎坷，爸爸重病，妈妈过世。如果人生是一幅画，她的铁定是狂风暴雨，但贵人相伴，坚强的小树苗没有被击垮，反而是日益茁壮了。大学毕业后担任社服员，现在继续进修，她未来的梦是成为社工，帮助原乡部落。
15: 突然有一个轰隆隆的声音，哇，土石流要来了。爸爸那段是我国小3年级的时候，风雨过后，悲伤过后，期许自己就像一道彩虹，最美的画面，最温柔的手去照亮别人。
16: 回家，原乡部落一路风和日丽，但莫忘那一年2009暑假，大雨一直下，
15: 就下大雨，我们家就点多蜡烛，突然有一个轰隆隆的声音，好像石头在滚动。然后就突然隔壁邻居就大叫说：“哇，土石流要来了！”我们就赶快冲出来，外公的家都被冲掉了，赶快躲到那个梅山口那边有一个避难的地方。
17: 各位同学，赶快进教室。
16: 高雄桃园区五所受灾的国中小学生们异地复校，是原教重建的重要基地。
15: 怎么发展迟缓了？我们班就只有两个，一个是一个男生，然后跟我这样学习的时候就很慢。到二年级的时候，连那个什么 bubble 都还分不太清楚，这样。师姑一开始是教我们吹笛子，都不会吹，啊，就吹两个音节这样。还有绘画，第一次就是那么有正式的感觉。
16: 圆圆的小脸，努力从两个音变耶诞快乐。喜欢音乐，更爱画画。跨过发展迟缓困境，高职半工半读，选读广告设计科。
15: 有次就是没有生活费，我就跟老师说可不可以借我200块，然后他就知道我家里是有状况，就开始有师傅的帮助，刚好有新亚奖学金可以申请。
16: 领奖也为新芽奖学金设计 logo， 小红的红光创意闪闪发光，却暗自蒙尘。
15: 很多家里像以前这个屋顶啊，都是破破烂烂，还有铺一个帆布，可以防止漏水，好像10000多块。我那时候是用我的奖学金去买的。如果爸爸没有工作的话，生活费什么就会给爸爸这样子。我有买那个生日礼物送给他，电视盒子。他喜欢看电视，我每天都会跟我妈说我爱你这样子。人家说什么遗憾呢？有一点就是没有陪妈妈多一点时间。而且有一天妈妈就是很不舒服这样子，肿瘤压迫血管，然后就有血栓，然后就栓塞这样过世。
16: 弥补城乡落差，慈济的客服机缘从偏乡到市区，相隔8年，师生再度重逢，一对一教学，恩重如山。
18: 可以考到高师大，对他的前景会更好。那但是先进的条件就是不能有一科不及格。你不放弃，哎，我来教你，可能对的方法、对的人，这样子我们就救起来，就是最好的 match。
15: 就是有另外一个导师可以教导我，抱着师姑说：“那师姑，你是我的恩人。”
19: 他看一看还好啊，
20: 就是还有师姑就陪伴这样子，
19: 这样生活很困难。对，就是有师姑照顾什么的，
20: 蛮辛苦，困难会过的。对，真的。啊，很感恩师姑，人家都靠你，你真的要加油，对不起。有需要你跟师姑讲，好，师会听你的 ，OK。近期竟然变得好有气质，很有人文。
21: 再学习，我会努力变得更好。
22: 在高师大寒暑假都不回去，只要有工读我就会去。第一次画是卖我自己的明信片，感受到很多人在支持我，很有价值，整个都很有价值，自己好像一个小大人。
23: 是我用咸菜画的。
24: 很漂亮，这一生有培养爱心，培养善种子，将来在人间舞台也会表演得很好。
16: 从高师大艺术产业原住民专班圆满毕业，在慈济南部社服室实习后录取行政工作，假日填满社工学分，持续进修。
22: 一部落的人都认识了，也知道我是天主教啊，怎么会在那个佛教那边上班？就是慢慢了解慈济，也慢慢了解上人，我就会开始跟人家分享说我在慈济上班。看到那些个案记录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比我还要辛苦，我就觉得积极的感觉。
16: 风灾后17年悲欢离合，雨过天晴，破晓再现红光。
22: 期许自己就像一道彩虹，照亮原乡部落，当社工改善弱势家庭的生活。
16: 磨难中成长，从不含苦，盼望为原乡服务，这一路幸福也感悟。
22: 时间它不会等你，人生其实有很多温暖，自己也付出一点努力，用爱去关怀别人。那些爱心存在心底，会抱持着很多的善念。
5: 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关心到的是北部地区，北北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桃竹苗晴时多云，27到31度。中部多云或晴时多云，28到32度。晴时多云或是多云，29到34度；东部降雨几率偏高，27到32度。离岛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大爱街二巷，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清澄，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
1: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4期的慈济月刊，7月29号到30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认真学考不倒。

静思小语，进入考场就拿出功夫应考，不被境界考倒，代表学有所成。风雨后立刻出现的瓷器人，高雄、屏东、台南、嘉义、云林的瓷器人在周末假日动员，针对凯米台风受灾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安心家访。7月29号的下午与本会视讯连线，向上人报告各区的情形。上人对师兄师姐说，急难救助过后要注意这一次的家访关怀时，看到的独居长者或者是弱势家庭，房屋是否有损坏、漏水之处，并且协助修缮。台风季节还没有过去，而且年年都会有台风，所以我们把这次的访视当成社区的普遍检视，发现到哪一个家庭需要修缮而无力处理，我们可以再去关心评估，给予最贴切的帮助。上人慰勉师兄师姐们灾后持续动员的幸福，经过这一次的风灾，我们的行动是一份很大的祝福，我们算是平安度过灾难，要感恩重灾轻受，也要感恩慈济法亲共同付出，灾后立即行动，而且天天煮热食、送便当等，让受灾的人心被照顾到，身体体力也被照顾到了。水退以后，有的家庭需要帮忙清扫，慈济人也去帮助，让独居长者或者是体弱卧病的人很快恢复到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所以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慈济人，总是在风雨过后立即出现帮忙受灾的人，让人觉得很安心。上人说，受灾人惶恐无助，看到慈济人来了就能安心。慈济人令人安心，慈济人使人脱困，慈济人带给家家户户的平安，真的是菩萨。所以我很感恩，不知道要如何向大家致意。你们帮助那么多人，就好像帮助了师父一般，让我如同身受。可知道那几天看到水茫茫，我很担心被水淹的地方，居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但是再想到这些县市都有慈济人，我就心安了。历年来的风雨地震灾难，你们都如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及时让受灾人得到帮助。佛陀来人间一大事因缘，就是教化众生，引导众生用慈悲喜舍的精神去付出，及时为苦难人拔苦。慈济人总是得知哪里有需要，马上去付出，而且庆幸自己做到了。受苦难的人得到了帮助，心灵的欢喜油然而生，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全球慈济人都在关心台湾的风灾，而今天透过网络连线听到你们的分享，也虔诚地祝福台湾。所以我们得以平安要感恩，得到来自全球的祝福也要感恩，还要把握因缘继续造福人间，这样才能减灾消灾免难。想吃豆，粒粒合在一起。7月30号，马来西亚槟城高渊联络处的慈济人返回精舍与上人座谈。高渊联络处种植孔雀豆，也就是相思豆，志工捡拾1717颗的种子，粘贴成一个盒子，在原木切片上呈赠给上人，想要表达想师之情，并且说明数字的寓意，一起
一起，要生生世世一起走菩萨道。上人回应很欢喜，而且很满意，更是很安心，人生有缘才可以汇合在一起，像这些豆子一样，一颗再一颗，粒粒相连，才能够组合成一个合字。一心还要一致，有愿还要有力，要汇合人人的心愿才有力量。菩萨道单独一个人无法成行，一定要有伴，同伴不能散开，一定要合心，合在同一个方向，学习成佛之道。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所以要多结好人缘，人人造好因，结好缘，汇合起来就有力量，可以投入人间，救拔苦难。这一条菩萨大道是永恒无穷尽，要生生世世力行。有人投入慈济很长的时间，一旦发生不如意事，难免会想，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为什么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呢？心有疑问，若是没有解开，就会停下脚步，将来还得重新来过。到底有几生几世可以有因缘重来呢？所以我们此时此刻一定要对准方向，精进行菩萨道。谁来肯定我们的方向对不对？要自我盘点，自问所做的事有没有利益人间，若有，我们就心安，更加笃定地往前进。人生有各自的因缘业力，难免遭遇不如意事，只要我们笃定方向，就要堪忍，克服困难，继续往前走。上人说，要完成菩萨道上的学习，过程很漫长，也要堪忍一切的困难阻碍，这就是修行。发心行菩萨道，这一路上都会有考验，就如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有小考大考，才能确定是否学得好。我们既然立大志发大愿，天天都要感恩，没有被考倒，表示我们已经学有所成。或许过去考不好，现在要更认真的学，这一条道路要更认真的走。现在走得这么顺，就要广度有缘，把握机会对人说慈济，广招菩萨。要精进，绝对不能懈怠，遇到境界要用感恩心面对，就如同进入考场，要拿出我们长久以来训练的功夫，用心应考。上人说，大家选择修学佛法，力行菩萨道，都是很甘愿，所以要时时欢喜。自己每天面对很多人与事，无论如何，都会对自己说，我甘愿。既然甘愿，就会欢喜，有欢喜心，就容易度过坎坷境界。菩萨道是生生世世要走的，善念也要念念不断，期待慈济人永远都能和和互协，生生世世同行菩萨道。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7月29号到30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我们知道五月呢是孝亲月哦，因为五月的第二个礼拜，那么在全球呢都定这一天是母亲节。那么在各地都有不同的感念母亲的这些活动了哈。那甚至在很多的家庭里面，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好姻缘来感念父母恩哦。那当然啦，在慈济呢，我们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这一天呢，我们向来也同步会来进行佛诞节，还有呢就是全球慈济日。那么在这三节合一的好日子呢，那么我们就会来进行浴佛大典哦。不想说我们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有透过这浴佛这样的一个庄严慈悲的仪式，那我们来发愿祈祷，那么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除自我的贪欲嗔恨以及愚痴，来学习佛菩萨的慈悲与智慧呢。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虔诚心念，我们来祈求社会能够平安祥和。所以呢，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这一天，我们在这个三节合一的好日子哦，我们都会来进行浴佛大典，就从花莲静思堂来起步。那今年呢，因为新逢慈济60周年庆哦，真的是一甲子的这个岁月哦，是行愿一甲子。那我们莫忘竹筒岁月初心，永志法脉宗门。那我们当然就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法脉宗门能够持续，那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浴佛大典，那不仅是在花莲的道旅广场来同步，那么连线到全球非常多的国家哦，那么也有数以万计的菩萨呢借此好因缘，那我们礼佛足接法香，也祝福吉祥，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哦。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庄严的这样的一个法会哦，那我们来发愿，那么也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这份的感念之心，感恩三宝恩，感念父母以及众生师长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要透过在五月十号这一天呢，农历3月24号，也是慈济周年庆的这一天呢，那在我们的浴佛大典最后呢，上人开示，那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0: 今日是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事三节合一，
1: 我们一心虔诚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
0: 恭逢慈济六十周年。

0: 甲子的努力是佛陀精神在人间的实践。花莲净思堂是慈济全球浴佛的启航。
1: 今天是佛诞节，我们大家共同聚集在这个时刻，全球慈济人啊，个个都在道场里，我们来庆祝2000多年前啊，佛陀出现在人间，为了一大事啊，是带来了人间的真谛啊，真理道德来到人间教导我们呐、啊，期待人生啊，人人用爱用善呐、啊，在人间为人间付出。当然，我们要以佛恩，我们大家虔诚感恩佛陀恩呐、啊，教导我们如何在人间行善，带动人间呐、啊、彼此感恩，用理用爱来爱护人间。当然我们更需要呢感父母恩，有了父母的恩情啊，生我育我来培养我们啊，在人世间呢知理，懂得道理，懂得如何待人接物。所以啊，我们感恩父母恩啊，更要感恩师长恩啊。师长，我们能这样的在人世间，个个在社会上各行各业啦，无不都是呢学习来的。人人啊，从事各行业啊，带给了人世间的经济繁荣、市容工商啊，能这样的和和和谐在人间。所以我们也要以最虔诚的心来感恩啊。总而言之呢，感恩是我们天天时时刻刻看人做事等等啦、啊，都需要感恩啊。感恩心不可无啊，还要感恩呢天地恩呐、啊，有了大地啦，有万物啊，不管是山河大地，对我们也恩大哦。还有呢，我们面对的每一事每一物呢，无不都是利益我们。人世间任何一个人受恩在天下，所以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感恩啊。我们呢感恩佛陀来人间啊，给我们啊一个真正的人的人人本具有佛性， 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人也是菩萨，互相帮助，互相利益。感恩在国际间的慈济人啊，都是与我们同样这个时刻，他们也看到了在花莲啊，我们此刻人人的那样的真诚的心啊，那样的善啊，而且呢集合在这个时候的虔诚，真正的名副其实是真的。因为大家虔诚，那共同一念，那就是善，所以我们大家共起在这个时候，普天呐、啊，现在的科技发达，视讯呢可以这样同步出去，有的现在在凌晨，有的呢还是半夜啊，他们为了要跟我们连线呐、啊，都是同这个时候。刚刚我又看到了灵鹫山啊，灵鹫山的刺客也跟我们同步啊，虔诚一伙，感恩啊，感恩事多啦，只期待我们人人此刻虔诚的心要带回去呀、啊，这都是带回家里呢，是吉祥，也都是人人以佛心对待家人，走入了社会每一个行业的地方工作了，也要用佛心菩萨心，各行各业呢都是为了利益人群而付出，人人的才华，这也都是我们人人各有这一念的善心啊，无不都是为家庭、为社会、为人间啊共同的一个善。各行业虽不同，可是呢，这一内心都是一样的啦，你我同心啊，佛心、菩萨心啊，我们都共同，就是一念虔诚心，我都是呢，虔诚为大家祝福，彼此祝福啦，互相感恩，感恩各位菩萨，还有呢。法师们呐、啊，也同步来到花莲呐、啊，也参与，还有各个寺庙呢，也在地啦、啊，在当地呢，同样也是这样，带着我们来虔诚啊，祝福，感恩，感恩，人人各尽本分。学生要有学生的本分，认真的读书，将来要成为社会的栋梁。老师呢，也要尽老师的才华，把爱的能量呢，都要落实在你的教育里。感恩慈济有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现在都是聚集在这里啊！感恩啊，人人尽本分、尽能量啊，在为社会付出。感恩啊，祝福大家身心愉快啊，祝福大家共同一心啊！为父母感恩啊，为普天下众生感恩呐、啊，那、啊、为我们大家呢 普天世界人人啊共祝佛恩啊，感恩啊，祝福大家三宝恩，我都是时时刻刻心心念念三宝恩，父母恩，众生恩，这感恩心就是呢祝福普天下，也祝福自己的家庭，也祝福自己人人互相的祝福，这就是福慧地慧啦，祝福人群啦，虔诚祝福感恩啦。

0: 诚心祈三愿，我们虔诚祈祷能够上达天听，让我们的悲怀上弃佛心，意愿远离兵恶去嗔恨，天下无灾无难无豪生。二愿社会祥和，息纷争，喜乐携手，迈向福慧路。三愿人心净化，似清晨，恰如黑暗路上点明灯。希望我们的心愿都能够上弃佛心，也能够与上人心心相应。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浴佛大典当中在今年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哦，不仅是母亲节、佛诞节、全球慈济日，更是慈济60周年庆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三合一的好节当中，我们要报佛恩、师长、众生、父母恩，那当然也希望能够开启我们的慧命，那一路到大我们能够这样子平安幸福，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恩哦。所以在虔诚合掌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佛菩萨的德香法香，也能够相应我们的心灵之香。所以呢，这是在五月第二个礼拜天，今年是慈济一甲子走过了60年的这个岁月，从台湾起步，从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以及社区志工，那么我们的爱的足迹也遍及了全球139个国家地区哦。所以真的是莫忘竹筒岁月初心，希望点滴的大爱都能够汇聚成河，也能够点滴的爱让世界亮起来。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这个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Hello，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介绍分享的，在花莲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休闲运动工作室，它叫做维乐亚伦，这也是慈济的这个爱心商店。不过呢，在今天我们要赶快来介绍这对夫妻档，他们以前呢都是慈青，而且呢因为就是成长在慈济人的这个第二代了，所以呢年纪轻轻就已经开始做慈济，认识慈济，那么也这个接下来第三代也在慈小就读。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欢喜邀请的这两位来宾呢是惠成轩还有邱永之，两位好。
2: 你好，全球的慈济人大家好。
0: 是，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这个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孝母妈妈莲花姐姐秀珍。秀珍好。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这节目的现场非常欢喜邀请了这两位这个2+1的来宾哈，来到我们这节目的现场，真的是非常欢喜。然后，那刚刚呢有介绍，就是成轩跟永之呢是慈济人的第二代哈，所以呢有好姻缘，可以就是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加入慈青。先来谈谈这段姻缘好吗？来分享一下哈，是这个成轩先跟着妈妈一起做慈济吗？还是怎么样呢？
2: 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其实求学的时候，因为台湾人那个时候比较少一点，
0: 是，
2: 那就会想要尽量找一些台湾人比较多的地方，可以跟大家一起互相的学习啊，当朋友。然后因为妈妈在慈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实有一段时间她一直叫我去，但是 年轻人嘛，总是都会有抗拒的时候，对，所以啊，但是后来自己上了大学之后呢，就会想到说，哎，要找一些同伴、一些伙伴，对，然后就想说，好啊，去试试看，因为那个时候就有大学生的联谊社、慈济大专青年联谊社，然后会有办一些活动，然后就跟着一起去，当作去玩啊，对，然后自己进去了，参加了一次活动之后，就深深的就觉得，哎。这种氛围是蛮让我向往的，因为其实以前的我是比较自卑一点，然后会比较封闭，比较不善于跟人家沟通、跟人家交谈。如果我现在想一想，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一段大专青年联谊社的慈青社的那一段的活动经验的话，可能我今天也跟现在我现在在做的这一份工作的话，也可能会没有缘分。对，所以我很感恩当初有那一段的经验。对，
0: 是。我明明看到你这体格非常的好，结果你说你从小就很自卑啊，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父母亲都要工作，所以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我的父母亲他们就到大陆去经商，然后我就跟爷爷奶奶住。那爷爷奶奶的话，因为我们是外省家庭，所以呢爷爷他是军人退休的嘛，对，所以就会比较军事化的教育，所以从小的话呢，我就会变成在比较高压式的家庭下成长，父母亲都在大陆经商，所以呢小时候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封闭一点，很多心事啊都会藏在心里面，然后也都不太敢跟人家分享。对，
0: 还好转变生命，然后翻转不一样的这个人生呢，是在大学的时候加入慈青社。那因此呢，因为慈济什么没有，人很多，
2: 对，
0: 不管是这个爸爸妈妈辈的啦，阿公阿嬷辈的，通通有，然后甚至呢也有接引可能比你更多年轻的，所以呢，哎，你就在这个没有人群恐惧症，所以你是那个时候认识你的另外一半永之的吗？还是怎么样？
2: 对，因为我加入了慈青社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在上海、南京他们都发展的比较早，然后我们是在苏州大学嘛，然后那个时候苏州大学的慈青社发展，我在那个地方之后就开始带出一些苏州的一些台湾的年轻人来做在苏州当地的一些像敬老院的活动啊，跟环保的活动。那个时候因为苏州大学的台湾人大概可能大一到大四可能就加起来大概不超过100个人，当然要想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学校那边给我的指令是你不能够招收当地人嘛，只能够招收华侨、港澳台华侨，那我就只能想办法，就是从台湾人这边啊开始找一些人来参加我们慈济的活动、慈青的活动，然后就找到我太太永之啊，她也很热心，对，然后呢，一开始就是慢慢的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后来就开始认识，一起加入慈济的慈青的活动这样子，对啊。
0: 是，所以呢好像真是冥冥当中就有最好的姻缘等待着你们。然后那毕业之后才开始交往还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求学的时候就开始交往了对
0: 是所以你们在这样子在大陆多久的时间啊？
2: 如果说大学加工作的话，前前后应该快10年的时间。对，
0: 是。那后来为什么决定再搬回台湾呢？毕竟在那里10年的时间也占了你的生命快要一半的岁月了哈。
2: 对，会决定搬回来台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后来有 baby 了，后来有 baby 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考虑就是未来的生活的重心要在哪，因为其实年轻人工作其实也不容易啦，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尤其在大陆那样子比较竞争更激烈的环境之下，你所需要的付出可能就要更多。那我们就会衡量一下说，如果说以我们的能力来说的话，在大陆的话，那我们的小孩是不是能够有完整爸妈的爱陪伴之下成长。那后来我们夫妻就考虑了之后呢，就觉得说，欸，好像以我们的经济能力跟状况来说的话，那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台湾来给小孩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环境，比较好的教育环境啊，跟父母有时间陪伴的之下才成长。對，
0: 是，所以后来就决定回来台湾。那怎么会选择花莲？
2: 选择花莲呢，其实就是因为 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比较特别，就是每次人家问我说我是哪里人，其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啊、真的吗？
2: 因为台北、台中、高雄、屏东、嗯、我都住过嘛，然后后来又搬到了大陆去、
0: 嗯、
2: 所以就等于是大概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台湾每个地方住过、
0: 嗯、
2: 然后其实我对花莲的印象呢，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回来参加这边的大学生的营队，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花莲这个地方。我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在花莲落地生根呢？也是因为就是一方面是我觉得慈亲的生活充实了我很多的不同的人生的经历，也打开了我不同的视野，对，然后再加上另外一方面我母亲也是慈济人的关系、
0: 嗯、
2: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很喜欢小朋友在天然的环境之下成长，因为我觉得天然的环境是最宝贵的资源、
0: 嗯、
2: 科技啊其他的东西呢都可以等到小朋友他们长大之后再去获取、
0: 嗯、
2: 那小时候最纯真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小孩能够在比较天然的环境之下成长，然后有父母亲的爱之下陪伴，所以后来才决定说来到花莲这个地方落地生根。那就是在找房子的这一个过程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缘分的一个，也是和很多贵人相助啦。
0: 所以呢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很多贵人都是贵人、欸、如果这样想真的来到身边的真的都会是贵人、嗯、所以呢承轩是因为有家庭的这个因缘嘛，妈妈本来就是慈济志工，那永之呢你就是夫唱妇随然后全部都说 say yes 这样子吗？
3: 嗯，其实刚刚就是我们家就是师兄他有讲到、
0: 嗯、
3: 那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有参加很多的活动，
0: 对，
3: 那我觉得在慈济的活动里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就是是我们去付出、
0: 嗯、
3: 可是更多的时候是见苦之福，就是会借有很多的，譬如说有去贵州颁发奖助学金，然后也有看到那些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只用一公分的铅笔，但是他还舍不得丢，然后顿时我就会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只要就是有心，然后很简单很淳朴的爱就够了。所以当时师兄问我说那我们搬到花莲好不好，我还记得我的家人第一句话就是说地震很多哎、欸，台风很多哎、欸，首当其冲哎、欸。然后我就说，可是正是因为有地震，所以花莲的房子它一定很坚固。然后我说台风，我说因为它靠海边，我说其实也还好，对，这样子。那我就说，我的家人他就觉得好了，那因为你很坚持。其实我们在大陆待过，然后其实光大陆你要从苏州到苏北。就差不多13个小时，所以回到台湾我们都会觉得尽管我在花莲但是我的家人在台北，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普悠玛2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家人就也很支持我然后一起来花莲，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家人就会觉得哎、欸，还好你们有选择在花莲，甚至我们的朋友都是，因为我跟我们家师兄就讨论说其实所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大家来到台湾，如果在国外来到台湾，其实第一个会选择来的地方其实是花莲、
0: 哦、
3: 就是大家一定会来看，那再怎么样就是我们就是大家来旅游的时候可能就会顺便来想到我们、
0: 嗯、
3: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来花莲，
0: 是
3: 这样的缘分。
0: 的确啦，那个地域环境的这个很难去想象，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安徽赈灾的时候，然后呢就有师伯的亲戚来探视他，然后就说啊，那你离这边远，他说啊在隔壁啊，隔壁，那请问这个坐车要多久，他说5个小时，5个小时叫隔壁。在台湾我们已经觉得说5个小时好远，可以台湾逃个台湾妹、嗯、所以呢其实那种你相较而言啊，对于环境其实台湾真的很小，然后呢大家只要有心都很近，所以呢其实最远的是我们面对面，然后我们彼此心没有贴在一起、
3: 嗯、
0: 那如果心能够在一起的话，其实距离再遥远善用科技现在真的还是天涯若比邻、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份好姻缘，现在2个小孩已经都念慈小了，
4: 是
0: 哦，所以呢，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哦，所以呢，这一眨眼哈啊，来到这边，那自然而然，哎，以前在大陆的工作跟在台湾的工作就肯定不一样喽。所以后来你们就成立了一个维乐亚伦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这个工作室，然后。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招牌上面就有看到哈，好像是骑脚踏车 ，no。好，我们赶快邀请陈轩跟永志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很特别，你们的这个不是脚踏车，虽然最近这几年哈，台湾就是大家骑脚踏车，尤其是环岛型是非常的夯。但是呢，你们现在所推动的这个虽然也是两个轮子哈，但是更特别，它没有那个踩的那个
2: 踏板
0: 哦，还是做点别人哈，赶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呢？
2: 对，因为滑步车是1997年的时候从德国欧洲那边开始传出来，它就是一个没有踏板的自行车，就像我们小时候会骑那种有辅助轮的自行车的话，你想象一下，就是把它的轮子是一样是12寸的，但是它是没有把辅助轮拿掉，对，把辅助轮，而且它会更轻更轻巧。那滑步车呢，为什么它会兴起呢？因为它2到6岁的小朋友他会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够轻，像一台滑步车的话，它可能就是大概是3公斤左右而已，3公斤左右的话，那对于2到6岁的小朋友，如果说像以2岁的小朋友来说的话，他可能体重在12公斤左右，对他来讲他会比较容易上手。为什么这项运动呢让那么多家长跟小朋友跟喜爱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容易上手，小朋友他很容易可以把它拿在手上，然后接下来呢他有手把可以抓，然后他有椅子可以坐，然后呢他就可以更好的呢，然后利用这项运动呢来成长。对，
0: 是哦，所以它最大的差别就是跟一般的脚踏车自行车不一样，它没有脚踏板，然后呢它很轻。
2: 对
0: 哦，所以小孩最小的目前有几岁的小孩在滑这个滑板车呢？
2: 目前最小的小孩有一些可能1岁8个月、1岁10个月，他就已经达到身高85公分、哦，然后来可以来驱使这台滑步车。因为滑步车看起来很多人认为说它是学步车，或是以前我们讲的螃蟹车，但是其实坐上去的感觉跟你要让它前进的感觉，你是必须用你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你下半身的力量再往前走的，而不是光光只是用我们下半身脚的力量去往前进就可以。对，所以后来很多家长他了解了之后就觉得，欸，这项运动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统合性的一个运动，
0: 是，對，啊，全身都可以动一下，哦，本来刚开始误以为只有脚在那里滑啊滑的，
2: 對，
0: 所以呢是那大人也可以参与吗？
2: 后来有研究，就是因为很多小朋友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滑，而且他可能会比较怕生，对，那就是不会让我们教练去碰触他或什么之类的，那他可能就会需要他的爸爸妈妈跟他一起滑，因为小朋友他们的模仿能力都很强，
0: 是，
2: 对，他们可能看到他们的爸爸妈妈呢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学习，对，那我通常有家长来店里想要购买滑步车或者想了解滑步车这项运动的时候呢，我都会请他们坐坐看大人的滑步车，
0: 哦，
2: 对，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的轮子加大，就是一样变成比如说像16寸的脚踏车的话，一样是也是没有踏板的，让家长去体验一下它的前进的原理跟运动的动能在哪里，家长就会觉得，欸，真的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欸，好像小朋友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
0: 對，是，了解，所以呢就是可以说老少咸宜了，
2: 是，
0: 哦，而且是全身都可以运动，不然的话这一部这个滑步车怎么样都不会动。那你们是什么样的因缘接触到的呢？
3: 因为我们家就是我第一胎是男孩，然后男孩子就是会想说要找一些适合他的运动，所以当时我就想开始帮哥哥找很多户外的运动，有什么户外足球啊、跆拳道啊，还有 空手道，然后还有体操、体适能种种的，反正能带他去参加的都去试。那试完之后，包括直排轮，他也是。那个时候他年纪是3岁半，那3岁半的孩子，其实他在尝试的时候，他就是懵懵懂懂，他就是要觉得好玩。那我就想说，哎，那好像最近突然看到有人在推广滑步车，我那时候是在台北，所以我就带着我们家哥哥去试。就要一试之后，所有的运动项目里面，他最后他就选择滑步车，只有滑步车他愿意再上第二堂课。对，所以后来其实是我们家的孩子自己选择这项运动。那当时在他得知就是要到花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有一点难过，因为他会觉得他本来一起滑车的同学朋友都没有了。那我们就跟他说没有关系，爸爸跟妈妈会在花莲有更大的地方可以滑车，而且会交到更多的朋友，你不用担心。就是这样子开启了我们一个认识滑步车、接触滑步车。到我们家爸爸他就很有心，为了想要教孩子滑步车这个运动，他就去研究，然后他发现这个滑步车还有国家级的教练证，所以他就去考，我们就去考了国家级的教练证，甚至后来我们就还去研究去有考了相当体适能的指导员。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孩子的缘分，然后牵起了这样的因缘，然后也是因为孩子让我们看到就是亲子之间的互动。现在很多的运动大部分都是爸爸妈妈可能就把孩子丢在老师或教练那边就学，那可能爸妈就觉得他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但是其实滑步车这项运动它很单纯的，就是他必须要家长可以陪同孩子一起。对，因为当孩子他在踏上他第一台属于他人生第一台滑步车那一份自信感，然后甚至他看着他的家长跟他一起滑的那个开心的模样，我就觉得哎，对，这个是我们最想要找到的那个亲子之间的互动跟幸福感。
0: 是，所以这份幸福就从自己的家庭延伸到后来呢变成是工作。
3: 对
0: 哦，因为很厉害耶，还去考了这个体适能的教练。
3: 对，
0: 所以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
3: 对
0: 对，
3: 就是一个缘分。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滑步车除了自己滑以外，它最早其实是从美国那边，他们因为很喜欢野餐啊，然后还有就是会想说带着孩子，因为就是这样滑滑步车。后来的时候是日本人，就是他们很喜欢就是研发这种运动。然后呢，他们有一个项目叫做 MotoGP， 就是专门是幼小幼童在玩的摩托车。那他们就发现说，要怎么样培养这个幼童摩托车的选手？他们突然发现说，哎，滑步车玩滑步车的孩子，他的平衡感跟感觉统合都比较好，所以就渐渐开始是从日本那边有一些滑步车比较规模的赛事。那台湾跟日本很近，所以台湾人就发现说，哎，原来滑步车不单只是一个可以单纯滑而已，它还可以作为一个比赛的项目，然后这样子来作为大家可能从幼小的小朋友开始可以去培养他的自信心，然后可能有竞争性，然后家长可以怎么样借由挫折跟失败中，我们怎么样陪同小孩子再站起来。那发现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过程，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小孩子的他的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那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陪伴他度过他觉得最难最难过的那一关，都有家人陪他过，那我们觉得他以后在成长的路上，他应该就会觉得也没有什么再那么困难了。因为在失败在挫折都有家人陪他度过。对，所以是这个缘分发现说，哎，滑步车意外的就是牵起了我们全家人的这样的一个缘分。
0: 是，不只是这个家人的感情，亲子之间的互动更多了，而且呢从小就培养了这个运动家精神。因为其实0到5岁就主要是模仿嘛，然后5到10岁其实呢他的这个发展又不一样，那10到15岁这个开始你怎么样让他已经从外在的这个行为内化成 内在的心灵，那其实呢运动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媒介啦，尤其这个亲子一定要一起来啊，真的是我哭了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然后呢我有这样的一份可能获得比赛冠军的啊，不管是冠军或者怎么样，也有在这边加油鼓励的机会啦。所以成立这样的一个就是滑步车的运动工作室，我想这个好像对于成轩来讲其实也弥补了你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这个没有办法长期相处的遗憾了。
2: 对，因为刚刚我太太有讲到嘛，这就是其实那就像美兰师姐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因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完全想到说要做这一个行业。对，那刚开始来到花莲之后，我本来是想说从因为我们家一直做的是工程方面的工作，对，那时候后来回来这边的话也想要做装修试试看。对，然后因为小孩搬过来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刚来这边也还没上学，对，然后就想要带他去尝试其他的运动啊，但是发现比如说像打球啊或是其他的一些运动啊，他们都没办法玩很久，他们可能玩两下就累了，然后甚至我们跟他们也玩不太起来。对，然后后来就是发现我太太买的这台滑步车她可以玩得很开心，她可以玩得很开心也很有自信。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滑步车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大部分的家长一样说为什么这一台滑步车要这么贵，因为那个时候这一台滑步车价值要6000多块，对，其实是蛮高的。对，那为什么这一台滑步车要这么贵，然后为什么小朋友他可以玩得这么开心，因为就像我刚刚太太讲的，就是他有去尝试过很多的其他的运动项目啊，但是小朋友他都没有顺利的接触到，但是这一项运动刚好就让他非常的喜爱，然后也可以让他每天持续的他进行这项运动。对，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运动到底对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好处，他是不是只是单纯的就用脚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子而已，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对，然后后来就是深入研究他之后，甚至去了解去考取国家级的滑步车教练证之后呢，就了解到原来就是就像前面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他可以训练到小朋友的统合能力，他却是用我们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下半身的力量去驱使车子前进，然后呢在小朋友他在进行这滑步车动作的同时的时候呢，他的眼睛观察到环境的变化，然后去反射到他的神经去驱使他，因为他没有刹车，他是用我们的大腿直接去用我们大腿的肌肉去触碰地面去做刹车的动作。对，所以说他的反应必须要很快速，对，然后而且他的反应也必须要到很灵敏的去控制他的手把，这样他才 不至于会跌倒。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项运动真的是蛮值得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接触的，因为每一个小朋友的进度会不太一样。对，但是会发现说只要我们大人我们爸爸妈妈肯跟小朋友一起，然后呢帮助他做几个动作之后呢，他就可以很快的熟悉起来，而且这个动作呢也可以加深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之间的连结感情的促进。可能很多很多的家庭可能小朋友可能3-4岁以后他们就没有抱过小朋友了，现在可能就是2岁之前才有在抱，对，然后之后就没有再抱，但是经由这个滑步车运动的话呢，他可以让家长跟小朋友之间的连结，不管是身体上面的接触啊还是心理上面的连结，都可以再加深。所以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可以研究看看，开始多方面的去研究这一方面的资讯啊。对，然后后来就跟着我的小朋友一起在花莲这边到处的去公园啊，然后南滨啊北滨啊一些知名景点带小朋友去玩滑步车，这中途就会遇到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滑步车，大家都会就开始有兴趣嘛，就会想要开始来了解这一项运动这样子。
0: 所以呢也就因为如此这般所以后来你们就干脆成立这样的一个休闲运动工作室了。那
3: 我这边可以再补充一下，其实我们本来没有要成立工作室，然后这个缘分呢其实是学生的家长、学生家长很感动，他们一直说教练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成立一个工作室、那原因是因为 这个很好的亲子运动应该要让大家来接受来知道，那如果有一个地点大家可能比较看得到东西，他比较知道这个运动是什么，这个车他可以感受跟体验一下，所以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因为是家长跟我们说你们来一起成立这个工作室，让我们会有更多人知道，然后也可以更多的一起共享盛举这个活动这项运动，所以还蛮感动，就是家人跟小朋友一起
0: 是，所以呢真的因缘和合也具足了，所以呢才有维乐亚伦的滑步车哈，这个运动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来成立，不管是在教学啦，或者相关的这一些从滑步车到安全帽啦等等的，全部都方便大家可以来选购了哈。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也是一切因缘都具足了。那既然有这样的工作室之后呢，我们有这个爱心商店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后来你们也加入慈济的爱心商店，我们先让秀珍来分享一下。
4: 好，就是从2019年开始推动爱心商店，那刚开始我都是挨家挨户这样拜访，我因为工作忙，所以我常常都是用脸书的私讯去募一些商店，我后来还知道是你们主动看到了他，而且很主动的表达说要加入爱心商店。因为我本身除了是精舍的人资以外，我的志工工作是核心人士，所以我平常的工作之一就是利用休闲的时间要处理那个志工的异动单，我就会觉得程轩这个名字我好像看过。对，那我记得我就特地去搜寻一下过往处理过的异动单，哇，他们真的是我处理过的异动单呢，而且是从苏州回来的这样子。
0: 是，
4: 那两件事情这样子在一起，就会觉得这个缘分真的很深这样子。
0: 是，
4: 感恩，
0: 所以因缘不可思议啦。所以一切的这个因缘真的都来自于我们把握跟珍惜啦。
3: 是，
0: 哇，那真的是非常感恩哦，就是程轩还有永芝也主动来说我们也要加入爱心商店。你们是在 FB 上面看到还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就像师姐们说的，就是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包含来到花莲跟来到花莲之后所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因缘巧合之下，就是因缘具足之下我们才去做接下来的一些事情。对，那都是要很感恩有很多的贵人的相助。像我们来到花莲之后，其实我们没有朋友嘛，从外地回来这边的慈济人一样也都没有朋友。对，那我们就会想说帮小朋友找朋友的时候呢，也认识了很多的家长，在花莲当地也认识了很多的家长。那有一次刚好那一位家长他是开早午餐店的，刚好那一天就是我也去他的早午餐店那边聊天，对，然后刚好就看到师姐送爱心竹筒过去，我就问他说这个爱心商店是什么，对，问我那个朋友，然后后来就加入了爱心商店。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不同的渠道的方向去推广我们慈济的进士的理念这样子。对啊，因为我本身蛮赞同的慈济理念嘛。对，那现在因为工作的问题，工作的关系，所以说呢本身比较抽不出太多的时间来参与志工的一些活动。对，但是我觉得等到缘分到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再回来的。对，
0: 是，所以呢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因缘，也都会有最好的安排，然后所以呢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也会再加入这个志工行列里面。然后那现在呢这个小孩在这个慈小就读，我觉得那个缘已经一步一步更靠近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那最后呢他们也有一首歌，慈济好歌要推荐给大家，手心外的天空，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会选到这首歌呢？因为那时候我们 有很多滑步车的家长，然后我们可能一年都会有一次的聚会，那时候我们就会分享，哎，我们这一年啊滑步车的小朋友的成长的经历，哎，小朋友都有很多滑步车的照片嘛，对，然后我们要把想办法把它做成影片跟大家分享，然后那时候刚好去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就刚好听到小朋友的幼儿园在播放这一首歌，那时候我就觉得，哎，这首歌跟我自己在陪伴小朋友成长的经历感觉很像，因为他手心向外跟手心向内嘛，对吧？手心向外的时候呢，就感觉很像是小朋友他成长了以后，他放开我们的手了之后，他未来的世界。那他手心向内的时候呢，其实就代表我们家长、我们父母亲跟小朋友之间的连结跟梦想。对，所以这首歌让我很感动，就是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哎，我在陪伴小朋友做滑步车运动的时候，因为也是一步一步的看着他这样子去成长，对，然后让他未来能够更茁壮这样子，对啊。
0: 是，所以呢，节目最后就送给大家这一首《手心外的天空》，感恩，
2: 感恩。

0: 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1: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1: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1: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2: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三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0: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2: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0: 第二招，站起来动三十。
2: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0: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2: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的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那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0: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熟嘞。是在40年前有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我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怎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海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出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1: 春天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主持的，很高兴能与您在空中相会。在前次的访谈中，美国加州慧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美智在节目中谈到了如何带领团队推动青少年社区服务及文化交流活动的经验。今天赖美智执行长要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如何成为志工的动力。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路要自己走》。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全球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访问到美国慧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美智女士。除了是华文教育家以外，也是热爱奉献的志工。美智老师您好。
1: 您好，淑慧。
0: 很高兴哦，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1: 从这些孩子们在做志工的过程，很用心的想要去帮助别人，发自内心的时间、心力，甚至是整个灵魂的投入，我见证到原来作为一个志工，你必须无怨无悔，甚至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是甘愿的，我要做这样的奉献。很多年前在静思语里头听过一段证严法师，我不是很记得证严法师他是怎么样在表述整段的文字，但有个故事，这个路边有个乞丐在向人家乞讨金钱，在乞讨金钱的时候，一个妈妈她就看了觉得哇好可怜哦，所以她就掏了钱放在她的乞讨的这个钵碗里面，她旁边的先生就跟她讲说，你干嘛给他钱，他搞不好是一个假乞丐，他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谋财，不是真正有这个需要。这个故事证严法师呢告诉我们说，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但是当我掏出那一块钱想要给他的时候，是来自于我的慈悲心。这是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断定或者去调查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才给予，但是在你那个慈悲心起的那一刹那，你做了这件事情的那一刹那，你的慈悲升起，就是一个最棒的状态。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启示。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做为一个志工也好，想要帮助人也好，这份慈悲心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心里头的一个梦，一个触动。在这样的快速发展的世界，我认为慈悲心是每一个身为人类跟 robot AI 最不一样的地方。当慈悲升起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有温暖的阳光，就像人的内在里头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就是这个慈悲心，是要温暖照顾整个大环境的。所以我非常相信这句话的力量，自己的慈悲升起是很重要。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在我现在是一个有孙子的人，我常常就会观察我的这个两岁的小孙子，他在什么时候会有对人的一个善意，然后在善意当中他会转化成一种慢慢培养出一种慈悲的内在的力量。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在的力量是慈悲心本身是一个非常棒的创造力，尤其如果你从六岁以前的孩子的身上，你完全会看到，因为在那一刻他会升起想要去帮忙人家或关照人家一下的那个心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想他的方法，这些创造就会跑出来。我也看过一个才两岁多还不到三岁的孩子，他会看到路边很可怜的乞丐，他升起慈悲心的方法是去摘一朵路边的小野花送给他。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非常有创造力。
0: 是
1: 两岁多还不到三岁的孩子，他不能给那边很可怜的乞丐面包，或者是给他五块钱填饱肚子的物质，但是他会摘一朵花祝福他会更好，
0: 给了祝福以及丰盛他的心灵。
1: 对，是的，希望他美好。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帮助他升起一个对人的一种善解善念的升起，一直到变成一个慈悲心，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新生代的家长一定要努力帮孩子养成的。世界的美好也是因为这些养成所以美好。
0: 老师您真的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帮助小孩子拥有慈悲心，然后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更创造更好的社会以及世界。
1: 是的，是的。
0: 老师您刚才提到慈悲心的长养，这是属于人性善的一面，是受到什么样的培养或启发？
1: 说到启发，因为它是人性的本然，这个人性的本然，我们刚刚讲到一个两岁的多的小孩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 是发自于他的本然。
0: 是
1: 本然本身环境很重要，如果他长期没有让他可以去展现他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可能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如果我们在家庭生活里头有比较多的时间都是以硬的知识，所谓的硬的知识就是你要生存你要竞争的知识能力的复习也好，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就是
0: 规范吗？
1: 规范也好等等的，或者有一些比较固定的价值，就是觉得 要不断的在竞争的压力里头前进也好，大脑可能就会非常的这个方面就不断的发展
0: 哦，就会
1: 对，然后
0: 因为被他塑造，所以往那个地方去，
1: 是，然后他就会忘了他的人本里头是有慈悲的这一块的，
0: 是
1: 哦，就会对人想要善意的对人。那当然我也遇到过很多爸妈跟我讲，现在的小孩哦，光在学校小学生就有常常被霸凌被欺负，我们如果没有把我的孩子弄强一点，哪有办法每天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回来
0: 哦，这是适者生存的理论。
1: 对对，这个适者生存的法则里头父母也很挣扎，但是我更看到更好的循环是去开发他的良善，因为你开发他的良善以后，他比较能够理解那些欺负你的人他的背后其实是可能是悲惨的，可能也是一个在这种不断的要被竞争生存里头恶性循环里面，不会跳开来用一个高度去关照那一些为了竞争产生了恶的循环，
0: 负面影响的循环。
1: 对，所以我刚好就跳开用高度来看的时候，
0: 是
1: 这个时候你有更大的创造力，会发现有更多的方法使自己生长得更好。第一个是要了解这个差异，当然在这个差异了解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触发这个养成有些什么样的客观的条件或者是客观的方法跟环境。宗教的接触
0: 哦，
1: 是一个不错 的开始、哦、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你是佛教徒还是你是道教徒，因为我了解到的是不管是哪一种宗教，最后它都是与人向走向良善，
0: 是
1: 它的最终都是一样的、哦、就是去让我们的人是在良善平和得到自心的安静，最后的境界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宗教开始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像我们在做国际或者是我社区做志工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时候为基督徒服务，我们也会为佛教徒服务，也会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服务，讲服务这个过程我们也在服应别人的情境困难里头找到我们自己可以非常的平静的去立足的一种自信。所以我会认为宗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但是也不用特别拘泥我如果是佛教徒我就不能够为基督徒来服务。就像我有听到大爱之音也曾经访问原声音乐学校一心要为部落孩子教育而奋力努力的马彼得校长，
0: 是
1: 那他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好，大家都是在一起追求生命的更好向上的共同性。
0: 是的，慈济是正言法师所创办的一个基金会，来帮忙的志工我们是不分任何的宗教派别，只要有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我们都一律欢迎。
1: 是的，在大概50岁左右认识了原声音乐学校的创办人之一阿冠老师。其实我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想要退休了。
0: 那么早就要退休？
1: 对，因为就像我的先生讲，他说你真的是一个过动儿，会有一种现象想要做一件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积极，然后很用力一直做做做，然后等他做完就会开始觉得非常无聊，那开始觉得很无聊的时候小朋友就会捣蛋嘛。
0: 美智老师的捣蛋是什么样子呢？
1: 我就是那种非常容易觉得无聊的人，然后这件事情我做了以后发现没有办法在我的内心里头一直得到一种力量的话，我就很容易就觉得无聊了，开始觉得很无聊想要退休，开始只环游世界游山玩水的时候就遇到阿冠老师。我从他那里在人生再一次得到一个非常珍贵的导师，他给我的学习啊，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志工的路上怎么样成为一个如实的真正的志工。更好玩的是他还创了一个叫做奴工，做完志工就要做奴工、这个、
0: 终身奉献了。
1: 对，可以这么讲。然后非常有趣的是，我为什么会觉得遇到他我的无聊的生命呢又开始得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启发、因为我看他的身上有一种非常大的特质。建国中学退休的一个生物老师，我第一次认识他阿冠老师，他自我介绍就说哦，我是建中的退休老师，我现在来做这个帮忙偏乡的原住民的教育这个工作呢，我是这个资源回收再利用。我第一次听这个话，哎，什么叫资源回收再利用？
0: 因为是退休的老师在重新投入教育界 的意思吗？
1: 不是，他说退休的人就是几乎已经快变成这个社会的无用之人了，因为我们不会再奉献这个社会嘛。但是我们既然是老师，那我们就来再回收一下好了。他告诉我说本来我也不想要这么忙，可是没有想到我投入这个原住民的偏乡的教育之后，我比我在当老师的时候更忙。
0: 可以想象得到，因为 退休以后反而有更多可以支配的资源跟时间，所以会更有心力去投入的志工服务。
1: 对，然后更有趣的是，他说他跟另外一位也跟着他一起退休的蓝伟老师，他们俩就相约让我们到偏乡去教书好了，我们都会教生物，我们去偏乡教生物，生物应该在偏乡很需要。结果就去了马校长的学校，教不到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后悔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说我们再这样教也不会给他们更好的突破，因为校长想要为偏乡做教育，他说没有钱，没有地方，没有师资，然后也不得到社区的
0: 支持
1: 啊，部落的支持，他说他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做下去。这样好了，我们不要教了。他们就告诉马校长他们不要教了。马校长就说哦，我也可以理解，所有人都是这样一腔热血的要来山上当教学的志工，但是很快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想教了，因为我们这里偏乡太困难，每次光要从台北上山到这边光车钱就不菲。所以马彼得校长他说我也可以理解了，但是这两个老师很有趣，阿冠老师就说不是，我是觉得你这样子是走不下去的，你的教育的理想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这样子好了，你们留在山上把孩子顾好，我们下去帮忙募款，找人来帮忙募款，还有募人上来山上帮忙。
0: 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答案耶。马校长当时应该也会很感动，阿冠老师跟以往帮忙的志工都不一样的。
1: 是，那我就很好奇说，老师，那你下山怎么找人？你只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你知道人一退休一退出江湖，你所有的人脉关系就归零嘛，这个是尤其在公务界特别是嘛。他就说我们就去把我们当班导师教过孩子的纪念册全部翻出来，那一些很有成就的孩子，当医生当法官的当企业家的，全部打电话给他们叫他们来捐钱。
0: 好有创意，不愧是教建中的老师们。
1: 所以我要特别提到，因为这样子关系 连着关系，我们甚至原生有一位三元法官，他不是阿冠的学生，但是呢所有原声跟音乐
0: 不是阿冠老师的学生，
1: 对，只是阿冠老师的学生在介绍学生，在介绍学生，然后认识了三元法官。这个法官更可爱，也是阿冠老师信念的追求者，我们都是阿冠老师的门徒，
0: 都有一样的抱负跟热血以及目标。
1: 我觉得不是一样，是从他身上学到，然后慢慢变成这样子。像三元法官就是对原声所有跟音乐版权或者是跟法律相关系的事物，他就是那个从来不收半毛钱的义务帮忙的法官。你就从这个里头，就跟阿冠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一个人如果有了这个愿力，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在这个事情当中就有非常不可思议的力量就会出来，然后你就会成就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0: 是，
1: 那当然这当中非常多的困难，也会有很多的流言蜚语，那到底这个时候你会不会退转？
0: 很多人会在这时候就放弃了，止步了。
1: 是，有一次我就问阿冠老师这个问题，他说会退转一定是自然，但是呢，当时你来的时候你是为了什么而来？有人是因为自己生命的不满足，所以他想来这边追求一个满足，有人是他的人生还需要一些舞台，所以他可能觉得这里有他的舞台，但事实上这里的舞台是留给教育跟孩子的。当他的目的不是如此的时候，可能这里就很快的他就会离开，他会退转。他说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目的，可是他来了之后也许有新的触发，他想去做别的事情。他说这些都是很正常，这些也非常的好，因为这条路上面你总是会遇到很多需要的人，那如果这边可以暂时让他因为在做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满足这个需要也好，或者短暂得到这个舞台也好，甚至从这里得到一些好的生命的理念也好，他再去发展自己，他觉得这些都是好自然。但是如果你想长久做一个志工，他常告诉我第一个在这边追求的是什么？希望。这个希望是你想要的希望，因为希望很长久，希望从来都不会是现在讲完就实现。你有了这个希望以后，第一个你就容易在这件事情上头走得久。这个希望，他说这个希望很有趣，如果这个希望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希望，可能也是很短暂的。但是当你把这个希望是看到别人的希望，也就是说像在原住民部落教育是一个未来的希望，那个希望是要看到因为教育改变了部落人的，应该讲说改变部落的状态，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社区也好，或者因为知识因为教育使部落未来改变 他原来的劣势也好，这个希望很长远，一定不是几个月，也许十几年，也许三十年。如果你赞同，或者你也觉得这个希望可以成为你的希望，那你可能对于路上的风雨啊，你就比较能够顶得住，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
0: 比较可以淡然处之。
1: 对，可以比较按部就班，也不急不徐，今天能够做一点就做一点，明天还有余力再做一点就做一点，不会有所谓的时间体力的压力。如果你很急于看到改变，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空中楼阁，你还是会从楼阁上摔下来。在2013年的时候，阿冠老师邀我去参加他们的玉山星空音乐会，这是全台湾最高的户外音乐会。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我当时非常兴奋，而且听说会有很多人来，我心想哇，在玉山星空下，这一定是非常祥和、非常美丽，然后呢，歌声缭绕在玉山山脚下，我自己都已经想象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场景。结果我去了以后就发现，台上的歌声真是天籁之音，非常的美好，但台下也非常的吵闹有人在烤肉，有小孩跑来跑去，有人坐椅子上，还有喝酒的人坐在地上一边喝酒，有醉汉躺在地上听。我心里想哇哦，这非常不一样。然后呢，因就这个希望，因为看到台上孩子们的歌声，让我感觉到充满了力量跟希望。如果透过音乐的教育，孩子们在他们的所谓的普通通识教育上头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的话，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希望。就在那一个点上头，我就产生了一个慈悲心，就想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0: 这就是您开始想要当原生志工的念头的萌芽。
1: 对，但是我不懂音乐，我只知道好听跟不好听，或者很好听跟好听，我只有这样的差别。可是我就在想，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当时想说我可以为这场音乐会做什么，因为他每一年都会为部落来举办这个音乐会，希望透过高水准的音乐来让这个也喜欢音乐的部落族人可以用这种陶冶浸染的方式去改变他们。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要不要来改善一下台下，因为台上的专业我实在是不懂，改善一下让台下也比较专业化。所以呢，从2014年开始就自动举手担任台下抬椅子的大队长，就这样子从800张椅子排到变成11000张椅子，
0: 这么大差距。
1: 是，
0: 但
1: 是
0: 11000张要怎么排啊？
1: 哎，各位不要以为是我一个人排好吗？
0: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有原生志工。
1: 我就想说，这就是当志工的力量。那当然，排椅子这件事情，我就在想到天气这么热，然后又是户外音乐会，你有很多的考量必须去思考。当2014年呢，那一年我第一次要来排椅子的时候，就发现那一次就已经要排1500个椅子，
0: 不是800张了，是1500张了。
1: 对， 1500张椅子，这椅子怎么来，再来就是1500张的椅子要怎么排，一直到演出当中的所有就是安控机制，所有的观众的安全，然后散场的时候怎么样把椅子全部又收回来等等，哇，好多的细节问题就发生了。在几次的开会里头，很有趣，我就问到一个问题，我说诶，这个露天音乐会现在又三月啊，像北部都常常在下雨，我们是不是要有雨备的这措施，比如说我们要不要通知观众要自己带雨衣来，或者是这个椅子如果下雨的话，我们要不要准备雨衣啊。然后呢，非常好玩，这些可爱的马校长跟族人们呢就说，哦，这个事情就不用担心，我们就祷告吧。我心想，祷告交给
0: 上帝处理。
1: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没有特别的这个宗教信仰，国家是虔诚的佛教徒，我也拜拜，也拿香，也念经文，但是我心想，祷告这些事情是 OK 的吗？那我就要讲到说这个愿力的力量。校长说 OK 的 OK 的，不用担心。可是呢，满脑子都是水泥的我，就忍不住的自己偷偷买了2000件的雨衣带上山。我想好啊，就祷告啊，万一要是上帝没有听见的话，我的雨衣还有用。我总觉得要有备案嘛，我们这种很有专业知识人就觉得这些备案都是必要的嘛。但是没有想到，这2000件雨衣到现在还躺在学校的宿舍里面，从来没有打开过。
0: 哦，真的很好，祷告真的有效。正言上人也有讲过一句话，就是有愿就有力。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愿力是非常伟大的
0: 对
1: 的东西，
0: 是的，
1: 那也就是一种信念。
0: 是，
1: 其实非常多次我们都在雨中排椅子，可是椅子排完了，甚至我们要去找抹布来把椅子擦干，抹布还没有找回来，椅子已经被这个晴空万里风干，然后等到要演出的时候是万里晴空，真正的星空，满天的繁星照耀在这一块小小方圆土地里，孩子们唱的歌祝福，常常是音乐会结束了，椅子收完了就下大雨了
0: 、哦、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力量以及祝福。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我常常就看着那个星空，就在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上帝把眼泪先给停住了吗？然后后来感动到不行就把眼泪都下来了吗？
0: 很有可能。
1: 我经常在想这件事情，后来想说这个地方可能真的是被上帝所祝福的所在。但是2019年因为某一些特别的因缘，所以玉山星空音乐会那一年成了淡水星空音乐会，就在淡水举行，然后那个结合也非常有趣，除了原生的孩子到淡水商工的这个操场上头唱歌外，也结合了我们在地新北小学中学合唱团以及新北 Orchestra 就是新北的交响乐团，大家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演出，在那个可以容纳12000人的操场上头。那一年2019年也非常的有趣，其实我那一天是要回美国的，音乐会结束后我要赶去机场，可是那一天我们有11000张椅子需要来搬，当然我刚刚讲了，如果你愿意搬，甘心情愿开心的去搬椅子，那就有很多人会跟你一起来搬椅子。所以回到刚才，11000个椅子是由40个志工一起完成的，
0: 但是40位也是相比较11000，这还是一个很大相差的数据。
1: 是，可是因为大家都抱持一个专业的精神，所以呢这11000张椅子呢也只排了3个半小时就排完了。
0: 好、哦，真的很感谢这么多热情的志工们。
1: 我就问那些志工说，这样排这么多挥汗排椅子，而且呢就是白天就一直在下雨，等于是在雨中把这个椅子排成，我就也很好奇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啊，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太辛苦。很有趣耶，大家都有志一同的认为过程真的很辛苦，一边下雨，而且到后来大家根本雨衣不要穿，也穿的雨衣很难排，就全身湿哒哒在那里排，可大家排完以后呢，突然之间就晴天了，那一刻呢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当大家所有的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坐到那个椅子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份很深的感动，原来我们的努力就是可以让大家很舒适的坐在椅子上准备开始欣赏这一场音乐会。非常有趣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在淡水的星空也发生了，也就是整个音乐会的过程晴空万里，可是当音乐会结束，所有的观众就在主持人的指导之下，大家一起把椅子都收回架子上的时候，然后当大家开始疏散，整个场地就开始一滴两滴三滴，当我们志工要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大雨滂沱。那一天的情况非常有趣，因为这当时侯友宜市长他也来参与这场音乐会，上台致辞的时候他告诉大家说，你知道吗，今天我从早上7:30出门一直到达这里，我在新北市的城乡每一个乡镇跑了一遍，为什么，因为今天气象报道全新北市全北部都在下大雨，因为要去勘察会不会有海象，要勘察最比较低洼的地方会不会有灾情，所以我整天都跟着我的幕僚，我们在新北市到处去，每一个地方都下，只有这个地方没下雨，
0: 真的是奇迹耶
1: 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那天整个北北基桃整个新竹以北都在下雨，只有这一块没下雨，
0: 真的是奇迹
1: 所以我想愿力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隐形的，在影响着整个环境，
0: 是
1: 它可能是我后来接触到有一种显学，就是在讲能量，在讲波，
0: 是
1: 我在想可能大家这种有志一同要把这件事情办成的能量可能会形成一种波，然后就使这个环境就可以维持在一个非常应该讲说
0: 美善的循环以及能量之中，
1: 对，所以它就顶住没下雨
0: 对，就是这个善的共振
1: 哎，这个善的共振你讲得非常好，对，所以呢这也是我在做志工的过程里头非常奇妙的经验，这些奇妙的经验会让你对做志工这件事情乐此不疲，
0: 会上瘾的
1: 会上瘾的对，所以只要是到后来因为阿关老师的影响，当然就长期成为这个原生的海外志工以外，同时我们的国际志工团，或者是我就变成长期都是一直在 会有很多人，会接触到很多人的需要，会接触到很多教育的需求，或者是也会接触到很多团体一些帮忙，发现这些需要帮忙，因为只要你想帮忙，到处都是需要帮忙的。
0: 对，一定会有机会，
1: 是小到搬椅子，而且我觉得搬椅子很有趣，你从要把几千张椅子把它排得很好，然后让每一个观众的视角都能够享受这场音乐会的真实的画质，一直到怎么样在过程当中协助台上去改变，把台上跟台下的气氛拢在一起。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美妙的一种历程。刚刚提到说很多的孩子很不喜欢当志工是搬椅子啊，或者排排书啊这件事情，我认为从我刚才的分享里面，其实回到去排椅子不是不好，去排书也不是不好，去帮人打菜也是很棒的事情，也是很伟大的事情，可是这个伟大必须在我们的内在里头去真正产生
0: 改变跟启发。
1: 对，必须要准备好这个心再去做它的时候，你会更为感受到自己做这件事情不只是成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培养跟训练，也是对自己慈悲心的升起的一个再一次的陶冶。
0: 老师讲到这个重点了，就是对于自己慈悲心的陶冶，以及给自己的人生算是找到一个目标跟目的。
1: 是是，有一天你感觉到你这一生都要把你的余力拿来做志工，如果当你是这样的感受跟觉知的时候，叫做你的灵魂已经走向不死的，而且就是你的生命已经找到一个叫做无限的价值。
0: 是是是，
1: 真的是这样子，这个价值都是无限的，一直在发生，一直发生。当然，如果从教育或者一个孩子、一个青年的养成来讲的话，我认为当他可以发现做志工是他生命的一种价值的无限的发展的话，我想这个青年这一生都会走得非常的好，都会有个强韧的生命力来陪伴他的人生旅程。
0: 老师，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啊，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1: 每一刻一秒每 一个 moment 的产生的一种念头啊，都是一个善，或是一个恶，或是一个无臭无味的开始啊。这个是佛教在心经上头论述，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当志工当中啊，可以常常关照得到的。就像排椅子的过程，你可能会有一种念头好幸福，可是你可能下一秒钟又觉得好有成就感。
0: 就从好辛苦变成好幸福。
1: 是是是，就是这个当中一直在往正面的去转化它呀。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最后我会认为想不如做，做里头还会有更多的想，想了以后再继续做，这种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最善的循环。
0: 美智老师讲到这一点呢，其实就跟正言法师教导勉励所有的慈济人要从做中学，学中觉一样。美智老师，真的很谢谢您的时间接受我的访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不管是新的或者是很特殊的观点。像是做志工是一生的志工，不管是何时何地都是志工，善的陶冶是非常重要，尤其从小就需要帮助他们，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还有在做中学，学中做，然后在这中间不断的体会成长。真的非常感谢您，谢谢老师。
1: 谢谢淑慧，也同时谢谢我们大爱之音的所有的听众，更希望在人生的某个角落会跟您相遇，我们一起去做志工。
0: 谢谢老师。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因为你，因为我。

刚刚播放的歌曲是《因为你，因为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平遥，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网到大爱 Radio TW 收听。你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搜寻大爱之音。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17号的时候，我们在成功大学举办第一届的慈善客服教育年会，就是说我们在大专担任教授的这样的一个学长，是不是有可能给慈心一个后盾这样啊？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几位慈心学长我们一起来筹办这样子的一个第一届的客服年会。
1: 我们会把想施之情化为行动力。

0: 听到恁伫咧发心，我真激动。人生啊，安尼转眼三四十年咯，现在看到各位，甲过去自称的事，是拢无共，袂认得啦。岁月呢，不留人啦、啊。过去的我跟你，我们相比起来，绝对都不一样了啦。那个时代，你们才来读书、辞亲，现在呢，已经教授，已经呢，事业成长为社会精英，所以呢，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呢，我们有一个情，这个情啊，都还在啦。看到大家，听到你们的分享，我心里呢很欢喜。这一群孩子，这一群的精英，现在社会呢都是呢很有成就，感觉到此生无悔。我这一辈子无后悔啦，看到了人人呐、啊，在社会呢负起责任，大家要守住了菩萨心。当然啦、啊，菩萨这是佛教的名词，菩萨呢其实啊博爱。仁爱不分你什么宗教，都是离开不了这一个爱啊。实际也是守护爱，就如你们刚刚的想思懂，你们呢都了解是那一份的爱，那一份的情，这种无私大爱啦，还有呢菩萨的长情，总是呢这个爱是不分宗教。那我们用真诚的心投入人间，你们呢从这里毕业，为社会付出，我就很开心。听到了你们的成就，我相信你们呢对社会都有影响力、尽心力为社会去付出，这就是我最欢喜的。所以说，慈济是大家的家，是大家呢这一份的菩萨情。总是呢，有时间呐、啊，都较常回来的。我的内心呐、啊，都是看到你们，总是那一份的亲，很期待这一份亲情啊。听到你们在哪里发展，我都很开心。不过呢，最重要还是要叮咛的说，一定要为人世间啊利益众生的，尽你们的力量去付出。社会是我们大家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啊，一分好那就是一分福，我们有福啦，总是呢这个社会一定都是会很平安。我很期待教义从 为社会而付出开始。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学校当教授，你们也要记得，教育啊，是期待孩子们他们呢入人群啊都要有奉献的心，就是付出无所求，还要时时感恩。这都是我天天啊对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我们曾经帮助过的，或者是呢他用心用爱来帮助慈济的，我都一律平等，都是感恩感恩。大家只要共同一念心走入慈济来，走入慈济来跟慈济呢同心愿，这个社会就会有希望。所以我很期待，我心你心，你心我心，我们要用爱，我的一念心的爱，人人都跟我相同的这一念心的爱。我的一念心的爱很简单，付出无所求，尽心力我能付出无所求，这都是我的心智啦。年轻的时候凭着这一念心创造慈济，现在过程60年，今年呢是慈济60年，我现在呢还是时常都说过去，常常都说过去，因为呢我不会忘掉过去的那一念心，所以我都说莫忘那一念心，莫忘那一个人，莫忘那一桩事。我一直很期待，虽然我认不得你们，但是听到你们呢是慈济毕业或是慈青共同，这都是呢感觉我真欢喜。
1: 2022年受证的时候，上人给我2个红包，上人说要给我带领那天我家师兄有到静思堂参加岁末祝福已经领了上人的普惠红包，我直觉带领的红包是要给女儿，回家之后我拿红包给她，跟她说上人会希望你参加慈青社隔年2月他就在清大参加了慈青社，
2: 目前是就是担任慈青社和新竹再生电脑的团队联系窗口，然后我也会定期就是带社团内的成员还有校内的同学一起去做志工服务。那今年毕业之后，我也会持续关怀慈青的学弟学妹，然后希望可以带领更多人进入慈济，
0: 期待大家认同慈济，这就是莫忘那一桩事，也是呢莫忘呢慈济的这一念呢清净无私的爱，人人清净无私的爱，你们的能量呢给人间发挥在人间。我相信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了慈济人啊，慈济的慈青现在都是社会的，都是很有成就的，大家人愿意造福啦，一定呢台湾平安啦，人人好人啦，人人很单纯，人人心中有爱，我相信呢社会一定都是很平安。期待你们要记得，慈济是我们的家，莫忘慈济也是为社会做不少事，社会今天会当这样平稳，慈济呢 在社会不无功啦、啊，所以恁爱国继续持续为社会付出的这一念心。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阳光眷恋的地方》，这是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头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平遥，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赖执行长分享从工作中退休后竟然又投入志工的行列，其实也是很高兴的，退休人士还能够被回收啊，再利用，很有价值的。对于培养孩子从小接触承担志工的体验，从小在孩子心里可以种下良善的种子，也就是在为他开启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份善意会变成他的盔甲，让他以后遇到生活中的挫折或者困难时候更有勇气去面对。而对年轻人来讲，当他发现志工服务能够为生命带来无限可能时啊，那种价值感会在他体内塑造出一股强韧的生命力，成为陪伴他走过人生旅程最坚实的力量。这些都是身为志工对生命的收获与体验。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用爱与关怀来守护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虔诚地祝福这个世界平安吉祥，远离苦难和灾难。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我们在 FM96.1 频道再会哦。

欢迎收听后山姐妹的音响世界，我是秀芳。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因为有彭志远方来啊，从西部台北来到我花莲哦，那不小心被我遇到了，我们就把他请到电台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他的专业哦。好，来欢迎我们的，江宏，陈江宏师兄你好。

0: 对不对？
1: 是，基本上我这个人算是很开明。
0: 嗯，
1: 那我觉得上高中之后我都完全放手，所以他们做什么只要不违法我就不理他们了。
0: 可是女儿很漂亮哎、欸嗯，小时候啦，因为我很久很久没看过他们了。小时候呢，这个爸爸都会带着两个女儿来录我们的广播剧嘛，所以我印象中大家都好喜欢他们，好可爱。长大之后应该也是更加的漂亮有魅力的吧？
1: 老大其实他自己本身功课跟、杂物很多，社团的事情也很多，
0: 很活泼，
1: 对，又在打工，
0: 是，
1: 所以基本上比我还忙。
0: 嗯，
1: 对，那老二这个部分来讲，他自己本身的兴趣在击剑，所以除了学校课程之外，那他其余的时间就是在练习击剑，所以基本上他们生活在排满满的。
0: 讲到击剑要恭喜这位爸爸啦，他这个小女儿很优秀、嗯、全国大专的冠军，击剑冠军、哦、对不对？
1: 侥幸侥幸
0: 侥幸嘞，已经从小学到大了嘛，对不对？
1: 对，他从国小五年级、一直到现在专一。
0: 哦，这个已经是国家代表队了吧？
1: 没有啦，那个国家，对，那国家代表队他们还有一定的选拔的一个程序。
0: 哦，可是他都已经全国大专冠军了，应该很有机会为国争光。希望
1: 看他自己的，
0: 看他自己的。
1: 是，
0: 我现在学这个运动要花很多的时间。
1: 对，他最主要自己有兴趣了。那当初会让他去学这个运动，我是觉得是说运动员都很有纪律，
0: 嗯，
1: 所以要让他学习自律这方面。
0: 这么多运动怎么会选击剑呢？感觉很有攻击性了吗？
1: 其实人家都觉得很帅气。
0: 当然是帅气、啊、
1: 对，那击剑是因为
0: 当、就是、西洋剑嘛，对不对？
1: 对，西洋剑、它本身西洋剑里面的军刀、那这个部分来讲，应该讲说他们当初学校有社团、对，那同学找了去，他就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好玩的、又很帅、又不是太多人会去学，所以他就选了这一个项目。
0: 主要是很帅哦，这女儿倒是蛮特别的，喜欢很帅，不是喜欢很美的那种。对，喜欢感觉很帅的、
1: 是，
0: 就跟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去参加武术社一样，也是、就梦想着我毕业就可以去演侠女，有没有？
1: 是
0: 要先把它练起来，这样子，就根本没有机会，就是。好，那回到大女儿，大学生啊，
1: 对，
0: 你刚刚有提到她打工、可是我觉得你那么疼女儿，应该不会不给他们零花钱啊，为什么他们还要去打工？
1: 我觉得其实开始大学应该是一个比较自主的一个生活，要开始接触社会，
0: 没错，
1: 那了解社会的形形色色，那所以我就觉得只要不影响课业，我有跟他讲，我说大学你至少要给我拿到毕业证书、成绩好不好一回事、但是这个期间你能够尽量多学多了解啊，不管想要你要做什么都尽量放手去做。对，
0: 怎么那么开明啊，我都没有这样的好爸爸。
1: 我自己走过来了、所以我自己
0: 也是。你的爸爸也是这么开明的？
1: 因为其实天高皇帝远，他们到那时候也管不到。
0: 哦，
1: 那我自己知道，就是说大学生应该要自己去掌控。对啊，
0: 是，其实你是中南部算乡下长大的小孩、
1: 是，
0: 那怎么会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都不知道我们这位陈炯宏先生哦，他其实他的职业里令我羡慕，这是我一辈子没办法达到的高度。他是做投资理财顾问哎、我这个脑袋最不适合那一方面。对，你最后竟然选择走这一行，也是对这方面是有兴趣。
1: 自己算是蛮有兴趣的、那最重要的是说，像这样一个职业、其实到年纪很大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巴菲特。一个90岁的老人家、到现在还能够做投资、所以他其实一个不分年纪的一个行业。那还有就是说，很多人都说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嘛。那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有一个专业的一个门槛。
0: 是，
1: 那我们是从事这一个行业，要把这样一个门槛给降低，然后让大家可以比较容易进入。
0: 真的，我不理财，所以财不理我。我听到理财，我头都很大，这样瞬间无财可理啊。但是你如果要教大家怎么理财投资的话，你本身要这方面很有经验。
1: 我从事这一个行业差不多接近20年了。
0: 哦，你当年大

0: 学读的是相关的吗？
1: 其实不是，我是念生物的。
0: 念生物的你应该去做一些生物科技也很夯啊，你为什么最后是跳出来去做理财？
1: 其实我从事过很多行业，
0: 嗯，
1: 对，那以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我斜杠很多，
0: uh-huh.
1: 我从做景观设计，
0: uh-huh.
1: 然后待过出版业，
0: 是
1: 做过广告 AE、
0: oh.
1: 然后做过 call center， 然后做过系统整合，然后到
0: 你这种是一年换24个老板那种的？
1: 不是，
0: 不是，
1: 对，刚好就是在同家公司里面有不同的部门可以历练、
0: oh.
1: 对，最早那个景观设计，其实是第一个工作，
0: 嗯，
1: 然后后来到了出版业以后，从广告 AE， 客服物流，这部分去着手，因为老板觉得我对系统懂一点，
0: 嗯，
1: 然后又可以跟人家沟通，
0: 嗯，
1: 所以去做整合的工作应该很不错，
0: 嗯哼，
1: 那因为做着做着就被系统整合的就是厂商挖角过去了、
0: 哦、
1: 然后去做 call center。
0: 哎呦，真的不容易耶。
1: 是，
0: 其实你的兴趣很广泛，对不对？
1: 是，我兴趣应该讲是说我很喜欢学东西啦、
0: 嗯、
1: 对啊，因为我一直很信奉一句话、
0: 嗯、
1: 书到今生读已迟、
0: 嗯、
1: 所以很多东西我都行耳开蛋。
0: 你的个性非常的 open mind， 感觉是哎，这个也蛮有趣的，那个蛮有趣，哎，那个试试看，不会想说我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在一个位置上做到死这样子。
1: 应该讲我可能业务的个性啊、
0: 哦、
1: 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想要去尝试了解一下。
0: 嗯哼哼，
1: 对，
0: 你当年选择读生物应该不是自愿的啦，应该是分数到哪里就读哪里这样。
1: 当初其实是有点想要走中医啦。
0: 哦，
1: 对，但是分数不到那一边嘛。
0: 现在可以考我们慈济大学的学士后中医哦。
1: 其实我有这样的规划，想说六十岁以后来读。
0: 我已经听到第二个师兄告诉我，六十岁开始来考我们的学士后中医。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六十岁呢？
1: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还在服务我的客户。
0: 哦。
1: 那如果放手了，那我客户可能不会原谅我。
0: 还没有赚够，理财还没理够。
1: 哦，不是不是，是应该讲是说做这样这一行，虽然从事理财已经快20年了、
0: okay.
1: 但是很多的客户还蛮仰赖我的。
0: 而且听说学中医他也跟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理财顾问的年龄层没有分别一样，他可以做到80-90岁。
1: 是是是是，对啊。啊，所以现在能多看一点书，学习这些黄帝内经啊什么的，就行他开蛋。
0: OK， 那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免费的线上课程、嗯、我们最近才推广的、
1: 哦、是
0: 我事后告诉你。
1: 好的，谢谢。
0: 那个就是我们学士后中医，我们慈济大学学士后中医他们在做的天空学院的课程、
1: 嗯、哦，
0: 都是免费的
1: 哦，真的、啊、
0: 这是学士后中医他们推出的控制的课程
1: 哦，太棒了。
0: 一般人，而且他们是给主要是给那个高中生、
1: 啊、
0: 他们的自主学习去了进去来听的
1: 哦。
0: 那只要对我们后中医有兴趣的都可以来上那个课、
1: 哎、
0: 你有空就上，他是影片放在上面这样子。
1: OK OK， 太好了，
0: 很棒哈。
1: 今天来很大的一个收获、
0: 哦、哎呀，你只要关心我们学士后中医，你就会看到里面很多好料的，都是免费，我们慈济大学很多资源都免费
1: 哦，太棒了。
0: 对，OK， 跳回来、
1: 嗯、
0: 好，你未来的规划都想好了。好，但是呢其实从刚提到你的工作资历来讲、嗯、你是非常非常多的斜杠、
1: 嗯、
0: 那你要想到说为什么我们会变好朋友呢？为什么我们会认识到这位理财顾问呢？当然是没有财给他理啦，但是因为他有另外一个斜杠，他对这个配音有兴趣，他特别去上了这些课，然后就认识了一些配音老师，跟着老师就来到了我们的大爱的广播来做广播剧，对不对？
1: 对，
0: 这也是很特别，因为来录音的通常都是配音员啊，或者是想学配音，或是其他工作的素人来帮忙配音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比较没有经费，就常找你说同事来帮忙这样。
1: 嗯，
0: 或师兄师姐比较少出现的、
1: 啊、
0: 但是你不是师兄，你是师兄师姐、
1: 嗯、
0: 可是你不是跟师兄师姐一起来，而是跟着我们的配音的老师们一起来的。
1: 是，
0: 这很特别，你当时怎么会想到你要再去学一个配音这样的专业？
1: 这个呢就要回到我之前在出版社的经历啊、
0: 嗯、
1: 因为我的声音是有比较特别，所以当初的老板就跟我讲说、嗯、哎，你去帮我们录一些有声书
0: 哦。
1: 可是去到录音室的时候，录音师就直接跟我讲，你的声音没有感情。
0: 声音不错但没有感情。
1: 是这件事情其实放了我心里头很久，
0: 伤到你了。
1: 那后来呢，刚好就是小丸子老师他们推出了第一届这样一个配音班的时候，刚好在一个朋友那一边看到这样的讯息，好，我就想我要血耻，我要知道什么叫声音的感情。对，那就去报名了。
0: 其实也只是免费帮这个公司录个这个有声书而已，
1: 对，
0: 然后还被人家嫌弃，还要花钱去学配音。
1: 也不能这样讲了，毕竟我觉得声音这种，我们做业务的，就是说，如果真的声音有感情的时候，哎，客户搞不好其实会能够很投入在我们的解说里面。
0: 有差吗？你没有感情之前就已经那么多客户了，声音有感情之后不是？
1: 我们是真诚啊，
0: 哦，真诚，对对对对对，你是真诚的跟大家沟通吗？
1: 是，
0: 不是刻意去营造一个抑扬顿挫的感情出来？
1: 没有，对。
0: 所以你学这个到底有没有用？
1: 应该是讲是说，对于在声音上面的表达来讲，我们比较能够掌握。
0: 是，
1: 对。
0: 最主要是之前听你说，你学了配音之后，哎呀，怕无用武之地，对不对？没想到，哎，我们实际自己在做广播剧，哎。
1: 对，那时候刚好那个杜满生老师，他在我们班上就在招志工，
0: 嗯哼，
1: 就说，慈济有在录这样广播剧，
0: 是，
1: 那我们需要一些素人的配音志工，那有没有人有兴趣？我当下就举手，我就跟杜老师讲，我自己本身就慈济志工，这个当然义不容辞。
0: 哦。天哪，竟然配音班里面出现一个中年慈济志工。
1: 是，
0: 通常学配音的年轻都是年轻人比较多，
1: 几乎我们那一班，大概只有三四个是像我这样年纪的。
0: 哦，真的还有三四个？不是唯一的就对了。
1: 不是，对，有三个还是四个，对，
0: 哦，
1: 啊，其他的都是年轻人。
0: 那大家都是因为为了跟你一样为了兴趣去的吗？
1: 三四个那个里面当然跟我一样，那其他人是为了生计着想，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到这样一个配音的一个世界。
0: 毕竟现在声音经济起飞，
1: 是，
0: 以前都是视觉广告、视觉行销，现在都是声音行销。
1: 对，
0: 真的很多的这个声音，它可以发挥更多的效用啊！以前我们觉得配音圈很狭小，就只有这小群人可以配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可是现在又有很多的广告啦、游戏啦。听说现在配音圈最夯的工作就是帮游戏配音。
1: 对，还有你可以自己录 podcast。
0: 哦，那真的是你想怎么录就怎么录，都没人管你了，不会有老板说：“哎、欸，这什么节目啊？内容怎么这样？”
1: 是是是，没错，
0: 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了，这种感觉哈。刚刚我还一直在私下一直跟他跟那个炯宏说：“哎、欸，你声音真的不错啊，你又有自己的理财专业啊，你应该像很多那种投资的节目这样出来跟大家讲啊，而且你那么诚恳哈，你又不是为了要推销什么东西，而是给大家一些、大家可以问你啊，说：哎、欸，我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啊？你可以在线上给大家回答，哦。”是这个念头，这个理念很好，但就是没有时间。
1: 对，因为自己的斜杠太多了。
0: 斜杠太多就要排出先后顺序。
1: 对，
0: 包括家人要顾，对不对？
1: 是，哦，
0: 对，家人要顾，孩子还，欸，也不小了哈，
1: 我想其实
0: 还
1: 小，
0: 刚好孩子长大了啦，
1: 对，
0: 可以多多再投入。但是之前你就已经投入很多很多的志工的工作。
1: 是，其实从这个志工这个部分来讲，我会先提一个题外话。
0: 对，
1: 像我女儿当初要上大学之前，我都跟她讲，你可以不必急着念书
0: 哦。
1: 你可以先去壮游
0: 哦，
1: 对，然后出去，然后要打工或做什么都可以。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可以真正了解到自己的兴趣，
0: 再去读大学，
1: 再去读大学，而且你会发现你自己缺什么，所以你就会更加认真用功在这一个地方。那当志工其实也一样。那我自己本身来讲，其实有做过人文称赞美，
0: 对，
1: 那又有做音控，然后又做骨髓捐赠关怀小组，对，那当然后来又有加入秀芳师姐这边的一个广播剧，那在这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各式各样的技能你都可以学，像比如说做海报， 海报这部分我原本也不会 Photoshop 也不会 Illustrator 这些东西，那都是因为我是算比较年轻的，虽然我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但当初加入的时候其实算是很年轻的一个志工、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好吧，别人都不会我来做，就都把它承揽下来、也因为这样子慢慢可以自己有一些多余的这些能力。
0: 很多时候我们接这个志工的工作的任务的时候，不是代表你会你才接，而是没有人要做
1: 除了没有人要做了，那有时候我们也想说
0: 我们年轻
1: 对
0: 可以多学，
1: 对，做中学学中学
0: 是真的。我你刚刚讲做海报，我也才跟你讲说我来这边才开始学做海报我们以前都有专门人在做海报，哪知道来这边没有专门人做海报，要自己去网络上学习怎么做。
1: 对，
0: 我做的还可以啦，齁，
1: 不错，很好，挺好的。
0: 这个真的是，这真的是做中学啦，需要的时候你就学。
1: 是，
0: 然后因为你进了慈济当志工，年纪轻轻就进来了，
1: 是
0: 应该三十几岁就来了，
1: 对，三十几岁，
0: 然后做到现在五十几岁了，
1: 是，
0: 然后因为这样斜杠更多了，
1: 也算是了，对，
0: 你刚刚讲的人文真善美，可能大家以为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人文真善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影像志工，
1: 对，
0: 还有这个
1: 笔耕
0: 志工。我们以为我们的这个师兄他是拿摄影机的，结果人家是拿笔的
1: 我有拿照相机也拿笔，对，
0: 但没有，不是拿摄影机的，对对，
1: 当初没有摄影机那个条件，
0: 哦，但是拍照拍得不错，文章也写得很好，
1: 没有了
0: 现在还有在做真善美吗？
1: 时间不允许
0: 你时间到底允许了什么
1: 因为经常出班都会以音控比较多，那骨髓捐赠这部分来讲就是时间比较弹性，刚好我的工作又可以配合
0: OK，
1: 对，
0: 所以是比较投入的，现在是骨捐关怀就对了，
1: 对。
0: 然后刚刚讲的音控志工大家可能不是很理解，可不可以解释一下音控志工？
1: 因为我们在进行活动的时候经常需要有麦克风啊、音乐啦、电脑投影等等相关的这些影音设备的使用，所以呢这部分来讲就需要音控志工来协助。
0: 是，然后这个本来也不是你就会的啦，也是因为需要，然后你觉得哎，我想学习这方面，然后就去学了怎么做音控。
1: 是，没错，
0: 哦，所以整个我们一个大空间的整个设备你都要把它学会，不容易的，我们连怎么做字幕都还要跟你学，我还记得怎么上字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因为你们都有需要学，所以都学会了。
1: 是，
0: 哎，学会了就是你的啊，对不对？
1: 是，
0: 哦，不容易。好，那又提到说这个骨捐关怀小组，今天才中午跟我们的骨捐资料库的骨髓资料库的同仁们聊了一下才知道，欸，现在有一些新的讲法跟我们过去讲的已经不太一样了，
1: 对，
0: 趁机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骨髓捐赠明年三十周年了嘛，
1: 是，
0: 对，其实三十年来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还没有在做什么，可是它一直在进行当中，
1: 是，我们讲骨髓捐赠，是其实是讲是说这个骨髓是它所在的一个位置，
0: 对，
1: 那我们真正要用到的一个东西叫做造血干细胞，
0: 是，
1: 那这样一个造血干细胞捐赠其实会比骨髓捐赠来讲比较让人家容易接受，讲骨髓好像很容易被人家误解，以为是要从脊椎的里面去抽脊髓，对，但实际上呢我们要现在都是透过周边血的一个方式来做捐赠，所以我们希望把它证明叫做造血干细胞捐赠。
0: 哦，其实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移植的是造血干细胞啦，
1: 是
0: 啊，那个从周边血的捐赠就可以做到了，
1: 是，
0: 而且周边血的这个抽取其实跟我们好像捐血差不多意思哈。
1: 对，如果说各位曾经捐血也有捐过血小板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一个原理就跟血小板的一个分离是差不多一样，只不过机器设定的参数不同，那还有捐赠的时间需要比较久一点而已。
0: 哦，其实它就是从我们的一样从我们静脉打针，然后要抽多久？
1: 嗯，一般来讲，大概是3到6个小时左右。
0: 哦，
1: 那端是这样一个受水者的一个体重。那等到你捐赠完毕以后，当天里面的医检师还会再数一下造血干细胞的量够不够。
0: 哦，
1: 对，
0: 还要分离出来看看。
1: 对，还要去数一下。
0: 那或许有时候要捐第二次。
1: 有时候如果不够的话，隔天早上我们再收集一次。
0: OK， 所以现在这些年来已经都是用这个抽周边血的一个方式在做骨髓捐赠了。
1: 对，目前98%以上都采用周边血的方式来做造血干细胞的一个捐赠。
0: 哦，这个也比较便利一点了。
1: 是，
0: 好像之前就要开始打针，对不对？
1: 对，要打5剂的这个白血球生长激素。
0: 哦，所以你看，他如果说确定他被配对到了，
1: 嗯，
0: 然后确定他可以捐，他也愿意捐之后，他真的要开始配合我们你们这种骨捐小组跟他说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对不对？
1: 是，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要保持身体健康了。
0: 嗯嗯，
1: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协助他，比如说摄取比较足够的一个钙质啦，
0: 嗯，
1: 那还有比如说补充这个铁质，让这个造血干细胞的量可以产生比较多一点。
0: 嗯哼，因为过去我做过这方面的采访，我觉得我们的骨髓关怀小组真的是只要知道这一位你现在认识的这一位他是准备要捐赠的人，
1: 嗯，
0: 他就会特别去关心他，甚至还会看他有没有人帮他补进补啊。
1: 对，早期来讲这些我们说师姑师伯们，都会帮他煮这个大补汤。
0: 哦，
1: 对，那但是现在有一些人可能比较排斥中药。
0: Oh.
1: 那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因为他自己个人来讲那个量没有办法吃到那么多，
0: 是，
1: 所以我们就用其他的一个替代品也可以替代。
0: Oh.
1: 那比如说钙片，
0: 嗯，
1: 然后铁剂或等等这些来帮忙补充。
0: 嗯，是，还有就是自己的身体可能就要多照顾了啦。
1: 对对对，hey. 是，
0: 我曾经也被通知过2次，要因为以前我们早期是第一期在八卦山那时候我们就抽血建档了。
1: 哦，是是是。
0: 可是早期你知道我们要送到美国去检验，
1: 嗯，
0: 那台湾我们还没有那个设备嘛，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出错率挺高的。
1: 哦，
0: 因为送到美国之后一段时间了，然后所以我们早期的那些好像2000多人吧，八卦山2000多人的那一批，
1: 嗯，
0: 我们的被通知率非常高，像我就被通知到2次，
1: 嗯，
0: 但是他每次通知都是好几个人，
1: 嗯，
0: 都是比如说我每次都遇到都3、4个人4、5个人同时通知说你们都有可能，
1: 嗯，
0: 可是你们都必须再做进一步的检验。
1: 是，
0: 所以我们都要再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验，
1: 嗯，
0: 然后从各种数值来推敲哪一个最适合捐赠。
1: 啊，对，因为我们讲就是说其实建档的时候我们是做一个比较低解析度的一个这样一个 DNA 的一个分析。那如果有前面 50% 的一个吻合度，
0: 嗯，
1: 我们才会再通知这样一个初步配对上的做一个血样的一个复检，这时候就做一个高解析度的一个比对。
0: 对，
1: 看看这样的吻合率有多少。那所以从这样一个资料库捞出来的时候，如果前面50%吻合，那对方这样一个医院的医生，他就会去勾选他觉得可能合适的捐赠者。那比如说年轻的啦，或者男性啊，这样的优先，诸如此类的。
0: 我配到的那2次最后都不是我，福报不够大。
1: 嗯，
0: 第一次就是刚您提到的，就是有男生有女生，他选择男生。嗯，
1: 是，
0: 欸，他选择那个男性，然后他又比我年轻很多。嗯，
1: 是，
0: 哦，还本身好像也是社工那位男生。
1: 嗯，是，
0: 所以我就好吧，那更适合。第二次呢，我跟一位金色的出家师父，
1: 嗯，
0: 同时，
1: 嗯，
0: 而且我们还彼此都知道。然后但是我想说那会是谁呢？因为我年纪比他轻一点，
1: 嗯，
0: 最后还是那位师父。
1: 是，
0: 那他讲说，那也不见得是什么原因，而是他真的比较适合。
1: 对，
0: 好，比照起来，可能他有7组是适合，你是只有5组适合什么的，类似是，嗯，他说有很多的那个选择的因素了。
1: 是，没错，嗯，对。
0: 所以当时我想说啊，我的福报不够，还不能救人。嗯，但是万一哪天我得了这血液方面的疾病，我大概知道谁可以救我。哎
1: 千万不要这样想。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好像同时可以配对到很多人。哦，
1: 是，
0: 我们是属于那种800年前跟很多人是同一家人的感觉。
1: 嗯，是是是，
0: 因为配对到真的是很难得的经验啊。
1: 对，
0: 好，在台湾，我们虽然现在疫情那么严重的状况下，我们还是一直默默的在推广 建资料库资料库建档这件事情，对不对？
1: 是的，没错。对，而且因为后来有采用这个所谓的网络预约，
0: 嗯，
1: 那只要人家上去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一个登录，
0: 嗯哼，
1: 那这个资料呢就会分配到当区的这一个慈济志工里面，由他们去跟这个预约建档者联络，这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建档，
0: 真的非常非常的服务的到家啦，
1: 是，
0: 尤其现在真的是什么都靠网络了，
1: 对，
0: 这个网络上就可以办很多事情，
1: 没错。
0: 好，那如果你预约了，你有心的话，你就会得到这方面的服务。我最近还看到那个 同仁在网络上分享说，虽然他放假，他还是去上班，为什么？因为他有预约了要捐骨髓的国军弟兄们。
1: 哦，是
0: 啊，然后就是一起讨论，一起讲完，然后带他去抽那个十 CC 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好，所以我们的志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啊，放假都是转换身份，继续在上班，继续在工作的感觉。
1: 是，要有时候我们还要自费自驾，
0: 对，
1: 去做这些案件的处理，
0: 没有的报销的。
1: 对，
0: 像是你每次陪那个捐髓者来到花莲，也都是自费自驾。
1: 是，没错。
0: 还好你自己是老板。
1: 没有啦，不要这么说。
0: 自己自营嘛，对不对？
1: 应该是讲说，这样的工作来讲比较自由，所以有多少的一个业务量，我们就有多少这样一个收入。
0: 哦，那你这公司的意义是？
1: 因为你成立公司以后，有这样一个公司，它其实第一个案件量比较大，那我们可以谈的这些商品的来源就比较多。
0: 是，
1: 纯粹是这样子，
0: 所以是你自己的公司就对了。
1: 是大家的公司，
0: 大家的公司。OK， 好的。如果大家也想要理个财，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告诉大家怎么联络到我们这位陈炯宏大师。OK， 好，谢谢您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0: 有空再来花莲看我们哦。
1: 好，没问题。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最近呢，刚好是很多的高三同学的重要人生节点，就是学测考完以后，大家都在准备要面试，
1: 对，
0: 选填志愿的时候。
1: 在申请入学的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家长啊，或者是师长啊，都会提供各种不同的人生经验谈。
0: 是的，
1: 到底我们现在在这么的科技发达的时代里，这些经验值能不能套用到未来十几二十年后的我们自己本身呢？我想对于高三的孩子们来说，应该也有很多的问号。所以我其实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说，当初我们的人生在还没有定型的时候，我们怎么做一个对自己来说比较能够安心的决定，或许选择挑战也是一种方法。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选了一位，我自己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惊讶，然后也蛮钦佩的的一位做工的人。
1: 做工的人
0: 他的一个故事，他是一位铁工师傅，他的专长呢是在这个铁花床，很厉害。我前段时间才看到他有一个新的作品，就是他把前阵子很有名的那个日本的动画跟漫画的《鬼灭之刃》，做成一个铁花床。
1: 哇，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那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传统行业，它不是已经很接近夕阳工业了吗？但是呢，这位老板，我们今天的人物主角，他就玩出了一种让大家都很惊艳的，而且是非常有创意的，就是结合了时下的一些元素，把我们觉得硬邦邦的这个铁窗增加了很多装置艺术的天分跟美感哦。那究竟他的人生有什么值得我们好好来探索跟学习的呢？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这个是
0: 铁匠师傅曾文昌老板的故事。
2: 那会踏入这行的原因，是因为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年轻不懂事，到处惹是生非，原本应该继续高中升学的我，居然自己擅作主张自己去办了休学。一直对我疼爱有加的大伯父，他担心我有的偏差，这时候他用严厉的态度，他给我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修理怪手，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做铁工。后来我选择了离家近，然后又开在夜市里的铁工厂，去里头当学徒，就这样懵懵懂懂的踏入了这一行。万万没想到，就这么一做，做了33年。当初做铁工，对这行是没有任何的了解与憧憬。做学徒的时候，我是抱持着敷衍跟懒散的态度来面对，因为我多么希望说，老板看到我的表现，他可以把我开除。但是天不从人愿，我居然遇到一位很好的老板，他宽容原谅了我的敷衍与懒散。有一次全员动员要去安装铁窗的路途中，我自己偷跑回家，在家里睡觉，我以为我这个动作可以激怒到他，然后将我开除，但是结果却不是我想象这样子。隔天早上，我们老板看到我，也是口头念了两句这样子，说下次不要再这样。后来我忍不住，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可以对我如此的宽容？他回头想了想，缓缓地对我说，因为你看起来就不像是坏孩子啊，你只是需要有人懂你而已，对吧？当他这番话说出来的时候，我眼眶就红了，我自己知道我错了，我的态度就有改变，我开始准时的上下班，然后老板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在当时我以为这样就叫做学习，但是事实的结果证明说，这样的学习态度是不对的。当兵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捩点，因为有很多时间你可以去思考未来的人生。那我当我退伍之后，我也曾经犹豫说是不是要继续做铁工这一行，但是我跟自己说，不管做哪行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能再用之前的态度来面对了。后来经过考虑之后，我还是从事铁工这一行。这时候我抱持的态度却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是非常积极的，我甚至告诉自己说，每天每天一定要学一点东西回来。这时候我就开始居然做起笔记来了，会发现说用这样积极的态度去学习，速度真的很快，笔记加深了自己的印象， 学习也因为这样积极的态度变得喜欢跟快乐的。那喜欢跟快乐其实是我从小到大在学习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原来做这一行你必须去喜欢这一行，后来我就从这一行去找寻说可以让我喜欢的原因。我甚至不断地告诉自己这行多么有趣多么好玩，我还告诉自己说只要铁在我的手掌心中，只要我喜欢，只要我愿意，只要有想法，它就可以成为我想要的样子。就这样子，我开始努力地去累积相关的知识与技术，开始尝试别人做过或者没做过的作品或者功法。就算失败了，我也会跟自己讲说没关系的，因为从失败中你才可以找到下一次成功的理由。所以我要告诉年轻人们，认真地面对自己的选择很重要，选择之后更要用心地学习，学习是一种态度，除此之外还要勇于尝试，不要一昧地只追求现成的答案。自己亲身尝试之后，就算结果不如预期，那也没关系，因为过程中你才知道自己的能力及优缺点，如此才能真正找到有兴趣适合发挥自己长才的工作。
0: 我觉得我蛮喜欢他说的那段话，就是最后面说到他都会去尝试找到这一行里面他喜欢的一个点，我觉得算是一种找到自己的工作热忱吧。
1: 对，我觉得从这个曾老板哦，他的心目中的对于自己工作的原型的探讨哦，我可以学到的部分是他一刚开始其实只是一种选择，
0: 对，
1: 不得已的两种选择当中的其中一个选择但那个选择呢也是比较对他有利的，并不是他的兴趣，而是他觉得离他比较近哦，就是比较方便就可以抵达的一个地点去当学徒。所以一刚开始对他来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兴趣这件事情不是最重要的，他是已经投入在这个铁工的工作之后，他才从里面找出兴趣。曾老板呢，他的学习很有步骤，他第一个呢讲到就是他要积极的投入，一刚开始他就看，这个是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当你开始做笔记之后，你就是心脑合一了。你会去观察什么是重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才衍生出他的兴趣来。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第一个积极的投入做笔记这件事情，让他变成真正的去启发他原本可能就有的这种美感经验或者是美感的这种 DNA、然后就渐渐的他体会出真诚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他又讲到一个皮皮你很喜欢的这一段，就是其实这就是过程，所有的过程都是值得学习的。
0: 对，而且他除了做笔记之外，后来他还会特别再去学人家可能什么样子的功法，
1: 对，
0: 然后是可以更进阶的，
1: 对，
0: 然后让自己进步的更快。
1: 对，
0: 这个是现在的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的。
1: 不过高三的孩子应该很会做笔记，是大学以后我们不太做笔记
0: 工作以后就会忘记
1: 尤其我觉得做笔记这种非常的属于不需要什么高科技的产品，对，这种提炼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现在很可能很多人不太觉得我需要做笔记，因为录音很方便啊，或者是就 AI 整理就出来一个笔记啊。可是你亲手去做笔记的时候会加深你的记忆力，
0: 对，
1: 所以它也是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窍门。那究竟在工作当中除了是衍生出这个从积极的投入之后专注，然后因为做笔记他去看出来这功法跟功法之间的不同，很专业的个人的积累，究竟在工作中又可以找到什么样子的一种学习跟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位曾老板的分享。
2: 后来我因为这样积极的态度，我很快的从学徒成长到一位师傅。后来我在25岁的时候出来开业，自己开了铁工厂。我开在我租来的公寓5楼公寓的屋顶上，材料用背的上去，做好成品再用背的下来，然后大型的铁窗呢就用绳索放下来。会这么天才，我想大概只有我而已。那当初为什么这么做呢？我那时候告诉自己，万事起头难，只要有决心，总有一天可以的。当时也因为自己积极的态度，也真的争取到不少的工作。 问题又来了，我的头脑里面只想着赚钱，我要用最低的成本去获取最高的利润。这句话听起来很好听吧，简单的用成语来形容的话就是偷工减料。后来我大哥的好朋友他买了新房子要做铁窗，他知道我自己刚创业，所以他就把他们的铁窗工程委托于我，我也报了一个不错的价格。大哥的好朋友非常阿莎利，也没有砍了半毛钱，他只吩咐我说帮我做漂亮一点。那时候我嘴巴说好，心里可不是这么想，脑袋里想的是如何去节省材料与工资。后来开始制作了，我将管材的厚度拖到最薄，然后管材的间隔距离拉到最大，然后甚至焊接就焊那个几个点。坦白说，这样的铁窗我自己都不敢站上去。大哥的好朋友搬进了新屋，宴请宾客的时候，他的亲朋好友看到我做的铁窗，都直呼太不可思议了，怎么铁窗可以偷工减料到这种地步？于是，大哥的好朋友生气地打电话给大哥，站在大哥旁边的我还听得到他的骂声。后来我开始去思考我的经营理念，面对业主的信任，我们应该是兢兢业业的，不应该只看短期的金钱与利益，应该营造双赢。他买到超乎他想要的价值，而我除了赚到应有的利润之外，也可以赚到更多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这就是双赢。我用这样的理念融入了业主们的梦想，更在他们的未来计划里面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后来我发现我又多赚了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就叫做友谊。后来我乐在其中，所以我的每件作品都有属于他们的故事。用这样真诚的态度去面对客人，不只是双赢，更感受到说所获得的赞同与认同远比金钱更有价值。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曾文昌老板，这个是阿昌师，我发现他的进化速度蛮快的，年纪轻轻的就从学徒变成老板了。
0: 对，而且呢，他从这个变成老板以后，就也非常的用心的去想要让自己
1: 赚钱
0: 赚钱。年轻的时候，大家总是希望可以赚更多钱，
1: 这是他人生的目标
0: 其中之一啦。
1: 可是我觉得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一定有很高的技术，就是他刚刚形容的，就是他可以把它做到最薄，这个要技术很好吧。
0: 对、哦、
1: 他以为可能大家觉得看不出来。但是他说到一个重点，是他自己都不敢站上去，他在做的时候他都觉得他不坚固。
0: 在听他那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很像我们现在在职场上的感觉、就是可能做一份工作做久了以后，你自己就有很多的一些经验，
1: 对，
0: 所以你做一些事情就会变得很快速。有些人呢，就是会因为你变得快速以后，就会多出来的时间拿去学习，但是有些人就会把这个多出来的时间拿去偷懒。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听这段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他刚开始的态度应该是想要往偷懒这个方向去尝试的，所以他才会偷工减料。就是他明明有很好的技术，然后可以用很快的时间做好很多事情，但是却朝着一个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优的这个方向走去。
1: 嗯，
0: 对，所以呢就也是被非常非常用力的斥责了。
1: 对，他从此知道什么叫做真诚的态度，叫友谊。要赚到友谊要双赢啊。
0: 对，
1: 刚刚皮皮说的很好，就是你要利他的精神做生意才会赚钱。
0: 没错，所以想要自立就要先利他，才有可能就是一起双赢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窗户，然后也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重点是还有好口碑。
1: 嗯，我觉得刚刚 PP 讲到一点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呢，其实他也在职场上很认真，他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呢，放在哪里？放在如何偷工减料上，这方向不太对。
0: 对，
1: 可是呢，当他后来发现了，其实他应该多花一点时间投注在经营他自己的事业里面，是应该要针对说对别人也有帮助的，所以他应该要回过头来重新再思考，就是把品质做好，而不是想要为了赚钱去偷工减料，而是把品质做好，获得口碑才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呢，除了这样子让他找到了这个工作的意义之外，其实我们在职场上或是在像是阿昌师傅，我们在人生当中总是会有一些 突如其来的挫折，而他呢其实也有一个人生当中很大很大的挫折，曾经也让他有想过要放弃或是就这样一蹶不起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他在面对这样的挫折的时候他是怎么去跨越的。
2: 直到有一天我面临到人生一个最大的挫折，在某次过年的前夕，那天凌晨五点，我大伯父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我的铁工厂卷门被打开了，应该发生什么事，叫我赶快过去看。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工厂的时候，我看到那画面我真的是呆了，因为所有的工具跟货车都不见了。我再看看旁边被破坏的铁窗，那个真的是一大讽刺，自己做铁窗的居然还让小偷从铁窗捡了进来。我站在原地许久，我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十年的心血一瞬间就这样没了。我一直消沉的开始躲在家里，一天过着一天，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是再回去当师傅还是继续坚持下去。老婆看到我这样子，她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就强拉我去庙里拜拜。在拜拜的时候，老婆就拿了一支签来，她开心地跟我说，老公，我抽了一支上上签呢，这个签意就是不要失志，失误会在南方找到，只要坚持，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时的我当然听得很开心，但是也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后面的神迹却一连串的开始发生，还不到一个礼拜，我的货车真的在南方找到了。有一天我又开着找回来货车，挂着新的车牌，贴着新的店名去找我的同行好朋友。这位好朋友他儿子刚好退伍回来，他就跑出来说，昌哥，我们家网络上搜寻得到我们家的店名跟作品了。不服输的我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打开电脑，然后在关键字上打上几个字，如何制作自己的网址。没想到在那时候有一个知识家，有一个热心的网友回答我说，你就做部落格就好了。从那天的那一晚，改变我人生的部落格就这样诞生了。在当时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写，但是我有发觉说部落格有三大要素，照片、文笔跟音乐。音乐算比较还可以处理，但是照片及文笔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文笔其实我从小不喜欢读书，所以文笔当然不行，但是我跟自己讲说，你必须要大量的阅读，还有书写，还有背诵成语。那也利用小孩去图书馆的时候去借跟文学有关系的书籍来看，其中包括情书大全。对，总之就是想办法写出让网客们可以期待的文章。所以前面几篇文章我会用比较专业 的角度来写，比如说你做铁件你应该注意哪些细节。那后面几篇文章把楼梯、铁皮屋或者一些装置艺术当作是自己的情人、自己的老婆，用情话来写，用情诗来写，这时候情书大全就派上用场了。万万让我没想到的是，它居然产生了效应，人数从三人到三十人，甚至有时候平均大概都要三百人。我还记得说，从部落格来的第一件的工作金额就500块，那这份工作地点在台北市，它的内容是换一个信箱的锁。当时我接到这位客人他的需求的时候，我不会因为他只有500块而感到厌烦，我反而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有人从网络上找到我，而且我接到了工作。所以我跟师傅的两个人就为了换那个信箱锁专程跑到台北市去，也因为这样子让我更有信心去经营我的部落格。后来我发现说，我只要写什么你就做什么。我写铁皮屋我就做了两三年铁皮屋，我写楼梯结果那阵子全部都在做楼梯，这个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后来也发现说，我们的每样铁件都成为网络上的热搜。过了几年之后，我居然收到了出版社的邀约，请我出一本工具书，当下是非常的开心的。但是考虑一周之后我拒绝了，因为妈妈从小教导我说做人要厚道，那我也担心说我出了这本工具书之后，业主们会拿我的书要求同行比照办理，这样我就去妨碍人家了，所以我拒绝了。但是拒绝之后，其实坦白说我还蛮懊悔的，我懊悔错失这个机会。所以我用我的方式，我试着写书，在我部落格里面我写了我的铁工之路1到5集。那我也期待说出版社他能看到我这5集，然后再回来邀我出书，但是并没有。过了3年还是没有动静， 直到有一天，我跟我老婆在车上聊天的时候，我又再提起这件事。这时候我老婆就很不耐烦地说，你不是最懂得把握机会的人吗？你就把这五篇寄去给出版社就好了嘛，要出不出是他们的事情啊。我被我老婆骂，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恍然大悟了。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五篇寄去给出版社，隔天我就收到出版社的正面回应，总编辑说，这三年他有持续的关注我，我的能量又增加了，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合出一本书的话，那真的是太棒了。我听到这段话，我开心地跳了起来。于是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出了我第一本书《做铁工的人》。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用心做一件事情，不用担心别人看不到，能量是会累积的，时间到别人就看到了。最重要的是要听老婆的话，只要人们有需要铁的地方，铁匠手中的火就会燃烧。这是我当时写在我部落格里面的一句 slogan， 提醒自己说，今天无论案子来的是大或小，只要有时间，我一定不会去推却。那我也希望说，借由尝试各种铁的变化来磨练自己，很多特殊的铁件我们都愿意去承包。我们做了许多铁雕、装置艺术、铁花窗等，因为我觉得铁工应该像其他工艺一样，因为你的想法，因为你的创作而留下完美作品，让人们赞叹。
1: 我们刚刚听到的呢，这是铁工师傅曾文昌哦，阿昌师哦，他讲到的学习让我们真的觉得很赞叹呢。我觉得啊，他第一个念头虽然刚开始都会有一点点需要调整方向，
0: 对，就是会有一点挫败啊，然后有点点一蹶不起的感觉，
1: 对，但是经有一些的触动或者是有这个好的贵人出现啊，善意的提醒啊，他都可以马上就转化，所以我觉得他蛮积极的，而且他很愿意帮助自己，不会去困在那个不好的境界太久，
0: 人家只要递出了手，他就很愿意抓住那个手赶快站起来继续往前。
1: 对，
0: 我也很佩服他在这样子一个比较传统的产业当中，他很愿意去转型，然后去利用不一样的方式让别人看到自己。
1: 对啊，
0: 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学习的一件事情，
1: 就是他的内心当中的这个空间很大，他不会太设限了，所以他遇到转机的时候都有把握住那个时机点。像我刚刚跟 PP 一起在听这个阿昌师的分享的时候，就问他一句， PP 现在还有部落格吗？
0: 现在大家都用脸书啊 IG 啊，甚至最近的 Tray 啊什么的，
1: 对，就社群平台，
0: 社群平台比较多了，而且写的方式也跟以前在写部落格的方式很不一样。
1: 对，但是对阿昌师来说，他那个时候就刚开始认识网络，
0: 对，
1: 他就勇于尝试了，
0: 等于说他其实又搭上了那个部落格时代。
1: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我们也很值得学习的，就是他呢，即使这个500块的第一个网络出来的 case， 他也愿意去做。我觉得他这个人格特质值得我们学习的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即使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金额，对他来说可能车资或者是备料，当然啦，这个修一个锁不用花太多的成本功夫啦，但是他光是车程或者是都一定是超过，
0: 对，
1: 但是呢曾老板他看到的那个面向是，哎，这是我的不同的一个通路产生出来的客户，他就是那个一，从零到一他是赚很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虽然有很多的经验，就是我们是未知的，但是它虽然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机会，你也不要错失。那即使错失了，你还是可以再用你的方法创造出机会，这是一个主动的，而不是那么的被动消极的心情。我觉得呢，从这边啊听到这一段真的是好珍贵，所以我们在今天呢最后也来听听我们这个铁工阿昌师怎么样呢，从这个学徒变老板，做了老板以后又给予我们这些正在路上的学习者有哪一些的提醒跟他自己的体会。
2: 我把态度放在前，技术放在后，态度对了，技术自然水到渠成。要学什么态度呢？第一个，尊师重道的态度；第二个，谦虚学习的态度；第三，实事求是的态度；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只为了说我只要学到你的技术他可能就离开了，真的要学一门技术的话你最起码要抱持一个相当良好的态度，因为他把他毕生的所学然后把那些经验传授给你，你应该抱持着感恩的心态来面对才对。我也觉得说态度不应该只是学徒需要学习，当师傅当老板的都必须要学习。今天产业面临的困境不只是社会大众不重视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负相当大的责任。有些人你对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职业都不是那么尊重了，要别人怎么去尊重你？多问我说要怎样才算尊重自己，那我会回答你，技术、态度、穿着、谈吐，有这些条件谁会不认同你就是职人，你就是专业的。所以我要在此拜托大家不要再说那句话，不读书你就去做工。当初我也是这样跟我儿子说的，我说你看做捷运的那些工人在大太阳底下工作，他们就是因为不读书才去做工。这句话后来我自己反悔，我后悔了，因为这句话狠狠地把我自己打了一巴掌。难道万般只有读书高吗？不喜欢读书的小孩，喜欢烹饪、喜欢美术、喜欢画画、喜欢创作、喜欢修理机械的，难道他们就没有出路了吗？社会需要多元化，每个行业都需要心血的投入，每个行业都需要被尊重的。他们认真的生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难道这样的人不值得你正眼相看吗？我是做铁工的人，以身为铁工为傲，因为用心，所以你看得到。谢谢大家，我是郑文昌。
0: 阿昌师真的是讲得非常的深植人心啊因为我听到他刚说要对自己的职业感觉到尊重，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很容易都忽视掉的、因为大家都可能日复一日都在自己的工作里面，
1: 对，
0: 已经很少去思考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是不是真的很尊重这份职业，我是不是真的有对这份职业做到我应该做的事情。
1: 其实很重要的这个尊重不只是对工作啦，很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尊重自己，好好的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要用心的用心的去生活。那最重要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这个阿昌师的例子跟大家一起来共勉，在他的人生当中一刚开始的这个学习衔接就业的这个起点，高中大学的时期他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这个圆形的路途，但是他现在也创造出他人生当中的一片天地。所以呢，行行出状元，在越变动的时间点我们要越看到的是自己各种样貌的可能性。那在这边就要祝福大家咯，都能逐梦踏实，心想事成，
0: 只要用心大家就会看见，也期待每个人呢都可以走上自己想要走的路。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二部曲，1983年始，悲心香起，护持，374页，绝对没有换衣。

1985年3月，医院结构工程已经进行到2楼，却才募得2亿5千万。法师和委员谈话时掩不住忧虑，师父最担心的是资金不足会延误工程进度，万一……一位资深委员站起来说，我们大家来向师父保证好吗？一定没有万一，医院一定建得起来，请师父放心。台上台下，医院一定建得起来，请师父放心。台上台下，一双双泪眼凝噎。

在花莲，我们用不到。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佛教徒要开阔心量，无所求付出。法师说，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最苦的莫过于病痛。意外猝不慎防，但是很多病是可以预防的。能够减轻他人病痛，就是最大的功德。所以说，看病功德第一。布施渐远，让无数病苦人得救，就是大福德，也是为自我种健康因。有人为了解除病痛而去放生，但是把被捉来的鱼虾再放回水里，大多数活不下来。法师说，真正的放生不用抓鸟网鱼，在欠缺医疗的地方建设医院，为最需要最痛苦的人解除病苦困厄，让他重现生机，才是真正的放生放人生。这一番开示让许多人豁然开朗，不只是自己响应，更号召他人响应。师父身体不好，力量单薄，却发愿开一间这么大的医院，我们不帮谁要帮？家住台北市的林月云活跃在佛教道场，经常听经闻法，自认很懂得修行。1979年慈济发起建院，他就定期捐款。1984年4月，医院动土，他到现场参与，一幕景象铭刻在他的心中。典礼开始前的法会，师父念功德书文的声音充满力量，仿佛用尽生生世世的前进，字字句句发自灵魂深处。没想到念完最后一个字，师父突然倒下来，金架也翻落在地，大家都很惊慌。师父却拨开上前搀扶的常住师父，自己站起来，进去几分钟就出来了，面不改色的介绍，正好抵达主持洒净的12位法师。目睹方才那一幕的委员们都泪流不止。林月云有感于法师为了建院日日磨心操劳，身体虚弱到打点滴支撑，意志却柔润的可以滴水穿石，于是在当天皈依法师，法号净耀，从此全力为建院募款。38岁的他在机场海关服务，过去习惯接受别人请托，现在要向人募款，主客意味，刚开始还有点不习惯。自我心理建设加上个性中的豪情，很快的林月云就连等公车也能捕捉流动的因缘，大方向陌生人劝募。以往他非常重视穿着打扮，现在他将肩膀上的时髦皮包换成大布包，脚上的高跟鞋换作运动鞋，还剪了一头短发，从头到脚清爽利落的改变，是为了进入1984年到1986年建院募款的冲刺期。医院工程快速进行着，资金筹募始终非常困难。看着委员这样100、200元募，何时才能募到8亿？心急的他对法师说，师父，募款实在不容易，有位会员的100元我收了4次才收到，我们找大企业家支持好不好？没想到法师回答，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些大企业家，我只认识你。立根的他一点就通，马上联想到法师的教导，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付出。有次在东市大院寺礼拜第

藏王菩萨。林月云看到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几个字，仿佛一道光闪进脑海。多大的愿力啊！为什么我不敢发这样的大愿呢？当下他发愿要为慈济建院来募1000万元，在台北买一栋房子不过几十万元，1000万元可是一笔大数目。但林月云不觉得自己妄下狂语。师父说，发愿是启动生命的能量，要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就是我信心的来源。为了圆满这个愿，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林月云背着一大袋慈济简介出去募款。一向爱漂亮的她，因此变得又黑又瘦。这份慈济第一、生命第二的拼劲，感动许多朋友响应捐款建院。愿力不可思议，才半年，林月云就完成了劝募1000万元的大愿。屏东委员陈满法号进行，他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总是遵循古礼梳成发髻。一回美发院老板娘出价5000元，想要买下他那不曾染烫、发质极好的秀发。64岁的陈满说什么也不答应。正要走出美发院时，陈满突然想到，卖头发可以赚钱给师父盖医院呢。他马上转头回去跟老板娘说，你真的想买我的头发吗？因为我师父盖医院需要钱，如果你出价高一点，我可以考虑。15000元好吗？就当成你捐医院一张病床。陈满愿意为慈济建医院剪去真爱的长发，感动了美发院的老板娘。不止成交，就连其他美发师也随喜捐款。在台北万华推车叫卖蔬果的高爱，怕微薄的收入来不及参与建院，他起了一个会，将30万元的会钱全数捐出。为了偿还每个月的会钱，年过半百又不认识字的他找到了一份兼差，也就是每一天半夜清扫华中桥。华中桥是连接万华与中和的主要干道，平日车水马龙，仅能够利用半夜车辆比较少的时间清扫。高爱半夜12点多骑着脚踏车出门，赶上凌晨1点到5点的清扫班。凌晨的华中桥上常常有砂石车奔驰，掉落桥面上的砂石特别多，清扫时还要避开来往车辆，经常险象环生。但为了一个月7000多元的薪资，他甘愿辛苦，甘愿冒险。高爱这一扫就是9年。台北的黄李娥每个月捐500元给慈济济贫，听到委员包局法号进行提到了1人1万响应建院的运动，他表示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参加。吉林路刘辉雄诊所正需要一位清洁人员，包局便介绍他去应征。黄李娥领到第一个月的薪水5500元，立刻凑足6000元捐出来。而他的精神感动了院长刘辉雄以及夫人徐美华，捐了60万元响应建院。一念爱心牵动了数百万人的爱心，点点滴滴为慈济医院添砖砌瓦，而企业家的参与更是一大助力。国联工业创办人洪老典认为，生活安适、精神富足是佛恩加批，因此一口气认捐600万元的加护病房。曹氏基金会董事长曹仲植尊师父南亭法师遗训，护持正言法师建院，
任捐医院两部电梯共360万元。对于企业家的喜舍，证严法师表达感恩，但曹仲植说，师父是我要感恩您才对。他解释，在台湾大家以为只有王永庆才有办法盖医院，师父让大家都能够盖医院，人人都是王永庆。让人人都能够盖医院，正是法师当初婉拒日本人捐款的初衷，让人人有机会耕福田。即使替人洗碗、帮佣、清扫街道的市井小民，也能够参与建造医院的大工程。医院建筑拔地而起，台中委员薛淑珍带领会员参观，也请大家摸摸墙面。这家医院每一根钢筋、一粒沙、一包水泥，都是各位大德出的钱，大家也是慈济医院的董事长之一哦。众人莫不心生欢喜，不论来自何地，也不论捐款多少，顿时都与东部这家医院有了亲密的连结，也关心着他的成长。而汇聚人人爱心建成的医院，必然是充满爱心与祝福的救人场域。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今天其实主要要讲的是模拟手术，那也很巧，因为就在今天早上，刚好早上六点的时候，我们慈济大学呢又有八位模拟手术的老师是今天早上的一个送灵的仪式。其实大体老师真的已经有很多很多位了，那我们来想一想，这些老师呢其实就是以身试教，在生前在往生来圆满这样一个道理。那么学生能够以病为师，其实就是从大三的一个解剖课，那医学生会从老师身上看到这种疾病，然后会去探讨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老师生前到底受了多少的苦，将来当医生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所以学生其实在大体老师身上学到的，就是他们说的未来行医的路上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另外一个就是大体老师。所以我想这样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刻骨铭心的。那尤其我们知道那当时李贺正师兄，他是自己知道已经末期了，所以他就先到了我们的心莲病房来。那他当时也跟我们的学生呢，刚好是我带的医学系的学生，就到心莲病房去跟他有一个面对面的，因为上人希望活着的时候可以让他看到学生，所以他也说如果有一天真的在他身上动刀的时候，就是他心愿圆满的时候。所以我们从三年级的这个模拟一般的解剖学课，那进化到这个模拟手术教学，其实也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11月了，那曾国藩教授其实跟上人提出这样的构想，就是说有没有可能除了大体老师提供给学生，还可以提供给医生或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做模拟的教学用。那今天早上的这样一个送灵的仪式，其实这一次的模拟手术大学老师的老师呢，大体老师总共有七个国家的学生跟教授共同来这样的一个观摩学习。所以模拟手术其实就是医学生的最后一刀，因为他是在医学系六年级学生要去实习的，那他也是临床医师，就是他的第一刀，因为一般都只能站在手术台的旁边看或者是拉钩，但是却有机会在老师的大体老师的身上来做真实的一个病例的一个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手术。那最主要为什么慈济可以做到这样，因为我们的大体来源充足，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人文仪式它的庄严是受到这样的一个肯定，那所以就会有别于过去的三年级的这个 老师要透过灌流，然后呢它也储存，然后放在16度的这个室温里面大概可以放三年。那模拟手术的老师他其实这样的话会很僵硬，所以他大概其实往生后八小时内就要送过来，所以如果从台北送过来，其实这个路上要一路是很顺畅。最主要他是急速冷冻，用零下30度直接打到心脏，直接冷冻，然后就以冷冻的方式来做保存，所以它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储存的冷冻柜，用这样来储存。所以他在教学的前两天让他回温，回温以后他就可以维持柔软跟弹性，除了没有血以外就不会流血以外，他真的是跟真人一样。所以我们也跟很多这个协会有很多的外面的医学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来做更好的一个研究。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对病人有更好的奉献。所以我们在2002年的5月27号到5月30号是全台首创，好，那么也到现在呢只有台湾只有花莲慈济大学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大体模拟手术的一个教学。所以我们会看到画面上其实他跟三年级的就是学生，他穿的是制服，可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他就是一个外科医生的全套，包括你换了这个脚上的这个穿的套子，还有身上所有要消毒的，它的步骤是完全跟外科的手术病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所以在这个 模拟手术结束以后，5月30号的志工早会上说，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好医师，是看到医生来做这样子的24个要从事外科的大医王，好，来做老师的模拟手术教学，这是台湾的首例，这也是医学中心跟我们医学院的一个合作。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慈济医院首先啊跟我们的医学系六年级的学生来做的。那陈院长呢，他是亲自带领的，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上人说他带领教授学生。那他这主要磨难就当那个急难的伤患送到急诊室的时候，救命的第一关他可能不能呼吸，你这个时候胸部要插管，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甚至包括可能要做髋关节的手术，如果医生没有经验的话，那第一次去做其实会非常非常紧张的，所以这个是院长亲自的一个带领，那就是做了很有价值的教学。那这个教学的这位捐赠者是谁呢？她其实就是一个蔡女士，她是因为脸盆爆炸意外往生啊。大概在那个年代左右啊，有很多新闻的报道，就是因为那个浴室的洗脸盆，它的可能有一点裂缝，然后它就不小心就爆炸，那人在里面一定是受伤。而且这个是我们在决定要模拟手术教学的时候，我们的大体老师还不够，就这个要做模拟手术条件的这个老师还不够，当时就在想要怎么办呢，也不可能嘛，不是捐钱的问题，不是什么，就这么巧，就刚好这位蔡女士她就往生了。那她生前就有表达，所以家人就成就她的意愿，往生前往生后12个小时之内用专车把她送过来。为什么？因为她是在中部，她在中部不是在北部，所以献给老师做这样的一个，你看这个是彰化，他是从彰化然后要这样子过来，从苏花这样过来来做临床的手术，病人就是那个病人如果要急救的话怎么办，所以上人说这个女士的生命价值是加倍，因为有她可以拯救多少人的生命。那2003年这个9月15号志工早会，这个是我们的模拟手术开始这样的一个启用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海内外的教授他们来，所以刚好在这个之前，上次说有一位台大的曾教授，他就说这样的模拟手术在世界上是创举。那也有一位德国的教授来参观模拟手术，那个门打开的时候他是愣在那个地方不敢走进去，陈教授就问他怎样，他说走遍几个国家没有看过这样，我们居然能够做到。虽然说这个不是因为慈济很有钱，因为所有的标准就是比照手术房，是为了尊重跟教育，就像今天要启用的 大体老师。那这一上人现在要讲的，各位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待会要回顾这几位，他们刚好在慈济都奉献很多，然后往生以后呢也都来捐了代，他们在同一天启用，健康的时候为慈济付出，用生命做慈济。同一天哪些人呢？李宗吉爷爷、陈昌辉教授，还有静焕师姐。静焕师姐从70几岁投入慈济，一直做到最后一口气还是捐出来给外科医生做模拟手术，发挥这种身体无用的大用。所以上人就跟校长还有这次现在模拟手术是曾国凡教授，他说这样的设备跟医院的手术室完全一样，为什么？是为了感恩跟尊重这些人这样的付出，我一定要让他在做模拟手术的时候就是像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这样的模拟手术室，上人说我也进去看了，手术台可以遥控，可以让大体老师坐起来。那上人 就觉得奇怪啊，那为什么人往生以后不是就会变硬了吗？为什么还可以让他坐起来遥控呢？他说因为我们就是用急速冷冻启用前的降温，身体跟活着一样有弹性，软软的，其实说起来就跟一般的活体差不多，所以你在动手术的时候那个感觉就跟活着的人是一样，那种尊重生命之感。上人说这就是我要的，我要的就是尊重跟感恩。什么样的尊重？老师教导年轻的医生进入模拟手术房的时候，从怎么刷手、怎么更衣、更衣以后要怎么洗手、怎么进入开刀、怎么化刀、怎么去尊重，这个次序都一样，这就是一种尊重生命的教育。你将来进了真的手术房，这个步骤你已经做过，你完全知道。不是慈济有钱，上人在讲，我只是希望做到尊重教育，教育尊重。所以今天的模拟手术的启用是医跟学，医学 是真正的应用跟在学习过一个重大的一个大启蒙上的时候，非常的感恩，也要致上最高的敬意。那2007年7月5号是印尼大学的这个医学生跟他们的教授来台观摩慈济大学的一个我们的模拟手术的一个课程。那7月10号志工早上说，大迪老师这个名字是慈济提倡起来的。7月5号开始模拟手术的启用，国际间有老师跟医生来。那大体捐赠是解剖人文，这整个已经是踏上国际。印尼的教授然后就进来金色，就跟上人报告说，这几天的解剖过程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震撼。他发心发愿要把这样的一个尊重大体的研究跟解剖风气的人文带回印尼。其实这个是很困难，因为印尼是伊斯兰教，他的观念一定是入土为安，要捐大体很不容易。但是他说要回去好好的推动这样的观念，那所以呢，不同宗教的他都会起这样的心。虽然说我们就是要让人人知道什么叫做生命的价值，有用的就是有价值的。那我们开始这样一个模拟手术，当然我们要去把它提升起来。所以在2008年9月10号，我们就正式成立了这样一个医学中心的模拟医学中心的一个揭牌的一个启用仪式。2008年9月10号的志工上人说，今天这个回顾很重要，因为今天是大体老师要启用。上人说今天是9月10号，再往前推是1972年9月10号，36年前的今天，慈济在花莲市仁爱街义诊所启用的第一天，医疗事业在36年前的9月10号这一天算是起步了。为了医疗，所以才想到教育，教育真的很辛苦，要培养有爱心的良医，才建了医学院。那医学院要上解剖课，虽然科技很发达，他就很开心的带上人去看这个解剖的手术室，他很满意，上人也很开心，所以他就跟上人讲，上人说你看这个好像正式的手术房，不只是台湾唯一，而且是世界唯一。那个时候他跟上人这样说，这个时候这一句话仍然是成立的，所以上人说未来可能有人的设备会比我们更好，但是这个精神，慈济这个人文的精神可以永远千秋百世，因为我们已经把精神典范建立起来了。那刚刚我们前面的 PPT 讲到，上人说今天有几位弟子启用，真的是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发观世音菩萨的心，立地藏王菩萨的愿。我们有多么的难过，我们连续5天内迎来了3位大体老师，7月1号净幻师姐往生，回到慈大成为无语良师。7月2号的智早上人说，90岁的净幻就会想到1981年8月，他的大儿子是在空难，他儿子是飞行员，撕心裂肺的痛。隔年七金色打佛七，是委员劝他来。那上人跟他讲的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经典。上人说，母子都是一场缘，来的时候有多久，那个命运都已经注定，何况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缘尽了就让它散了吧，就像风筝已经破了，不要拉着那一根线，彼此都痛苦，你就祝福他，让他好好的选择去来。那他终于知道就要把身体留下来为人群付出，也很感恩他的儿女孝顺长途陪了。那上人要去慈大的时候，就在拱桥碰到了蓝宗福校长。那中间因为李明亮教授借调，所以蓝宗福校长就来代理校长。上人就跟蓝校长说，校长我要去大学，因为有一位老菩萨送来。那这净幻师姐是很可爱，因为她很老才来做慈济，然后又才去签大体。那蓝校长也知道，他说我知道，就是那个先来先赢的老菩萨，因为他签掉底了。有个师姐说，哎呀，大蛇堂才几百个位置啊，你现在已经8000多人了，你如果去到时候可能会住不到。他说不管啊，行造行涯，所以他就是那个行造。我说你先签没有用啊，我也有签啊，对不对，我还在这里。好，他对生死很洒脱，谈生说死一点都不含，没有一点畏惧，这个就是解脱，就是生死清安自在。7月3号李爷爷往生，也回来慈大当大体老师，他们都做了模拟手术。所以7月4号志工早会，虽然说每一次说感恩，我就想到李居士，不管师父说什么，他总是双手合十感恩。那所以呢，他回来，他这个车子在绕的时候有回来金色，所以上人有跟他说，四大志愿你都做到了，你一生的心愿 已经告一段落了、哦、那你看到李爷爷真的做很多慈善工作，很寒冷的天气他也不顾一切要跟人家去大陆，柬埔寨也去了、啊、国际慈善都做，然后盖医院 不遗余力，不止捐钱还做建筑委员，所以慈济所有的工程、哦、静思堂、花莲、大莲他全部都有足迹，点点滴滴为慈济为师父的事业真的做到佛心师子。当然李爷爷的家人也都是慈济人、哦、爸爸的心愿做到很不舍，但是呢上人的家是他的爷爷的皈依处，所以他们让爸爸在救护车上，有没有回家？没有，因为要赶这个时间，所以他们只是从家的门口经过直接就回到花莲了。所以回到金色、哦、当他绕回来的时候，每一位师父都是很尊重的出来迎接这位长者，同仁也都自动的出来迎接、哦、车道打开车门看到，上人说看到李爷爷就想到他从以前从外面回来看到师父都是毕恭毕敬，不管他其实爷爷是有一李爷爷有点胖多么，然后后来腿脚又不方便，不管多么不方便他就是要顶礼，然后上人扶着他，他还是要双膝落地这样的来顶礼。所以躺在救护车上面，上人一直跟他喊李居士你回来了，你回金色来了，但是他如如不动，这一次他没有办法说感恩了。救护车也绕到医院的门口，到了慈大，我们其实所有的教育事业体我们是自动自发，真的也没广播，而且是暑假期间，从校门口一路排排到大体的这个模拟手术室的那个就是追思堂那个地方，校长教授同仁队伍浩荡长、哦、所以他的身体捐给慈济，医生从他身上看到总有一天也会化成骨灰，但是他的慧命他的精神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价值。七月五号陈灿辉教授往生，也就是说在五天内我们有三位师兄师姐离开我们，也回到慈济大学成为无语良师。那隔天早上志工早上，昨天一大早接到陈教授往生了，下午也是回到大学，那他一生春风化雨到最后一刻还是把身体献给医生学生去做临床的解剖，那他其实就是中风以后就躺了四五年。那七月一号是静溪师姐，就锦花师姐是陈教授的这个他家的师姐，他是陪着静焕回来的，那上人很关心就问他陈教授怎么样了，他就说又进加护病房，上人就说了一句不要勉强让他自然，结果没想到四天他就走了，隔天七月五号早晨就走。他是天主教徒，那愿捐大体我们是做佛教仪式，那就前一天就马神父帮他做弥撒，做完以后委员去帮他念佛，因为他生前跟太太说我现在也是半个佛教徒，因为 我在上人这边，所以先做弥撒后念佛，对慈济付出这么多的心血，尤其在当时四五两变成十五两嘛，还有这个掘井人都是他跟上人在对谈为什么要盖这么大的一家医院，这个都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好，那我们也同时要怀念，虽然是不同的年份，可是是同样的七月五号，是2003年7月5号恩师父圆寂，也成为我们的无语良师。所以2003年7月6号志工长上人说岁月不停留，人命亦非常，生离苦死别更苦，不知不觉啊，恩师父跟在上人身边40年，恩师父离开的时候58岁，18岁来跟着上人。上人说在这段期间、啊、进出不离，我的喝的吃的都是他在师父身边，人生自然的法则，再苦再不舍都有那么一天。好，那一那个恩师父的家属就是平常会进来金色，没有特别牵绊啊，五亲，那因为他的这个肝的问题，所以他的结果呢，五等亲以内大家通通来检查，大家都愿意把肝捐给他，最后是他的妹婿是可以的。但上人心里面就有想啊，因为恩师父这个已经拖很已经是有一点点严重，所以上人就跟恩师父说我不会放弃任何机会，可是你自己条件要够，如果不够会伤害其他人康复以后的生活的品质，就怕他的妹婿捐肝以后有状况。这个话呢恩师父听进去了，所以上人去看他的那天这样跟他说，他还会微微的笑着，那上人跟他说大家都很尽心啊，你要感恩自己要努力，可是他跟上人心灵相通啊。那天晚上因为通知我们隔天可以去看恩师父，因为之前都不让我们看，结果前一天晚上他就可以直接一路下降、哦、时间一到指数整个降下来，所以我们就只能在慈济大学迎接恩师父、哦、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到病房来看他。啊、上人说还好是在这个时间发生， 要不然妹婿割十分之六给他，这么大的刀，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呢？所以大体回来也知道惊色一周，上人在车上跟他说，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付出吗？你很有福啊，你要知福，要喜，你要回到人间再造福，你要抱着感恩心去，要用感恩心赶快再回来。所以恩师父呢，一年在那个储存室放了一年，在冷气房里面等待当大体老师，真的很有福。那么也为了他是第一位捐赠的大体老师，常住师父的大体老师，所以为了这一份尊重啊，王岳兰老师是把恩师父当作解剖示范的一个老师。这个模拟手这个解剖他是三年级的，在这一年当中呢，都是有王岳兰老师来跟恩师父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就是为了感恩，就是为了最大的一个尊重，不要让学生来碰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哈，这是2017年，我在做的时候才想到说，真的就是做慈济很有价值，因为小陈小陈，然后我一看这个时间，天哪，七年了耶，我都没有觉得他已经离开七年。陈友鹏他也成为大体的无语良师，所以上人在6月19日海外适合一干部精进研习的时候，上人有回顾，上人说，我看到摄影机心里很怀念小陈，我要进主堂说话啊，就上人志工找，还看到他在摄影机那边挪镜头，然后上人话说完了啊，就是志工早会啊还没有结束，因为这是事后嘛，他已经紧急送医，心肌梗塞宣告不治，回不来了。我还记得这个是一个很紧急的事情，然后林欣荣院长很怕这么突然的消息，要怎么去跟上人说这个事情，所以他还专程回来，然后吃午餐，然后一直不知道如何开口的才说了小陈走了，就已经走了，宣告不治。所以上人每次跟大家说话，就会想着摄影机后面那个人，假如他在，他就会到处跑，啊，一下子说要这个角度，要那个角度，然后每次都在那里挡来挡去。上人就说：“小陈啊，啊，上人要出门的。”然后这一次是上人要出门前两天，就看到全台的慈济人好多人回来，上人说：“阿丽奈来，阿丽奈来。”哦，原来小陈捐了以后还要储存嘛，哈，所以小陈圆满大体老师，多少人来送他。上人才知道他跟着师父跑全台，跟这么多人结那么好的缘，想想看，如果没有投入慈济，谁认识他？总而言之，生命的价值就是投入就对了。所以整个无语良师，这个数据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捐赠捐赠者目前有4万多人，已经解剖有1200多人，年纪最大的是94岁的康爷爷，年纪最小的是一个16岁的小弟弟。那我们在医学会这样的一个模拟手术，整个参加的医生，我们自己自业体的有1049，而外面的，我台湾的外面的大概有5000多人次，然后海外的大概有200多人次。所以这个是我们大体老师总共有3首歌，这个是亮丽的人生哈。的以上人的开示去做的歌词，就是这些大体老师真的是用大慈大悲的精神付出，用大喜的精神温暖人家，用大舍的精神圆满这一生，此生非我有，用情在人间，只有生命所有使用权，用完了以后呢，就是长情大爱留在人间，作为菩萨感恩。

0: 受腺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受腺癌，那在受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受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1: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射护腺癌的风险。
0: 受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射护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射护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射护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射护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经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射护腺癌，但是要确定一定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1: 根据统计，75%的射护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2: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播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代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1: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说到了，人生的过程是自然法则。的确，每一个人都是要经历这种生老病死的这一些自然法则嘛。上人说，只要懂得道理，看得开，其实这些都是很平常的。就像呢，我们每一天从睡梦当中醒来，眼睛张开了，那么动动手脚，哎，发现自己还能够行动自如，就要感恩。因为又能够展开一天的生活，那么这一天的生活我们就是要把握分分秒秒来做事。到了晚上呢，该休息了，还是要抱着感恩的心，然后呢就是要众缘放下，安心睡觉。当然啦，对于生死呢，放下安心睡觉，当然啦，对于生死呢，也是要有相同的心态来。

因为自己造了什么样的因缘，那么也就会随顺因缘而去。但是如果当我们心怀感恩，就能够安然自在地面对一切。学佛啊，就是要学到这份的功夫。人生在世，要用平常的心来面对每一天，不能够只看到自己，只在乎自己，要放宽眼界来看看世界。因为这个天下呢，是灾难很多，比自己更苦的人那也是更多的哦。所以当我们投入慈善，那么在援助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见苦知福。那么也因此转变了心念，转变了心态，人生也就跟着转变了。那有的时候还不仅是转变了自我的人生，也能够去影响他人，也帮助他人能够转苦为福。上人说，这就是真正的生命价值。的确，人生的过程每一天就像是一张的白纸一样，那一天都有86400秒钟。不管我们怎么样过一天的时间呢，到了这个一天的终点还是会归于零。所以把握时间，把握因缘，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到这一辈子，生命的长短是我们无法去做决定的，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决定我是如何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加宽加广。那这就是在于我们每一天怎么样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过程哦。所以人生的过程虽然有这种生老病死这些自然法则，那我们学佛其实就是要能够真正在每一个时刻每个当下用感恩来面对生命当中的不管是自然法则还是生命有这些种种的考验哦。那这样子我们的人生真的就会有所不同。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我们也彼此互勉。那当然啦，也是邀请大家赶快拿出您的铺满哦。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那么透过上人的智慧法语，我们彼此互勉，当然呢，我们也可以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那所以呢，赶快我们一起化作实际的行动，那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哦。好的，每一次听到这个我们大爱环保福德铺满 3.0 有这样的感恩您，我都觉得好有趣哦。对，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那可以当作我们自我祝福，也可以自己来提醒自我的，就叫做感恩。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今年对于慈济而言真的是别具意义，因为是慈济60印甲子，那心愿一甲子永志法脉宗门，那当然呢，莫忘初心哈。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的，这也是我们医疗置业与上人温馨座谈，他们就以发心如初为共同的方向。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有上人开示，还有慈济医疗置业的副执行长郭汉崇医师的分享。

在今年是特别的年，是因为我们的医疗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那我们的基金会是60周年的重要的年份，那我们在今年里面也提出这样的一

0: 的 slogan 就是发心如初。我想当初所有的人为什么要来慈济，就是因为上人的一念初心，那为了要守护我们众生。所以呢，接下去我们各个院区之间一个院区一个院区的成立，那我们的医学院训练出来的学生，然后到各院区去实习，取得专科医师之后，也陆陆续续的到我们的各个偏乡各个院区去服务，那这就是一个承先启后，而且我们把这个爱呢带到各个地方，台湾每一个角落，让我们这个继承我们慈济的置业的宗旨，我们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
1: 医疗体系，我们大家都是很用心，听了很安心啦。医疗的过去的最早的医疗，那就是疫症，疫症啊，那个时候的疫症，一个星期两天，面对着的呢，都是贫穷病苦的人，一滴一滴。四日过啊，因缘不断增长啦，一直到咱现在呢，咱的病院四大四小是诊所吼，那这看病啦、普遍啦，这有病的人，咱帮助看病，虽然啦，也未到甲讲吼。人人都有因缘接触到主治医疗，咱要更用心，因为呢，主治人是以真诚的心来付出，我是以真诚无所求，一定呢想要付出，到现在也是安尼。今天听到我们医疗事业，然后每一位院长呢，都是呢很尽心呐，总是呢无私。我上欢喜的就是人人无私，人人用爱在咧付出，这是吼我上欢喜啦。咱也可以在这个无私大爱啦付出，也可以过任何呢，那就是最成功啦。只要无私不任何，我也烦恼很多啊。无私呢，咱就要发挥大爱，爱，因为呢，主者甲咱大家人，咱都要把它当作讲吼，主祭也是咱的性命之一啦。各位医师吼，您当初的志愿，您要做医生，就是为要照顾病人，这份的大爱吼，实在是功德无量。人生最苦，不是病，真正是。所以讲，咱的医疗在人间呐是占偌大，为人间付出的力量呢？这种吼，因病治病，因病治病，这种呢，真的是吼，咱医疗啦是真大的，咱爱真大，用爱发挥啦。所以讲吼，大爱，大爱呢，这种无分人类，无分贫穷贵贱，安尼呢，咱都是拢要爱，唔是讲吼分人，什么人我较爱，什么人我较无爱，尤其是医疗医生啦，更是爱和谐和谐，咱病来啦。无分伊是当兵还是轻兵，咱敢若有一个目标， 要让他身体会康复起来，这是我们的目标。在小小的诊所，可能呢，咱也无法度甲治疗，咱赶紧转咱的验所来。啊，咱的验所那较小，设备也无真够，人也无真足，咱都该送来咱的大病院，慈济的大医院，我们都可以呢，这样互相啦。互爱彼此呢来发挥咱的医疗的亮点啦，这是吼真重要。人人爱有爱心啦，爱心就是人生的价值。我常常讲人生生命的价值，就是爱对人有利益，咱。那会当对人有利益，咱的生命在人间都是价值。尤其是做医生，咱若有因缘，伊有病有病，贫病交加，恁都会记哩。伊需要治疗，伊无钱，咱赶紧提供予社工，哎，回转来咱的本会。这就是吼，咱自在是从自身开始，自身本来就是要救人啊，贫穷苦难啊，因贫因病呀，等等，这都是自在呢，咱爱去付出。所以，请各位院长、副院长们，或是各位主管吼，恁爱会记哩。咱四大事业所要发挥的呢，拢是伫恁的手中，甲伫恁那份爱，这份爱心，好好的爱啦，咱吼拢该联系起来，咱的本会啦，一定呢。会支持，也会帮助，吼，这是事关人命啦，吼。啊，咱若会当在人间有法度呢，爱护生命，守护爱，吼，那会当安尼啦，这就是最可爱的人生，这就是吼，师父最看重的人生。所以讲吼，请各位。院长甲各位菩萨吼，咱大家人共同一念心，一个愿心愿呐，咱的愿力呢，咱共同吼，就是这份大善无私啦，用大爱善呐，咱莫有私心吼，真正是做人的价值，咱爱有这个因缘呐。有这个环境，予咱发挥大爱吼，咱爱珍惜啦吼。哈，人生苦，除了病苦以外呢，佮无明的苦，无明就是想袂开啦，无明呢就是彼此计较啦，无明呢吼就是拢在烦恼真苦啦。咱若是离开了烦恼啦，佮较。歹做的代志，他都可以做得到。师父呢，不是医生，师父不是企业家，师父哦，什么拢不是。我只是干那一项爱，搁较家己敢讲的无私大爱。我人人都爱哦，任何一个人我都爱。总讲一句呢，我。拢总是永远永远都是尊重每一位吼，啊，咱用大爱啦，无私的大爱呢，守护健康，守护爱，安尼相信啦，咱的医疗一定呢是永恒的吼，代代世世安尼传落去，咱过当吼影响到现在医疗的系统，咱讲吼。 医疗伫咧竞争，唔是竞争，咱吼要认真，唔通竞争，期待大家人拢是安尼吼，把医疗做好好，任何一个医院会当医疗做好好啦，安尼呢就是社会健康的幸福，这就是我最大的期待吼，感恩各位菩萨。

0: 感恩上人开示，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也是守护着爱，这是我们的医疗置业共同的一个方向哦。当然如何能够真正的发心如初，那我们听到了哈。那在我们的慈济医疗置业有很多很多都是从我们慈济的学校培育出来的学生，那不仅是在各个院区来进行服务，甚至也走入偏乡，那这就是承先启后，那也将这样的一份真正能够守护使命落实在人间哦。所以呢，上人就提起了我们的医疗置业，其实呢就是从慈善让人看到了好多都是因病而贫，因贫而病。所以呢，在1972年，也就是民国61年的时候，我们在花莲仁爱街就有义诊所。那从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份无私的投入，那么经过15年的时间，在花莲慈济医院企业，那我们的医疗置业啊也已经40周年了齁。那上人是很期待啦，我们还是要和和互协，不仅是整合资源，也能够发挥整体的良能，才有办法真正的帮助病苦众生。因为人生有八大苦，其中以病苦是为最哦。所以医疗置业不分对象，平等付出，那面对贫病交加的呢，更能够真正的以慈善力量来结合，来落实对生命的守护哦。所以呢，上人是充满着感恩，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发挥这种无私利他，不仅是守护社会的健康，也能够发挥长远的影响力。那这也是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真正非常有价值的哈。所以我们如何能够珍惜因缘，把握以无私大爱为本，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利他当中，让大爱医疗永流传。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生与死是每一个人一生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但却也是最容易被我们避而不谈的话题哦。当医疗无法再以治愈为目标的时候，是否还可以为病人与家属多做些什么？那么在生命走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医疗能否多一点温度，多一份陪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不只是医疗，更是陪伴的专业哦，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安宁缓和医疗科的王英伟主任，他是安宁缓和医疗的先驱，也长期深耕在偏乡的医疗，在1996年就创办了在花东第一间的安宁病房，就是心莲病房，推动了全人照护，也结合了中西医甚至多元疗法，致力让末期的病人可以乐活到善终，那是台湾安宁疗护界重要的推手哦。那也曾经担任过这个国健署的署长，获奖无数，实践了医师兼司机的服务精神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要邀请王英伟医师跟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呢能够用更温柔的方式重新来理解这个好好说再见的真意哦。主任您好。
3: 你好，我是王英伟医师。
0: 是，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有关于安宁缓和医疗，在很多民众的心目当中，常常会被认为，哎呀，是不是就放弃治疗了呢？
3: 实际上好在我们的字典里面没有一个字叫放弃，我们就一个字叫放手。好，当我们照顾到病人最后的时候呢，可以让他很自在的离开，那个时候叫放手，可是绝对不能放弃病人。那我记得有我们这今年是29年，明年就是30周年， 那上周年的时候呢，我们邀请了三四年前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有不太好经验不太够，所以我每年都要请这个国外的专家来做我们指导他们教了我们很多东西。可是有一句话，就是有一位专家一直跟我们讲说他说病人知道我们不是神，他最期待的是我们不要把他放弃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怎么样让病人很有尊严的很平和的活到最后一分一秒，这是我们的责任。
0: 是，所以这个也是安宁缓和医疗最重要的核心精神哦。
3: 对，所以而且现在的安宁缓和它实际上是两个字，一个叫缓和，一个叫安宁而且跟临终不见得是等号现在呢很多的概念里面，当一个病人被发现癌症开始治疗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缓和的治疗。那另外呢，我们现在台湾我们的所谓的老龄化的社会，那老龄化社会以后呢，它的病情会起起伏伏，有可能一年，有可能是两年，实际上这个实际上也是启动缓和照顾的时机。
0: 是，所以以前我们在安宁缓和，因为我们定为心连病房嘛，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就是癌症末期了，然后呢就是没有希望了，住进去可能就是在倒数计时了哈。
3: 我们刚开始大概是癌症为主，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开始器官衰竭，譬如说肾衰竭了，肝衰竭，心脏衰竭。可是最近几年哈，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老人，衰弱失智，他们来了照顾一段时间，又回到原来家里，他的状况是起起伏伏的。在安宁病房哈，在英国开始的时候，它叫 hospice 的字，就是一个中途站啊。经过这个中途站呢，你可以再去另外一个地方。以前呢，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是天国或者是另外一个世界。可是现在来讲呢，这个中途站让我们休息以后呢，可能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机构，有需要的时候再回来。
0: 是，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要重新去认识安宁缓和医疗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了哈。不过呢，在就是家属哦，他们在面对就是要安宁或者是缓和治疗的时候，常常出现最大的困难或者说挣扎的是什么呢？
3: 我想他们不知道怎么去下一步，对未来的不清楚哈。那所以很多时候家属说我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那后来未来要怎么办呢？那对我们的专业人员来讲，我们比较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样。
0: 是，
3: 对一个未知的恐惧，对他家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困扰。那当然是我们也告诉他们，实际上我们会陪在他们旁边。我记得以前于德辉教授常常跟我们讲说，所谓的灵性的陪伴是什么，就是像我们跳舞跳一个探戈舞跟着他前，他就前，我们在旁边，在病人旁边靠着他。我说靠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病人往前我们就往前，病人往后就往后，他需要的时候呢，他手过来就马上搭在我们的肩膀我们在旁，他随时就在他旁边。
0: 是，
3: 可是呢他有他的一个生活，他有他的自在，可是对我们医护人员来讲，每天都在他旁边，随时可以得到他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就是一个陪伴。
0: 所以这个就是安心陪伴很重要的部分。那其实家属最困难的可能就是这种不愿意放手嘛，那我们的团队要怎么样去陪伴他们，就是可以从不愿放手到安心陪伴呢？
3: 我想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属，每一个病人都不太一样刚刚我们所提到就是我们一直靠在他旁边。
0: 对，
3: 有些人听到缓和安宁就觉得哎，不要再过来了，我不需要你。我说没有关系，你现在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电话，我们的资源在哪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是，
3: 我们不会说让病人觉得哎，家属觉得很压力很大那你们这个团队来是不是表示就是宣告我们是没救呢？实际上我们说，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都在旁边来一个陪伴。所以有些家属是很早就会接受跟我们一起来照顾病人那有些家属是现在他们 OK 了，他没问题，可是等到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是我们所强调的部分
0: 是，那这个是在医院端我们可以就是比较好去接住他们，对不对？但是现在好像我们慢慢的也希望可以就是让这个安宁疗护从医院端然后到居家的部分了，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医疗送到家，或者说我们在居家安宁啦，社区安宁，那怎么样去协助跟推动呢？
3: 我想 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喜欢住在医院、
0: 嗯、啊，
3: 他们不想离开医院，是会很担心回家怎么办、
0: 哦、啊？
3: 那后来呢，我们有请教一些国外的专家，二十几年前，他说如果要病人可以安心回家，有几个条件、
0: 嗯，
3: 一个是刚提到说二十四小时他找到一些资源，他知道谁来去帮助他。哦，第二个呢，让家属可以怎么去增加他的照护的能力、
0: 嗯、
3: 啊？第三个呢，他在家里面有一些仪器设备啦，或让病人可以安心在家。那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呢，在超过十年前，我们就开始推动所谓的科技化的居家照顾、
0: 嗯、
3: 我们那个时候有远距，甚至说的听诊器、哦、他家里放在听诊器，我们就远端都可以听到他的呼吸，他的状况、
0: 嗯、
3: 那有一次呢，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多的仪器，我们不是以一个病人为主吗、
0: 嗯、
3: 我说、哦、如果在家属看到很多一点点的，比如说血压啦、心跳啦，或者是氧气的，在家里他做了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大概都不会用了，他发现原来我们跟医院一样，而且呢我们的医护团队都在那边，所以很多的仪器设备实际上让家里家人比较可以安心、
0: 嗯嗯、
3: 我们常常说很多人都来看我们的安宁病房、哦、他们说、哦、你们这设备很好，我常如果是我在介绍的时候，我说这个不重要，就是我们是一群人照顾一群人，就是我们的团队照顾你，还有你的家人，还有你的旁边的人，实际上这个是软体的照顾是最重要的，
0: 是
3: 那在家里也是一样、
0: 嗯、
3: 所以呢如果在家，他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家庭结构也不太一样，家里呢常常有些外籍看护，所以我们有一套外籍看护的教育训练，而且呢我们也给外籍看护的支持、
0: 嗯、
3: 他们实际上也很辛苦在照顾我们的家人，他们也需要休息，所以呢他们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帮助到外籍看护、
0: 哦、
3: 我觉得这样子帮助旁边的人，让他们可以照顾我们，对我们的病人呢是很重要的部分。
0: 嗯， 嗯，所以这个就是从住院安宁，然后要衔接到这个居家安宁，要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训练跟学习啦齁。那这样听起来好像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居家安宁咯。
3: 我常常说我们是不择手段齁。只要你去只要你提得出来，我们都尽量满足你。
0: 哦、
3: 所以可能每个人所需要支持的程度不太一样。
0: 嗯、
3: 那前几年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推动有一个所谓的慈悲关怀社区、
0: 嗯
3: 啊、那前几年他们有来台湾看过、啊、那明年我们会在台湾办一个国际研讨会。那个慈悲关怀社区是怎么样呢？它的强调是所谓的 95% 的那个定律，就是一个人、啊、他在生命最后一年当中，大概就5%以下的时间是需要医疗专业的照顾、
0: 嗯，
3: 95%的时间呢都是家人邻居旁边的人来去帮忙、
0: 嗯、
3: 那我们现在的把一个病人呢变成医疗化、
0: 嗯、
3: 一直强调医疗的部分、
0: 哦、对对对，
3: 实际上怎么样去把其他的 95% 的时间呢是怎么样去加强、
0: 嗯
3: 啊、他的邻居他的家人，或者是说呢我们去帮忙照顾他的家人，让他家人更多的时间照顾病人，这个都是让社区里面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
0: 嗯嗯、
3: 我们以前都很强调医疗的部分、药物的部分、远距的部分，那现在呢慢慢慢慢更强调病人在家里在社区里面所提供的一个支持跟服务，
0: 是以前真的比较着重在病
3: 病的部分，
0: 病的部分，那现在真的是以人为出发，
3: 对对，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全人医疗、
3: 嗯、
0: 但是呢如果真的要居家安宁，那应该也变成好像是一个团队，不仅是医院端啦、居家端啦，那需要有哪一些成员这样子大家一起来投入。
3: 一般在台湾来讲，我们大概是居家安宁的护理师、
0: 嗯、好，
3: 居家护理师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嗯，然后医师当然是团队之一，那有时候是社工师、宗教师或者是营养师，根据病人的需要、
0: 嗯、
3: 可是以核心的为主应该是居家护理师为主、嗯、
0: 是。那居家访视就是这一些成员之一都可能会进到他们自己的家里面来协助他们有一些评估跟照护，是吗？
3: 对，所以以居家安宁来讲，他的核心主要的人物就是所谓的居家护理师，安宁居家护理师、
0: 哦、
3: 因为他对病人、他的家属、他的照顾者还有病人住的环境、
0: 哦、
3: 他的状况都是非常了解，
0: 是、
3: 那我们的居家护理师真的是很棒哈。
0: 对啊，感觉好像十八般武艺全能。
3: 而且呢，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哈下班就是要下班，可是他们都偷偷的把自己的电话都要给我们的病人跟家属，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每个护理师都有最少两个手机，一个是他个人手机，一个是公务机。那我们期待是下班时间呢，就是交给我们值班的人员。可是我们居家护理师哈，每次都是偷偷的不听我的话了，他们都是跟，实际上他们跟家属的互动是非常的好，
0: 是因为要照顾病人，其实那家属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真的是需要很大的支持的一个力量哈。
3: 所以我们也希望尽量用团队的方式了哈，那就是真的是需要的话，找到自己的居家护理师是更了解，比较窝心。可是如果一般的状况，那我们有值班的护理师来去回应
0: 啊。
3: 那所以这整个团队中间，以居家安宁来讲，还是以护理师为主导。
0: 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我们要推社区安宁 3.0 的一个计划之一嘛。因为听起来是算越来越趋近完整完美的阶段，但好像还有一段路要走哎。
3: 所以我们常说没有最好就有更好哈、哦。所以不管是 3.0 4.0 哈、实际上是一直在进步了
0: 哈、
3: 那最近我们也推了蛮多有关社区的整合我们找到社区很多的资源来去帮助，
0: 是，
3: 然后也推动很多的智慧医疗，比如说是 AI 那实际上设计很多的卫教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我们利用到所谓的媒体或者是说我们的群组那实际上每一个家人每个都跟我们，每一家都一个独立的群组跟我们护理师，所以这个部分他们会家属比较安心。
0: 是，
3: 我们在去居家的时候呢，我们常跟我们的病人跟家属说哈，现在呢，你的我们的护理师的电话比那119还好用啊，所以以后呢，第一个病人有状况，你不是打119，要打给我们的护理师，他们会帮你做一些最好的一个安排。
0: 是，
3: 那如果在家里的状况真的很不太适合留在家里要住院的话，那我们会直接安排到安宁病房，
0: 是，
3: 让他们不要在急诊那边等哈。
0: 了解。
3: 那有时候病房没有床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我们的服务送到家，先把家里先安稳一下，那等到有床的时候再进来。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是尽量以他们为中心的一个设计。所以我常常说，你就先打护理师，不要先打119哈。
0: 是、
3: 这个是对病人来讲会比较安心。
0: 对，因为如果病人有一些急症啦，不管是说疼痛啦、呼吸困难啊，甚至有时候情绪很焦虑，好像我们这个护理师就可以协助，还蛮及时的一个帮助了哈、
3: 护理师是，我觉得护理师比医师好用因为他们实际上很柔和，而且跟家属的互动更多的时间，而且也更了解他们的一个家里的一个变化，让我们也会留一点点的药哈，或是紧急状况的时候呢，护理师会指导他们怎么去马上做一些处理。
0: 是、
3: 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就马上会去家里去看他们、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
0: 但是听起来这样护理师的压力还有承担真的还蛮重的，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可以加入在我们的社区安宁的，不管是说志工啦，或者说社区的医护等等的呢？
3: 所以刚刚提到说社区的一个支持很重要因为对，实际上我们对病人来讲我觉得比较有把握哈，可是对照顾者来讲我们过去是比较没有看到，实际上他们一天24小时照顾对着病人，他们会很辛苦。那照顾者呢，包括自己的家人，现在在台湾常常是老人家照顾老人家那另外常常是外籍看护，他们实际上也会很累那这个时候怎么去用各种的方式来支持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照顾者，不是叫家人那我们在花莲慈济以前我们做过我们外籍看护的友善医院，那甚至说呢，我们做很多的研究是怎么针对照顾者的提供服务，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
0: 是，
3: 甚至说他们的节日 譬如说我们过年我们都希望是去一个聚会、
0: 嗯、
3: 那不是印尼的过年或是越南的过年根本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他们需要一些休息、
0: 啊、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全人照顾的方式来去看。
0: 嗯，感觉这个全人、哦、现在的范围又更加的广泛了、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断的一直透过遇到了然后呢我们就去面对它，然后甚至呢、嗯、也就是怎么样去更完善一点点、哦、那当然这个是最好的状态啦、哦、不过要推动这个社区安宁疗护、哦、应该还是有蛮多的一些挑战的、哦、
3: 看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啊嗯、我常常是鼓我跟我们的同仁说我们先看看有没有比较正向可以解决的方式、
0: 啊
3: 啊、那有一句话是常说有困难的时候呢愿意解决的问题人是希望是找方法、
0: 嗯、
3: 那有些不愿意解决的是找理由啊、嗯、那我们一直鼓励我们同仁我们去找方法
0: 是啊，
3: 所以你会看到花莲慈济的安宁团队基本上是有很多创意、
0: 嗯、
3: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一定可以改善某个程度，我们不太可能什么都解决、
0: 嗯、
3: 可是呢我们要争取可以改善的空间
0: 是
3: 啊，那包括说距离或者说是如果在慈济来讲我觉得这个院子很重要、
0: 嗯、
3: 像我们的居家安宁团队本来就有两位后来变三位后来四位，那我们每个人出去呢因为花东是比较远，
0: 对，
3: 我们都需要这个车子、
0: 嗯、
3: 那在花东呢我们都用自己开车、
0: 嗯、
3: 那有一次我们说我们真的很多病人需要我们人手不够了，好我们都加了一位居家护理师、
0: 嗯、
3: 可是车子好像也不够哦、
0: 嗯
3: 没多久的车子就自动会过来我觉得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去做很多事情自动就会解决、
0: 嗯、
3: 然后去想这个比较正向的方式去看、
0: 嗯嗯、的确啦，在这个居家安宁如果说可以这样子慢慢发展的更完整，因为不仅是在花东普遍真的老人家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在2025年之后呢，台湾又是一个超高龄社会，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超过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然后所以未来就是安宁缓和疗护呢是越来越需要，但是呢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是可以在医疗给予协助，万一他真的就是已经临终之前让他们可以真正的可以善终呢，
3: 善终实际上每个家属或者病人都不太一样的一个感觉、
0: 嗯嗯、
3: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研究里面第一个没有痛苦、
0: 嗯
3: 住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跟家人的陪伴他的话家属听得进去这个都是一个最基本没有痛苦的一个过程、
0: 嗯、
3: 那对医护人员来讲我想这个是应该尽量可以做得到，就是从症状的处理的部分，可是自己一个熟悉的环境家里的人围在旁边的一个支持，这个可能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去努力。 有时候我们说所谓的善解或善终或是世道人生是道别道谢道爱等等，实际上都是可以尽量可以做得到的时候，我们尽量协助家属或者跟病人在这个最后的时间可以完成这个所谓的世道人生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在我们的照顾底下在家里都是比较可以接受那他们最担心是如果发生问题怎么办，他们如果他们知道说有问题随时都有一个团队来去支持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我们都尽量去协助那有些人说呢如果走了他的诊断书啦什么什么，我说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去服务那中间如果发现什么特别的无法处理的，让我们团队尽量去他家去协助他们。
0: 对，
3: 所以当他发现他是有一个人一群人在旁边支持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比较安心。
0: 嗯哼，道谢、道歉、道爱、道别，四道人生哈、哦。如果说能够好好的去跟最亲爱的家人好好的告别，其实就会少一点遗憾。不仅是病人本身，甚至家属的部分，可能要。事后去疗愈心理状态的时间也会缩短嘛，
3: 实际上他们就是说 很多的家属家人不晓得忘了告诉他们什么的内容，可是呢他会记得你的态度，记得病人的往生的一个过程。如果这个个人过程当中很平和的时候，对家属是最大的安慰，那这个实际上我们会尽量做得到这个部分。
0: 是，所以有这样安心陪伴，要放下好像就放手也比较稍微容易一点点了。 是，那所以我们这样子大家慢慢的对于安宁缓和疗护如果有一点点的这个认识，但是其实基本上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不是很了解，那您希望可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更加了解的是有哪部分呢？
3: 第一个，不要误会是安宁的等于是临终，现在的概念是缓和的照顾，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的权利，生活在不痛苦的状况。
0: 是，
3: 生病呢，实际上而且呢，接受缓和不等于是放弃治疗。现在台湾的缓和照顾在全球最近的报告是全球100多个国家里面排第三名啊。那现在几年都是大概都是前面。那我们所做到的实际上是包括了所有的身心灵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照顾啊。那而且现在的概念里面就是说，当你在做治疗的时候，比如说在标靶疗法了、化学疗法的时候，同时缓和照顾，它是生命的品质，它生活的品质会增加，甚至说活得比较久。
0: 是，
3: 所以观念上第一个要扭转，就是缓和安宁不等于临终，它是病人的一个舒适的权利啊、那也是一个被照顾的一个权利。
0: 是，但是呢，不是每一家医院都有安宁缓和疗护这样的一个服务跟医疗吧？
3: 台湾大部分都有
0: 啊、
3: 所以我们的普遍性算是还蛮够的。
0: 是，
3: 可是，在观念上哈，我想几个，一个社会民众的了解，第二个呢，医护人员中间的了解。实际上，我们很多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就觉得啊，病人状况还没有那么糟糕啊，还没到临终，不要送过来。观念已经改了啊，在21世纪里面，现在的观念是，病人任何的时间他的。我们以前是所谓的时间为需求，以时间来说什么时候缓和安宁。现在呢的改变到以需要为需求，他的症状也好，他的心理压力也好，他灵性的需要，这个时候呢都是可以提供缓和照顾。
0: 是，
3: 所以以需求为主，而不是说以时间为主。
0: 所以这个评估是以医院端来作为，就是说啊，什么时候适合考虑安宁缓和医疗咯。
3: 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有些指标哈，病人或是家属自己去评啊，我这个状况大概需要一些缓和的照顾。
0: 是，
3: 另外呢，我们要给医院做一个早期转介的一个服务，所以这两个部分是同时进行的。
0: 是，所以最后哈，您对于这个台湾来推动这个社区的安宁疗护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愿景呢？
3: 我们是全世界排名所谓的死亡品质做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可是实际上民众的接受度的了解度还是不足，所以呢怎么样在社区里面，刚提到说一个所谓的慈悲关怀社区，那让民众中间彼此可以面对这个所谓的生命的一个过程，然后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旁边的邻居，我们的社区里面，实际上才是一个全民教育。
0: 所以这个都是需要学习的嘛，
3: 大家都要学习啊，我们医护人也要学习，
0: 每个人
3: 然后我们的社区民众也要学习，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学习可以落实到我们的社区里面。
0: 是，所以这个也是慈济医院在1996年推动了安宁缓和疗护，设立心联病房，那我们的经验其实也有一点点啦，所以在推动上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挑战跟考验了。
3: 实际上我们从来都觉得说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可是这是努力的方向。
0: 是，好，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王一伟医师跟我们来谈哦，怎么在安宁缓和疗护当中哦，让病痛就是可以减少痛苦啦，然后呢在不舍当中还可以安心，甚至就是可以放手哦，那让这个病人陪着家属可以走向一个有尊严又有爱的生命，最后好好说再见。最后您还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的吗？
3: 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照顾旁边的人，每个人实际上人跟人的互动是最重要的，你的态度他的感受实际上是最好的一个互动。
0: 是，好，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您跟我们分享安宁缓和疗护，可以用更温柔的方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命的最终可以好好的道谢道爱道别，然后呢甚至有时候需要说道歉的话也可以来得及说，这样子才有办法好好说再见。感恩您，
3: 好，感恩。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86页。真烦恼，假烦恼。那位青年又问：“师父，您做此计规模那么大，该医院时曾经遇到烦恼的事吗？”我说：“你问的是真烦恼还是假烦恼呢？”他说：“烦恼还有真假？”我说：“当然有啊，若为了做事，有时候也会现出我在烦恼，这样才能唤起人人的那份力量。若是真正的烦恼还不曾有过。”哦，这怎么说呢？我说：“做事前要先有份觉悟，有事就有烦恼，做事要先下一个决心，不怕烦恼，若不怕烦恼就不算是烦恼了。”他说：“慈济人有这么多，您曾发过脾气吗？”我跟他说：“和烦恼一样，假脾气我曾发过，因为我若不发假脾气，让人知道我生气，他们怎么能这样的敏捷、认真、警惕自己去做事呢？我若不现出发脾气的相，等于说话没有轻重，所以我曾发假脾气。至于真的脾气怎么发，我就不知道了。学佛要学习分别轻重，面对凡夫众生要如何发脾气，如何烦恼。有时候我若快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想，我面对的都是凡夫，假若面对的是佛圣人，恭敬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发脾气呢？大家都是凡夫，何必发脾气呢？这样气就消了，脾气也发不起来了，更何况去恨他呢？人生不必恨，多一念恨就多了一粒坏的种子，倒不如起怜悯心、慈悲心来宽容他。所以消除多嗔要起慈悲观，若有慈悲的观念，脾气就不会发作。若发脾气，内外都是烦恼，对内自己烦恼，对外困扰他人，看到外面的境界不顺心，发脾气很辛苦，别人看到我们发脾气也增加苦恼。所以多嗔的众生是自障障他，障碍自己也障碍别人，困扰自己也困扰他人。因此要多多培养慈悲观，心若能充满慈悲，就能消除多嗔，不会发脾气了。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邱丽珍，我是台北北投区慈济委员。我最想感恩的就是诸佛菩萨，感恩天地万物，这是我每天都会说的感恩。感恩历代祖师，感恩三宝传承佛法给我们，感恩师公，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累劫累世的父母亲，感恩现世的父母亲是给我健康的身体，还有感恩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妯娌，我的小姑小叔。我也很感恩我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都很乖。那我感恩我的后代子孙，然后还有就是我也会感恩我的会员，然后如果过去我在做保险的时候，我也会感恩我的客户，然后我会感恩我的邻居，因为我的邻居住在我们旁边，那我就觉得说我也会感恩他们。还有我常常最后的时候再感恩的就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也给我一段很大的一个逆境的先生，我感恩他给我从温室里花朵变成很更独立的人。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事事如意，感恩大家。

0: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4: 手指轻轻。

0: 是大爱广播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佳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 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这边看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种 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学佛三资粮，信愿行。听起来法味比较重一点，不过法味重呢代表法力强，那我们也可以把它讲得平淡浅近，不失原味。有人会质疑，为什么我单纯来行善做好事或参加志工的活动，这是很单纯的事情，那为什么要发愿呢？发愿要做什么呢？要发什么愿呢？等等，那有这些疑惑，发愿是为了自己学佛的理想跟人生的抱负，定下一个全力以赴的愿景跟目标。那有了目标才能向目的地呢迈向，朝向目的地呢勇往迈进，所以才说呢有愿就有力。但是一般人是这样，感动的时候容易说出发愿的话，无明的时候容易忘记承诺的话，所以又说发愿容易行愿难。每一尊佛呢都要内修四弘誓愿，外行慈悲喜舍，一个内修一个外行。内修四弘誓愿呢是诸佛的本愿，也就是主修的学分。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几个嘛，这是主修。那外行慈悲喜舍呢是诸佛的别愿，也就是每一尊佛呢有各自不同的选修啦。例如地藏王菩萨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闻声救苦，普贤菩萨的十大愿，还有正言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还有一些高僧大德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别愿，为佛教为众生，还有一些高僧大德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别愿，每个人的发的愿都不一样。

这个叫做什么？福慧两足尊，两只脚，福慧两足尊。受证的慈济委员啊，或者是即将受证的培训委员啊，都是认同慈济法门啊，并发心要来追随证严上人，来福慧双修的修行人呐，啊，这个就是在修菩萨道的法门。那既然是行于菩萨道上，就必须了解菩萨道修行的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呐，啊，这是如鼎之三足啊，缺一不可。鼎呐，啊，缺一脚不是站不稳呐，是会垮下来、倒下来啊。其实呢，念佛法门呐，或者是净土法门，或者是禅净双修的法门都好，只要你开始要学佛，都是要以信、愿、行为三支粮啊，三个基础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呢，只是单纯的来做志工、做好事，或随性参加活动，或只是捐钱布施，这样还不算是行于菩萨道上，还不算，只能说是广结善缘，功德无量啊。但如果你要更上一层楼的话呢，就要从入人群的外行啊，再加上熏法香的内修，好啊，这样修于内，再加上行于外啊，叫做修行嘛。内修外行叫做修行嘛。啊，那为什么学佛或菩萨道的修行要具备信、愿、行三个条件呢？没有这三个条件，就不能学佛行菩萨道吗？啊，相信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疑问啊，尤其是还没有入佛门的了啊，比较有这个疑惑。其实信愿行简单的讲呢，就是真实的信仰，坚定的愿望，精进的行动，信愿行嘛，所以信愿是行的先导，行是信愿的体现，没有信愿就不可能去行动，那不去行动也就无从体现信心跟愿力嘛。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路是已经问得很清楚，但却没有付诸行动，也不搭任何的交通工具，也不想步行，只是在那里原地踏步，空思妄想啊，这样有可能到达目的地吗？当然是不可能嘛。所以净师语才说嘛，说一丈不如做一寸嘛，强调行的重要嘛。但有些人呢，很害怕承诺，他们担心呢，一旦承诺呢，就要开始承担了嘛，就会被捆绑而失去自由。有些志工呢，会这样想哦，担心，我如果答应你的话，我就要去做事情了啊，做的话就别的被工作绑住，会这样子啊。其实不敢承诺又不敢承担的人呢、才会把自己绑得紧紧的，痛苦异常啊。因为不敢承诺的人也比较不敢去发愿。没有愿啊，当然就没有啊，当然没有愿的话，当然就是只有靠筋骨的力量了嘛。发愿啊，就是靠心灵的力量嘛。哦，那不敢承担的人，因为不敢付出，所以也很难成长了。哦，所以没有承担就很难成长嘛。那这样潜能永远的卡在那里，你再有怎么样才华也展现不出来啊，因为你没有去实现啊。那其实这样才是真正的失去自由。有两句顺口溜了，第一句，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这样才有效。第二句，感动而发愿就要行动去还愿，遇事而消愿大愿也会变空愿。仔细去体会一下，这个顺口溜是很有意、很有道理的啊。那这两句话都是强调什么？要付诸行动啊，才会愿成呢、那念佛诵经呢，或听经闻法，那是问路；行经用法是走路，要走才会到目标。强调的就是行动啊。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哦，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呐、但缺少信心跟愿力，还是不能往生净土。净土中第九代的祖师啊，偶益大师啊，有一句很了不起的开示，他说：“

行而无信愿，不得往生啊。信愿而无行，也不得往生啊。啊，所以呢，信愿行三个是会三归一，是三个一体。然而要相信，也不是说不问是非真假啊，就盲目的相信，也不是这样啊。相信也是要有智慧啊，相信佛所说的一切真理啊，相信师父教导我们的诸佛妙理啊，相信自己本来就有具有佛性，相信人人皆可成佛，我们也可以成佛啊。这些不只是相信而已啊，而是要深信不疑啊。因为一念已毁，不得成就。相反的，已毁悉除，即得入于实字之中啊。入实字就见实相，哎，这句话很好。入实字见实相什么意思啊？哎，就会大问题就大觉悟了，小问题就小觉悟了，啊，没问题就没菩提，有问题就有菩提，开悟觉悟了。所以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啊。佛跟众生在本质上呢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才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那唯一差别在哪里啊？就是在迷跟悟的差别而已啦。那迷跟悟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觉悟与否嘛，你有没有觉悟嘛。所以要解脱跟觉悟呢，就要依经入道，以解导行啊。这句话我们讲了好几次了啊，因为这是菩萨道的一个精神嘛。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自己所读的经或所念的经呢，化为行动，投入人群中去实际体验啊，然后把自己所了解的佛理去导入行动中，跟生活呢去做全然的结合，叫做佛法生活化啦。佛法是要拿来实践才会有所体悟啊！研究佛法虽然可以造就一些专家跟学者啊，但这些跟解脱跟觉悟是无关的啦。你要解脱跟觉悟，还是要靠自己身体力行。所以学佛不是要学，不是要做佛理的理论家或者思想家，而是要做佛法的实践者。所以实际的佛法，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 实践佛法啦。有一个学佛的理念呢很重要，就是要什么一心一志跟一个老师走一个道场，绝不到第二家去，绝不听第二个人，这样才是真正的信而有根啊。也就是目标很专注，相反的什么法门都想参加啊，哪里有法会就去啊，哪边有法师开示也去啊，人家邀约做志工他也去啊，常常是脚踏两只船啊，心肝乱纷纷啊。这个叫做信而无根啊，他有相信，但是力量不是专一的，是分散的，每个法师他都相信啊，但是这造成目标漂移啊。信而无根就是目标漂移啊，那目标漂移会造成什么？力量分散啊，力量分散就没有力量了嘛。目标专注才会有力啊，所以成功的人是专注一事，失败的人是多方从事，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一半啊。信而无根，就像什么浮萍一样啊，其实浮萍也不是没有根啊，它的根是随波逐流啊，漂浮不定啊，所以它很难落地生根嘛，它一直在动荡不定嘛，所以它很难落地生根。哦，当然就很难茁壮成长啊。所以经文才说嘛，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呢，有这句话嘛。意思是什么？信是道的根源，信是功德的母亲，因为信能够增长一切的善根啊，一切的善根要起来之前要有这个信心呢。一只站在树上的鸟，它不会害怕树枝断掉哦，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它相信是它的翅膀，叫做自信。那如果你相信水有浮力呢，只要放松身体在水里面啊，你放松身体，它身体就自然就上浮了。你如果害怕信不过有浮力，
手忙脚乱，乱手脚乱挥舞，那越是往下沉沦呐、啊，越是下沉呐、啊。那同样的体重呢，一个是上浮，一个是下沉。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信心呐、啊。好，前面讲的就是信跟愿，现在我们来讲行，信愿行嘛。明朝的王阳明啊，说一句话很好，他说：“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啊。”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啊，意思就是说知道的道理却不去实践，还是叫做不知道。道理很深我不知道，但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付诸行动，最后还是会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王阳明是什么？提倡知行合一嘛。那这个跟正言上人的解行并重是一样的思想，了解跟行动，刚刚有讲过嘛、哦、那唐朝的法眼禅师呢，也是一位非常重视积极实践的禅者。有一次呢，一位学生呢就问他：什么是人生之道？什么是学佛之道？法眼禅师呢，直截了当的回答了：一愿叫你行呢、啊，二愿也是叫你行呢、啊，啊，一愿、二愿都是行呢、啊。意思就是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不必三思，好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对的事情，不用三思，想太多就做不下去的，一思就行了。这个叫做做就对，就是付诸行动嘛。那各位都知道，几乎所有海内外的慈济的净慈堂的佛堂呢，两边都会挂上一对对联的，对联常每年每年都会换的，但是只有这一对对联不换的，因为它代表着慈济宗门的精神跟法髓啊，所以它永远挂在那里没有换的啊。这两句对联是什么啊？这一对对联是什么？慈济宗门人间路，一边是净思法脉勤行道，它提醒我们什么？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宗门呢要蕴藏着法脉，宗门是入人群、啊、是为众生、啊、法脉是入经藏，是为佛教，宗门是悲门，法脉是智门，两个双轨并行相辅相成、啊、就是悲智双运、啊、那宗门是有形的有为法，法脉是无形的无为法，有为法是有来有去，有生有灭；无为法是无来无去，不生不灭。用简单的方法来阐述呢，各位更清楚。要举例子来讲啊，宗门就像人的什么手脚跟器官，法脉就是什么心跟脑。心跟脑不清楚的话呢，会苦的手脚啊。手忙脚乱呢，不是事情很多而乱的，而是头脑不清楚，也就是主人不清楚，仆人当然会不知所措嘛。同理啊，宗门就好像是灯泡，灯泡也是只有灯泡也是不会亮啊。灯泡有形，电流是无形的，那灯泡是宗门，电流是法脉，这样一听就懂了嘛。你只有宗门没有法脉不行、啊、只有灯泡没有电流，灯泡不会亮啊，一样意思嘛、哦、所以上人才提醒慈济人说，不能只入宗门而不知法脉、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哦、不能只是想参加志工活动，却不想来参加读书会共修；只入人群，却不入经藏，意思啦、啊。要入人群也要入经藏，入人群就是要什么见苦知福，这是宗门；入经藏是要修慧，这是法脉。再来，入人群是动，你要去，如果你做事情要动啊，活动啊，动，入人群是动，就是宗门、啊、入经藏是静下来，那是法脉。一动一静要搭配得宜、啊、也就是方便的宗门跟真实的法脉，两个要方便不离真实，真实不离方便，是唇齿相依，骨肉相连、啊、密不可分、啊、
用佛法来解释叫做什么？全就是方便呐，实就是什么？就是真实嘛，叫什么？叫做全中有实，实中有全，全实一体，纯一不杂，全实并演，双轨并行的意思啊。这动如狡兔是很好，还要能够静如处子啊。如果说动久了就静不下来，或者静久了就动不起来，这样就是中门法脉的没有搭配的很好，乱的套。就好像什么，开着车子啊，只会踏油门，但是不会踩刹车，或只会踩油门，但是不抓方向盘。各位想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这样一想就知道了嘛，要搭配的很好的意思。所以做志工呢，要参加培训，你要做好事也是要有理念呐、啊，理念就要靠培训呐、啊，你才不会很有爱心但是没有智慧啊，好心做错事啊，都不会这样子啊。所以志工要培训，经过培训，大家才会有共知跟共识，也才会有共行啊。这样志工队伍整齐。一大堆人啊，就是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如果不是这样子，个人做个人的，河水不犯井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乱无章法，那这样就会变成什么？南无清清菜菜做菩萨，随随便便的做菩萨，变成邋遢菩萨。所以培训很重要，培训啊，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正确的观念加上坚强的道心，这个是菩萨道上很重要的两条轨道，双轨并行的才会走得平稳啊。现在是末法时期啊，很多信仰了，百家齐名呐，显易惑众了，哗众取宠了，夜叉邪魔了，甚至是邪师说法呢，如恒河沙。你看现在的假新闻、假讯息一大堆。稍一不慎就会信以为真，就很可能什么误上贼船的认贼为父啊，被误导了自己都不知道。那这种被误导的不正之见呢，在我们的心中啊，日积月累变成牢不可破了的定见、妄见，甚至是邪见。那到时候要来导正他就非常困难，因为他已经根深蒂固了嘛，机型难改，机构难处的意思嘛。所以定见啊、妄见啊、我见啊、邪见这些都不好。我们要的是什么？正知正见跟佛知佛见啊。武则天所写的开经记啊，大家都朗朗上口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句话一个字都不能改，太完美了。那什么叫做真实义呢？法中蕴藏的真理叫做真实义啊。简单讲就是什么？要内修加外行两个合起来才叫做真实义啊。那内修加外行就是什么？就是法脉加中门嘛，也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嘛，法脉要靠中门来呈现，那中门中要蕴藏的法脉，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了，意思是这样子了，这样就是如来真实义了。如果说有内修没有外行，或者有外行而没有内修，这样法脉中门内修外行少一个，这样就不能叫做真实义的了。真实义就是内修加外行，所以对自己所修的一圣真实法呢，要透彻了解，还要有信心。因为开讲《法华经》的一圣真实法是佛陀注释他的本怀跟目的的，他的主要目的注释就是来讲真实法的，不是讲方便法。方便法只是一个开权显示，适应不同根基的众生啊，所以用了42年讲方便法嘛，到最后7年讲真实法，太短了，时间太短了。慈济做了56年了，还这么多事情做不完。佛陀那时候讲真实法讲7年，所以时间太短。所以佛陀那时候刚开始也是一样啊，
先开权显实跟饮食施权。各位看这个几个字，开权开方便法，然后最后再来显真实法。饮食施权把真实法先隐藏住，不跟你讲太深了，你听不懂。施权先用方便法让你能够契入你的根基的，然后等到因缘成熟了，慢慢再来怎么样回小向大，把你原来的小圣导向到大圣去。废权立实啊，这个也是一样，废权废不是废掉的意思，就是不再讲方便法了啊，立实啊，就把真实法把它确立起来啊，对念的时候就直指人心呢，不讲方便法，直接讲真实法啊，这个是有顺序的啊，方便入真实，回小向大啊，这个都是有顺序的。法门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但是有顺序了啊。佛陀甚至认为呢，你如果对正法不相信的话，或信根不足的，自己在学佛，可是对佛法却不是信根很足，都或者对因果不是很相信，知道 有相信啊，但是信根不是很强，那这个都有可能会恶化，到时候造成什么谤佛跟谤法，信根不足会造成疑惑嘛？那疑惑就会怎么？就会质疑嘛？那质疑的话，那个话一出来，有时候重一点，要变成谤佛跟谤法，这个比不信严重多了。所以即使是正信的佛教徒呢，有时也会有知见不正之时嘛，资深的志工有时候也会有知浅之时啊，一样啊，那根气锐利之人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啊，道理都是一样的啊。用庶民语言来讲叫什么，人有失言，马有乱蹄啦，台湾话叫做突车啊，偶尔会突车啦。那我们学佛就是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不是要透过信佛或拜佛而对佛有所求，不是。其实不止好人求佛，坏人也在求佛啊。好人求佛是什么？在佛桌上或神桌上放两粒苹果，要佛或这尊神呢保佑他全家平安，事业赚大钱，孩子考试还要第一名。我请问你，如果你是那尊佛那尊神，这两粒苹果你敢吃吗？才吃你两粒苹果就要包山包海，更何况拜完之后苹果也不是，也是拜的人自己吃掉啊，对，哪有这种如意算盘呢？好，这是好人呢。那坏人也在求佛啊，求佛说什么啊？拜托这尊佛啊，这尊佛啊，这尊神啊，保佑我们啊，明天一伙要去抢银行啊，希望明天的行动能够顺顺利利，一切无碍啊。那如果这一种坏事都有求必应的话，那就因果错乱，天下大乱了。不是这样子啊，念佛也是一样啊，念佛念到珠子闪闪发光，但是自己的内心常常是暗淡无光，这样念佛再久也找不到自己的心灵风光啊，叫做什么？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念破喉咙也枉然啊，嘴巴称佛但是不细念，心中没有佛，只是嘴巴在念而已，就是这个道理。有一个会员慈济会员，他虽然很虔诚的拜佛信佛，他还不是学佛，他在自己的轿车挡风玻璃上面贴了佛陀的法照，希望佛陀保佑他行车平安，出入平安。有一天呢，他的车子开得太快发生车祸，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出院了。他在委员的陪伴下来见上人，他就问上人，他说师父，像我这么虔诚的信佛拜佛，为什么我发生车祸的时候佛陀没有来救我呢？他很疑惑啊。上人的回答他，有啊，佛陀有去救你啊，但是你的车子实在开得太快，佛陀根本就追不上。拜佛念佛不能有所求，不能谈条件啊。不幸出车祸不能怪命运不好或者怪运气不好，而是自己开车的习惯不好或者福报不好，不是你撞别人，你被别人撞了，无辜被撞，这个都是福报不好嘛，所以不是改名字或改风水，是改自己的习惯，改自己的观念。总不能命运不好就怪政府啊，面相不好就怪父母啊，都是怪别人，没有怪自己啊。
有一次啊，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党的志工哈，那太太生了一个女儿啦，他们认为呢，做志工后就生了这个女儿呢，感觉跟慈济很有缘呐，那他们就不敢奢求说请正言上人帮他们孩子取名字嘛，就自己选了五个名字呢，到金色来呢，那请上人呢、帮他们挑一个，至少将来可以说，哎，我女儿这个名字是正言上人挑的，哎，至少跟上人也有祝福到啊，对。结果上人跟他们说，这五个名字里面，你们喜欢哪一个，哪一个就是好名字。最重要的是，将来你们在喊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你的孩子要知道你们在叫他，这个比较重要。幽默中教化的弟子们，凡事要讲求务实，要正信正念。什么是好风水？心中有好山好水就是好风水啦。什么是好地理？正言上人说，起心动念合情合理就是好地理啦。每天心宽念存，没有胡思乱想，每天晚上都是平安夜，每天无名一堆庸人自扰，每天都是愚人节啦。所以每天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所以我们要的是365天天天清明，365天天天平安。说起来很简单啦，做起来不容易啦，就是不简单不容易才要来福慧双修啊。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嘛，困难障碍偏多啊，这个业报生累生累世带下来的如果没有这些苦这些磨难的话，那一生都是这么顺遂，那有什么好修的呢所以佛法告诉我们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呢，佛法就不成立的。佛法如果不是建立在苦空无常跟无我之上，佛法也没有什么好修的。你要修什么？就是有这些才让我们修了。所以要感恩一切的逆境，因为生命中最好的学习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啊。伤痛的时候更是代表着软弱正在离开我们的身体啊。所以无论顺逆或悲喜呢，一切都是好因缘啊。平日就要做这样子的心力训练啊，训练自己的心念呢，英文叫做 mind training， 也就是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有免疫力的人呢，心灵不容易受创伤；有抵抗力的人呢，即使一旦受伤，也能很快抚平伤口。面对挫折的时候呢，需自我警惕，可以蹲下去，但不可以倒下去；可以慢下来，但是不能停下来。困难挫折考验磨练呢，是达至成功之前的基本训练课程，也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啊。除此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捷径所以身跟心的训练都非常重要。只练心不练身，只练心不练身，心有余力不足；只练身不练心，身体很强壮，心灵很脆弱。所以身体要锻炼，心灵要淬炼，经过训练，接受磨练，再通过层层的考验，这样才有可能当教练所以法有入心叫做法身啊，法不入心叫做肉身啊。肉身是用心灵的力量因为无形，所以力大无穷啊。肉身是用筋骨的力量因为很有形，所以力量很有限。这些都是正念需要培养并把它巩固起来。唯有观念先突破，工作的瓶颈才会突破。人生也是一样啊，人生碰到瓶颈或陷入低潮，这个是一个现象，是一个果。那真正的因是什么？心念的瓶颈早就形成了，因为心念在里面是隐性的，所以自己很难察觉。这个时候就要从因去下手，才是对症下药啊，才能够转化嘛。那怎么转化？以心转境啊，以念就转运啊。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啊因为转个念头是几秒钟没错了，但是要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所以才说要天天闻法嘛，
以前我们不是有分享过吗？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备。培养正确的观念很重要，有正念才能以正破邪，才会不迷呢。因为心迷就会苦啊，心悟就自在啊。心迷就会问题艰深，心悟就答案简单。心迷则人事变是非，心悟则人事变教育。心中有佛，则开门关门都见佛；心中有鬼，则开门关门都见鬼。心悟即使花落，也见佛了；心迷即使花开都不见佛。心念不正，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心念若正，正念一起就是功德。以前我们有分享过一句话，也非常好：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下面这句也是以前我们有分享过的，我们大家再来复习一次：若能明心，则外道经典都是正法；若不明心，学佛多年都还是外道。这些都是很需要建立的正念。同理啊，一个人如果是心存感恩跟善念的话呢，那就是生活在吉祥的情境里。相反的，如果是心存恶意跟埋怨，那就是生活在仇恨跟痛苦的情境里。心存正念的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天天是春天，处处开莲花。这个道理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就是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天堂地狱不是人死了以后才有啊，活着的时候就有啦。同理啊，鬼也不是死了以后才有啊，活的时候就有啦。不是死鬼啊，是活鬼。什么是活鬼？以前我们有分享过一次啊，酒鬼啊、赌鬼啊、烟鬼啊、色鬼啊、小气鬼啊、吝啬鬼、爱哭鬼、贪吃鬼，还有恶鬼，很爱吃，这些都是活鬼啊。所以鬼也没什么好怕的啦，鬼是死去的人啊，人是还没有死的鬼啦，更何况鬼也有善鬼跟恶鬼啊，对，神也有善神跟恶神啊，人也有好人跟坏人啊，对，其实死人也没什么好怕的啊，真正要怕的是活人啊，因为活人才会作怪啦，死人不会作怪啦。如果感觉哎呀，好像这个死人在作怪，我们家里人要往生啊，往生的这个人在作怪。其实啊，如果你感觉有这个死人在作怪的话呢，是你这个活着的人自己的心在作怪。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往生了，他保佑自己的亲人跟子孙都来不及了，他怎么会去吓自己的亲人呢？会去害自己的亲人呢？是吗？这个道理要清楚。不是业障现前时再来念几部经啊，求佛菩萨来保佑啊，这样就是迷信。经是佛菩萨讲的，你再念回去给他听，哪有这样的道理呢？而且只是用嘴巴念经也是消不了业障，要从实践的过程中来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这样才管用了，这样才消得了自己的业障啊。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过，他说要别人念不如自己家人念，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最后还是要靠自己回归自信，从自己本身做起，亲力亲为啊，亲手骗布施啊，只有身体力行做来的才是真的，拜来的、求来的、真来的都是假的，这才是正信的大圣佛法。最后呢，我用一段顺口溜，大家来一起共勉：花了时间拼经济，总要留点时间做慈济。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做慈济，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福报必须累积与持续，生意才会越做越顺利。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人生才会越活越有意义。好，学佛的三资粮，信愿行啊，分享到这里告一段落啊，希望诸位同修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再见。

0: 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2: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10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能力到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了，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3: 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什么，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是。
4: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3: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5: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4: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3: 你自己做到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4: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0: 来充电喽，大爱军购。
6: 大家好，我是台东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佩，我的工作在医房间，我平常都利用工作的时候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节目，这里面有很丰富很精彩的上人与慈济人的分享，上人行脚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开示，很完整的播放，师兄师姐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都非常的丰富，节目很多元，听了都受益良多，而且工作起来很有精神，在工作的同修们都一起收听，我们觉得说工作效率也很好，精神大家都很好，越听越喜欢，所以大家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你。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台湾出现今年第三起汉他病毒疫情，感染源疑似在基隆卫生单位大规模清消中。一座观光之岛却没有环保站，金门志工用快打部队精神守护小岛干净。人类发展指标蝉联8年全球第一，加拿大是一个超级福利大国，慈济在当地深耕35年，他们能做些什么？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19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持续在下个月6月份就要正式进入夏天了，天气会越来越热，我们一定要做好居家清洁，尤其是防治鼠患，人人有责。因为台湾现在传出了今年以来第三例的汉他病毒的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40岁左右的男性，他住在新北的林口，但是他工作的地点在基隆。染疫过程我们要把时间回到4月2号的时候，他在基隆这一间外包医院从事清洁工作，当时他想要抓老鼠，没想到被老鼠咬伤了。不到一个月之后的5月2号，他就出现了发烧、胃寒等等的典型症状，医院也相当有警觉心。到了5月18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正式确诊为今年第三例的汉他病毒的患者，连同他的家人、工作伙伴在内，总共框列11个人。这11个人要隔离整整6周的时间才能够安全出关。不过卫生单位提醒，这名男子他所感染的是首尔型的汉他病毒，跟最近邮轮所流行的安第斯病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病毒是不会人传人，大家不用太过担心。专家也要教导您如何在家里做好环境的清消工作。
1: 汉他病毒不会人传人，但是它可能会透过被老鼠咬，或者是接触老鼠的排泄物，这两个是主要的感染源。所以我们刚才提醒，不要自己去用徒手去抓老鼠，需要一些工具或专业的协助。那另外，如果有老鼠爬过的排泄物，也一样是用我刚才讲的，会用1:9的漂白水，这是比较高的浓度，1:9的漂白水，然后会静置5分钟之后再做环境的清消。
0: 几乎所有疫情都是世界性全球化的，所以每一个地方发生疫情我们都应该关心。接着看的是非洲这一波的伊波拉疫情，短短一个星期已经有111个人病逝了，病程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快。其实有3个主要原因是导致疫情快速扩散，现在还有一位美国的传教士也确诊了，他本身是传教士，也是一位外科医生。2023年他奉派到刚果服务，今年是第3年了。因为他照顾了这一次一位染疫的病患，所以自己也确诊遭到了感染。现在包含这位医生疫的病患，所以自己也确诊遭到了感染。现在包含这位医生还有他的家人在内，总共7个人已经被送

0: 次的伊波拉不是萨伊病毒，它是邦迪布胶病毒，一种比较冷门的，所以它用萨伊病毒的检测试剂去测试的时候，结果就是阴性。这个阴性结果让大家就疏忽了，也大意了，错失第一个治疗的黄金时间。第二是设备问题，所有患者的检体必须要用4度左右的低温冷链运送，但是刚果并没有这样的设备，所以检体就暴露在17度左右的温度之下，换言之，检体变质了，检测结果也不准确。第三是当地长久以来的丧葬文化，家里如果有人离世的时候，所有亲朋好友要围在遗体的身旁替他沐浴更衣，甚至要亲吻死者，那么这个接触就增加了伊波拉病毒可能传播的风险。也许有人要问哦，为什么每一次伊波拉病毒都是在非洲爆发呢？其实非洲就是一个医疗资源相对很匮乏的地方。非洲人口并不少，但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数据告诉我们，全世界有20%的疾病负担是发生在这一块广袤的土地。那么有多少的医疗资源呢？实在是少得可怜，他们的医护人员的人力只占了全球的3%，医疗的支出更只占全球的1%。换言之，一旦疫情爆发而且迅速蔓延的时候，整个非洲的医疗体系根本没有办法支应这样子的变化。现在世卫组织也有点鞭长莫及，只能先运送大批的医疗物资进到疫区。
1: 贴有世卫标章的物资被装载到联合国专机上，世卫表示已经向民主刚果运送18吨紧急物资，包含个人防护装备、帐篷和床铺，以应对伊波拉疫情。
2: Set up treatment centers, protect our health workers, and a lot of respiratory products as well.
1: 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扩大，截至18号，超过390例疑似病例和约110例死亡病例。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宣布，有1名美国人确诊。
3: There is an American that is symptomatic and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it's the Bundibugyo virus, a strain of Ebola. That American, as well as 6 other high-risk contacts, are going to be taken out of that region.And taken to Germany.
1: 美国当局发布旅游警告，宣布机场加强防疫措施，将对来自疫情地区的旅客进行筛检，并暂停疫情地区的签证服务。这波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民主刚果的伊图里省宣布开设3处伊波拉治疗中心。
4: There have been confirmed cases in Goma, which is the capital of the North Kivu province, which is aboutWell, it's a couple hundred kilometers away from where the main part of the outbreak has been so far in Ituri province, but also in Kinshasa, the capital of DRC, which is a city of 10 million plus, but is also over 1,000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epicenter of the outbreak. So already we're seeing it move.
1: 为了防堵疫情持续跨境扩散，非洲疾病管制预防中心表示，正与邻近民主刚果与乌干达的南苏丹协调，加强边境监测和管控。大新闻，张立编译。
0: 我们常常说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他说的不只是人的心，更是环境。要关心美国南加州这2场林火竟然都是人为疏失所引发的。首先看到加州的离岛叫做圣罗莎岛，在这个岛上呢发生了林火，原因竟然是有一艘船搁浅了，船员释放信号弹想要求救，没想到信号弹引发了火苗。而至于在山迪这场林火呢，则是因为有一个民众在家里开拖拉机要整地，没想到拖拉机撞到了石头，引起了火苗，就发生了这场森林大火。目前这2场大火的控制度都是零。
5: Trying to get the hose into the swimming pool, and all of a sudden everything just turned black. The wind was blowing so hard you couldn't breathe, and I was praying for God to get out.
0: 民众紧急撤离，火还在烧，看起来非常的无奈。但是目前呢，灭火工作有非常大的困难，主要是因为天干物燥，加上风速非常的强。好，大地的维护要靠人的心还有努力。我们要看的是金门，这一座离岛是观光大岛，但是呢，岛上却没有任何一座的环保站。金门。

0: 的慈济志工是用快打部队的精神，坚持守护度乡土的一片清净。
1: 有的是一个礼拜一次啊，有的是大部分六楼跟吴江啊，一个礼拜要两次。然后这个水头，这个每天之前那时候一天三次。阿妈，我来呀，我哪来呀？
2: 速度就像承袭金门的战地精神，环保的快打部队有他带着志工向前冲。
3: 弄好了，来。
1: 我差不多102年回来，上人经常在讲落实社区，好啊，就是要出来外面啊，多找一些志工啊那些，但是很不好找。
2: 离岛做环保限制多，金门土地面积151.6平方公里，半个台北市大，6个乡镇的环保却都由他们包办，但志工人数少，还有的是上班族，时间瞧不拢就得一肩扛起，随时行动，靠着每个点搜集，快速分类，带去变卖。
1: 就是自己开的车啊，到处就点啊，既然你已经做了，你车子也买了。好，不是说我买的，是大家我们有这个心，好像我支持我啊，但是我就要承担。
2: 说是承担，但满足笑容却全写在脸上。在另一处环保，还有这位生力军阿泰，
4: 每天都要做的例行工作，我每天在定点回收中心从这边开始。
2: 褪去更生人身份，曾经迷惘却一头栽进环保，用双手开辟新的人生道路，更在自家附近设立小巧精致的环保点。
5: 在台湾做环保通常都拥有一个环保站，但在金门或许跟您想的不太一样，这里通常有一个环保点，或者是拥有一台环保车。
2: 没看错，连机车也是回收的最佳帮手。志工们想方设法用自己的力量撑起这片天。
6: 台湾有这个市场，金门没有。连那塑胶类，它有分，哈，可以抽丝的什么，金门是没有，全部塑胶类就等于是垃圾了。
7: 回去我那边我再分类。好热哦，现在是还好，那到了6、7月真的很热，
6: 开心。哦，有这个姻缘来给我们做这个，师父有这个姻缘让我来做这个哦，真是很好。
2: 离岛做环保和台湾风俗民情不同，但出发心一样，都是为了守护环境而努力。大爱新闻陈明的李建宽金门报道。
0: 花莲监狱里一场小而美的浴佛典礼，同样的庄严，听听看受刑人如何感受这一次的心灵洗涤。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8: 60年60周年，慈济在我的印象里面，他是观世音。为什么？他能听见世间所有困苦的声音，马上出现。观世音就是我们的想象，就是这样，观想、观听、观看世间苦、世间因，马上伸出援手。60年的时期，应该是千手观音，因为这个人世间啊，有太多的苦难跟苦难的人。不管时代怎么进步，大家的苦不一样。以前的苦是啊，生活很苦。现在的苦，有的是心灵很苦，都需要有人去接触它。所以我希望60周年千手观音，更多只手出来接住所有困苦的人，让大家能够平安喜乐，祝福慈济。

0: 在台湾，每十人就有一人面临肾脏病的危险。
1: 肾衰竭病人心血管死亡风险上升超过数倍以上。
0: 究竟该怎么吃？
2: 介绍一种饮食法，叫做代谢饮食，控制三高，减少相关症状。
0: 中医如何日常保养，强化肾气？
3: 厚实素筋，按摩耳朵。
0: 这位人医守护爱告诉你肾脏健康的关键，别忘了准时收看。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每年五月佛诞节、母亲节也是全球慈济日的这一天，在世界各地的慈济志工都会举办浴佛典礼，有的场面盛大而庄严，有的则是小而美，甚至会走进不同的机构。今天我们带您看花莲监狱，在金丝金舍法师跟志工的引领之下，花莲监狱的许多受刑人参加了一场浴佛典礼。对他们来说，这也许看起来是一种宗教仪式，但真正的是内心的一种洗涤。每一个受刑人都希望忏悔自己过往的是非，往前走，能够找到清净的一念心。
5: 天降甘霖，雨水落进高墙，是润泽也是洗涤。花莲监狱慈济关怀团队在监狱附设正德补校举行浴佛活动。
6: 浴佛节的话，就是用可以用每个人的宗教信仰的方式下去祈福。
7: 孩子就来告诉我说：“哎，我们这次可不可以浴佛啊？”他说：“我当该顾啊啦，我拢已经讲好啊啦，啊，不管什么宗教啊，哈，都引用因的方式去祝福就好啊。”
5: 一年一次浴佛的机会，在动作当中重新静下心，也期许自己洗心革面，有所成长。
8: 很多师兄师姐，无论是在浴佛啊，或者是上茶道课的时候，师姐会教我们说：“哎，让我们把眼睛闭起来，然后让我们就是调节自己的呼吸，就好像类似去找自己内心的自己这样子。
9: 不管怎么样，不管做什么事情啊，就是先从最简单的，从做好事开始。不管是很小很小的一件好事，我觉得。”都比做坏事来得好。
10: 第一次遇到浴佛节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还没有那么相信说这种东西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境的。可是第二次，发觉好像有不太一样。那这次第三次就让我觉得，哦，回去到原本的监狱服刑，应该还是能够回想，对，能够继续让我们心情能够平稳一点，
11: 洗涤我们过去所遭遇的，不管是错误也好啊，或是我们之前那种不好的恶习。那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浴佛，我觉得就很像是，如果能跟这个大自然降在这个甘霖降在我们身上，那真的是有净化我们的功能。
12: 通过各种的教化的方式哈，让他们理解就是大家都在关怀他呢，哦，让他们知道说社会其实都没有放弃他，哦，让他在里面哈。能够好好反省过去，勇敢面对未来。
5: 甘露法水洗去迷惘，也注入了感恩向善的勇气。大爱新闻李玉莲、徐立芬、钟江波花莲报道。
4: 接下来，慈济六十周年系列报道《风月同天》。今天我们的故事主题叫做《在沃土当中绽放》，主角是加拿大。联合国有一个指标叫做人类发展指数，加拿大曾经八年夺下全球第一。你如果说它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个国家，也应该不为过吧？但是在这一片土地之下，慈济深耕有35年的时间了，他们能在这片沃土开出什么样的花朵呢？我们首先看，在加拿大，你常常可以看到极光，这么美丽缤纷的色彩是上天很慷慨的恩赐。但是呢，在这片土地下生活的4000万人当中，可能来自不同的族裔，有许多是原住民，也有不少是新移民，甚至是单亲家庭等等。他们也许就住在极光照耀不到的地方，必须要面临的是漫漫的长夜。今天我们会透过2个社福的眼光来观察这个超级福利大国有哪一些是民间团体可以耕耘的地方。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在加拿大， 看病是完完全全免费的，但是不花钱要花的是时间，因为公立医院永远是大排长龙。加拿大的首都叫做安大略，政府曾经自己做过一个统计，说一个民众生病了，从转诊排队到他真正能够看到一个专科医生，平均要花21.6个星期，相当于是超过5个月的时间。对于有钱人来说，这个等待不算什么，因为他们只要花点钱就能够看到私家诊所，甚至有自己的家庭医师。但是对于经济比较困顿的人来说，公立医院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这5个月的等待有时候真的叫做要命的等待。这是医疗的部分。还有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是日常三餐的温饱。在加拿大这么一个超级福利大国，竟然有超过6000个民间团体所支持的食物银行，他们每一个月要照顾超过180万人，可想而知，在繁华的街头，很多人的冰箱是空空如也。他们靠着在食物银行领到的物资也好，新鲜的蔬菜水果也好，可以省下买菜钱，而这笔钱可以用来做孩子的教育，甚至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他们能够有一点点的余裕去看医生。我们看到了医疗上的等待，或者是物资上的匮乏，这两点可以说是加拿大社福的缝隙，也是多年来慈济志工努力的目标。时间要回到很早以前，早在1996年的时候，加拿大慈济志工就成立了传统医学中心，在这里把中医引进了这个西方国度，提供的是中医的看诊，不只照顾低收入家庭，还经常举办义诊，让西方世界的民众了解到针灸或者是传统的推拿可以对他们的疾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另外，在1992年，更早以前了，慈济志工就跟当地的食物银行合作，每一周发放除了罐头之外，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让这些低收入家庭可以省下生活的开销。而在食物银行发放的过程当中，常常会看到一些令人心疼的故事。比方说啊，志工有一天就遇到了一个小男孩，他跟着爸爸来领物资，看到苹果的时候，他眼睛都亮了，问着志工说：“这个苹果我可以咬一口吗？”多么令人心疼的一段对话。加拿大分会的前职何国庆师兄住在当地非常多年了。他曾经说，我们自己很幸福，所以更要懂得知福，还要能够造福。在加拿大这片沃土上，慈济耕耘超过35年，而且从来不是孤军奋战，他们跟当地的红十字会还有救世军合作，也许不是英雄般的出现，但是却是一股细水长流，润物无声。在这片沃土上绽放的不只是花朵，还有人们心中善良的力量。极光之下，原住民的帐篷静静伫立。这里是加拿大，世界第二大国，4000万人口中，大约5%的原住民族群。加拿大治安良好，福利健全，公费医疗制度，人人能享有医疗权。加拿大人却也都知道，医疗免费，但时间更贵。即便在首都安大略省，等候时间平均是21.6个星期，相当于是5个月的漫长等待。慈济人带着中医的温度与倾听，走进原住民社区，那是一种不同于制度的疗愈，从尊重开始，从理解展开。
13: 因为加拿大只要有灾难，一定是红十字会会出来，会给钱，那救世军出来会煮食物，那慈济的角色我们就是做针灸。因为每一个受灾人身体都一定心情不好，那我们去帮他针灸，给他喝安神茶，让他可以好好的安眠。所以这样子我们三个团体这样合作都非常的好。上人说，人文就是感恩尊重。尊重的意思是说，你要尊重他的行为，你要尊重他的习惯，尊重他的出身，所以你要去了解。
4: 为了学习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的仁医精神。志工们曾远赴美国与台湾的义诊现场，他们学的不只是医术，更是如何用尊重与倾听去照顾一个生命。这份人文的温度，从西岸温哥华的慈济国际中医学院，到东部的汉博学院，缓缓走进主流医学的场域。
13: 社会上其他的 NGO 需要人家帮忙，我们就来帮忙，我们当一个补位的工作。跟食物银行了解到他们需要新鲜蔬菜水果，那我们就支持他们，让他们去采购新鲜蔬菜水果。那当时就是有一个小男生，就是这么小吧，小朋友他不会排队，他就跑来看今天有什么，然后走到后面一看到苹果，他大叫 Daddy Daddy Apple Apple。 哇，我们大家视野一听，哇，看到 Apple 那个脸啊，那个整个亮光就亮起来了。然后我家师姐就看得很不忍心，就赶快拿一个给他，他就眼睛瞪了更大，说好像可以吃吗？ Yes， 他就马上咬一口，然后那个笑，哦，你就看到那个笑脸，那个是真的是令人马上就觉得啊，自己很幸福，我们应该要知福，会造福。
4: 这份爱从慈善到教育，从短暂的帮助变成长久的陪伴。在人文学校的教室里，孩子们学会说感恩；在食物银行的据点里，志工学会看见需要。加拿大移民部长 Jason Kenney 曾说，大灾难发生时你们在，孩子需要克服时你们在，街友需要食物，孤老需要陪伴时你们也都在。他来自一个经济困顿的家庭，从国小老师开始一路得到贵人相助，现在大学毕业了，已经成为一位专业的护理人员。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4: 你那个爸爸真的有够苦，饮酒醉就怕人。
15: 爸，你是里长的，你要处理吧。
16: 不要通报，我不想被安置。
17: 你不要跟妈妈分开，我也有存钱呢，我存600块，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地方住了。
18: 小柔因妈妈阿祖啊，是阮华南联谊会的姊妹啊啦。啊，小柔因爸爸破病爱洗油纸，我改到啥讲一个，我安尼做敢有唔对？
19: 同学，你是不是忘记付钱啦、啊？
20: 偷东西还想跑？
21: 我甲阿姨，你真正无大无小，是厝内底无大人啊？
22: 对啦，我家里没大人又怎样？
23: 你能够像妈妈这样这么有爱心的教导他们，已经很棒了。
19: 光有爱心是不够的，我照顾我自己的小孩子都那么累了，我哪有时间照顾别人的、啊？我们这边都是问题小孩，房价会跌。
21: 他已经算是站在悬崖边了，你选择要把他推下去。

0: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1: 联合国目标消除饥饿。
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1: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这两天感觉比较热一点，主要呢是因为台湾的附近没有一个明显的天气系统影响台湾，再加上呢是吹南风，所以台湾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只有局部地区会有午后的雷阵雨。不过到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这道锋面的系统就会稍微的往南移动，靠近台湾北部的海面。虽然说锋面不会通过台湾，不过呢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尤其是接近锋面的马祖地区，还有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天气会变得不稳。从降雨趋势可以看到，明天主要会是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但是呢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地区、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跟各地的山区都会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到了礼拜四礼拜五中午过后，降雨的范围会扩大，在整个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还有东部跟各地的山区都容易有短暂的雷阵雨。至于温度方面，从明天一直到礼拜五，各地的感受都会非常的炎热，而西半部高温会来到32到34度，而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则是大概在30到31度之间。特别要提醒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台南近山区，中午前后的局部高温会来到36度以上，请再留意气象署所发布的高温资讯。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哥，明天感觉比较闷热，提醒大家户外工作跟活动务必要做好防晒跟多补充水分。中午过后的山区容易有雷阵雨，前往活动要记得带着雨具。空气品质方面，东半部都是良好等级，则西半部则是普通等级。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北部大多是晴时多云，基隆23到29度，而桃竹苗、新北高温在30到32度，台北则是有午后雷阵雨，高温会来到33度。中部地区维持晴到多云，台中、彰化、嘉义高温32度，而南投、云林高温33度，各地的低温在23到24度。而南部地区是晴朗稳定，高温31、32度，花莲则是多云，高温30度。要特别留意宜兰有午后的雷阵雨，降雨几率在40%左右。至于离岛地区，澎湖跟马祖都是晴时多云，金门多云时晴，高温在27到29度，是稳定的好天气。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的人物故事，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女孩，她的人生总是逆风飞翔，现在终于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她的名字叫做林志玲，来自一个经济有点困难的家庭，不过她很孝顺，照顾生病的母亲。国小老师是她的第一个贵人，发现了她家里经济状况，于是引荐了慈济关怀。林志玲自己也很争气，一路领着新雅奖学金读到大学毕业，现在的他是一位护理师，把人生点滴以来受到的照顾，在护理这个岗位上要回馈社会。
2: 阿公饭后五点的药哦。
3: 阿公有没有不舒服？
2: 没有哈，等一下要打抗生素哦。
3: 我是林志玲，今年24岁，大学念的是护理系，一毕业后就到中国附一当护理师，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
2: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站在这里服务别人。
4: 志玲的没想过是因为她的起点来自一个不容易的家庭。
5: 我记得从国小开始，我们家就处处有困难，只要每逢大雨跟台风，家里就会漏水。
3: 其实小时候我都不太敢邀请同学来家里玩。
6: 我这个2018年啊，生病的髋关节啊，我的开刀以后哦，身体承受不起，所以找工作也很困难呐。
7: 我以前教手工啊，赚很少钱呢，很辛苦呢。后来我就感觉太不舒服了，我去医院检查，出来了乳癌的。
8: 妈妈看好了，
2: 都记得吃哈。
8: 有，
5: 家里就我一个小孩，爸爸妈妈身体都没有到很好，我其实蛮担心他们的状况的，所以就想说很希望赶快长大，独立赚钱就可以照顾他们。
4: 现实环境让国小年纪的志玲提早懂事。 看在眼里的班导师提报给慈济寻求协助，一家人的生活这时出现转机。
5: 那一次师姑们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家，原本也以为只会来帮一次，但不止一次，几乎是每次我们有心情烦恼需要诉说以及需要帮助的时候，师姑们都会来准确的关怀我们。那时候我才发现有人一直在关心我们。
9: 啊，大家你看对你印象都很深刻，现在他给我的感觉长大了，比较有自信了。
5: 读书能够翻转命运，我知道如果不努力读书，家里就不会改变，所以我再累也会告诉自己再撑一下下。我很感谢师姑每年帮我申请新雅奖学金，所以大学的时候有参与慈青社，跟着大家一起去做环保，平常有慈济的活动也会尽量参与。2023年师姑邀约我参加金藏演艺，那时候我还在读书，虽然很忙碌，但我还是有参加。每一次彩排都能让我看到很多师姑温柔耐心的画面，也让我学到做人要更加沉稳。
10: 好阿伯抽痰嘿，报警后
5: 现在在医院工作，会想起以前的那种感觉，因为那种病人的无助我也走过，曾经有人在我最苦的时候没有放开我，现在换我去接住每个需要帮助的人。
0: 九十多位的比丘尼传承2500年前大爱道比丘尼的精神，一路经行，从现在尼泊尔的迦毗罗卫走到了印度的毗舍离。今天是系列报道的第九集了，我们要带您看的是毗舍离50公里左右有一座小乡镇，叫做凯沙里亚，在这里有一座佛塔。相传2500多年前，当时佛陀已经80岁了，他呢告诉当地的民众说，我即将要入灭了。当地的民众当然相当的不舍，一路跟随佛陀，于是佛陀就把自己随身的钵送给了当地的离车族人。时至今日，佛陀赠钵的这个地方凯沙里亚已经盖起了8层的佛塔，希望传承的是佛陀的精神还有法身不灭。

0: 佛典《大波涅盘经》记载，佛陀80岁时离开毗舍离，他向众人宣告自己即将入灭，随即向北前往居士那罗。这一趟旅行是佛陀一生中最后的行教。而矗立在印度比哈尔邦荒原上的凯沙里亚舍利塔，便成为这一段长途跋涉中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凯沙里亚舍利塔高约32公尺，由上亿块红砖层层堆砌，是世界上最高大的佛塔之一，但是它最初并没有如此宏伟。从阿育王时代的简易小塔，到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扩建，红砖一层一层堆叠成眼前的样貌。1998年，考古学家在此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2000多年前的金币以及多尊佛像，这些遗产证实凯沙里亚曾是古代佛教信仰的重要中心。而这座佛塔见证的不只是建筑，还有一场不愿告别的送行。得知佛陀即将入灭，毗舍离的离车族人依依不舍，一路跟随。佛陀只好在此停下脚步。
1: So finally, when they arrived here, at this place, so Buddha finally, you know, they said, please, now it's enough, now you should go back, you know. If you go back, then I offer my begging bowl as a memento to you guys.
0: 佛陀把随身的乞食钵交给离车族作为最后的纪念。后来的人们在此筑塔，记住这份慈悲的托付。整座佛塔推估原有8层平台，学者认为这结构象征佛陀所说的8正道，一层一层向上开展。然而当一格一格佛龛中的佛像重新见光后，却开始风化，考古单位决定停止挖掘。有些佛像仍留在砖石之中，不是遗忘，而是被保存。当僧团抵达时，夜色已深，荒原的黑暗笼罩着古塔。比丘尼们在塔前点起一盏一盏蜡烛，火光之中，那只留下念想的佛钵仍在人们心中。一盏灯接着一盏灯，佛法就在这样的光里灯灯相续。
2: This is symbolic, and we learn from these candles that our heart, the people, we should also light the life of others. We should also remove the darkness of ignorance from the heart, from the mind of others.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儿子返乡，疗愈身心。
2: 母さん、
3: どうしたの？
2: 浅草にうなぎでも食いに行かない？
3: 残念だけど、今夜はダメ。
1: 意外发现，母亲早已开启新生。
3: あの先生と一緒にいると幸せ。
1: 拥抱良缘，播撒良善。
3: ホームレス支援の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でね。
2: 俺もこんな仕事につけばよかったな。こういう仕事は裏切らないから。
1: 让他思考，我想要的未来是什么？
4: なるだけ肩の力を抜いて朗らかに生きた方がいい。お母さんのあなたのようにね。
1: 周日下午1:33，晚间8:00，大爱影展，日安，我的母亲。
5: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暖，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6: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7: 让一个孩子回到课桌前，让一个女孩的眼神重新亮起，不是奇迹，是行动。世界边陲的苦，因为有人愿意，所以开始改变。You can be part of it， 一起。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再唱《生命圆舞曲》第99集，终于摊牌。

0: 大家好，我是盛盛，感谢有机会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我的故事。上回故事说到，我们一家决定瞒着祖祖筹备澳洲雪梨之行，祖祖开心地跟着我去澳洲。一开始当然是玩得很开心，只是才没有过几天，他就已经不耐烦了。而我因为是骗他出国的，他不晓得要把他留下来在那边读书，更是心虚的每天看他的脸色。眼看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如何开口跟祖祖坦白说，变成我最大的心理压力啊。
1: 啊，有我来洗就好啦。
2: 哎呦，不用啦，你是人客呢，哪会当让你洗碗啦？你出去看电视啦，吼！
1: 哎呦，那要紧，非得我也无代志做啊！啊，你唔好我无闲一挂代志，我伫客厅嘛唔知影变哪呢？
2: 祖祖嘞，
1: 伊哦，你去房间休困啊啦！
2: 哦，我看哦，前几工啊，伊阁算了足欢喜个啊！啊，这两工哦，敢那是有淡薄想要转去厝啊呢？所以吼，我就专工请阮大兄的后生甲查某囝来陪伊啊。啊，不过迄祖祖敢那甲伊拢无话题呢，无法度做伙耍啦。可能吼是迄年岁哦较大，也是有差啦。
1: 我嘛一直咧注意伊的反应啊，只要伊表情吼一个唔对吼，我心内就安尼劈泡菜呢。啊，因为吼，我都感觉
3: 妈。
1: 祖祖啊，
4: 祖祖，哎呦，你忽然出声吼，吓我们一大跳啦！哎呦，
3: 千万师姑，对不起啦！
4: 不会啦！
1: 你不是说你累了想去睡觉吗？怎么又爬起来啦？
3: 妈，因为我在想啊，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去找小芬姐姐？等你看完医生之后，我想要赶快订机票，快点回去台湾。
4: 祖祖啊！我们都已经跟那个小芬姐姐约好了呢，那如果你不去，她会很失望哦。
3: 是吗？
4: 对啊。
3: 可是虽然我跟小芬姐姐认识，可是我们两个没有那么熟哎，我也不一定要去找她吧。如果没有事，我们就先回台湾啦。
1: 这个
3: 好浪漫。
4: 祖祖，你先去睡觉哈，回台湾的事，我们明天再商量好不好哈？
3: 先去睡觉了，
4: 好，
3: 晚安，
4: 晚安了哈，
1: 晚安哈，早点睡哦。
3: 好。
1: 我好爱心中哦，你跳个足紧的咧，今嘛是要安怎啦？
4: 珊珊啊，你先莫紧张啦，
1: 我哪会当无紧张？
4: 珊珊啊，你先莫紧张啦，
1: 我哪会当无紧张啦？我就是烦恼伊想要倒

0: 地有迄种吼，我无法度处理的反应啦。啊，大家拢在烦恼，要安怎甲伊解释才好？实在吼，头壳痛。
1: 好啦，哎呦，算算啦，我知影啦。啊，不过我嘛感觉吼，你伤过紧张啊啦，啊，伤在意迄祖祖的情绪啊。啊，安尼吼，你家家己压力吼不敢遐尼啊大，我等到吼就替你烦恼的呢。
0: 我无是要安怎啦，我。
1: 好啦，你先卖紧张吼，啊，咱豆豆想办法，好不好？
0: 好，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
1: 对吧？

0: 千万师姑。
1: 哎，紫竹啊，早安。来来来，我们好先吃早餐哈。
0: 我妈呢？
1: 那个你妈心脏哦，好像有点不舒服啊，她在房间休息啦。
0: 啊，她不舒服哦。
1: 哎呀，
0: 我去看看她。
1: 哎呀，好。
0: 妈，有没有好一点？
2: 有啦。
1: 祖祖啊，啊，你妈妈是心脏的毛病吼，要去给医生好好检查一下啦。啊，不过你不用担心，啊，这几天我会带你妈妈去给医生看哦。
0: 那我要不要一起去？
2: 不用不用，你在家里就好了。
1: 哎，是啊，啊，你在家哦有伴，啊，凯莉姐姐和那个杰森哥哥啊都会陪你啦哦。我们出去吃早餐了啊，让妈妈好好休息啊。来，祖祖。
0: 妈，那我不吵你了，
2: 好啦，
0: 你赶快休息哦。
2: 啊，谢谢啊。

0: 安怎？我拄只安尼演了有好无啊？
1: 哦，拜托。哦，你那面相哦这么难看，当然很像啊。哎呦，婶婶啊，我们已经连续几天都说要出门看医生了，祖祖不会怀疑的啦。
0: 不会哦。
1: 嘿啦，哎呦，放心啦。来来来，你走较慢的哦，我扶你。咱先来等哦。
2: 妈，你回来啦。
0: 啊，哎呀，
2: 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1: 祖祖啊。啊，医生说哈，还要继续观察几天呐。
2: 啊，很严重吗？
1: 哎呀，哎，对了，祖祖，那个小温姐姐坐在那边也有一个很不错的医生呢。啊，我们明天哈正好可以过去看看呐。
2: 这样哦。
1: 哎呀，
2: 这样也好啦，我们多看几个医生，说不定可以快点把妈心脏的毛病治好。那。我们就可以早点回去了。
0: 对对对对对，啊，你继续看电视哦，妈妈先回房间休息。
2: 好，多休息多休息。
1: 那个婶婶啊，豆豆来哈。

0: 真正是不要硬拿哦。哎呦，哦，哎呦，足喘呢。啊，你看阮祖祖，伊有饲医生无啊？
1: 哦，我是认为吼，目前遐阿伯啦，啊，不过吼，你用半边理由，让伊继续留落来，嘛不是办法啦。迄祖祖这么巧，我惊吼，我被他看穿啦。
0: 哎呦，我嘛知啊。也不过我就是哦，唔知啊，要安怎甲伊讲较好啦。哎呀，
1: 我烦恼的是哦，迄语言学校就要开学啊啦。啊，咱哦，总袂当一直搬移落去啊。啊，到时阵到雅美女儿那边吼，该讲的还是要讲呐。
0: 也不过我真正讲袂出嘴啦。哎呦，有够烦恼哦。我若一个甲祖祖讲好清楚。哎呦，伊马上哦反应激烈，要甲我冤讲要返去台湾呐！安尼哦，我都真正唔知影要安怎啦。
1: 我怎样，我怎样啦？啊，我们一路瞒到现在，啊，唔就是惊伊激动会反抗。

0: 哟。那不好，明仔载吼，我们到亚美因查家遐吼，啊，再搁参详看卖，是要安怎才好啦吼？啊，你今仔着急嘛无路用啊！
1: 好啦。

0: 一定哦，是胜胜他们来的啦。
1: 我去开门。胜胜阿姨，千惠师姑，祖祖，欢迎光临。
0: 啊，请进，请进哦。
2: 小芬，不好意思哦，来给你们交料啦。
1: 胜胜阿姨，你见外咯，你们来澳洲玩啊，怎么可以不来找我们呢？对不对，祖祖？
3: 啊，小芬姐你好。
1: 祖祖，你越长越高了耶。
3: 是啊。
0: 啊，来来来，爱行李哦，先放着啦。啊，大家坐下来休息一下哈、
1: 哦。来来，喝点果汁，我自己榨的哦。哦，
2: 谢谢哦。
0: 啊，你们哦，已经玩很多地方了吧？
2: 哎呀。千惠吼跟他家人哦，有先带我们去雪梨附近逛一逛呐，啊，然后有去什么布里斯本，哦，那边有那个吴兆峰师姐他们呐，哦，他们也一样非常照顾我们呢，带我们去坐渡轮呐，看绵羊秀啦，哦，还参观好多地方哦，好感恩他哦。
3: 对啊，兆峰师姑很热心的带我们到处去玩。布里斯本的景点几乎都没有漏掉
4: 啊！对啦，胜胜，啊，你的巴肚有较好淡薄啊不？啊，敢要食一寡胃肠药啊？
2: 别，无代志啦，免啦免啦。啊，这种哦水土不服的代志，应该一下过就好啊啦。嗯，唔免伤在意，我有食药啊。哎
5: 呦，无代志就好啦。是讲哦，那不是我收寻阮这查某囝吼，先走来才甲看。啊无哦，我就对恁去到老的啦。哎
0: 呦，对啊，猪猪啊，啊，澳洲好不好玩？啊，你会不会累啊？
3: 澳洲很好玩啊，我觉得一点都不累。
5: 哎呦，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啦，咱哦，体力永远拢输伊啦。
2: 嘿啦。
5: 啊，小芬，哈，我看哦，你先带下迄猪猪啊，去迄房间放行李。
1: 好啊，好啊，猪猪走，房间在这边。
3: 哦，好。
0: 安怎，婶婶，阿你甲祖祖讲清楚未啦？
4: 阿袂咧啊！
1: 哈，你阿袂？
4: 哎呦，阮吼，当想讲甲你参详一下是要安怎才好啦？
2: 哈，这囡仔哦，迄个性有够倔强的哦。我家己哦都唔知影要安怎甲讲，伊才有法度接受咧
4: 哦。哎呦，实在是哦。
0: 啊，敢讲你要管咧继续往嘛落去？伊明仔载都应该去语言学校报到啊呢。
2: 你要安怎啦？
4: 你出来呀！哎呦，
0: 啊，祖祖啊，啊，房间还可以啦哦，
3: 房间还不错啊。
1: 那间房间啊，就让你还有胜胜阿姨睡。虽然说不是很大，但是啊，有书桌也有床哦。
3: 反正睡几天就要回去啦。如果我跟我妈睡太挤的话，把书桌搬走也没有关系
1: 啊。把书桌搬走？那你怎么念书啊？
0: 哎，小芬呐，
3: 念书。
1: 奇怪呢，来这里念书是好事啊，干嘛不能说？
3: 你说什么？
1: 哎，祖祖，明天语言学校就要开学了耶，所以我们要去报到啊。
3: 谁说我要来这边念书？妈，我们不是再住几天就要回去了吗？
4: 哎，祖祖啊，你先听师姑讲啊哈，啊，因为哈，你妈妈的心脏哈也需要好好的调养啊，啊，所以就想说哈，也让你在这里念那个语言学校啦，啊，我们都先帮你安排好了哦，本来打算好好跟你解释的啊，可
3: 妈，你讲话，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
4: 祖祖，
3: 我不要在这边念书，我不要。
2: 祖祖啊，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3: 原来你们都在骗我，从头到尾你都不让我知道，就是在骗我。你千方百计说要带我来澳洲，就是为了安排我在这边念书，对不对？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什么什么心脏不好，什么要我来陪你调养，根本就不是。
2: 祖祖，妈妈没有骗你啦，妈妈的心脏是真的需要好好调养。你陪妈妈来澳洲养病，跟妈妈作伴啊，顺便可以在这里读语言学校啊。反正你回台湾也想休学嘛，啊，这样你不愿意哦？
3: 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骗我呢？
2: 祖祖， 你就留在这里念书试试看，换一个不一样的学习环境，有什么不好的吗？
3: 我不要！你为什么都不问我的意见就把我绑架过来？我一点都不想要来澳洲念书，我在这里没有痛。

纸包不住火，谎言就这样被拆穿了。没想到祖祖的反应比我预期的还要严重，因为祖祖知道我们是铁了心要把他留在澳洲，所以他的无助和绝望让他失去理智，完全听不进任何人的话。当时呢，他就很生气跟我说，说我把他绑架到雪梨，他来不及跟他最爱的同侪先告白。当时的我的心情也是真的很痛，也很不舍，才十几岁的小孩他要面对这样子的遭遇。我也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把祖祖骗到澳洲雪梨来到底是对不对，开始产生疑问，如果祖祖坚持不去上学，我又该怎么办呢？

再唱生命圆舞曲，由慈济人文职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胜胜、林佑兴饰演，陈祖竹、曾允凡饰演，王千惠、李涵飞饰演，林雅美、陈简凯饰演，小芬、何曼宁饰演。

家好，我是静阳。记得早期我们慈济没有什么歌曲的时候，那我们曾经呢在商人面前唱了一首《只要有我在》，用《只要我长大》那首歌呢去把它编出来的啊，也希望说商人不要担心，只要有我在，只要有我在。我们上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那后来呢，因为我们的培训受证的时候也要唱歌啊。那我那个时候呢心血来潮因为我做过小学老师嘛，那我就会用儿歌呢又把它套进去。好几年我们的培训师姐受证的时候，在民国80年之前好像好几年我们都唱这首歌我今天诞生在慈济的大家庭那是用一首儿歌把它编成的那每次在上人给我们受证的时候，我们就唱这一首那我现在就是唱给大家听。那个字它的词就是这样子他说我今天诞生在慈济的大家庭，追随上人，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精进再精进，就这样几个字而已那我就这样唱我说我

0: 今在今今，那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啊，那上人就会跟我们开示，他说他听到这首歌啊，他就觉得说，真的是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哦。他说每一个人唱出来，就是展现出天真无邪哦，心地一片的那种单纯啊。那还有呢，像歌词中的精进再精进。就是像狮子的勇猛精神，那上人也期许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要精进再精进，那是狮子的勇猛心。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有骆驼的耐心。骆驼背负着重物，行走在沙漠上，能够吃苦耐劳。那也就是说，我们歌词中是那一句，追随师父，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要追随上人行菩萨道，真的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所以呢，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佛心就是慈悲心啊，那师智呢，就是我们上人呢，希望我们大家手牵手，心连心，那么并肩，大家一起呢，为苦难的众生他的智在救济苦难的众生。那我们这首歌呢，是好几年就这么唱，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唱的，一直到了郭曼雍教授出来呢，记得我们才来唱《用心》呐，还有很多的歌曲出来啊，我这几首儿歌呢就这样不见了所以呢，我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大家呢真的话说从前那也很感恩有那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在慈济道上呢可以用一些儿歌呢也跟大家结好缘那其实。我们进来当慈济委员，以前没有这么多的人，现在是菩萨大招生尤其是我们现在正值各位培训正要受证的时候，所以呢，现在的这些培训委员是多么有福啊！你要什么歌就有什么歌，甚至在歌里面呢，有好多的歌词呢，也都是上人的法在里头。一边唱歌的当下呢，也可以提醒自己，那么能够做得到歌词里面它的意义。那我自己呢，在慈济这么久，我看到的呢是什么呢？我都觉得说，现在慈济的这些培训委员的福报，把他们的一年的课程呢，资深的。或者是一些我们事业体的这些主管们，他们都会来跟他们报告四大事业的一些动态啦，那么他们现在的薪资脉动，那我们委员们呢就会一个一个呢也会跟他们分享我们一路走来四大事业我们是怎么样亲手去布施，怎么样去从做当中造福田，然后呢去跟自己的心田调整自己点点滴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就跟大家分享所以说培训的师兄师姐真的有福，但是培训不是说这段日子里面上完了课我就毕业了，菩萨道是无止境的，像我走了30年，我还是觉得我好像好多好多的事情我还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像我们上人每天不断的在静思成语里面还有人间菩提里面也不断的提醒我们怎么样去做人，怎么样去行菩萨道。曾经有人问我，他说哎呀，那你们上人好辛苦每次在讲法的时候呢都好像都一样的，都是要你们呢众善奉行，诸恶莫作，甚至于都要你们远离人我是非好像常常都在这里让你们去烦恼呢，怎么呈现一片的清净心，好像讲来讲去你们上人好辛苦甚至我家的师兄也是跟我讲说，那你们上人好辛苦真的是说破了嘴耶。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上人要上这么辛苦吗？因为上人曾经说，因为他一直说我们没有一直做，因为没有一直做他才要劳烦他老人家一直说，如果他说一次我们就做到了，就像我们的师公跟上人说，为佛教为众生，这样一秒钟他就一辈子永远做不完。那因为我们这些弟子呢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 落实自己要好好的去听上人的话，所以呢我们上人就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就像我们的小孩子每天早上也说快点起床哦，快要来不及上学了，每天回家的时候就说快点写功课哦，不然你会写不完哦，你每天不是都讲一样的话吗？天下父母心，就像我们的上人一样的，所以那种感恩上人的心，我相信呢不是我们资深的现在进来的培训委员都要有这一份感恩之心哦，在你的心中要慢慢的呢去萌芽，慢慢的滋长。刚完走华一修，只要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去做，所以我都觉得我做的还不够，才在这样的慈济路上呢看到这些资深委员还是不断的做好，那这个就是说自己已经感受到说啊，真的我做不够了。但是做不够的原因就是因为呢慈济给我太多了，慈济给我了这么多，我没有办法等号去回馈，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在慈济的路上，上人讲了那么多的话，让你修福又修慧，成长自己的慧命，所以你说不感恩真的很难。所以我常常说我自己，我要以感恩之心呢行报恩之路，那么报恩就是要做，那我很感恩哦，每一个能够到慈济来的人真的是有福报的人，也是跟上人有缘的，所以慈济因缘要珍惜，珍惜自己身体好，然后呢有这样的福田可以去耕耘，这就是我们大家呢啊一起来发个好愿，生生世世在慈济这块福田里面，那么勤耕福田，广结善缘。感恩大家，我是静阳，再会。
1: 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澳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十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2: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主持的，很高兴能与您在空中相会。在前次的访谈中，美国加州慧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美智在节目中谈到了如何带领团队推动青少年社区服务及文化交流活动的经验。今天赖美智执行长要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如何成为志工的动力。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路要自己走》。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全球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访问到美国慧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美智女士。除了是华文教育家以外，也是热爱奉献的志工。美智老师您好。
1: 您好，淑慧。
0: 很高兴哦，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1: 从这些孩子们在做志工的过程，很用心的想要去帮助别人，发自内心的时间、心力，甚至是整个灵魂的投入，我见证到原来作为一个志工，你必须无怨无悔，甚至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是甘愿的，我要做这样的奉献。很多年前在静思语里头听过一段证严法师，我不是很记得证严法师他是怎么样在表述整段的文字，但有个故事，这个路边有个乞丐在向人家乞讨金钱，在乞讨金钱的时候，一个妈妈她就看了觉得哇好可怜哦，所以她就掏了钱放在她的乞讨的这个钵碗里面，她旁边的先生就跟她讲说，你干嘛给她钱，她搞不好是一个假乞丐，她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谋财，不是真正有这个需要。这个故事证严法师呢告诉我们说，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但是当我掏出那一块钱想要给他的时候，是来自于我的慈悲心。这是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断定或者去调查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才给予，但是在你那个慈悲心起的那一刹那，你做了这件事情的那一刹那，你的慈悲升起，就是一个最棒的状态。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启示。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作为一个志工也好，想要帮助人也好，这份慈悲心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心里头的一个梦，一个触动。在这样的快速发展的世界，我认为慈悲心是每一个身为人类跟 robot AI 最不一样的地方。当慈悲升起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有温暖的阳光，就像人的内在里头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就是这个慈悲心，是要温暖照顾整个大环境的。所以我非常相信这句话的力量，自己的慈悲升起是很重要。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在我现在是一个有孙子的人，我常常就会观察我的这个两岁的小孙子，他在什么时候会有对人的一个善意，然后在善意当中他会转化成一种慢慢培养出一种慈悲的内在的力量。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在的力量是慈悲心本身是一个非常棒的创造力，尤其如果你从六岁以前的孩子的身上，你完全会看到，因为在那一刻他会升起想要去帮忙人家或关照人家一下的那个心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想他的方法，这些创造就会跑出来。我也看过一个才两岁多还不到三岁的孩子，他会看到路边很可怜的乞丐，他升起慈悲心的方法是去摘一朵路边的小野花送给他。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非常有创造力。
0: 是
1: 两岁多还不到三岁的孩子，他不能给那边很可怜的乞丐面包，或者是给他五块钱填饱肚子的物质，但是他会摘一朵花祝福他会更好，
0: 给了祝福以及丰盛他的心灵。
1: 对，是的，希望他美好。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帮助他升起一个对人的一种善解善念的升起，一直到变成一个慈悲心，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新生代的家长一定要努力帮孩子养成的。世界的美好也是因为这些养成所以美好。
0: 老师您真的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帮助小孩子拥有慈悲心，然后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更创造更好的社会以及世界。
1: 是的，是的。
0: 老师您刚才提到慈悲心的长养，这是属于人性善的一面，是受到什么样的培养或启发？
1: 说到启发，因为它是人性的本然，这个人性的本然，我们刚刚讲到一个两岁的多的小孩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 是发自于他的本然。
0: 是
1: 本然本身环境很重要，如果他长期没有让他可以去展现他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可能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如果我们在家庭生活里头有比较多的时间都是以硬的知识，所谓的硬的知识就是你要生存你要竞争的知识能力的复习也好，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就是
0: 规范呢，
1: 规范也好等等的，或者有一些比较固定的价值，好，就是觉得 要不断的在竞争的压力里头前进也好，大脑可能就会非常的这个方面就不断的发展
0: 哦，就会
1: 对，然后
0: 因为被他塑造，所以往那个地方去，
1: 是，然后他就会忘了他的人本里头是有慈悲的这一块的，
0: 是
1: 哦，就会对人想要善意的对人。那当然我也遇到过很多爸妈跟我讲，现在的小孩哦，光在学校小学生就有常常被霸凌被欺负，我们如果没有把我的孩子弄强一点，哪有办法每天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回来哦，
0: 这就是适者生存的理论。
1: 对对，这个适者生存的法则里头父母也很挣扎，但是我更看到更好的循环是去开发他的良善，因为你开发他的良善以后，他比较能够理解那些欺负你的人他的背后其实是可能是悲惨的，可能也是一个在这种不断的要被竞争生存里头恶性循环里面，不会跳开来用一个高度去关照那一些为了竞争产生了恶的循环，
0: 负面影响的循环。
1: 所以我刚好就跳开用高度来看的时候，
0: 是
1: 这个时候你有更大的创造力，会发现有更多的方法使自己生长得更好。第一个是要了解这个差异，当然在这个差异了解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触发
0: 是
1: 这个养成有些什么样的客观的条件或者是客观的方法跟环境。宗教的接触
0: 哦，
1: 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哦、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你是佛教徒还是你是道教徒，因为我了解到的是不管是哪一种宗教，最后它都是与人向走向良善，
0: 是
1: 它的最终都是一样的、哦、就是去让我们的人是在良善平和得到自心的安静，最后的境界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宗教开始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像我们在做国际或者是我社区做志工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时候为基督徒服务，我们也会为佛教徒服务，也会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服务。讲服务这个过程，我们也在服应别人的情境困难里头找到我们自己可以非常的平静的去立足的一种自信。所以我会认为宗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但是也不用特别拘泥我如果是佛教徒我就不能够为基督徒来服务。就像我有听到大爱之音也曾经访问原声音乐学校一心要为部落孩子教育而奋力努力的马彼得校长，
0: 是
1: 那他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好，大家都是在一起追求生命的更好向上的共同性。
0: 是的，慈济是正言法师所创办的一个基金会，来帮忙的志工我们是不分任何的宗教派别，只要有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我们都一律欢迎。
1: 是的，在大概50岁左右认识了原声音乐学校的创办人之一阿冠老师。其实我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想要退休了。
0: 那么早就要退休？
1: 对，因为就像我的先生讲，他说你真的是一个过动儿，会有一种现象想要做一件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积极，然后很用力一直做做做，然后等他读完书开始觉得非常无聊，那开始觉得很无聊的时候小朋友就会捣蛋嘛。
0: 美智老师的捣蛋是什么样子呢？
1: 我就不是那种非常容易觉得无聊的人，然后这件事情我做了以后发现没有办法在我的内心里头一直得到一种力量的话，我就很容易就觉得无聊了，开始觉得很无聊想要退休，开始只环游世界游山玩水的时候就遇到阿冠老师。我从他那里在人生再一次得到一个非常珍贵的导师，他给我的学习啊，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志工的路上怎么样成为一个如实的真正的志工。更好玩的是他还创了一个叫做奴工，做完志工就要做奴工，然后这个
0: 终身奉献了。
1: 对，可以这么讲。然后非常有趣的是，我为什么会觉得遇到他我的无聊的生命呢又开始得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启发哦，因为我看他的身上有一种非常大的特质。建国中学退休的一个生物老师，我第一次认识他阿冠老师，他自我介绍就说哦，我是建中的退休老师，我现在来做这个帮忙偏乡的原住民的教育这个工作呢，我是这个资源回收再利用。我第一次听这个话，哎，什么叫资源回收再利用？
0: 因为是退休的老师在重新投入教育界的意思吗？
1: 不是，他说退休的人就是几乎已经快变成这个社会的无用之人了，因为我们不会再奉献这个社会嘛。但是我们既然是老师，那我们就来再回收一下好了。他告诉我说，本来我也不想要这么忙，可是没有想到我投入了这个原住民的偏乡的教育之后，我比我在当老师的时候更忙。
0: 可以想象得到，因为 退休以后反而有更多可以支配的资源跟时间，所以会更有心力去投入的志工服务。
1: 对，然后更有趣的是，他说他跟另外一位也跟着他一起退休的蓝伟老师，他们俩就相约让我们到偏乡去教书好了。我们都会教生物，我们去偏乡教生物，生物应该在偏乡很需要。结果就去了马校长的学校，教不到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后悔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说我们再这样教也不会给他们更好的突破，因为校长想要为偏乡做教育。他说没有钱，没有地方，没有师资，然后也不得到社区的
0: 支持
1: 啊，部落的支持。他说他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做下去。这样好了，我们不要教了。他们告诉马校长，他们不要教了。马校长就说：“哦，我也可以理解，所有人都是这样一腔热血的要来山上当教学的志工，但是很快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想教了，因为我们这里偏乡太困难，每次光要从台北上山到这边，光车钱就不菲。所以马彼得校长他说我也可以理解了。”但是这两个老师很有趣，阿冠老师就说，不是，我是觉得你这样子是走不下去的，你的教育的理想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这样子好了，你们留在山上把孩子顾好，我们下去帮忙募款，找人来帮忙募款，还有牧人上来山上帮忙。
0: 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答案。马校长当时应该也会很感动。阿冠老师跟以往帮忙的志工都不一样的。
1: 是，那我就很好奇说，老师，那你下山怎么找人？你只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你知道人一退休一退出江湖，你的所有的人脉关系就归零嘛，哈，这个是尤其在公务界特别是嘛。他就说我们就去把我们当班导师教过孩子的纪念册全部翻出来，那一些很有成就的孩子，当医生当法官的当企业家的，全部打电话给他们叫他们来捐钱。
0: 好有创意，不愧是教建中的老师们。
1: 所以我要特别提到，因为这样子关系连着关系，我们甚至原生有一位三元法官，他不是阿冠的学生，但是呢所有原生跟音乐
0: 不是阿冠老师的学生，
1: 对，只是阿冠老师的学生在介绍学生，在介绍学生，然后认识了三元法官。这个法官更可爱，也是阿冠老师信念的追求者，我们都是阿冠老师的门徒，
0: 都有一样的抱负跟热血以及目标。
1: 我觉得不是一样，是从他身上学到，然后慢慢变成这样子。像三元法官就是对原生所有跟音乐版权或者是跟法律相关系的事物，他就是那个从来不收半毛钱的义务帮忙的法官。你就从这个里头，就跟阿冠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一个人如果有了这个愿力，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在这个事情当中就有非常不可思议的力量就会出来，然后你就会成就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0: 是，
1: 那这当中非常多的困难，也会有很多的流言蜚语。那到底这个时候你会不会退转？
0: 很多人会在这时候就放弃了，止步了。
1: 是，有一次我就问阿冠老师这个问题，他说会退转一定是自然，但是呢，当时你来的时候你是为了什么而来？有人是因为自己生命的不满足，所以他想来这边追求一个满足，有人是他的人生还需要一些舞台，所以他可能觉得这里有他的舞台，但事实上这里的舞台是留给教育跟孩子的。当他的目的不是如此的时候，可能这里就很快的他就会离开，他会退转。他说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目的，可是他来了之后也许有新的触发，他想去做别的事情。他说这些都是很正常，这些也非常的好，因为这条路上面你总是会遇到很多需要的人，那如果这边可以暂时让他因为在做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满足这个需要也好，或者短暂得到这个舞台也好，甚至从这里得到一些好的生命的理念也好，他再去发展自己，他觉得这些都是好自然。但是如果你想长久做一个志工，他常告诉我，第一个在这边追求的是什么？希望。这个希望是你想要的希望，因为希望很长久，希望从来都不会是现在讲完就实现。你有了这个希望以后，第一个你就容易在这件事情上头走得久。这个希望，他说这个希望很有趣，如果这个希望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希望，可能也是很短暂的。但是当你把这个希望是看到别人的希望，也就是说像在原住民部落教育是一个未来的希望，那个希望是要看到因为教育改变了部落人的，应该讲说改变部落的状态，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社区也好，或者因为知识因为教育使部落未来改变 他原来的劣势也好，这个希望很长远，一定不是几个月，也许十几年，也许三十年。如果你赞同，或者你也觉得这个希望可以成为你的希望，那你可能对于路上的风雨啊，你就比较能够顶得住，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
0: 比较可以淡然处之。
1: 对，可以比较按部就班，也不急不徐，今天能够做一点就做一点，明天还有余力再做一点就做一点，不会有所谓的时间体力的压力。如果你很急于看到改变，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空中楼阁，你还是会从楼阁上摔下来。在2013年的时候，阿冠老师邀我去参加他们的玉山星空音乐会，这是全台湾最高的户外音乐会，第一次参加之后，我当时非常兴奋，而且听说会有很多人来，我心想哇，在玉山星空下，这一定是非常祥和、非常美丽，然后呢，歌声缭绕在玉山山脚下，我自己都已经想象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场景。结果我去了以后，就发现台上的歌声真是天籁之音，非常的美好，但台下也非常的吵闹。有人在烤肉，有小孩跑来跑去，有人坐椅子上，还有喝酒的人坐在地上一边喝酒，有醉汉躺在地上听。我心里想哇哦，这非常不一样。然后呢，因就这个希望，因为看到台上孩子们的歌声，让我感觉到充满了力量跟希望。如果透过音乐的教育，孩子们在他们的所谓的普通通识教育上头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的话，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希望。就在那一个点上头，我就产生了一个慈悲心，就想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0: 这就是您开始想要当原生志工的念头的萌芽。
1: 对，但是我不懂音乐，我只知道好听跟不好听，或者很好听跟好听，我只有这样的差别。可是我就在想，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当时想说我可以为这场音乐会做什么，因为他每一年都会为部落来举办这个音乐会，希望透过高水准的音乐来让这个也喜欢音乐的部落族人可以用这种陶冶浸染的方式去改变他们。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要不要来改善一下台下，因为台上的专业我实在是不懂，改善一下让台下也比较专业化。所以呢，从2014年开始就自动举手担任台下抬椅子的大队长，就这样子从800张椅子排到变成11000张椅子，
0: 这么大差距。
1: 是，
0: 但是11000张要怎么排啊？
1: 各位不要以为是我一个人排好吗？
0: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有原生志工。
1: 我就想说这就是当志工的力量。那当然排椅子这件事情，我就在想到天气这么热，然后又是户外音乐会，你有很多的考量必须去思考。当2014年呢，那一年我第一次要来排椅子的时候，就发现那一次就已经要排1500个椅子，
0: 不是800张了，是1500张了。
1: 对， 对，1500张椅子，这椅子怎么来，再来就是1500张的椅子要怎么排，一直到演出当中的所有就是安控机制，所有的观众的安全，然后散场的时候怎么样把椅子全部又收回来等等，哇，好多的细节问题就发生了。在几次的开会里头，很有趣，我就问到一个问题，我说诶，这个露天音乐会像又三月啊，像北部都常常在下雨，我们是不是要有雨备的这措施，比如说我们要不要通知观众要自己带雨衣来，或者是这个椅子如果下雨的话，我们要不要准备雨衣啊。然后呢，非常好玩，这些可爱的马校长跟族人们呢就说，哦，这个事情就不用担心，我们就祷告吧。我心想祷告交给
0: 上帝处理。
1: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没有特别的这个宗教信仰，国家是虔诚的佛教徒，我也拜拜，也拿香，也念经文，但是我心想祷告这些事情是 OK 的吗？那我就要讲到说这个愿力的力量。校长说 OK 的 OK 的，不用担心。可是呢，满脑子都是水泥的我，就忍不住的自己偷偷买了2000件的雨衣带上山。我想好啊，就祷告啊，万一要是上帝没有听见的话，我的雨衣还有用。我总觉得要有备案嘛，我们这种很有专业知识人就觉得这些备案都是必要的嘛。但是没有想到这2000件雨衣到现在还躺在学校的宿舍里面，从来没有打开过。
0: 哦，真的很好，祷告真的有效。正言上人也有讲过一句话，就是有愿就有力。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愿力是非常伟大的
0: 对
1: 的东西，
0: 是的，
1: 那也就是一种信念。
0: 是，
1: 其实非常多次我们都在雨中排椅子，可是椅子排完了，甚至我们要去找抹布来把椅子擦干，抹布还没有找回来，椅子已经被这个晴空万里风干。然后等到要演出的时候，是万里晴空，真正的星空，满天的繁星照耀在这一块小小方圆土地里。孩子们唱的歌祝福，常常是音乐会结束了，椅子收完了，就下大雨了。
0: 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力量以及祝福。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我常常就看着那个星空，就在想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上帝把眼泪先给停住了吗？然后后来感动到不行，就把眼泪都下来了吗？
0: 很有
1: 我
0: 可
1: 经
0: 能。
1: 常在想这件事情，后来想说，这个地方可能真的是被上帝所祝福的所在。但是2019年，因为某一些特别的因缘，所以玉山星空音乐会那一年成了淡水星空音乐会，就在淡水举行。然后那个结合也非常有趣，除了原生的孩子到淡水商工的这个大操场上头唱歌。额外也结合了我们在地新北小学、中学合唱团，以及新北 Orchestra，就是新北的交响乐团，大家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演出，在那个可以容纳12000人的操场上头。那一年，2019年也非常的有趣。其实我那一天是要回美国的。音乐会结束后，我要赶去机场。可是那一天我们有11000张椅子需要来搬。当然，我刚刚讲了，如果你愿意搬，甘心情愿开心的去搬椅子，那就有很多人会跟你一起来搬椅子。所以回到刚才，11000个椅子是由40个志工一起完成的。
0: 但是40位也是相比较11000，这还是一个很大相差的数据。
1: 是，可是因为大家都抱持一个专业的精神，所以呢，这11000张椅子呢，也只排了3个半小时就排完了。
0: 哦，真的很感谢这么多热情的志工们。
1: 我就问那些志工，我这样排这么多，挥汗排椅子，而且呢，就是白天就一直在下雨，等于是在雨中把这个椅子排成。我就也很好奇，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啊？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太辛苦？很有趣耶，大家都有志一同的认为，过程真的很辛苦，一边下雨，而且到后来大家根本雨衣不要穿，也穿的雨衣很难排，就全身湿哒哒在那里排。可大家排完以后呢，突然之间就晴天。那一刻呢，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当大家所有的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坐到那个椅子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份很深的感动。原来我们的努力就是可以让大家很舒适的坐在椅子上，准备开始欣赏这一场音乐会。非常有趣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在淡水的星空也发生了，也就是整个音乐会的过程晴空万里，可是当音乐会结束，所有的观众就在主持人的指导之下，大家一起把椅子都收回架子上的时候，然后当大家开始疏散，整个场地就开始一滴、两滴、三滴。当我们志工要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大雨滂沱。那一天的情况非常有趣，因为这当时侯友宜市长他也来参与这场音乐会，上台致辞的时候，他告诉大家说：“你知道吗？今天我从早上7点半出门，一直到达这里，我在全新北市的城乡每一个乡镇跑了一遍。为什么？因为今天气象报道，全新北市、全北部都在下大雨，因为要去勘察会不会有海象，要勘察这比较低洼的地方会不会有灾情，所以我整天都跟着我的幕僚，我们在新北市到处去，每一个地方都下。”只有这个地方没下雨，
0: 真的是奇迹耶！
1: 那 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那天整个北北基桃、整个新竹以北都在下雨，只有这一块没下雨，
0: 真的是奇迹。
1: 所以我想，阅历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隐形的，在影响着整个环境。
0: 是，
1: 它可能是我后来接触到有一种显学，就是在讲能量，在讲波，
0: 是。
1: 我在想，可能大家这种有志一同要把这件事情办成的能量，可能会形成一种波，然后就使这个环境就可以维持在一个非常，应该讲说
0: 美善的
1: 美
0: 整
1: 善的，
0: 个循环以及能量之中。
1: 对，所以它就顶住没下雨，
0: 对，就
1: 或
0: 是这
1: 者
0: 个善的共振。
1: 哎，这个善的共振，你讲得非常好。对，所以呢，这也是我在做志工的过程里头非常奇妙的经验。这些奇妙的经验会让你对做志工这件事情乐此不疲，
0: 会上瘾的。
1: 会上瘾的，对。所以只要是到后来，因为阿关老师的影响，当然就长期成为这个原生的海外志工以外，同时我们的国际志工团，或者是我就变成长期都是一直在 会有很多人，会接触到很多人的需要，会接触到很多教育的需求，或者是也会接触到很多团体一些帮忙，发现这些需要帮忙，因为只要你想帮忙，到处都是需要帮忙的。
0: 对，一定会有机会，
1: 是小到搬椅子，而且我觉得搬椅子很有趣，你从要把几千张椅子把它排得很好，然后让每一个观众的视角都能够享受这场音乐会的真实的画质，一直到怎么样在过程当中协助台上去改变，把台上跟台下的气氛拢在一起。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美妙的一种历程。刚提到说很多的孩子很不喜欢当志工是搬椅子啊，或者排排书啊这件事情，我认为从我刚才的分享里面，其实回到去排椅子不是不好，去排书也不是不好，去帮人打菜也是很棒的事情，也是很伟大的事情。可是这个伟大必须在我们的内在里头去真正产生
0: 改变跟启发，
1: 对，必须要准备好这个心再去做它的时候，你会更为感受到自己做这件事情不只是成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培养跟训练，也是对自己慈悲心的升起的一个再一次的陶冶。
0: 老师讲到这个重点了，就是对于自己慈悲心的陶冶，以及给自己的人生算是找到一个目标跟目的。
1: 是是，有一天你感觉到你这一生都要把你的余力拿来做志工，如果当你是这样的感受跟觉知的时候，叫做你的灵魂已经走向不死，而且就是你的生命已经找到一个叫做无限的价值。
0: 是是，
1: 真的是这样子，这个价值都是无限的，一直在发生一直发生。当然如果从教育或者一个孩子一个青年的养成来讲的话，我认为当他可以发现做志工是他生命的一种价值的无限的发展的话，我想这个青年这一生都会走得非常的好，都会有个强韧 的生命力来陪伴他的人生旅程。
0: 老师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啊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1: 每一刻一秒每 一个 moment 的产生的一种念头啊，都是一个善，或是一个恶，或是一个无臭无味的开始啊，这个是佛教在心经上头论述，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当志工当中啊，可以常常关照得到的。就像排椅子的过程，你可能会有一种念头好幸福，可是你可能下一秒钟又觉得好有成就感。
0: 嗯，就从好辛苦变成好幸福。
1: 是是是，就是这个当中一直在往正面的去转化它呀。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最后我会认为想不如做，做里头还会有更多的想，想了以后再继续做，这种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最善的选项。想了以后再继续做，这种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最善的循环。
0: 每次老师讲到这一点呢，其实就跟

0: 好也是非常重要，尤其从小就需要帮助他们，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还有在做中学，学中做，然后在这中间不断的体会成长。真的非常感谢您，谢谢老师，
1: 谢谢淑慧，也同时谢谢我们大爱之音的所有的听众，更希望在人生的某个角落会跟您相遇，我们一起去做志工。
0: 谢谢老师。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因为你，因为我。

刚刚播放的歌曲是《因为你，因为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平遥，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网到大爱 Radio TW 收听。你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搜寻大爱之音。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1月17号的时候，我们在成功大学举办第一届的慈善客服教育年会，就是说我们在大专担任教授的这样的一个学长，是不是有可能给慈心一个后盾这样啊？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几位慈心学长我们一起来筹办这样子的一个第一届的客服年会。
1: 我们会把想事

0: 志趣。
1: 听到恁伫咧发心，我真激动。人生啊，安尼转眼三四十年咯。现在看到各位，甲过去自称的事，是拢无共，袂认你啦。岁月呢，不留人啦、啊。过去的我跟你，我们相比起来，绝对都不一样了啦。那个时代，你们才来读书、辞亲，现在呢，已经教授，已经呢，事业成长为社会精英，所以呢，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呢，我们有一个情，这个情啊，都还在啦。看到大家，听到你们的分享，我心里呢很欢喜。这一群孩子，这一群的精英，现在社会呢都是呢很有成就，感觉到此生无悔，我这一辈子无后悔啦。看到了人人啊，在社会呢负起责任，大家要守住了菩萨心。当然啦、啊，菩萨这是佛教的名词，菩萨呢其实啊，博爱仁爱，不分你什么宗教，都是离开不了这一个爱啊。慈济也是守护爱，就如你们刚刚的想思懂，你们呢都了解，是那一份的爱，那一份的情，这种无私大爱啦，还有呢菩萨的长情，总是呢这个爱是不分宗教。那我们用真诚的心投入人间，你们呢从这里毕业，为社会付出，我就很开心，听到了你们的成就，我相信你们呢对社会都有影响力、尽心力，为社会去付出，这就是我最欢喜的。所以说慈济是大家的家，是大家呢这一份的菩萨情。总是呢有时间啊都较早回来的，我的内心啊都是看到你们总是那一份的亲，很期待这一份亲情啊，听到你们在哪里发展，我都很开心。不过呢，最重要还是要叮咛的说，一定要为人世间啊利益众生的，尽你们的力量去付出。社会是我们大家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啦、啊，一分好，那就是一分福。我们有福啦，总是呢，这个社会一定都是会很平安。我很期待 教义从为社会而付出开始。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学校当教授，你们也要记得教义啦，是期待孩子们他们呢入人群啦，都要有奉献的心，就是付出无所求，还要时时感恩。这都是我天天呐、啊，对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我们曾经帮助过的，或者是呢他用心用爱来帮助慈济的，我都一律平等，都是感恩感恩。大家只要共同一念心走入慈济来，走入慈济来跟慈济呢同心愿，这个社会就会有希望。所以我很期待，我心你心，你心我心，我们要用爱，我的一念心的爱，人人都跟我相同的这一念心的爱。我的一念心的爱很简单，付出无所求，尽心力我能付出无所求，这都是我的心智啦。年轻的时候凭着这一念心创造慈济，现在过程60年，今年呢是慈济60年，我现在呢还是时常都说过去，常常都说过去，因为呢我不会忘掉过去的那一念心，所以我都说莫忘那一念心，莫忘那一个人，莫忘那一桩事。我一直很期待，虽然我认不得你们，但是听到你们呢是慈济毕业或是慈青共同，这都是呢感觉我真欢喜。
0: 2022年受证的时候，上人给我两个红包，上人说要给我带领。那天我家师兄有到静思堂参加岁末祝福，已经领了上人的普惠红包，我直觉带领的红包是要给女儿。回家之后我拿红包给他，跟他说上人会希望你参加慈青社。隔年2月他就在清大参加了慈青社，
2: 目前是就是担任慈青社和新竹再生电脑的团队联系窗口，然后我也会定期就是带社团内的成员还有校内的同学一起去做志工服务。那今年毕业之后，我也会持续关怀慈青的学弟学妹，然后希望可以带领更多人进入慈济。
1: 期待大家认同慈济，这就是莫忘那一桩事，也是呢莫忘呢慈济的这一念呢清净无私的爱，人人清净无私的爱，你们的能量呢给人间发挥在人间。我相信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了慈济人啊，慈济的慈青现在都是社会的，都是很有成就的，大家人愿意造福啦，一定呢台湾平安啦，人人好人啦，人人很单纯，人人心中有爱，我相信呢社会一定都是很平安。期待你们要记得，慈济是我们的家，莫忘慈济也是为社会做不少事， 社会今天会当安尼这么正平稳，慈济呢在社会不无功啦，吼、哦，所以恁爱阁继续慈济为社会付出的这一念心。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阳光眷恋的地方》，这是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头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平遥，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赖执行长分享从工作中退休后竟然又投入志工的行列，其实也是很高兴的，退休人士还能够被回收啊，再利用，很有价值的。对于培养孩子从小接触承担志工的体验，从小在孩子心里可以种下良善的种子，也就是在为他开启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份善意会变成他的盔甲，让他以后遇到生活中的挫折或者困难时候更有勇气去面对。而对年轻人来讲，当他发现志工服务能够为生命带来无限可能时啊，那种价值感会在他体内塑造出一股强韧的生命力，成为陪伴他走过人生旅程最坚实的力量。这些都是身为志工对生命的收获与体验。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用爱与关怀来守护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虔诚地祝福这个世界平安吉祥，远离苦难和灾难。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我们在 FM96.1 频道再会哦，拜拜。

求佛角度无上菩提啊，但乎志业不因立世哦，见苦得福啊，慧命度娘，步步踏实对佛弘宗啊，一诸菩萨以为观想。佛教以人间生活化，法水长流，净化人心。也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咱要求佛角度的人，要求就是爱无上菩提。逐天念经的时，无上正定正。那就是佛的角性啊，这是咱人人所要追求的。咱会当反观自性，但是咱爱照重佛陀的教化啦。佛角度无上菩提，这是咱的心所追求哦。但是啊，佛陀无上菩提，那就是爱有但乎志业不因立世。咱拢是伫人间呐，人间烦恼的众生真多。佛陀就是为着懵懂烦恼的众生，不知不觉，所以啊。以来人间啊，开启了这条空中的大角度，莫非就是要引导咱走入这条的大角度咯？所以佛陀以向五比丘说法，就是要将伊心灵所感悟的道理来传教和弟子。所以第一项呢，就是要甲大家人讲苦，这叫做苦性体，意思就是讲，凡夫是充满了烦恼，佛的感悟呢是已经超凡，超凡呢，佛陀就是觉者、性者，你若要超凡入性。爱先知影苦啊，就为因因众生人间的风光呐、啊，人间的境界，那就是集。因为真多的这个苦难呐、啊，就是因因众生所累积落来，所以才造成遐尼正多呀。众生的懵懂，众生。的活动，众生的无明，所以众生作业，让大家人会当先了解，苦就是从集来啦。集的性体，咱爱先了解，咱会当了解了后呢，咱才有法度呢，唔通阁家己去集遮的烦恼，咱家己哪阁去集遮的烦恼来？同款，咱还阁是伫苦难中哦，所以呢，予咱人人会知影，苦就是因为执。大家人来当透彻啊，这个执的道理啦，那这叫做执性体。咱知影了后，咱就袂去犯着咯。所以呢，要安怎会当头好？甲众生的无明观念，要安怎一一解消灭掉呢？人生啊，真多的境界啊，就是啊，眼里必须心意，沿着外面种种的境界，所以难免呢起心动念嘛，这无明贪欲。起来，所以呢，就要互咱了解呀，这个去解灭烦恼的源头，
既然有执，安尼甲我来呢，都有法度呢，解解开的方法啦，所以叫做灭性体。再来，你那是怎样反复都是安尼呢？因为执了一切，所以受苦，爱有方法啦。这个方法是啥物呢？道，这就是道啊！佛道呢，把这个道理讲予咱知，知影苦，知影集，知影都爱去灭地，所以咱都爱落功夫咯。这功夫的第一步骤，就是呢，发宏誓愿，咱爱用慈悲喜舍。素无良心，六波罗蜜啊！入群众中，去担起了如来的家业啊！所以咱爱担负志业，志多谢愿，志愿嘛。那志愿呢？爱有宏誓愿，这个志爱开大，愿爱。大心爱切，所以呢，这叫做志业。咱有四大志业，四大志业中有八大卡业。咱步步呢爱踏入国际间，所以呢，咱来担负志业，不因入世。所以呢，咱来下当啦，了解四体。咱会当发四方誓愿，会当实行六道行嘛？那安尼呢？咁唔就是会当步步卡印立伫世间嘅面顶呢？所以，这嘛是一个修行嘅法门嘛。见苦知福啊，慧命度娘。咱大圣。看到世间这么真多的苦难，发起了咱的怜悯心嘛，立四方誓愿啊，然后呢，咱会知影啊，苦难遐多，咱会当呢了解了道理啦，咱的人生啦，那先破除了这个执，咱家己爱破除执哦，有啊，都有苦。定啊，讲患得患失啦，偌尼真侪人啊！伫在世时，哇，积来了真侪啊，财产呐，或者是呢，哦，真侪即个物质丰富啊，除了享受以外，对人间啊，一点啊都无关心嘛。身后要安怎呢？这些东西又是什么人的呢？自己带不去，半半带不去啊，唯有业随心啊。修行者佛陀呢，伊为什么爱放弃了风景的生活呢？为什么呢？伊爱入世先去见苦呢？才会当了解呢，要安怎出世的道理？伊要出世的道理，都爱心外物件，拢爱放弃掉啦。财利功名啊，拢总呢，拢总爱舍弃。所以，伊的生活是三依一钵啊。都无有其他世间的物质啊，来填补着啦。所以，咱爱有这份看到人间的苦难，心外物呢，应该爱去付出，因为比较起来，咱已经是真丰富啦。所以看到呢，外面啊，迄个苦难，咱健康地。好啊！咱家己反省，咱家己到底呢？咱有为家己伫咧计较无？到底呢？咱是毋是有累积真多？那
看到外面受苦难的人，咱有伫咧喜舍也无？咱也无其他的物质啊，啊，咱有力量，咱会当去解扶伊一下无？咱会当去帮忙伊无？看看咱人间菩萨，不只是物质的付出，用心嘛去解安抚啊。病苦的人呢，无法度整理家己的身躯，甲咱无缘无故的人，咱去帮助伊，去整理伊的身躯啊，或者是呢，整理伊的家庭啊，甚至呢，亲近伊啊，讲道理互伊听，看有形的照顾啊，无形的开导，真呢。咱唔就是伫苦难中呢，咱会当去付出嘞。咱不管是心外在，或者是呢心所有的力量，有形无形，咱呢伫这个苦难中培养出了咱的慧命，真呢是道念。那咱搁再爱。步步踏实啊，对佛弘宗，佛陀安怎行过来呢？咱呢，爱追随着佛陀，看看佛陀呢，伊无贪恋世间的名甲利，无贪恋弘宗的享受，所以挂碍事亲。去掉了伊个弘扬荣华富贵的生活，咱做会到无？哎呀，咱嘛是同款啊，伫咧追随佛的弘宗啊，咱身心清净啊，无污染啊，恭敬，咱无要去谈私情。染有的爱，咱要做的就是有大情控大爱啊，这叫做长情大爱。什么叫做长情呢？就是啊，各有情，各爱的有情，唔只是一世人发心要来度化教育众生，咱来世人，咱嘛同款。要搁再同款来这个人间，搁再继续度化有情，所以这叫做各有情者。常常听到自在人有亲情有朋友啊，不管是最爱的人的生死自然的法则啊，最后的时刻，拢会甲伊讲：你安心哦。近期会记得哦，会记得呢，经过多等来人间哦，这呢是咱人人家己内心呢都有咧准备，将来我要对倒位去，要搁对倒位转来，这伫咱人间菩萨啊，自这人拢有共同一个愿，唔是一世人安尼都结束啊。这世人结束了，还有来世人的起点嘛，生死的观念嘛，过去不知安怎来，未来呢，咱要知道要安怎去，要再安怎回来，这呢叫做各有情，这种的各有情呢，就是长情，爱呢不是只有爱一个家庭，爱啊，就是普遍人间啊。所以呢，依诸菩萨以为观想啊，看看咱的周围拢是人间的菩萨咯，人人呢拢是无私的付出啊，付出无求回报，也搁到。感恩哦，让我有机会呢，通我付出，
接受的对象啊，咱还搁个感恩哦，感恩你，予我呢有机会呢去体会人生的道理呀、啊。看，不管呢，有机会予伊做，或者是呢苦难人接受伊的恩福，伊还搁个感恩啊。这呢，就是菩萨。所以咱周围啊，人人拢是菩萨啦，这都是依诸菩萨为观想咱的道理啦，这都是咱的观想嘛。看咱静下，全球的主祭人敢是拢讲回来咯，回来心灵的家，这个大的家庭啦，是天下菩萨人的。所以呢，这人间菩萨啊，拢总是咱这个家庭的观想，所以咱爱时时爱尊重、感恩啊，人甲人的中间互相爱，这种的大爱啦，是咱人人呢应该遵守吼。佛教以人间生活化，人间菩萨当然啊，都是生活在人间。人人呢，会当做出了人间的典范呐。咱的生活是包括了一切的修养呢，包括了咱一切的形象典范呐。所以。主祭人开始啊，来建设辈分啊，咱来教伊安怎行路，行路嘛是生活的一环嘛。咱来教伊安怎盼望，盼望就是爱食饭嘛，这供给营养的形象为宜啦。咱嘛爱学呢。所以食食嘛是生活的一环啊。所以不管是行路、食饭，或者是呢啉茶，嘛爱有规则啊。你安怎泡熬啊？安怎啉茶？啊，穿衫，这拢总是生活化。何况讲吼，咱待人接物啦，咱安怎样？对待人，咱安怎样去善待？咱安怎去包容？咱在人间要安怎来知足？安怎去祝福？这拢是在生活中。所以呢，佛教啊，在人间生活化，佛陀的教法非常的生活化。所以啊，咱发水长流。哇，净化人心，发譬如水嘛，人人的心底里呢，都有迄个清净的发水啊。咱的发水呢，长流，咱爱不断不断啊，净化人心嘛。所以咱爱好好在佛法中啊。爱情生活化，但是呢，咱所有的行动要有人格的典范，这就是咱的修行。咱爱言教嘛，要身教嘛，吼。所以啊，举手动作无不都是伫咧教育哦。那所以不多呢，来开启了这个无量义的法门。证明啊，第一功德，速无量心力波罗蜜啊。第二个功德呢，就要予咱知影，诸法将一法生啊。第三个功德呢，就是要予咱知影，咱爱去用明心啊。咱人人虽然伫凡夫生死中啦、啊，但是呢。咱安住伫这个所在，
在这个所在呢，咱利用佛陀的教法，好亲像一大船同款。所以呢，咱会当利用这大船啊，自渡，同时咱也过会当渡别人啊。虽然咱现在呢，嘛是伫这个人间呐、啊，因缘凡夫界，只要咱会当接受佛法，咱就得到一只的珠盘，咱呢就会当头伫这个因缘苦海中自渡渡人吼。那是第三个功德哦，那第四功德那是不思议啦，诸佛护念以一心啊，随彼诸多令度他，以诸菩萨为道人。这呢意思就是要甲咱讲哦，咱呢听经啊。咱爱修持，文经修持随顺不逆，那就是自利啦。佛陀的教法，咱爱信受奉行啊。听了后，咱爱修持啊，咱爱随顺着佛陀的教法啦，唔通逆道而行，安尼就是自利。咱了解了后呢，咱。转福随意为他人说，这叫做利他。咱知影偌济，咱赶紧甲人讲，这叫做法的传承啊！各位，希望咱大家人学佛，真正爱学出了呢，一份求佛角度，无上菩提。咱爱追随诸佛的方丈啊，咱爱菩萨为伴侣啊。只要咱顺佛的道理啦，那就是自利哦吼。咱会当自度，嘛会当度他人。所以各位学佛，咱爱真用心吼，彻底的用心了解佛陀的教法啦。佛陀的教法是人间生活化，所以呢，咱的法顺呢，会不断中流啊，来净化人心，所以爱人人时时多用心。

0: 时间吼、哦，真正是会当留住真多的历史啦。所以恁要好好写，这就是团结的宝啦，团结宝。
1: 我能够体会说，上人说不说感恩难，我每天都是活在感恩当中，
2: 点点滴滴啦，非常多。像您即摆来讲讲，留下足迹啊，靠记忆的话，会流失非常多。
3: 身为人文真善美，我有责任跟使命，为别人留下历史。
4: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我真的是看到蔡文师姐那个慈济的精神。
0: 家伙，这就是咱人间的总经，是真实的书写啦。
5: 本周正念上人纳履足迹，笔墨传爱，善念长流。

0: 在台湾，每十人就有一人面临肾脏病的危险。
1: 肾衰竭病人心血管死亡风险上升超过数倍以上。
0: 究竟该怎么吃？
2: 介绍一种饮食法，叫做代血饮食，控制三高，减少相关症状。
0: 中医如何日常保养，强化肾气？
3: 厚实素筋，按摩耳朵。
0: 这位人医守护爱告诉你肾脏健康的关键，别忘了准时收看。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凡事感恩啊，尊重生命不分别心，披靡贵贱啊，老幼非圣，无情减少，菩提清净，从浩茫中，如佛法祖啊，传承法髓，基因清净，永恒不变啊！各位，凡事真正爱感恩，咱爱尊重生命，生命呢？就是在人间一个共同的名词啊！生命不只是干那人类哦，所有的动物、植物、参加，所有的目睭看得到的，无不都是有生命。所以不管有形无形，有色无色。顶顶呢，咱大家人爱共同尊重，咱无分别啦，披靡贵贱，唔是这个人较尊贵啊，迄、那个人较贫贱，唔通安尼分别，也唔好想讲人的性命爱尊重，动物的性命。就是该践踏，不是安尼，所以呢，必定呢尊重，无分别心，不管是偌尼只披靡，都是一律平等啊。所以不分别心，披靡贵贱啊，咱也唔好想讲。哎呀，老人啊，你捌啥货？其实老人啊，有智慧啊。看看伫咱的个案中啊，都有安尼的这位秀琴阿嬷。那看，伊的查某囝嫁出去，碰到呢，惊煞的家暴啊，啊，放离开了这个家庭。结婚生一个囝，一个查某囝，迄、那个查某囝呢出世都是再大甜的暗棍缺氧，所以呢出世了后呢有癫痫啦，不过呢伊的性命力啦真有韧性哦，所以啊从出世了后一直期待，这个查某囝会当慢慢大汉，甲正常人同款。确实呢，相反，愈大汉，愈发现着讲，伊的生命中有缺陷嘛，未晓坐啊，未晓讲话啊，那这种呢，愈来愈看起来愈明显啊。所以呢，这个妈妈已经呢，真无法度通好搁再接受着现实的生活。所以都开始有郁症啦，啊，躁郁症啦，后头厝的老母呢，都关心嘛，啊，囝婿既然唔顾家啦，伊就甲查某囝孙啊带转来咯，吼，伊年龄嘛有咯，要顾查某囝，要顾这两个孙啊，尤其是要顾查某囝。要顾这两个孙啊，尤其是呢，这个查某孙啊。

工啊，推介予人，主持人去介看了后，感觉可怜哦，一个家庭啊，三个人靠一个老人，所以咱的主持人除了补助家庭的生活以外呢，搁在不断来开导这个忧郁症的查某囝。有的人看到阿嬷呢，要带这个查某孙啊，真正是真辛苦啊。就讲，哎呀，这个囡仔是阿尼啦，阿恁是不是呢？会当甲放弃啊？这位阿嬷就安尼讲啊，袂用的啦。然后，这囡仔就是甲咱有缘啦，伊就是甲咱有缘，才生来咱的家庭啊。啊，来咱的家庭呢，啊，咱都爱共饲啊。啊，若毋是甲咱有缘，人伊会去生伫个别位，嘛袂亲像即马安尼。哦，看阿嬷是毋是有这个因果观呢？这叫做因果观呐、啊。这位老人呢，伊会知影讲，这个囡仔都是甲伊的老母有这个缘。老母甲先生有阿尼的缘，这种无好的缘互相牵破着。既然啊，如是因啊，如是缘呐、啊，现在呢，得如是果报，所以伊真甘愿呐，替伊的查某囝带这个孙，这些这个阿嬷对这个人甲人的中间。因缘果报的观念，这就是智慧。更加有智慧呢，伊会知影福，啊，也要造福。咱现在接受到主者的帮助啊，哎呀，应该呢，爱伫主者内底再造福。所以，伊呢，除了顾孙以外，就利用时间啦、啊。去捡一挂呢回收的物件去卖啊！有时阵啊卖三十块，伊啊就用迄个竹筒啊，安尼放十块落去。有时阵五十块呢，伊都改放二十块。看看这个阿嬷呢，伊啊安尼伫咧管啊，虽然伊接受帮助。伊嘛是想讲，伊爱关，真正是爱关出去啦。一旦关出去呢，那就是福啦。咱的主祭人呢，那去的时阵啊，收据甲提起予伊，每一个月呢，拢嘛是几那百块呢。咱的委员就甲讲，阿嬷，你生活毋是真好过吼。卖管遐济啦，阿嬷就讲啊，这是假啦，这是环保吼，啊收来的啦，这是假啦。你看，这造福的心嘛，无比有钱的人较假无，佫较假呢。看，一滴因果，这都是智慧，也要要造福呢，真正是无简单哦。咱普通的人。敢无法度亲像安尼呢？对一个家庭的拖磨，对生命的珍惜啊，那迄种的爱呢，实在是无法度有人会当改变。所以呢，看到这个故事了后呢，我真正是真感动，啊嘛是真尊重啊，唔是讲啊，一家庭贫困啦，伊的家庭呢有遮尼真多。会坎坷啦，等等吼，这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伊有这份的志向，伊有这份的智慧，伊有法度这份的耐劳，伊有法度呢，安尼去付出。所以老幼费性，无情减少，幼童嘛是同款呐。在那个马来西亚呢，咱的幼稚园啊，在咧推动呢栽植，所以呢，老师安尼教，囡仔安尼。

接受哦，四五岁的囡仔啦，妈妈去买一只鱼啊，回来伫咧煎的时，伊就去甲伊靠迄个路边啊，啊妈妈就讲啊，行较开咧啦，你煎鱼啊吼，会喷到你啦，会疼哦。伊就马上咧回答老母讲，妈妈。咦，痛不痛啊？伊买鱼啊，伫鼎里，你安尼甲煎，伊会疼未疼？你看，这种呢，及时啦，教育老母啊，这老母从安尼开始呢，甲伊个老爸讲，老爸感觉就讲，我这个囡仔呢，真正有智慧啦，囡仔想会到，会晓疼惜生命。是安怎咱大人呢？咱会袂去想到讲吼，这同款是性命，该抓起来，啊来该煎啊煮啊，这种肉体性命，这种呢，将心比心，所以这个家庭呢，和伊个囝化度过来，安尼呢是素食咯，看幼儿啦。伊个天真本性啊，无比咱较侪岁个人差哦。所以呢，清净个本性，参加呢受人间真大个环境拖磨，同款拢无失掉了呢。这份慈悲智慧，咱佛个本性，所以老幼。慧性无增减少吼，那菩提种子种好芒种啊，这个菩提觉性啊，这个种子呢，就是含种着在迄个好芒的内底，都亲像咱佛性呢，拢是含种在咱人本具的佛性里吼，不过偏偏呐、啊。咱逐天都是向外，随着这个世态啊，伫咧起心动念，咱不如呢，把这个心回向转来咱的本性，好好来找，找出了这念呢，好梦中菩提清净，所以咱爱时时自我警惕，如佛法主啊。传承发出基因精气啊，永恒不变。咱爱知影，咱人人的本性啊，拢有这个精气伫咧，这个个性的精气啊。那所以呢，就亲像佛法的根，咱人人智慧，个佛嘛是同等啊，所以个性本具啦。只是咱一时迷茫，咱现在真悠闲啊！当着佛法啦，为佛弟子啊，所以呢，佛是觉啊，觉悟的觉者，将这个法呢，安尼在两千多年前啊，将伊的体悟伊讲出来。一定呢，甲这个法呢代代相传呐。这个法要让咱找回来咱的本性的法，所以呢，已经体会到，国家体会到的法，再搁再相传，那人人代代传承呐。所以咱现在的佛法啊，比佛陀在世的时呢。搁在分宗别门嘛，吼，那愈来愈多啊，有经律论呐，所以呢，时间愈长愈久，体会到的人愈多，从这个所体会到的法啊，伊会当不断将伊的心得一直分享过来，这呢是高言大德啊。安尼不断不断传承落来，所以呢，如佛法祖啊，传承发出吼，所以来到咱现代啦，甲
同款无变咯。这个个性啊，基因种子啊，永恒不变呐、啊。两千多年前，佛陀迄念的个性，甲两千多年后的现在，咱大家人这念的个性，绝对呢是永恒不变。只要呢，你一力通啦、啊，万力撇啦、啊，人人呢会当知影要安怎样来保护咱这念清净的个性。所以，我们也会当体会到这个第四功德不思议哦，诸佛护念于一心，随彼诸道令度他，以诸菩萨为幻力啊。其实呢，这个幻啊，一滴一滴呢，感悟了无数人、无数的大德贤者呢，不断搁在滴滴传落来，所以呢。诸佛护念于一心，咱已经集中佛一直到呢真多祖师大德所传落来迄个智慧呢，到现在咱拢总会当接受落来啦。所以随彼诸道令度他，咱了解偌济，咱来赶紧呢，搁再传予别人，这种呢。传承啊，是非常的重要。咱讲一句呢，人因会当呢，体会到搁较济的道理啊。看看咱静思语，简单的一句，无听到伫囡仔伊体会到的呢，会当用伫伊的生活，伊的生活搁会当启发到大人，啊嘛会当老人听到讲，哈、啊、哟，人师傅讲做都对啊啦，所以呢。干那做都对啊，即句则简单，伊会当呢做出了真多有智慧、有爱心。看即句话，经过咱的口中呢，会当启发偌多人呢。所以咱家己虽然未知道，还佫会当度他人吼。那以诸菩萨为伴侣啊，咱拢总是甲菩萨做伴侣。那佫有呢？譬如国王啊，神圣王子，帝下国事难领理吼，但为臣民所重敬，王侯爱重上敬意啊。这就是讲啊，咱已经开始发心起来啦。不管你是心法义的菩萨，或者是呢已经在行道中的菩萨啦，咱呢拢是。来注意，这个一念一觉，那不断传承，一代传过一代啦。那都做一个譬如，亲像国王、神圣的王子同款啦。那这虽然啊，囡仔生出来真细汉哦，但是呢，全国的人拢是真尊重，看看。在日本皇帝啊，那生一个皇子吼，哦，全国的人呢，拢伫咧庆祝啊。皇子细细汉啊，你看偌尼正侪随从来伫咧甲伊保护呢，迄种的疼惜啦，就亲像咱已经觉悟体会到，咱会当依教奉行啦，咱所伫咧做的人生的典范。把人看到的呢，嘛会甲咱尊重啊。所以呢，咱是将这份个性呢，产生了咱对佛法的体会。所以，亲像国王、神圣王子，互人尊重，王侯爱重上敬意啊。那这个王侯是啥人啊？就亲像佛甲法所。用心的呢是菩萨主啊，所以既然是菩萨主呢，那现在人人呢就是因佛咱觉悟，因法咱体会，所以啊，咱大家人拢是同款，所以菩萨上位传利啦。
那天凉火旱呢，想给咱修好吼，所以啊，这是一分的法的团形，咱那会当呢如法修持啦，这敢唔就是如佛法主啊？这些佛是降我烦呢，这些互咱利用利用法而来降我。啊，因为有降我呢，所以才有法。这是颠转上升啊，颠转上高啊，所以咱来团形发脆，在发脆就是爱正确，纯真无染嘛，这叫做发脆啊。就亲像咱即马伫咧骨髓移植，都爱无排斥哦，啊已经好你啦，是毋是呢？会当伫你的体内呢，安尼。真正的顺利啊，发生了呢，做会的功能，咱也无排斥，会当头引接一个法入咱的心嘛，咱呢，家己智慧开启，就不断的发发上升。这也就是我常常甲大家人讲，佛入心啦，那法走入灵魂啦，这呢就是断行。发美，那基因精致啊，就是永恒不变。这个个性呢，不管什么时阵都无变正气哈。因为呢，人人清净的本性啊，人人具有啊，天生自然呐、啊，本具个性。只是呢，咱糊涂去念定，所以咱现在要安怎来培养，无离开了。爱凡事感恩，尊重生命，这种感恩就是智慧啦。尊重生命呢，就是造福啦。咱爱福慧双修，有智慧的人都未起分别心啦，人人平等啊！吼，那爱了解，不管是老少啦，这个智性、慧性，拢无加无减吼。菩提精进呢，都是永远藏在迄个豪门中啊，所以大家啊，用心呐、啊，团形发脆啦，吼、哦，在生活中脆啦，脆出了你藏在豪门中的角色，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二部曲，1983年始，悲心香气，护持，374页，绝对没有换衣。

1985年3月，医院结构工程已经进行到2楼，却才募得2亿5千万。法师和委员谈话时掩不住忧虑，师父最担心的是资金不足会延误工程进度，万一……一位资深委员站起来说，我们大家来向师父保证好吗？一定没有万一，医院一定建得起来，请师父放心。台上台下一双双泪眼凝噎。医院设在花莲，西部人看不到用不到，募款实在不容易。为了让北部民众了解慈济在花莲建医院的必要，这一年3月起，法师每个月3天在台北分会讲药师经，借此因缘宣扬建院理念。可能有人认为医院建在花莲我们用不到，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佛教徒要开阔心量，无所求付出。法师说，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最苦的莫过于病痛，意外猝不胜防，但是很多病是可以预防的，能够减轻他人病痛就是最大的功德。所以说看病功德第一，布施建院让无数病苦人得救，就是大福德，也是为自我种健康因。有人为了解除病痛而去放生，但是把被捉来的鱼虾再放回水里，大多数活不下来。法师说，真正的放生不用抓鸟网鱼，在欠缺医疗的地方建设医院，为最需要最痛苦的人解除病苦困厄，让他重现生机，才是真正的放生放人生。这一番开示让许多人豁然开朗，不只是自己响应，更号召他人响应。师父身体不好，力量单薄，却发愿开一间这么大的医院，我们不帮谁要帮？家住台北市的林月云活跃在佛教道场，经常听经闻法，自认很懂得修行。1979年慈济发起建院，他就定期捐款。1984年4月，医院动土，他到现场参与，一幕景象铭刻在他的心中。典礼开始前的法会，师父念功德书文的声音充满力量，仿佛用尽生生世世的前进，字字句句发自灵魂深处。没想到念完最后一个字，师父突然倒下来，金架也翻落在地，大家都很惊慌。师父却拨开上前搀扶的常住师父，自己站起来，进去几分钟就出来了，面不改色的介绍，正好抵达主持洒净的12位法师。目睹方才那一幕的委员们都泪流不止。林月云有感于法师为了建院日日磨心操劳，身体虚弱到打点滴支撑，意志却柔润的可以滴水穿石，于是在当天皈依法师，法号净药，从此全力为建院募款。38岁的他在机场海关服务，过去习惯接受别人请托，现在要向人募款，主客意味刚开始还有点不习惯，自我心理建设加上个性中的豪情，很快的林月云就连等公车也能捕捉流动的因缘，大方向陌生人劝募。以往他非常重视穿着打扮，现在他将肩膀上的时髦皮包换成大布包，脚上的高跟鞋换作运动鞋，
还剪了一头短发，从头到脚清爽利落的改变，是为了进入1984年到1986年建院募款的冲刺期。医院工程快速进行着，资金筹募始终非常困难。看着委员这样100、200元募，何时才能募到8亿？心急的他对法师说：“师父，募款实在不容易，有位会员的100元，我收了4次才收到，我们找大企业家支持好不好？”没想到法师回答：“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些大企业家，我只认识你。”立根的他一点就通，马上联想到法师的教导：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付出。有次在东市大院寺礼拜地藏王菩萨，林月云看到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几个字，仿佛一道光闪进脑海。多大的愿力啊，为什么我不敢发这样的大愿呢？当下他发愿要为慈济建院来募1000万元。在台北买一栋房子不过几十万元，1000万元可是一笔大数目。但林月云不觉得自己妄下狂语。师父说，发愿是启动生命的能量，要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就是我信心的来源。为了圆满这个愿，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林月云背着一大袋慈济简介出去募款。一向爱漂亮的她因此变得又黑又瘦。这份慈济第一生命第二的拼劲感动许多朋友响应捐款建院。愿力不可思议，才半年林月云就完成了劝募1000万元的大愿。屏东委员陈满法号进行，他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总是遵循古礼梳成发髻。一回美发院老板娘出价5000元，想要买下他那不曾染烫发质极好的秀发。64岁的陈满说什么也不答应。正要走出美发院时，陈满突然想到，卖头发可以赚钱给师父盖医院呢。他马上转头回去跟老板娘说：“你真的想买我的头发吗？因为我师父盖医院需要钱，如果你出价高一点我可以考虑，15000元好吗？就当成你捐医院一张病床。”陈满愿意为慈济建医院剪去真爱的长发，感动了美发院的老板娘，不止成交，就连其他美发师也随喜捐款。在台北万华推车叫卖蔬果的高爱，怕微薄的收入来不及参与建院，他起了一个会，将30万元的会钱全数捐出。为了偿还每个月的会钱，年过半百又不认识字的他找到了一份兼差，也就是每一天半夜清扫华中桥。华中桥是连接万华与中和的主要干道，平日车水马龙，仅能够利用半夜车辆比较少的时间清扫。高爱半夜12点多骑着脚踏车出门，赶上凌晨1点到5点的清扫班。凌晨的华中桥上常常有砂石车奔驰，掉落桥面上的砂石特别多，清扫时还要避开来往车辆，经常险象环生。但为了1个月7000多元的薪资，他甘愿辛苦，甘愿冒险。高爱这一扫就是9年。台北的黄礼娥每个月捐500元给慈济济贫，听到委员包菊法号进行提到了1人1万响应建院的运动，
他表示，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参加。吉林路刘辉雄诊所正需要一位清洁人员，包局便介绍他去应征。黄丽娥领到第一个月的薪水5500元，立刻凑足6000元捐出来，而他的精神感动了院长刘辉雄以及夫人徐美华，捐了60万元响应建院。一念爱心牵动了数百万人的爱心，点点滴滴为慈济医院添砖砌瓦，而企业家的参与更是一大助力。国联工业创办人洪老典认为，生活安适、精神富足是佛恩加批，因此一口气认捐600万元的加护病房。曹氏基金会董事长曹仲植尊师父南亭法师遗训，护持正言法师建院，认捐医院2部电梯共360万元。对于企业家的喜舍，正言法师表达感恩，但曹仲植说，师父是我要感恩您才对。他解释，在台湾大家以为只有王永庆才有办法盖医院，师父让大家都能够盖医院，人人都是王永庆。让人人都能够盖医院，正是法师当初婉拒日本人捐款的初衷，让人人有机会耕福田。即使替人洗碗、帮佣、清扫街道的市井小民，也能够参与建造医院的大工程。医院建筑拔地而起，台中委员薛淑珍带领会员参观，也请大家摸摸墙面。这家医院每一根钢筋、一粒沙、一包水泥，都是各位大德出的钱，大家也是慈济医院的董事长之一哦。众人莫不心生欢喜，不论来自何地，也不论捐款多少，顿时都与东部这家医院有了亲密的连结，也关心着他的成长。而汇聚人人爱心建成的医院，必然是充满爱心与祝福的救人场域。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香豪。
1: 这本书真的是越读越好玩，
2: 它是非常厉害的叙事，
1: 非常厉害的叙事，
2: 既分开又联合，
1: 等于是把世界弄成是也依照时间顺序排下来，但是同时间在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
2: 横向轴向
1: 横向的那个连结他做到了，
2: 做到了。
1: 所以呢取代了，
2: 而且他在时间推移上面做了很多的函数，
1: 对对对，他就是告诉你说几年到几年之间，
2: 对对，
1: 大概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进到世界史单子这个单元，那刚刚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到说，所谓的单子其实就是每套世界史其实都是某一种以自我
2: 为
1: 中心的说故事的方法，
2: 而且真的是有那个本钱，
1: 然后呢
2: 几个国家
1: 因为都是很大的文明嘛，
2: 是，
1: 而且占的疆域都很广，而且很稳定，然后呢以大叙事为框架把自己放在中心，而且在每一个文明的内部它都共享同一种价值观，同一种说故事的方法，
2: 对，
1: 甚至语言也慢慢的统一了，
2: 语言统一了，
1: 对，然后呢那个
2: 说不定有
1: 文字也统一了，然后呢就是开始都能够说以前事情是怎样啊，现在事情是怎样，
2: 就是他们可以不停的发明着，
1: 然后呢在世界史单子的这个篇章里面，它还是延续四大文明，
2: 对，
1: 就是我们
2: 比较中心嘛，
1: 对，我们刚刚讲到了中国嘛，
2: 中国
1: 唐朝开始，然后呢接下来唐朝又变成一个热力四射的时代了，
2: 对，
1: 然后呢长达三个世纪的统治，唐朝呢就开始有那种科举制度，
2: 对，
1: 文官的制度
2: 更成熟了，然后
1: 呢还有就是医术，就是那个有跟佛教往合，跟道教往合，然后还有形成了那个中国第一个演艺跟音乐学院，
2: 梨园
1: 、就是还有那个歌剧团，
2: 唱戏的来了，
1: 歌剧团，然后呢而且呢唐朝也发明了很多东西，也在唐朝皇帝的命令下，有一位法师叫一行禅师打造了第一个全世界的第一个机械钟，叫做水运浑天仪，它有多大呢？三层楼高，用水来推动，用齿轮这样子，
2: 很聪明，
1: 计时，就是不再利用太阳光来计时了，它其实是可以有准确的刻度的，那中国同时也发明了木板印刷，这个让印刷的书籍开始可以普及了，然后最古老的印刷书籍是佛教经典里面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译本，它出版于公元868年，这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印刷品，
2: 印刷品。
1: 在这之前
2: 不过看起来当时候并没有流传很广，对不对？
1: 就是
2: 恐怕都是宦官，
1: 比较高阶的，然后比较精英阶层的，
2: 才能够
1: 取得这些东西，因为它很贵嘛，
2: 很贵。
1: 在这之前知识的传递必须靠抄写了，
2: 对，
1: 就是
2: 第一次印出来，
1: 但是可以用印的，这就很了不起，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道教跟佛教，
2: 这时候叫木刻版印刷术，
1: 木刻版还没有到活版印刷，就是木刻版，
2: 木刻版，
1: 然后呢接下来呢道教努力的在寻找那个成仙的方法嘛，
2: 对，
1: 炼丹术其实就是化学嘛，
2: 对，
1: 就是开始有化学的基础了，那占星术开始发展出来，天文学。
2: 你知道炼丹是要炼什么吗？
1: 长生不老药。
2: 这炼丹师就是把很贱金属变金子
1: 那是西方，我们东方是要炼出长生不老药，不过通常炼出来药都把皇帝害死了。然后呢在炼丹的过程当中呢意外的发现了火药发明了火药
2: 、
1: 然后呢到了唐朝末年的时候呢，因为原先支持佛教嘛，佛教累积了太多的财富，所以政府转而反对佛教，甚至有灭佛，就是把那个强迫寺院要收掉，然后强迫僧侣要还俗，这样的状况，然后呢到第九世纪的时候呢是五代十国，就开始乱了，
2: 对，
1: 然后乱了之后呢五代十国的结束就是宋朝，那
2: 这个时间点是差不多在960年左右，
1: 西元960年左右，我们在讲这一段世界史单子已经开始在讲到西元650年到1100年，
2: 对，
1: 这一段时间了，那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呢很快速的带过去，就是宋朝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那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呢很快速的带过去，就是 宋朝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国度，
2: 有制纸技术已经可以。

0: 萨、嗯哦、在东方的巴萨、嗯、那但他的文明在那个时代是从世界比起来的话他是跑在前面的，
1: 是、
0: 哎、他的不管是科学技术也好啦，商业规模也好啦，农业的规模也好啦，各方面的指标看起来、嗯、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很凶悍的，
1: 是、
0: 哎、然后呢但是他并没有去并没有跑去其他的国家去攻击人家，因为在他看起来他自己就足够自给自足了、
1: 嗯、
0: 他没有必要跑去其他的地方，
1: 当时候是开放的、
0: 哦欸、很开放，他有阿拉伯来的商船
1: 开放，
0: 对、嗯、有阿拉伯的商船开到中国的港口，
1: 但是他保有一个往内观的文明呢，
0: 对，他就是自己就已经足够了嘛、嗯、
1: 对，所以阿拉伯船来到中国海港，可是中国船并没有去阿拉伯、嗯、
0: 没错、哦，然后呢，另外就是印度次大陆，在这段时间呢，
1: 嗯，
0: 印度也有两个主要的那个王朝，
1: 嗯，
0: 哦，一个是叫做摩
1: 羯陀
0: 王朝，另外一个是吉多王朝，哈、哦，
1: 是叫丹陀罗吉多，
0: 哎、哦，吉多王朝，哈、哦，这两个帝国啦，哈、哦，
1: 吉多王朝，
0: 那前一个帝国呢是比较偏好佛教的、
1: 嗯，
0: 但后一个帝国是比较倾向印度教的，
1: 对，
0: 那不管怎么样，印度教跟佛教，哈、哦，在印度这块大陆上面。哎，曾经一度时有一段时间都很盛行，但最后呢是印度教慢慢变成是主要的信仰，
1: 是、
0: 哎啊、佛教到后来在
1: 传出去
0: 印度这个地方就比较式微，反而是在中国发扬光大、
1: 嗯、
0: 好，然后呢在印度这个地方呢，他们也是作者讲到说，印度其实在那个时代齁，如果说中国很厉害的话、嗯、印度可能在某个程度更厉害，
1: 盛世，
0: 因为他赚了更多钱，
1: 对，
0: 他那个地方更容易生活、嗯、然后不管是各种的知识方面啊，或者是他们的那个贸易方面啊，都非常非常的发达、
1: 嗯、很发达，
0: 就是有很多地方的人都被吸引到这个地方来，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在吉多王朝的统治底下，印度达到了古典盛世、
1: 嗯、
0: 冶金学跟医学都取得很大的进步、
1: 嗯
0: 哦、印度的医生当时已经知道怎么样烧灼伤口进行手术、嗯、
1: 对，
0: 他也知道从矿物金属还有从蔬菜里面可以提取出药物、
1: 嗯、
0: 那有一种阿育吠陀医学体系、
1: 嗯
0: 哦、在印度不断的在发展成熟、嗯、
1: 最近还在喝阿育吠陀茶、
0: 哎哎、真的，对，然后呢
1: 很不错，
0: 而且
1: 不过是德国的
0: 努力的在治疗疾病、嗯、促进健康，那印度的数学家发明了数学符号的十进位系统、
1: 嗯、
0: 开始制定了三角学、哦
1: 嗯、
0: 然后呢
1: 厉害，
0: 对对对，然后呢有那个辉煌的庙宇宫殿拔地而起、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印度的文明其实一度是非常非常丰富、嗯、非常非常昌盛的，而且他们的文学作品啊艺术作品啊都非常的、嗯欸、就是很令人惊讶、哦、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只读中国史的话，我们就不晓得印度在那个时代，
1: 印度在那时代已经
0: 曾经进步到这种程度、
1: 嗯
0: 哦、然后呢当极多人开始失去控制权，慢慢的就是盛久必衰嘛，
1: 对，
0: 慢慢失去控制权的时候，帝国的领土大快丧失。那等到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出生的时候，基多王朝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嗯、印度再次分裂成很多王国，
1: 是，
0: 但是这种分裂、哦、它只是政治上分裂，但是文明上没有分裂，
1: 是，
0: 它都是那个印度教的信徒，还是一样信仰湿婆啊，信仰这些、嗯、嘿，是一样的、哦、然后还是一样的繁荣昌盛、哦，然后呢但是佛教却在这段时间里面慢慢的淡出了，主要是因为种姓制度在印度根深蒂固了，
1: 是、
0: 哎、那个佛教其实是反对种姓制度的、
1: 哦、反对的、
0: 所以呢很难被印度社会所接受、哦、然后呢佛教因此开始在印度南部盛行一段时间以后，那到最后就演变成小乘佛教，被称之为长者的教义了，
1: 嗯，
0: 就是那些佛陀的弟子所传下来的长者的教义、哦、
1: 就是保存原本教义的精髓了、
0: 哦、嘿，有道理啦，就是当时佛陀在教弟子的时候刚开始也只能够教那个很简单的东西嘛，个人嘛、
1: 嗯、
0: 但是佛陀有一个隐藏在心里面很重要的思想，就是那个大乘的思想，
1: 大乘的思想，对，
0: 那佛陀是用他的生命去实践嘛，因为佛陀不是已经开悟了吗，开悟了照理讲他就可以不用管我们这些人了，他既然已经圆满成就，对啊，可是他回头啊、
1: 嗯、
0: 所以他以身作则做给你看嘛，
1: 做给你看，
0: 所以大乘是佛陀一直隐藏在心里很珍贵的思想、哦、

0: 然后呢，好，所以呢，印度吸引了很多很多人过来啊，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印度哈、哦。
1: 是。
0: 那同时在中央世界，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伊斯兰世界，
1: 是。
0: 哦，伊斯兰世界这里呢，慢慢
1: 延伸到西南亚。
0: 伊斯兰这个哈、哦，我觉得要花一点点时间讲。
1: 好。
0: 好、哦，因为呢，伊斯兰世界对于几何学、对于数学、对于、
1: 很
0: 多东西，他们都很好奇。那而且呢，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书籍，成立了图书馆。然后呢，他们想要收集这些知识，因为他们在追求说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解释这个世界的一个道理。然后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做到了很重要的事情是翻译，就是把中国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来自西方的文明，他们都想办法翻译，翻译了以后，那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变成是伊斯兰知识分子的核心议题。然后他们从中国学到印刷术、造纸术，那也开始生产书籍，庞大的图书馆装满了来自其他文化思想的阿拉伯文跟波斯文的译本，
1: 很厉害哦。
0: 对，那古代跟当代兼备、哦、那西方历史学家一向是藐视这个时期的伊斯兰文化，他们说穆斯林只是翻译了其他人的创意啊，没有产生自己的文化、啊、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思考全球的这种历史的时候，你对这件事情不能等闲视之啊。
1: 是、
0: 哦、因为呢，他们有这样的热情，他们又在中间的这种地理位置，所以他是第一批人类可以直接比较中国、印度、希腊跟波斯伟大思想的人。
1: 对，他们都有认知，而且有书本。
0: 然后呢，因为他们在中间同时看到这么多文明，他们就开始问下一个问题、这些思想体系怎么有可能都是真的、
1: 这的确、在那活在那个时代的确会有这样的疑问、
0: 然后呢，所以呢，他们对于真那种逻辑的需求，他们接触到逻辑嘛、对他们来讲那个东西帮助很大。然后他们开始编百科全书、然后呢，把很多知识放到一本书里面去，然后呢，而且呢，他们努力的设法要去做哲学的整合啦，就是各个不同的思想中间有没有可能可以融合在一起，
1: 哲学的整合，
0: 哲学的整合。嘿，然后呢，所以
1: 他们的挑战是真主是单一的，所以世界也必须显示其单一性，所以他们这个工作整合也是想证明那个真主的单一性。
0: 然后呢，穆斯林在碰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时候兴奋得不得了，因为逻辑就是一种经过理性辩论而建立真理的方法。所以他们想说也许可以使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证明宗教信仰的基本原理。除了发展逻辑之外，亚里士多德还努力不懈地把物质世界分解成各种范畴嘛，比较容易研究嘛。
1: 对，
0: 所以穆斯林也慢慢因此进入了那种自然哲学的领域、然后呢，他也吸收了数学这样的概念。这个对于未来 后面的贸易发展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发明了阿拉伯数字。
1: 对，
0: 这些阿拉伯数字呢，就很容易记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嘛。
1: 我这个在看他这个书的时候觉得很有趣、他对于文字学、他有很深的那个、观察、比如说他就说到说金属融合成单一合金的时候、阿拉伯人呢、把这个物质的改变、
0: AL
1: 叫做 ALKIMIYA、这应该化成什么？这个阿拉伯人叫 Alchemia、然后他说这个字
0: 衍生自希腊的
1: 合金
0: 这个字
1: Crema 这个字来的。那西方人后来就把这个叫做 Alchemy、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Alchemy， 就炼金术了。但是在演化下来就是 Chemistry
0: 就变成化学
1: 就是他把这几个字连在一起、那最早去连这个字的人是阿拉伯人、这个很有意思。
0: 对，而且他把那个中国人所发明的那个流水的时钟变成了那个比较小的钟表、所以呢，所以伊斯兰文明真的是一个兼容并蓄，因为他在中央
1: 吸收、
0: 他吸收了大量的知识，
1: 他刚好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把印度的数学吸纳到自己的框架、
0: 对，
1: 所以阿拉伯数字把零当成一个数字的优异概念、然后伊斯兰 听一个概念，就是一个代表未知数的符号，就是现在的 X 未知数
0: 就代数了，
1: 对，
0: 代数的概念就是你可以发明一种算式，然后呢以从已知去求未知嘛，
1: 对、哦、
0: 那样的概念都在伊斯兰，还有几何学，
1: 对、
0: 欸、你看那个伊斯兰的建筑里面那个花纹啊那些东西，其实都是符合几何学的、那个、
1: 都是符合
0: 计算方法的、哦、好，同一时间就四大文明都在发展、哦、我们刚刚讲了中国的文明，我们刚讲的印度的文明，讲了伊斯兰的文明，接下来进到欧洲，比起来在这段时间欧洲相对的是很稳定，但是呢进步没有那么快的一个地方、
1: yeah.
0: 嘿，因为呢其他几个地方都很努力的在贸易嘛，创造金钱嘛、
1: mm-hmm.
0: 啊、但是呢欧洲的这个时代、哦、是天主教会力量很大的一个时代，那他并不相信陌生人，哎，他人跟人相处，没出生到死亡，可能就在几公里的范围以内。
1: 嗯哼，
0: 哎，都跟熟人在运作了哈。然后，教会到这个时代已经发展到每一个城镇都有他自己的教会了。
1: 是，
0: 哎，然后人就固定在那块土地上面，然后呢，就是每个教会里面都有自己的神父，那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主教，然后每个人都认可罗马教宗在属灵事务上是最高的权威。
1: 是，所以他这里头又告诉我们，我们刚刚不是讲 alchemy 吗、
0: 嗯、
1: AL 这个字头、
0: 嗯嗯、
1: 后来他就说其实有 AL 字头的跟阿拉伯当时候的这些追求知识的过程是有关的、
0: 嗯嗯嗯、
1: 包括 alcohol 包括酒精那个字，那就讲到 AL 这个字头就是阿拉伯过往追求知识的一些幽魂、
0: 嗯、
1: 某些已经被遗忘的穆斯林知识分子、
0: 嗯、
1: 都有这些事情的关联、嗯、所以以后看到 AL 这个字头要小心了、啊、
0: 代表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哦、
1: 对
0: 那我们刚刚 也跟大家、快速介绍一下欧洲嘛、哦、
1: 对，
0: 当伊斯兰教扩张正酣，伊斯兰世界越来越巩固的时候，一个崭新的西欧世界也正在成型。
1: 是
0: 在教宗俄我略之后几个世纪之内，政治开始稳定下来，变成了封建的庄园体制、
1: yeah.
0: 基本上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王国了，就城堡了、
1: okay. 城堡。
0: 那每座庄园呢，生产其居民所需要的一切，大致上自给自足，每一座庄园都由封建领主来统辖，这个领主是世俗事务上面的立法者跟法官。那更大的结构就是靠小领主跟大领主中间的忠诚承诺来界定、
1: 嗯
0: 哦、然后呢当日耳曼人是一个游牧民族的时候，他们的政治体系就是这样，当他们开始进到罗马，然后呢土地到手，他们就开始实行这样的一个体制、哦
1: 嗯、
0: 然后呢到俄我略这个时代呢，基督徒已经把教会视为某种大于宗教建筑、神圣经典跟分享信仰的总和的存在、哦，东方贤者长久以来把教会描绘成一个神秘的整体，也就是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化身。
1: 是，
0: 如果你是信众的一份子，你也许可以进入天堂，如果你不是，连门都没有。
1: 是，
0: 所以就是希望你能够信仰、哦、然后呢教会就是一种就是组成分子的决定权，教会能够稳稳地抓住教会组成分子的决定权，教会也能够开除任何特定人士的教籍，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人逐出教会，
1: 对，
0: 然后判处他们你要下地狱、哦、然后呢圣人可以帮罪人说情，但只有教会才能决定谁是圣人谁是罪人、嗯、然后呢即使你信仰很虔诚，不保证你能够进入天堂、哦、然后人需要靠努力来赢得信用、
1: 嗯
0: 啊、这些努力包括你做弥撒告解忏悔、哎，这些事情就可以让你去除罪，然后呢能够进入天国、
1: 嗯、
0: 人生在世难免犯下一些罪行嘛，但是教会在那个时代有定期免除人类这些污点的权利，
1: 赎罪吗？
0: 赎罪，就是
1: 后来
0: 马丁路德最讨厌的赎罪券
1: 就出来了、嗯、
0: 就是，但是呢它是一个、更内化的一个时代，
1: 对、啊、
0: 历史学家形容这个时代是黑暗时期啦，
1: 对，就是黑暗时期。
0: 嘿，就是对西欧来讲，这个世界变得比较贫困，连最富裕的欧洲领主 都活得比基督时代的生活小康的罗马人还要粗野。他的科技水准下降，各种维修的工程消失，基础建设崩坏，更少人学会读写，书籍的出版量变少。欧洲在这个时代远程贸易的规模缩小到像涓涓细流，因为他们相信就是只要好好的留在这个地方就好了、所以是比较封闭的一个系统、那我们必须花一点时间来谈论美洲。
1: 对，
0: 那个时代的美洲
1: 是很 mysterious 非常古怪的一个地方。
0: 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我们并不真的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所有的文明记载都仅及于到欧洲为止。在美洲大陆上面、就是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在公元800年的时候，全世界大概有 90% 的人是住在赤道以北、非洲欧亚大陆的温带的地带，另外有 6% 住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大部分都是在大陆的沿岸、那照推理来算，美洲当时应该占世界人口 3%、但是呢，这个数字到现在没有办法证实，
1: 没有办法，对，不知道。
0: 那重大文明也曾经出现在美洲，不过呢，跟其他的那个地方不太一样，就是其他地方都是在温带地区形成文明嘛，
1: 是，
0: 但是在美洲呢，它是在热带地区形成文明、然后呢，其他地方它会为了水患所苦啊，就是要想办法去疏通那个水道嘛，但是呢，在美洲呢，这些文明发生的地方都在山里面，所以他们是要
1: 靠下雨，
0: 就是没有水，
1: 对，
0: 反而是没有水、然后呢，美洲曾经出现过几个非常非常繁荣昌盛的文明，包括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玛雅文明在内，
1: 对。
0: 但是呢，它什么时间出现？什么时间消失？为什么出现？为什么消失？
1: 都不知道。
0: 都是成谜的。
1: 都成谜。
0: 对，因为没有太多的史料被留下来。
1: 是，美洲其实是非常很古怪，在那个时代如何存在哈？现在能够得到的资料都非常有限。
0: 我们在前面的几本书里面跟大家介绍过，曾经在冰河时期，可能某些大陆跟大陆中间的海是结冰
1: 的，
0: 是会通的，
1: 就是我们经过几次，
0: 对，从非洲去到欧洲，然后呢，欧洲可能有一部分人有办法去到美洲，而且在美洲可以定居下来。
1: 是，
0: 但是自从冰河时期结束之后，又变成海了，两边的文明就不相通了，
1: 不相通，
0: 不相通之后呢，
1: 时期也很长，
0: 时期非常非常长。
1: 照过去的经验来看就是每20000年会有一次这种冰河期，所以坚冰期大概是差不多有20000年，所以20000年已经足够长到
0: 文明分裂了，就是完全分开了，
1: 是，
0: 也就不再是那种跟原来的地方有所相关联，
1: 就接不起来了，
0: 接不起来了，它各自独自发展了。那个很像那个古生物里面就是某一种古生物，原来大家都在这个地方生存嘛，但是一旦地质变动的时候，它被封到了细湖里面去，那另外一部分还在海洋，所以那细湖里面的那种发展
1: 变淡水、
0: 对对对，开始改变那个环境，
1: 它就变淡水，
0: 所以那个古生物必须要变成另外一种样子，
1: 对、
0: 那在另外一边海洋的、
1: 我们叫做冰河结蚁，
0: 就是在海洋里面的那边有它的演化的过程，但是在细湖里面这边的就会发展出来另外一个旁支。北美洲、南美洲、中美洲很像这个样子，
1: 很像、
0: 非常像，就是人类去到那里，然后呢也兴起过文明，但是呢这些文明都很快速的衰亡，
1: 到现在为止好像也还是不知道。就是说有一个说法是气候变迁了，可是又没有办法完全解释哈。他们就那气候变迁结果是整个文明不见了。
0: 经常他们是后来去发现说有一个巨大的城市存在那里，可是呢，城市里面已经完全都没有人了，
1: 完全没有人，而且那个城市看起来也没有破坏，
0: 像不像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叫柬埔寨
1: 啊、
0: 里面的那些
1: 对对对对
0: 那些建筑物哈、
1: 是，
0: 那是法国的探险家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座古城，好大一座，
1: 是，
0: 然后你把那个画起来的时候，那个范围之大，表示这个地方曾经有文明出现，但是现在就没有人了，
1: 没有人，
0: 已经被丛林吞没了哈、 所以人类是这样子的，在地球上面慢慢的去拓展哈。然后呢，随着所在的地方，
1: 还是留下非常多的神秘了，
0: 留下一些足迹哈。那但是呢，目前我们的科技，我们对那个地方的了解，没有办法去解释美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对，就其他我们讲的都头头是道。
0: 因为都有留下来嘛，
1: 不知道，
0: 但是美洲这里就真的不知道哈。然后呢？
1: 那这中间有一个元素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说美洲人呢，他也有草原呢，那有狩猎者，可是呢，他美洲没有可以驯化的动物，所以没有绵羊，没有山羊，没有牛可以放牧，那当然也没有马哈。那这个使得他们的移动。
0: 受到了限制
1: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0: 所以东西半球彼此之间不知道彼此存在、
1: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0: 那这些事情呢到最后却改变了，
1: 这个就是要到从这个算起大概要差不多400年吧，
0: 是
1: 的时间，
0: 就是到西元850年到1200年之间，有些事情陆陆续续的发生，然后后来一些历史上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就是 Mr. 哥伦布。
1: 对，这1492年、那个要到1492年才他开始，他也是直接到美洲啊。
0: 是
1: 他是到美洲，他不是到美国，他是到美洲，那巴拿马。
0: 好，所以呢在到这里就跟大家粗略的介绍了四大文明以及四大文明之外的美洲，
1: 是
0: 接下来全世界的局势会开始改变，
1: 是
0: 那就到底后面会怎么样，让我们继续往下读下去。被发明的昨日，
1: 非常
0: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好，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
1: 再来是局势。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最近呢，刚好是很多的高三同学的重要人生节点，就是学测考完以后，大家都在准备要面试，
1: 对，
0: 选填志愿的时候，
1: 在申请入学的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家长啊，或者是师长啊，都会提供各种不同的人生经验谈。
0: 是的，
1: 到底我们现在在这么的科技发达的时代里，这些经验值能不能套用到未来十几二十年后的我们自己本身呢？我想对于高三的孩子们来说，应该也有很多的问号。所以我其实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说，当初我们的人生在还没有定型的时候，我们怎么做一个对自己来说比较能够安心的决定？或许选择挑战也是一种方法。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选了一位，我自己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惊讶，然后也蛮钦佩的的一位做工的人。
1: 做工的人
0: 他的一个故事，他是一位铁工师傅，他的专长呢是在这个铁花床，很厉害。我前段时间才看到他有一个新的作品，就是他把前阵子很有名的那个日本的动画跟漫画的《鬼灭之刃》做成一个铁花床。
1: 哇，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那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传统行业，他不是已经很接近夕阳工业了吗？但是呢，这位老板，我们今天的人物主角，他就玩出了一种让大家都很惊艳的，而且是非常有创意的，就是结合了时下的一些元素，把我们觉得硬邦邦的这个铁窗增加了很多装置艺术的天分跟美感哦。那究竟他的人生有什么值得我们好好来探索跟学习的呢？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这个是
0: 铁匠师傅曾文昌老板的故事。
2: 那会踏入这行的原因是因为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年轻不懂事，到处惹是生非，原本应该继续高中升学的我，居然自己擅作主张，自己去办了休学。一直对我疼爱有加的大伯父，他担心我有的偏差，这时候他用严厉的态度，他给我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修理怪手，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做铁工。后来我选择了离家近，然后又开在夜市里的铁工厂，去里头当学徒，就这样懵懵懂懂的踏入了这一行。万万没想到就这么一做，做了33年。当初做铁工对这行是没有任何的了解与憧憬，做学徒的时候我是抱持着敷衍跟懒散的态度来面对，因为我多么希望说老板看到我的表现，他可以帮我开除。但是天不从人愿，我居然遇到一位很好的老板，他宽容原谅了我的敷衍与懒散。有一次全员动员要去安装铁窗的路途中，我自己偷跑回家，在家里睡觉，我以为这个动作可以激怒到他，然后将我开除，但是结果却不是我想象这样子。隔天早上，我们老板看到我，也是口头念了两句这样子，说下次不要再这样。后来我忍不住，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可以对我如此的宽容？他回头想了想，缓缓地对我说，因为你看起来就不像是坏孩子啊，你只是需要有人懂你而已，对吧？当他这番话说出来的时候，我眼眶就红了，我自己知道我错了，我的态度就有改变，我开始准时的上下班，然后老板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在当时我以为这样就叫做学习，但是事实的结果证明说这样的学习态度是不对的。当兵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捩点，因为有很多时间你可以去思考未来的人生。那我当我退伍之后，我也曾经犹豫说是不是要继续做铁工这一行，但是我跟自己说，不管做哪行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能再用之前的态度来面对了。后来经过考虑之后，我还是从事铁工这一行。这时候我抱持的态度却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是非常积极的，我甚至告诉自己说每天每天一定要学一点东西回来。这时候我就开始居然做起笔记来了，会发现说用这样积极的态度去学习，速度真的很快，笔记加深了自己的印象， 学习也因为这样积极的态度变得喜欢跟快乐的。那喜欢跟快乐其实是我从小到大在学习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原来做这一行你必须去喜欢这一行，后来我就从这一行去找寻说可以让我喜欢的原因。我甚至不断地告诉自己这行多么有趣多么好玩，我还告诉自己说只要铁在我的手掌心中，只要我喜欢，只要我愿意，只要有想法，它就可以成为我想要的样子。就这样子我开始努力地去累积相关的知识与技术，开始尝试别人做过或者没做过的作品或者功法。就算失败了，我也会跟自己讲说没关系的，因为从失败中你才可以找到下一次成功的理由。所以我要告诉年轻人们，认真的面对自己的选择很重要，选择之后更要用心的学习，学习是一种态度，除此之外还要勇于尝试，不要一昧的只追求现成的答案。自己亲身尝试之后，就算结果不如预期那也没关系，因为过程中你才知道自己的能力及优缺点，如此才能真正找到有兴趣适合发挥自己长才的工作。
0: 我觉得我蛮喜欢他说的那段话，就是最后面说到他都会去尝试找到这一行里面他喜欢的一个点，我觉得算是一种找到自己的工作热忱吧。
1: 对，我觉得从这个曾老板哦，他的心目中的对于自己工作的原型的探讨哦，我可以学到的部分是他一刚开始其实只是一种选择，
0: 对，
1: 不得已的两种选择当中的其中一个选择但那个选择呢也是比较对他有利的，并不是他的兴趣，而是他觉得离他比较近哦，就是比较方便就可以抵达的一个地点去当学徒。所以一刚开始对他来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兴趣这件事情不是最重要的，他是已经投入在这个铁工的工作之后，他才从里面找出兴趣。曾老板呢，他的学习很有步骤，他第一个呢讲到就是他要积极的投入，一刚开始他就看，这个是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当你开始做笔记之后，你就是心脑合一了。你会去观察什么是重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才衍生出他的兴趣来。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第一个积极的投入做笔记这件事情，让他变成真正的去启发他原本可能就有的这种美感经验或者是美感的这种 DNA、然后就渐渐的他体会出真诚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他又讲到一个皮皮你很喜欢的这一段，就是其实这就是过程，所有的过程都是值得学习的。
0: 对，而且他除了做笔记之外，后来他还会特别再去学人家可能什么样子的功法，
1: 对，
0: 然后是可以更进阶的，
1: 对，
0: 然后让自己进步的更快。
1: 对，
0: 这个是现在的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的。
1: 不过高三的孩子应该很会做笔记，是大学以后我们不太做笔记
0: 工作以后就会忘记
1: 尤其我觉得做笔记这种非常的属于不需要什么高科技的产品的这种提炼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现在很可能很多人不太觉得我需要做笔记，因为录音很方便或者是就 AI 整理就出来一个笔记可是你亲手去做笔记的时候会加深你的记忆力，
0: 对，
1: 所以它也是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窍门。那究竟在工作当中除了是衍生出这个从积极的投入之后专注，然后因为做笔记他去看出来这功法跟功法之间的不同，很专业的个人的积累，究竟在工作中又可以找到什么样子的一种学习跟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位曾老板的分享。
2: 后来我因为这样积极的态度，我很快的从学徒成长到一位师傅。后来我在25岁的时候出来开业，自己开了铁工厂。我开在我租来的公寓5楼公寓的屋顶上，材料用背的上去，做好成品再用背的下来，然后大型的铁窗呢就用绳索放下来。会这么天才，我想大概只有我而已。那当初为什么这么做呢？我那时候告诉自己，万事起头难，只要有决心，总有一天可以的。当时也因为自己积极的态度，也真的争取到不少的工作。 问题又来了，我的头脑里面只想着赚钱，我要用最低的成本去获取最高的利润。这句话听起来很好听吧，简单的用成语来形容的话就是偷工减料。后来我大哥的好朋友他买了新房子要做铁窗，他知道我自己刚创业，所以他就把他们的铁窗工程委托于我，我也报了一个不错的价格。大哥的好朋友非常阿莎利，也没有砍了半毛钱，他只吩咐我说帮我做漂亮一点。那时候我嘴巴说好，心里可不是这么想，脑袋里想的是如何去节省材料与工资。后来开始制作了，我将管材的厚度拖到最薄，然后管材的间隔距离拉到最大，然后甚至焊接就焊那个几个点。坦白说，这样的铁窗我自己都不敢站上去。大哥的好朋友搬进了新屋，宴请宾客的时候，他的亲朋好友看到我做的铁窗，都直呼太不可思议了，怎么铁窗可以偷工减料到这种地步？于是大哥的好朋友生气地打电话给大哥，站在大哥旁边的我还听得到他的骂声。后来我开始去思考我的经营理念，面对业主的信任，我们应该是兢兢业业的，不应该只看短期的金钱与利益，应该营造双赢。他买到超乎他想要的价值，而我除了赚到应有的利润之外，也可以赚到更多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这就是双赢。我用这样的理念融入了业主们的梦想，更在他们的未来计划里面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后来我发现我又多赚了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就叫做友谊。后来我乐在其中，所以我的每件作品都有属于他们的故事。用这样真诚的态度去面对客人，不只是双赢，更感受到说所获得的赞同与认同远比金钱更有价值。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曾文昌老板，这个是阿昌师，我发现他的进化速度蛮快的，年纪轻轻的就从学徒变成老板了。
0: 对，而且呢，他从这个变成老板以后就也非常的用心的去想要让自己
1: 赚钱
0: 年轻的时候大家总是希望可以赚更多钱，
1: 这是他人生的目标
0: 其中之一啦
1: 可是我觉得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一定有很高的技术，就是他刚刚形容的，就是他可以把它做到最薄，这个要技术很好吧。
0: 对、
1: 他以为可能大家觉得看不出来但是他说到一个重点，是他自己都不敢站上去，他在做的时候他都觉得他不坚固。
0: 在听他那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很像我们现在在职场上的感觉，就是可能做一份工作做久了以后，你自己就有很多的一些经验，
1: 对，
0: 所以你做一些事情就会变得很快速。有些人呢，就是会因为你变得快速以后，就会多出来的时间拿去学习，但是有些人就会把这个多出来的时间拿去偷懒。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听这段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他刚开始的态度应该是想要往偷懒这个方向去尝试的，所以他才会偷工减料。就是他明明有很好的技术，然后可以用很快的时间做好很多事情，但是却朝着一个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优的这个方向走去。
1: 嗯，
0: 对，所以呢就也是被非常非常用力的斥责了。
1: 对，他从此知道什么叫做真诚的态度，叫友谊要赚到友谊要双赢了哈。
0: 对，
1: 刚刚皮皮说的很好，就是你要利他的精神做生意才会赚钱。
0: 没错，所以想要自立就要先利他，才有可能就是一起双赢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窗户，然后也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重点是还有好口碑。
1: 嗯，我觉得刚刚 PP 讲到一点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呢，其实他也在职场上很认真，他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呢，放在哪里？放在如何偷工减料上，这方向不太对。
0: 对，
1: 可是呢，当他后来发现了，其实他应该多花一点时间投注在经营他自己的事业里面，是应该要针对说对别人也有帮助的，所以他应该要回过头来重新再思考，就是把品质做好，而不是想要为了赚钱去偷工减料，而是把品质做好，获得口碑才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呢，除了这样子让他找到了这个工作的意义之外，其实我们在职场上或是在像是阿昌师傅，我们在人生当中总是会有一些 突如其来的挫折，而他呢其实也有一个人生当中很大很大的挫折，曾经也让他有想过要放弃或是就这样一蹶不起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他在面对这样的挫折的时候他是怎么去跨越的。
2: 直到有一天我面临到人生一个最大的挫折，在某次过年的前夕，那天凌晨五点，我大伯父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我的铁工厂卷门被打开了，应该发生什么事，叫我赶快过去看。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工厂的时候，我看到那画面我真的是呆了，因为所有的工具跟货车都不见了。我再看看旁边被破坏的铁窗，那个真的是一大讽刺，自己做铁窗的居然还让小偷从铁窗捡了进来。我站在原地许久，我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十年的心血一瞬间就这样没了。我一直消沉的开始躲在家里，一天过着一天，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是再回去当师傅还是继续坚持下去。老婆看到我这样子，她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就强拉我去庙里拜拜。在拜拜的时候，老婆就拿了一支签来，她开心的跟我说，老公，我抽了一支上上签呢，这个签意就是不要失志，失误会在南方找到，只要坚持，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时的我当然听得很开心，但是也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后面的神迹却一连串的开始发生，还不到一个礼拜，我的货车真的在南方找到了。有一天，我又开着找回来货车，挂着新的车牌，贴着新的店名，去找我的同行好朋友。这位好朋友他儿子刚好退伍回来，他就跑出来说，昌哥，我们家网络上搜寻得到我们家的店名跟作品了。不服输的我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打开电脑，然后在关键字上打上几个字，如何制作自己的网址。没想到在那时候有一个知识家，有一个热心的网友回答我说，你就做部落格就好了。从那天的那一晚，改变我人生的部落格就这样诞生了。在当时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写，但是我有发觉说部落格有三大要素，照片、文笔跟音乐。音乐算比较还可以处理，但是照片及文笔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文笔其实我从小不喜欢读书，所以文笔当然不行，但是我跟自己讲说，你必须要大量的阅读，还有书写，还有背诵成语。那也利用小孩去图书馆的时候去借跟文学有关系的书籍来看，其中包括《情书大全》。对，总之就是想办法写出让网客们可以期待的文章。所以前面几篇文章我会用比较专业 的角度来写，比如说你做铁件你应该注意哪些细节，那后面几篇文章把楼梯、铁皮屋或者一些装置艺术当作是自己的情人、自己的老婆，用情话来写，用情诗来写，这时候情书大全就派上用场了。万万让我没想到的是，它居然产生了效应，人数从三人到三十人，甚至有时候平均大概都要三百人。我还记得说，从部落格来的第一件的工作，金额就500块。那这份工作地点在台北市，它的内容是换一个信箱的锁。当时我接到这位客人他的需求的时候，我不会因为他只有500块而感到厌烦，我反而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有人从网络上找到我，而且我接到了工作，所以我跟师傅的两个人就为了换那个信箱锁，专程跑到台北市去。也因为这样子，让我更有信心去经营我的部落格。后来我发现说，我只要写什么，你就做什么。我写铁皮屋，我就做了两三年铁皮屋；我写楼梯，结果那阵子全部都在做楼梯。这个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后来也发现说，我们的每样铁件都成为网络上的热搜。过了几年之后，我居然收到了出版社的邀约，请我出一本工具书，当下是非常的开心的。但是考虑一周之后，我拒绝了，因为妈妈从小教导我说做人要厚道，那我也担心说我出了这本工具书之后，业主们会拿我的书要求同行比照办理，这样我就去妨碍人家了，所以我拒绝了。但是拒绝之后，其实坦白说我还蛮懊悔的，我懊悔错失这个机会，所以我用我的方式，我试着写书，在我部落格里面我写了我的铁工之路1到5集。那我也期待说出版社他能看到我这5集，然后再回来邀我出书，但是并没有。过了3年还是没有动静， 直到有一天，我跟我老婆在车上聊天的时候，我又再提起这件事。这时候我老婆就很不耐烦地说，你不是最懂得把握机会的人吗？你就把这五篇寄去给出版社就好了嘛，要出不出是他们的事情啊。我被我老婆骂，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恍然大悟了。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五篇寄去给出版社，隔天我就收到出版社的正面回应。总编辑说，这三年他有持续的关注我，我的能量又增加了，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合出一本书的话，那真的是太棒了。我听到这段话，我开心地跳了起来。于是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出了我第一本书《做铁工的人》。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用心做一件事情，不用担心别人看不到，能量是会累积的，时间到别人就看到了。最重要的是要听老婆的话，只要人们有需要铁的地方，铁匠手中的火就会燃烧。这是我当时写在我部落格里面的一句 slogan， 提醒自己说，今天无论案子来的是大或小，只要有时间，我一定不会去推却。那我也希望说，借由尝试各种铁的变化来磨练自己，很多特殊的铁件我们都愿意去承包。我们做了许多铁雕、装置艺术、铁花窗等，因为我觉得铁工应该像其他工艺一样，因为你的想法，因为你的创作而留下完美作品，让人们赞叹。
1: 我们刚刚听到的呢，这是铁工师傅曾文昌哦，阿昌师哦，他讲到的学习让我们真的觉得很赞叹呢。我觉得啊，他第一个念头虽然刚开始都会有一点点需要调整方向，
0: 对，就是会有一点挫败啊，然后有一点点一蹶不起的感觉，
1: 对，但是经由一些的触动或者是有这个好的贵人出现啊，善意的提醒啊，他都可以马上就转化，所以我觉得他蛮积极的，而且他很愿意帮助自己，不会去困在那个不好的境界太久。
0: 人家只要递出了手，他就很愿意抓住那个手，赶快站起来，继续往前。
1: 对，
0: 我也很佩服他在这样子一个比较传统的产业当中，他很愿意去转型，然后去利用不一样的方式让别人看到自己。
1: 对啊，
0: 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学习的一件事情，
1: 就是他的内心当中的这个空间很大，他不会太设限了所以他遇到转机的时候都有把握住那个时机点。像我刚刚跟 PP 一起在听这个阿昌师的分享的时候，就问他一句， PP 现在还有部落格吗？
0: 现在大家都用脸书啊 IG 啊，甚至最近的脆啊什么的，
1: 对，就社群平台，
0: 社群平台比较多了，而且写的方式也跟以前在写部落格的方式很不一样。
1: 对，但是对阿昌师来说，他那个时候就刚开始认识网络，
0: 对，
1: 他就勇于尝试了，
0: 等于说他其实又搭上了那个部落格时代。
1: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我们也很值得学习的，就是他呢，即使这个500块的第一个网络出来的 case， 他也愿意去做。我觉得他这个人格特质值得我们学习的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即使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金额，对他来说可能车资或者是备料，当然啦，这个修一个锁不用花太多的成本功夫啦，但是他光是车程或者是都一定是超过。
0: 对，
1: 但是呢，曾老板他看到的那个面向是，哎，这是我的不同的一个通路产生出来的客户，他就是那个一，从零到一他是赚很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虽然有很多的经验，就是我们是未知的但是它虽然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机会，你也不要错失。那即使错失了，你还是可以再用你的方法创造出机会，这是一个主动的，而不是那么的被动消极的心情。我觉得呢，从这边啊听到这一段真的是好珍贵，所以我们在今天呢最后也来听听我们这个铁工阿昌师怎么样呢，从这个学徒变老板，做了老板以后又给予我们这些正在路上的学习者有哪一些的提醒跟他自己的体会。
2: 我把态度放在前，技术放在后。态度对了，技术自然水到渠成。要学什么态度呢？第一个，尊师重道的态度；第二个，谦虚学习的态度； 第三，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只为了说我只要学到你的技术，他可能就离开了。真的要学一门技术的话，你最起码要抱持一个相当良好的态度，因为他把他毕生的所学，然后把那些经验传授给你，你应该抱持着感恩的心态来面对才对。我也觉得说，态度不应该只是学徒需要学习，当师傅、当老板的都必须要学习。今天产业面临的困境，不只是社会大众不重视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负相当大的责任。有些人，你对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职业都不是那么尊重了，要别人怎么去尊重你？如果问我说要怎样才算尊重自己，那我会回答你：技术、态度、穿着、谈吐，有这些条件，谁会不认同你就是职人，你就是专业的？所以我要在此拜托大家，不要再说那句话：不读书你就去做工。当初我也是这样跟我儿子说的。我说：你看，做捷运的那些工人，在大太阳底下工作，他们就是因为不读书才去做工。这句话后来我自己反悔，我后悔了，因为这句话狠狠地把我自己打了一巴掌。难道万般只有读书高吗？不喜欢读书的小孩，喜欢烹饪、喜欢美术、喜欢画画、喜欢创作、喜欢修理机械的，难道他们就没有出路了吗？社会需要多元化，每个行业都需要心血的投入，每个行业都需要被尊重的。他们认真的生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难道这样的人不值得你正眼相看吗？我是做铁工的人，以身为铁工为傲，因为用心，所以你看得到。谢谢大家，我是郑文昌。
0: 阿昌师真的是讲得非常的深植人心啊因为我听到他刚说要对自己的职业感觉到尊重，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很容易都忽视掉的。因为大家都可能日复一日都在自己的工作里面，已经很少去思考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是不是真的很尊重这份职业，我是不是真的有对这份职业做到我应该做的事情。
1: 其实很重要的这个尊重，不只是对工作啦，很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尊重自己，好好的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要用心的用心的去生活。那最重要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这个阿昌师的例子跟大家一起来共勉，在他的人生当中，一刚开始的这个学习衔接就业的这个起点，高中大学的时期，它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这个圆形的路途，但是他现在也创造出他人生当中的一片天地。所以呢，行行出状元，在越变动的时间点，我们要越看到的是自己各种样貌的可能性。那在这边就要祝福大家咯，都能逐梦踏实，心想事成，
0: 只要用心大家就会看见，也期待每个人呢都可以走上自己想要走的路。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说到了，人生的过程是自然法则。的确，每一个人都是要经历这种生老病死的这一些自然法则嘛。上人说，只要懂得道理，看得开，其实这些都是很平常的。就像呢，我们每一天从睡梦当中醒来，眼睛张开了，那么动动手脚，哎，发现自己还能够行动自如，就要感恩。因为又能够展开一天的生活，那么这一天的生活，我们就是要把握分分秒秒来做事。到了晚上呢，该休息了，还是要抱着感恩的心，然后呢，就是要众缘放下，安心睡觉。当然啦，对于生死呢，也是要有相同的心态来面对。所以上人就说，感恩就是念感恩啊，比念佛更加重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旦认为自己是佛教徒，往生的时候要等佛来接引，所以要念佛。其实啊，无论有没有佛菩萨来接引，因缘尽了，总是非走不可。因为自己造了什么样的因缘，那么也就会随顺因缘而去。但是如果当我们心怀感恩，就能够安然自在地面对一切。学佛啊，就是要学到这份的功夫。人生在世，要用平常的心来面对每一天，不能够只看到自己，只在乎自己，要放宽眼界来看看世界。因为这个天下呢，是灾难很多，比自己更苦的人那也是更多的哦。所以当我们投入慈善，那么在援助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见苦知福。那么也因此转变了心念，转变了心态，人生也就跟着转变了。那有的时候还不仅是转变了自我的人生，也能够去影响他人，也帮助他人能够转苦为福。上人说，这就是真正的生命价值。的确，人生的过程每一天就像是一张的白纸一样，那一天都有86400秒钟。不管我们怎么样过一天的时间呢，到了这个一天的终点还是会归于零。所以把握时间，把握因缘，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到这一辈子，生命的长短是我们无法去做决定的，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决定我是如何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加宽加广。那这就是在于我们每一天怎么样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过程哦。所以人生的过程虽然有这种生老病死这些自然法则，那我们学佛其实就是要能够真正在每一个时刻每个当下用感恩来面对生命当中的，不管是自然法则还是生命有这些种种的考验哦，那这样子我们的人生真的就会有所不同。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我们也彼此互勉。那当然啦，也是邀请大家赶快拿出您的铺满哦。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那么透过上人的智慧法语，我们彼此互勉，当然呢，我们也可以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那所以呢，赶快我们一起化作实际的行动，那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哦。
1: 感恩您，
0: 好的，每一次听到这个我们大爱环保福德铺满 3.0 有这样的感恩您，我都觉得好有趣哈、哦。对，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那可以当作我们自我祝福，也可以自己来提醒自我的，就叫做感恩。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今年对于慈济而言真的是别具意义，因为是慈济60印甲子，那行愿一甲子，泳池印甲子，那行愿一甲子，永志法脉宗门。

0: 在今年是特别的年，因为我们的医疗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那我们的基金会是60周年的重要的年份。那我们在今年里面也提出这样的一个 slogan 哦，就是发心如初。我想当初所有的人为什么要来慈济，就是因为藏人的一念初心哦。那为了要守护我们众生，所以呢，接下去我们各个院区之间一个院区一个院区的成立，那我们的医学院训练出来的学生，然后到各院区去实习，取得专科医师之后，也陆陆续续的到我们的各个偏乡各个院区去服务。那这就是一个承先启后，而且我们把这个爱呢带到各个地方，台湾每一个角落哦，让我们这个继承我们慈济的置业的宗旨哦，我们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哦。
1: 医疗体系，我们大家都是很用心，听了很安心啦。医疗的过去，过去的最早的医疗，那就是疫症，疫症啦。那个时候的疫症，一个星期两天。面对着的呢，都是贫穷、贫苦的人，一滴一滴，时日过啊，因缘不断增长啦，一直到咱现在呢，咱的病院四大四小是诊所吼，那这看病啦、普遍啦。这有病的人，咱帮助看病，虽然呐、也未到甲讲吼，人人都有因缘接触到自济医疗，咱爱更用心，因为呢，自济人是以真诚的心来付出，我是以真诚。无所求，一直呢想要付出，到现在也是安呢。今天听到我们医疗事业，然后每一位院长呢、都是呢很尽心呐、重视呢无私。我上欢喜的就是人人无私。人人用爱在咧付出，这是吼我上欢喜啦。咱也会当伫这个无私大爱啦付出，也那会当过任何呢？那就是最成功啦。干那无私不任何吼，我嘛烦恼真多啊。无私呢？咱都爱发挥大爱，爱，因为呢，主者甲咱大家人，咱都爱甲伊当作讲吼，主者也是咱的性命之一啦。各位医师吼，恁当初的志愿，恁要做医生，都是为要照顾病人，这份的大爱吼。实在是功德无量，人生最苦不是病，真正是病。所以讲，咱的医疗在人间呐是占偌大，为人间付出的力量呢？这种吼，因病治病，因病治病，这种呢，真的是吼。咱医疗啦。

是真大诶诶，咱爱真大，用爱发挥啦。所以讲吼，大爱，大爱呢，这种无分人类，无分贫穷贵贱，安尼呢，咱都是拢要爱，唔是讲吼分人，什么人我较爱，什么人我较无爱。尤其是医疗医生啦，更是爱和谐和谐。咱病来啦，无分伊是当病还是轻病，咱敢若有一个目标，要让伊身体会康复起来，这是咱的目标。伫小小的诊所，可能呢，咱都。咱也无法度甲治疗，咱赶紧转咱的验所来。啊，咱的验所那较小，设备也无真够，人也无真足，咱都该送来咱的大病院，慈济的大医院，我们都可以呢，这样互相啦，互爱哈，彼此呢来发挥咱的。医疗的量能啦，这是吼真重要。人人爱有爱心啦，爱心就是人生的价值。发点点讲人生生命的价值，都是爱对人有利益。咱那会当对人有利益。咱的生命在人间都是价值，尤其是做医生，咱若有因缘，伊有病有病，贫病交加，恁都会记哩。伊需要治疗，伊无钱，咱赶紧提供予社工，哎，回转来咱的本会，这就是吼。咱自济是从自身开始，自身本来就是要救人啊，贫穷苦难啊，因病因病啊，等等，这都是自济呢，咱爱去付出。所以，请各位院长、副院长们，或是各位主管吼，恁爱会记哩。咱四大事业所要发挥的呢，拢是伫恁的手中，甲伫恁那份爱，这份爱心，好好的爱啦，咱吼拢该联系起来，咱的本会啦，一定呢。会支持，也会帮助，哈，这是事关人命啦，哈，啊，咱那一当在人间有法度呢，爱护生命，守护爱，哈，那一当安尼啦，这就是最可爱的人生，这就是哈，师父最看重的人生，所以讲哈，请各位。院长甲各位菩萨吼，咱大家人共同一念心，一个愿心愿呐，咱的愿力呢，咱共同吼，就是这份大善无私啦，用大爱善呐，咱莫有私心吼，真正是做人的价值，咱爱有这个因缘呐。有这个环境，予咱发挥大爱吼，咱爱珍惜啦吼。哈，人生苦，除了病苦以外呢，佮无明的苦，无明就是想袂开啦，无明呢就是彼此计较啦，无明呢吼，就是拢在烦恼真苦啦。咱若是离开了烦恼啦，佮较。歹做的代志，他都可以做得到。师父呢，不是医生，师父不是企业家，师父哦，什么拢不是。我只是干那一项爱，搁较家己敢
讲的无私大爱，我人人都爱哦，任何一个人我都爱。总讲一句呢，我拢总是永远永远都是尊重每一位吼。啊，咱用大爱啦，无私的大爱呢，守护健康，守护爱，安尼相信啦，咱的医疗一定呢是永恒的吼。代代世世安尼传落去，咱过当吼影响到现在医疗的系统。咱讲吼，医疗伫咧竞争，唔是竞争，咱吼要认真，唔通竞争。期待大家人拢是安尼吼，把医疗做好好。任何一个医院会当医疗做好好啦，安尼呢就是社会健康的幸福。这就是我最大的期待，感恩各位菩萨。

0: 感恩上人开示，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也是守护着爱，这是我们的医疗置业共同的一个方向哦。当然如何能够真正的发心如初，那我们听到了哈。那在我们的慈济医疗置业有很多很多都是从我们慈济的学校培育出来的学生，那不仅是在各个院区来进行服务，甚至也走入偏乡，那这就是承先启后，那也将这样的一份真正能够守护使命落实在人间哦。所以呢，上人就提起了我们的医疗置业，其实呢就是从慈善，让人看到了好多都是因病而贫，因贫而病。所以呢，在1972年，也就是民国61年的时候，我们在花莲仁爱街就有义诊所。那从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份无私的投入，那么经过15年的时间，在花莲慈济医院企业，那我们的医疗置业啊也已经40周年了哈。那上人是很期待啦，我们还是要和和互协，不仅是整合资源，也能够发挥整体的良能，才有办法真正的帮助病苦众生。因为人生有八大苦，其中以病苦是为最哦。所以医疗置业不分对象，平等付出，那面对贫病交加的呢，更能够真正的以慈善力量来结合，来落实对生命的守护哦。所以呢，上人是充满着感恩，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发挥这种无私利他，不仅是守护社会的健康，也能够发挥长远的影响力。那这也是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真正非常有价值的哈。所以我们如何能够珍惜因缘，把握以无私大爱为本，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利他当中，让大爱医疗永流传。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生与死是每一个人一生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但却也是最容易被我们避而不谈的话题哦。当医疗无法再以治愈为目标的时候，是否还可以为病人与家属多做些什么？那么在生命走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医疗能否多一点温度，多一份陪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不只是医疗，更是陪伴的专业哦，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安宁缓和医疗科的王英伟主任，他是安宁缓和医疗的先驱，也长期深耕在偏乡的医疗，在1996年就创办了在花东第一间的安宁病房，就是心莲病房，推动了全人照护，也结合了中西医甚至多元疗法，致力让末期的病人可以乐活到善终，那是台湾安宁疗护界重要的推手啊。那也曾经担任过这个国健署的署长，获奖无数，实践了医师兼司机的服务精神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要邀请王英伟医师跟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呢能够用更温柔的方式重新来理解这个好好说再见的真意哦。主任您好。
3: 你好，我是王英伟医师。
0: 是，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有关于安宁缓和医疗，在很多民众的心目当中，常常会被认为，哎呀，是不是就放弃治疗了呢？
3: 实际上好，在我们的字典里面没有一个字叫放弃，我们只有一个字叫放手。好，当我们照顾到病人最后的时候呢，可以让他很自在的离开，那个时候叫放手，可是绝对不能放弃病人。那我记得有我们这今年是29年，明年就是30周年， 那三周年的时候呢，我们邀请了三四年前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有不太好经验不太够，所以我每年都要请这个国外的专家来做我们指导他们教了我们很多东西，可是有一句话就是有一位专家一直跟我们讲说他说病人知道我们不是神，他最期待的是我们不要把他放弃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怎么样让病人很有尊严的很平和的活到最后一分一秒，这是我们的责任。
0: 是，所以这个也是安宁缓和医疗最重要的核心精神咯。
3: 对，所以而且现在的安宁缓和它实际上是两个字，一个叫缓和，一个叫安宁而且跟临终不见得是等号现在呢很多的概念里面，当一个病人被发现癌症开始治疗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缓和的治疗。那另外呢，我们现在台湾我们的所谓的老年化的社会，那老年化社会以后呢，它的病情会起起伏伏，有可能一年，有可能是两年。实际上，这个实际上也是启动缓和照顾的时机。
0: 是，所以以前我们在安宁缓和，因为我们定为心连病房嘛，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就是癌症末期了，然后呢就是没有希望了，住进去可能就是在倒数计时了哈。
3: 我们刚开始大概是癌症为主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开始器官衰竭，譬如说肾衰竭啦肝衰竭，心脏衰竭可是最近几年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老人衰弱失智，他们来了照顾一段时间又回到原来家里，他的状况是起起伏伏的在安宁病房在英国开始的时候，它叫 hospice 的字，就是一个中途站经过这个中途站呢，你可以再去另外一个地方。以前呢，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是天国或者是另外一个世界可是现在来讲呢，这个中途站让我们休息以后呢，可能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机构，有需要的时候再回来。
0: 是，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要重新去认识安宁缓和医疗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了。不过呢，在就是家属他们在面对就是要安宁或者是缓和治疗的时候，常常出现最大的困难或者说挣扎的是什么呢？
3: 我想他们不知道怎么去下一步，对未来的不清楚那所以很多时候家属说我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那后来未来要怎么办呢那对我们的专业人员来讲，我们比较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样。
0: 是，
3: 对一个未知的恐惧对他家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困扰。那当然是我们也告诉他们，实际上我们会陪在他们旁边我记得以前余德辉教授常常跟我们讲说，所谓的灵性的陪伴是什么，就是像我们跳舞跳一个探戈舞跟着他前，他就前，我们在旁边，在病人旁边靠着他。我说靠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病人往前我们就往前，病人往后就往后，他需要的时候呢，他手过来就马上搭在我们的肩膀我们在旁，他随时就在他旁边。
0: 是，
3: 可是呢他有他的一个生活，他有他的自在可是对我们医护人员来讲，每天都在他旁边，随时可以得到他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就是一个陪伴。
0: 所以这个就是安心陪伴很重要的部分那其实家属最困难的可能就是这种不愿意放手嘛那我们的团队要怎么样去陪伴他们，就是可以从不愿放手到安心陪伴呢？
3: 我想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属，每一个病人都不太一样刚刚我们所提到就是我们一直靠在他旁边。
0: 对，
3: 有些人听到缓和安宁就觉得哎，不要再过来了，我不需要你我说没有关系，你现在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电话，我们的资源在哪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不会说让病人觉得哎，家属觉得很压力很大那你们这个团队来是不是表示就是宣告我们是没救呢实际上我们说，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都在旁边来一个陪伴。所以有些家属是很早就会接受跟我们一起来照顾病人那有些家属是现在他们 OK 了，他没问题，可是等到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是我们所强调的部分
0: 是，那这个是在医院端我们可以就是比较好去接住他们，对不对？但是现在好像我们慢慢的也希望可以就是让这个安宁疗护从医院端然后到居家的部分呢，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医疗送到家，或者说我们在居家安宁啦，社区安宁，那怎么样去协助跟推动呢？
3: 我想 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喜欢住在医院、
0: 嗯、啊，
3: 他们不想离开医院，是不是很担心回家怎么办
0: 啊？
3: 那后来呢，我们有请教一些国外的专家，二十几年前，他说如果要病人可以安心回家，有几个条件，
0: 嗯、
3: 一个是刚提到说二十四小时他找到一些资源，他知道谁来去帮助他。啊第二个呢，让家属可以怎么去增加他的照护的能力、
0: 嗯
3: 啊、第三个呢，他在家里面有一些仪器设备啦，或让病人可以安心在家。那、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呢，在超过十年前我们就开始推动所谓的科技化的居家照顾、
0: 嗯、
3: 我们那个时候有远距，甚至说的听诊器、哦、他家里放在听诊器，我们就远端都可以听到他的呼吸他的状况、
0: 嗯、
3: 那有一次呢，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多的仪器，我们不是以一个病人为主吗、
0: 嗯、
3: 我说、哦、如果在家属看到很多一点点的，比如说血压啦、心跳啦，或者是氧气的，在家里他做了一个礼拜以后哈，他们大概都不会用了。他发现原来我们跟医院一样，而且呢，我们的医护团队都在那边，所以很多的仪器设备实际上让家里家人比较可以安心。我们常常说哈，很多人都会来看我们的安宁病房哦，他们说哦，你们这设备很好。我常如果是我在介绍的时候，我说这个不重要，就是我们是一群人照顾一群人，就是我们的团队照顾你，还有你的家人，还有你的旁边的人。实际上这个是软体的照顾是最重要的，那在家里也是一样。所以呢，如果在家，他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家庭结构也不太一样，家里呢常常有些外籍看护，所以我们有一套外籍看护的教育训练，而且呢我们也给外籍看护的支持、
0: 嗯、
3: 他们实际上也很辛苦在照顾我们的家人，他们也需要休息，所以呢他们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帮助到外籍看护、
0: 哦、
3: 我觉得这样子帮助旁边的人，让他们可以照顾我们，对我们的病人呢是很重要的部分。
0: 嗯，所以这个就是从住院安宁，然后要衔接到这个居家安宁，要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训练跟学习啦齁。那这样听起来好像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居家安宁咯。
3: 我常常说我们是不择手段齁。只要你去只要你提得出来，我们就尽量满足你。
0: 哦、
3: 所以可能每个人所需要支持的程度不太一样。
0: 嗯、
3: 那前几年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推动有一个所谓的慈悲关怀社区、
0: 嗯
3: 啊、那前几年他们有来台湾看过、啊、那明年我们会在台湾办一个国际研讨会。那个慈悲关怀社区是怎么样呢？它的强调是所谓的 95% 的那个定律，就是一个人、啊、他在生命最后一年当中，大概就5%以下的时间是需要医疗专业的照顾、
0: 嗯，
3: 95%的时间呢，都是家人、邻居、旁边的人来去帮忙。
0: 嗯、
3: 那我们现在的把一个病人呢，变成是医疗化，
0: 嗯，
3: 一直强调医疗的部分。
0: 哦、对。
3: 实际上，怎么样去把其他的95%的时间呢，是怎么样去加强？
0: 嗯、
3: 啊，他的邻居、他的家人，或者是说呢，我们去帮忙照顾他的家人，让他家人更多的时间照顾病人，这个都是让社区里面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我们以前都很强调医疗的部分、药物的部分、远距的部分，那现在呢慢慢慢慢更强调病人在家里，在社区里面所提供的一个支持跟服务。
0: 是，以前真的比较着重在病
3: 病的部分，
0: 那现在真的是以人为出发，
3: 对对，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全人医疗、
3: 嗯、
0: 但是呢如果真的要居家安宁，那应该也变成好像是一个团队，不仅是医院端啦、居家端啦，那需要有哪一些成员这样子大家一起来投入？
3: 一般在台湾来讲，我们大概是居家安宁的护理师、
0: 嗯、
3: 居家护理师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嗯，然后医师当然是团队之一，那有时候是社工师、宗教师或者是营养师，根据病人的需要、
0: 嗯、
3: 可是以核心的为主，应该是居家护理师为主、嗯、
0: 是。那居家访视就是这一些成员之一都可能会进到他们自己的家里面来协助他们有一些评估跟照护，是吗？
3: 对，所以以居家安宁来讲，他的核心主要的人物就是所谓的居家护理师，安宁居家护理师、
0: 哦嗯、
3: 因为他对病人、他的家属、他的照顾者还有病人住的环境、
0: 哦、
3: 他的状况都是非常了解。
0: 是、
3: 那我们的居家护理师真的是很棒哈。
0: 对啊，感觉好像十八般武艺全能。
3: 而且呢，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哈下班就是要下班，
0: 嗯，
3: 可是他们都偷偷的把自己的电话都要给我们的病人跟家属，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每个护理师都有最少两个手机，一个是他个人手机，一个是公务机。那我们期待是下班时间呢，就是交给我们值班的人员。可是我们居家护理师哈，每次都是偷偷的不听我的话了，他们都是跟，实际上他们跟家属的互动是非常的好，
0: 是因为。要照顾病人，其实那家属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真的是需要很大的支持的一个力量哈、
3: 所以我们也希望尽量用团队的方式了哈、那就是真的是需要的话，找到自己的居家护理师是更了解，比较窝心。
0: 是。
3: 可是如果一般的状况，那我们有值班的护理师来去回应
0: 啊。
3: 那所以这整个团队中间，以居家安宁来讲，还是以护理师为主导。
0: 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我们要推社区安宁 3.0 的一个计划之一嘛。因为听起来是算越来越趋近完整完美的阶段，但好像还有一段路要走哎。
3: 所以我们常说没有最好就有更好、所以不管是 3.0 4.0、实际上是一直在进步了、那最近我们也推了蛮多有关社区的整合、我们找到社区很多的资源来去帮助，
0: 是，
3: 然后也推动很多的智慧医疗，比如说是 AI、那实际上设计很多的卫教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我们利用到所谓的媒体哈，或者是说我们的群组
0: 啊、
3: 那实际上每一个家人，每个都跟我们，每一家都一个独立的群组，跟我们护理师，所以这个部分他们会家属比较安心。
0: 是，
3: 我们在去居家的时候呢，我们常跟我们的病人跟家属说哈，现在呢，我们的护理师的电话比那119还好用啊，所以以后呢，第一个病人有状况，你不是打119，要打给我们的护理师，他们会帮你做一些最好的一个安排。
0: 是。
3: 那如果在家里的状况真的很不太适合留在家里要住院的话，那我们会直接安排到安宁病房，
0: 是，
3: 让他们不要在急诊那边等哈。
0: 了解。
3: 那有时候如果病房没有床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我们的服务送到家，先把家里先安稳一下，那等到有床的时候再进来。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是尽量以他们为中心的一个设计。所以我常常说，你就先打护理师，不要先打119哈。
0: 是、
3: 这个是对病人来讲会比较安心。
0: 对，因为如果病人有一些急症啦，不管是说疼痛啦、呼吸困难啊，甚至有时候情绪很焦虑，好像我们这个护理师就可以协助，还蛮及时的一个帮助了哈、
3: 护理师是，我觉得护理师比医师好用，因为他们实际上很柔和，而且跟家属的互动更多的时间，而且也更了解他们的一个家里的一个变化，让我们也会留一点点的药哈，或是紧急状况的时候呢，护理师会指导他们怎么去马上做一些处理，
0: 是、
3: 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就马上会去家里去看他们、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
0: 但是听起来这样护理师的压力还有承担真的还蛮重的，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可以加入在我们的社区安宁的，不管是说志工啦，或者是说社区的医护等等的呢？
3: 所以刚刚提到说社区的一个支持很重要、因为对，实际上我们对病人来讲我觉得比较有把握哈，可是对照顾者来讲我们过去是比较没有看到，实际上他们一天24小时照顾对着病人，他们会很辛苦。那照顾者呢，包括自己的家人，现在台湾常常是老人家照顾老人家、那另外常常是外籍看护，他们实际上也会很累、那这个时候怎么去用各种的方式来支持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照顾者，不是叫家人、那我们在华联慈济以前我们做过我们外籍看护的友善医院，那甚至说呢，我们做很多的研究是怎么针对照顾者的提供服务，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
0: 是，
3: 甚至说他们的节日， 譬如说我们过年我们都希望是去一个聚会、
0: 嗯、
3: 那不是印尼的过年或是越南的过年可能更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他们需要一些休息、
0: 啊、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全人照顾的方式来去看。
0: 嗯，感觉这个全人、哦、现在的范围又更加的广泛了、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断的一直透过遇到了然后呢我们就去面对它，然后甚至呢、嗯、也就是怎么样去更完善一点点。那当然这个是最好的状态了。不过要推动这个社区安宁疗护应该还是有蛮多的一些挑战的。
3: 看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了、嗯、我常常是跟我们的同仁说我们先看看有没有比较正向可以解决的方式、嗯、那有一句话是常说有困难的时候呢愿意解决的问题人是希望是找方法、
0: 嗯、
3: 那有些不愿意解决的是找理由啊、嗯、那我们一直鼓励我们同仁我们去找方法
0: 是
3: 啊，所以你会看到花莲慈济的安宁团队基本上是有很多创意、
0: 嗯、
3: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一定可以改善某个程度，我们不太可能什么都解决、
0: 嗯、
3: 可是呢我们要争取可以改善的空间
0: 是
3: 啊，那包括说距离或者说是如果在慈济来讲我觉得这个院子很重要、
0: 嗯、
3: 像我们的居家安宁团队本来就有两位后来变三位后来四位，那我们每个人出去呢因为花莲花东是比较远，
0: 对，
3: 我们都需要这个车子、
0: 嗯、
3: 那在花东呢我们都用自己开车、
0: 嗯、
3: 那有一次我们说我们真的很多病人需要我们人手不够了，好我们都加了一位居家护理师、
0: 嗯、
3: 可是车子好像也不够哦、
0: 嗯
3: 没多久的车子就自动会过来了。我觉得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去做很多事情自动就会解决，然后去想这个比较正向的方式去看。
0: 嗯嗯，的确啦，在这个居家安宁如果说可以这样子慢慢发展的更完整，因为不仅是在花东普遍真的老人家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在2025年之后呢台湾又是一个超高龄社会，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超过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然后所以未来就是安宁缓和疗护呢是越来越需要哈。但是呢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是可以在医疗给予协助，万一他真的就是已经临终之前哈，让他们可以真正的可以善终呢？
3: 善终实际上每个家属哈或者病人都不太一样的一个感觉、嗯嗯、那基本上大部分的研究里面第一个没有痛苦，
0: 嗯
3: 啊，住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跟家人的陪伴啊，他的话家属听得进去啊，这个都是一个最基本没有痛苦的一个过程、
0: 嗯、
3: 那对医护人员来讲我想这个是应该尽量可以做得到，就是从症状的处理的部分，可是自己一个熟悉的环境家里的人围在旁边的一个支持，这个可能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去努力。
0: 嗯，
3: 嗯，那有时候我们说所谓的善解或善终哈，或是四道人生，是道善道别、道谢、道爱啊等等，实际上都是可以尽量可以做得到的时候，我们尽量协助家属或者跟病人在这个最后的时间可以完成这个所谓的四道人生
0: 啊、嗯嗯，
3: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在我们的照顾底下在家里都是比较可以接受啊。那他们最担心是如果发生问题怎么办，他们如果他们知道说有问题随时都有一个团队来去支持、
0: 嗯、
3: 啊，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我们都尽量去协助啊、
0: 嗯。
3: 那有些人说呢如果走了他的诊断书啦什么什么，我说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去服务啊、
0: 嗯。
3: 那中间如果发现什么特别的无法处理的，让我们团队尽量去他家去协助他们。
0: 对，
3: 所以当他发现他是有一个人一群人在旁边支持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比较安心。
0: 嗯哼，嗯，道谢、道歉、道爱、道别，四道人生哈、嗯。如果说能够好好的去跟最亲爱的家人好好的告别，其实就会少一点遗憾。不仅是病人本身，甚至家属的部分，可能要事后去疗愈心理状态的时间也会缩短嘛，
3: 实际上他们就说 很多的家属家人不晓得忘了告诉他们什么的内容，可是呢他会记得你的态度，记得病人的往生的一个过程。如果这个个人过程当中很平和的时候，对家属是最大的安慰，那这个实际上我们会尽量做得到这个部分。
0: 是，所以有这样安心陪伴，要放下好像就放手也比较稍微容易一点点了。
3: 对
0: 是。那所以我们这样子大家慢慢的对于安宁缓和疗护如果有一点点的这个认识，但是其实基本上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不是很了解，那您希望可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更加了解的是有哪部分呢？
3: 第一个不要误会是安宁的等于是临终，现在的概念是缓和的照顾，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的权利，生活在不痛苦的状况。
0: 是
3: 生病呢，实际上而且呢，接受缓和不等于是放弃治疗。现在台湾的缓和照顾在全球最近的报告是全球100多个国家里面排第三名啊。那其实这几年都是大概都是前面。那我们所做到的实际上是包括了所有的身心灵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照顾啊。那而且现在的概念里面就是说，当你在做治疗的时候，比如说在标靶疗法了、化学疗法的时候，同时缓和照顾，它是生命的品质，它生活的品质会增加，甚至说活得比较久。
0: 是，
3: 所以观念上第一个要扭转，就是缓和安宁不等于临终，它是病人的一个舒适的权利啊、那也是一个被照顾的一个权利。
0: 是，但是呢，不是每一家医院都有安宁缓和疗护这样的一个服务跟医疗吧？
3: 台湾大部分都有
0: 啊、
3: 所以我们的普遍性算是还蛮够的。
0: 是，
3: 可是，在观念上哈，我想几个，一个社会民众的了解，第二个呢，医护人员中间的了解。实际上，我们很多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就觉得啊，病人状况还没有那么糟糕啊，还没到临终，不要送过来。观念已经改了啊，在21世纪里面，现在的观念是，病人任何的时间他的。我们以前是所谓的时间为需求，以时间来说什么时候缓和安宁，现在呢的改变到以需要为需求，他的症状也好，他的心理压力也好，他灵性的需要，这个时候呢都是可以提供缓和照顾，所以以需求为主，而不是说以时间为主。
0: 所以这个评估是以医院端来作为，就是说啊，什么时候适合考虑安宁缓和医疗咯。
3: 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有些指标哈，病人或是家属自己去评啊，我这个状况大概需要一些缓和的照顾。另外呢，我们要给医院做一个早期转介的一个服务，所以这两个部分是同时进行的。
0: 是，所以最后哈，您对于这个台湾来推动这个社区的安宁疗护，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愿景呢？
3: 我们是全世界排名所谓的死亡品质做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可是实际上民众的接受度的了解度还是不足，所以呢，怎么样在社区里面，刚提到说一个所谓的慈悲关怀社区，那让民众中间彼此可以面对这个所谓的生命的一个过程，然后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旁边的邻居，我们的社区里面，实际上才是一个全民教育。
0: 所以这个都是需要学习的嘛，
3: 大家都要学习啊，我们医护人也要学习，然后我们的社区民众也要学习，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学习可以落实到我们的社区里面。
0: 是，所以这个也是慈济医院在1996年推动了安宁缓和疗护，设立心联病房，那我们的经验其实也有一点点啦，所以在推动上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挑战跟考验了。
3: 实际上我们从来都觉得说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可是这是努力的方向。
0: 是，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王一伟医师跟我们来谈哦，怎么在安宁缓和疗护当中哈、让病痛就是可以减少痛苦啦，然后呢在不舍当中还可以安心，甚至就是可以放手哈、那让这个病人陪着家属可以走向一个有尊严又有爱的生命，最后好好说再见。最后您还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的吗？
3: 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照顾旁边的人，每个人实际上人跟人的互动是最重要的、你的态度他的感受实际上是最好的一个互动。
0: 是，好，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您跟我们分享安宁缓和疗护，可以用更温柔的方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命的最终可以好好的道谢道爱道别，然后呢甚至有时候需要说道歉的话也可以来得及说，这样子才有办法好好说再见。感恩您，
3: 感恩。

谢谢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86页。真烦恼，假烦恼。那位青年又问：师父，您做此计规模那么大，该医院时曾经遇到烦恼的事吗？我说：你问的是真烦恼还是假烦恼呢？他说：烦恼还有真假？我说：当然有啊，若为了做事，有时候也会现出我在烦恼，这样才能唤起人人的那份力量。若是真正的烦恼还不曾有过，哦，这怎么说呢？我说：做事前要先有份觉悟，有事就有烦恼，做事要先下一个决心，不怕烦恼，若不怕烦恼就不算是烦恼了。他说：慈济人有这么多，您曾发过脾气吗？我跟他说：和烦恼一样，假脾气我曾发过，因为我若不发假脾气，让人知道我生气，他们怎么能这样的敏捷认真警惕自己去做事呢？我若不现出发脾气的相，等于说话没有轻重，所以我曾发假脾气。至于真的脾气怎么发，我就不知道了。学佛要学习分别轻重，面对凡夫众生要如何发脾气，如何烦恼。有时候我若快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想，我面对的都是凡夫，假若面对的是佛圣人，恭敬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发脾气呢？大家都是凡夫，何必发脾气呢？这样气就消了，脾气也发不起来了，更何况去恨他呢？人生不必恨，多一念恨就多了一粒坏的种子，倒不如起怜悯心、慈悲心来宽容他。所以消除多嗔要起慈悲观，若有慈悲的观念，脾气就不会发作。若发脾气，内外都是烦恼，对内自己烦恼，对外困扰他人。看到外面的境界不顺心，发脾气很辛苦，别人看到我们发脾气也增加苦恼。所以多嗔的众生是自障障他，障碍自己也障碍别人，困扰自己也困扰他人。因此要多多培养慈悲观，心若能充满慈悲，就能消除多嗔，不会发脾气了。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我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那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言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愿意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0: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1: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啊，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0: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1: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0: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2: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释德文，我是用手机来听带广播。为什么我喜欢听呢？是因为我喜欢听我们的英文节目 Power of Heart。 像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可以听一下英文啊，尤其怎么用英文的方式来解释上人的法。我很喜欢听，是因为有一些他的英文用上的法，可是他非常的轻柔细语的用英文来讲，心情啊，就是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因为他的声音，因为法就会很受用，越听越爱听啊。那当然我们听的时间虽然不多啊，可是每次一听的时候的就很受用。我会鼓励大家常常来收听我们的大爱网络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平常会有想要的东西吗？您相信因果轮回吗？如果您很喜欢算命的话，您会一直想去算命吗？有的人说算了之后很快就没命，那有的人说算了之后就会很快好命，那您相信哪一种呢？在轮回过程当中，以佛门而言呢，我们讲的是六道轮回。我们当人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不见得我们下一辈子还能够来当人。就算你来当人，当的又是哪里的人呢？战乱中的国家的人非常的苦，贫穷的国家的人也非常的苦。在台湾，我们都听说台湾是宝岛，所以应该您的下一辈子还想来台湾吗？或者是甚至于想要去美国、欧洲？那上人在之前他就讲说，他一生当中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慈济人讲说，上人请放心，我们呢当地都没有灾难，我们当地呢都什么，就是非常的物欲丰厚。可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在先进国家因为战乱呢，结果现在目前我们是不是能源也有一点点的紧张？那在更过去更早呢，可能没有这些的能源，那没有这些能源的时候，地产是非常丰厚的。可是我们现在目前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超过几十亿人口啊，哇，居然听说是在菲律宾第80亿的这个小女婴出生了。到现在目前呢，到底已经有多少人每天都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那种感觉到听说比如说在台湾，我们很多的学校合并啊，或甚至于招不到学生啊，种种啊，那我们都已经少子化了。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说，那怎么会人口还是一直不断的持续的暴增呢？在过去啊，就有人啊，因为呢他也是非常辛苦的生活，那带了三个女儿，可是先生啊就是一家之主，那突然就往生了。那往生的时候，所以妈妈呢非常辛苦，一直不断的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过着这样子的每一天。那在每一天的当中呢，他要去帮人家做事，要去，可是呢去帮人家做事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很多的金钱呢？也不是。所以他真的是哇，这个生活真的太辛苦了。可是啊，有一天呢，他们要出门去帮助就是去工作的时候呢，结果啊，您知道吗？就突然飞来一只鹅啊，这一只鹅呢，哇，全身的羽毛都是金色的，那全身的羽毛都是金色的，结果啊，这一只鹅居然还会讲话，就跟这三个女孩子就讲说啊，我是你的爸爸。哇，他们一听怎么可能哦？但是当然爸爸已经往生了，那怎么可能是他的爸爸呢？结果呢妈妈出来的时候一看到这一只鹅啊，但是这一只鹅就跟他们讲，他说啊，因为啊我们的生活非常的不好，所以呢你可以就是一次呢每一个人哦，在这一只鹅的这个身上可以拔这个毛，然后呢可以一人拔五根啊。那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它就会飞来，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飞过来。 那就是很乖的，就是让妈妈还有三个女儿每一个人呢，就是拔这个金色的毛，就拔五根。那当然妈妈把这个三个女儿跟她连同她自己本身所拔下来的这个 金色的毛啊，就拿到市集里面去换钱，当然也换了一些钱。可是呢总是慢慢的这个妈妈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人与人之间啊，心啊很快就会有变化，更何况是在畜生道的这个鹅啊，他虽然说是你们的爸爸，可是如果有一天呢他不再飞过来的时候，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更苦？其实我觉得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您自己本身是怎么样子运用这个钱呢？是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呢尽量的去花用，还是说您真的可以省下来？当然每一次几天之后呢，这个金鹅啊，就是他的爸爸就会飞过来在他们的那个 屋门口这里，结果他一次就是这样子拔五根拔五根。那有一天啊，哇，这个妈妈哦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说啊，这一次啊不论是多久，这一只鹅若再飞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是要把它抓住。那抓住要做什么？抓住的时候他就说要把它所有的金色的毛全部要拔光。哇，我觉得说如果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不晓得会想到什么，如果是真的是他的先生，那是不是有一点残忍？如果是真的是他的先生，那是不是有一点残忍？那如果是真的是他们的爸爸，

光之后，当然它就无法飞啊，而且也非常的痛啊。结果妈妈居然把它带去一个笼子里面，把它关起来了。那这一只鹅呢，因为就是已经没有羽毛了，他的母亲啊，就是他的这个太太呢，其实就是想说，那他长出来就又有了、啊。可是慢慢的、渐渐的，又过了一段时间，真正的长出来了，毛长出来是不是金色的呢？大家知道吗？不是了，是变成白色的。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实际上的亲人，我们是怎么样子去对待这一个亲人的呢？而慈济人大家都说，哎呀，是菩萨来转世的，有菩萨的行为。但是呢，上人却期许慈济人要永不退休，一直不断的努力的我们来去做。而且我听到好多人在分享，他走入慈济之后啊，或许真的在过去都有一些怨天尤人，可是当他面对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转变自己的心念。而菩萨行呢，是永不退转，不是因为别人考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就是内心上的退思，在于每一次不论是大行精进，或者是在于我们年底总也会去听到师兄师姐们，他们会讲述于他们自己慈济的过程。那有的人呢，他的内心就是一直不断的转变，但是有的人呢，他也是一直不断的转变，但是所转变下来的是越来越让自己的路变小了。那慈济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走康庄大道呢？其实大家也都还是凡夫，很希望的是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法度。如果有法度呢，就如同佛菩萨他们有法能够来度化我们呢，是因为与众生有缘。佛陀他也讲，与众生无缘的话，他也是度不来。那他没有办法跟众生结下这个善因缘。最典型的这个故事就是频婆，他一生当中啊，就是他看到佛陀的时候，哇，好像仇人哦。那我们都会感觉到非常尊重于佛陀的这样子整个过程呢，他不会耶，而且他不相信。那他看到谁呢？看到阿难，他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哦。那佛菩萨您看呢，他要当佛甚至于当菩萨，那都是非常不容易，他需要经过被别人这样子一刀一刀的磕下来，他才能够如同照片上这么样子的一个庄严的菩萨。那我们也是一样啊，在我们这一辈子，我们想要修行修得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跟因缘，我们要结下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就如同在之前跟大家所分享的，我自己呢就是受了这一次伤，其实或许也是因祸得福。因为呢我也不晓得我自己的恶缘在哪里，或者是说谁看我不喜欢，其实我也都不清楚。可是呢，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有人跟我讲说，哎呀，他就是这一阵子看我就是蛮不舒服的，可是当我受伤之后呢，他觉得缘转了。那我听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当然受伤的程度也是有的，但是至少在我这一辈子还很清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化解恶缘结善缘，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也真的是太感恩了，太感恩这个菩萨也能够跟我直接讲当然我没有持续去问他说，那我是怎么样子，为什么你觉得你会对我好像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说，其实缘该来的时候已经来了，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个缘，怎么样子让这个缘能够好好的、顺利的、圆满的能够结束。所以巧手巧工啊，那巧手的时候，布置的时候。

就是在于人文上。那人文呢，其实很难用这个言语告诉你说，哎，这个就是人文。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很雅致的时候，我们可能突然就会想起说，哎呀，这个就是一个人文的展现。那人文课程呢，包括于在学校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有茶花道的，这一些也都是显现在于提升，让我们自己本身啊能够真正的能够了解。但是这个巧工啊，传达大道理，巧工的部分呢，就如同在于年底宣布祝福的时候，我们看到各区真的是想尽办法，那每一个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太厉害了，每一个地方怎么都那么棒呢，怎么都能够去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布置的非常的好，而且呢怎么样子去展现，那如何能够表达，然后能够跟上人发愿，哇，这一些真的都太不容易了。所以可见的菩萨们大家都是在法上用功努力修行的人，让我们呢才有所转变的这个机会。业力无形，但是却是真正的存在的。在于12月9号到11号呢，是高雄就是小巨蛋的这样子一个金藏演义啊。那当然还是起于人的这个动作，那起于人的这个动作呢，这个动作我们所要传达的是一个善，一个演绎上的过程。可是如果是以这个气呢，这一股气的时候是我们所看不到的。虽然我们经过金藏演绎，但是很希望的是所有的菩萨们都要能够平安，不要被感染。所以天气啊，地气啊，病气，这个气其实就是一股业力。那这个业力呢，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人心啊，不能够控制，好好的把持啊。那所以造作的所有的一切呢，当然就不是美善，就会变成是恶，或者是甚至于更不好的。那如何能够将这样子的一个源头啊，我们来真正的亲近呢？当然无非就是要用心来入法，心归灵山，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如何让这个灵山塔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那我有自己要用心来入法。所以你的动作啊，所有的一切啊，都需要经过不断的彩排，不断的练习。那以我们呢，我们在佛门的时候，我们会讲的是眼理。那眼理什么呢？眼理就是我们的任何一个动作。那所以呢，在金藏眼理当中，你们是讲的是彩排。那我们如果要出家呢，我们也要经过很多的训练，可是我们讲的是眼理，那这是不同的地方。那您看呢，比如说哎，您要站要站好，您合掌的时候姿势能够如何去表达自己内心的这个真诚。当我们合掌的时候，食指啊，我们一共有10个手指头，合掌的时候希望我们杂念归于一心。那大家在合掌当中呢，也能够自我检视哦。检视什么呢？当你低头的时候，能不能看到你的小指？那如果看到你的小指的时候呢，代表就是你的合掌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只是头低下来哦，哇，我看到美兰师姐呢，她就是直接在做这个动作哦，不是头往前倾，而是头只要低下来，您还看得到您的小指，那代表您的合掌是非常的正确。要不然您如果只要是手啊往前倾，您一定看不到您的小指哦。这个您自己可以试试看，当然有信就要发愿了，这个信信解行证。那信跟愿呢，愿力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蛮可惜的，我一直不断的在年底的时候都听到各区或者是各院、都一直不断的在发愿，可是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去停下来去看到我们在这一年我们所发的愿到底完成了什么。如果是真正的我们有能够真正的停下来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树。树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树。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

0: 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啊，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1: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跟着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十一天其实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民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民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那其实我们有2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10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0: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就搬回来到美国。 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先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 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0: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 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的，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 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 就从刚刚一直 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那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学佛三资粮，信愿行。听起来法味比较重一点，不过法味重呢代表法力强，那我们也可以把它讲得平淡前进，不失原味。有人会质疑，为什么我单纯来行善做好事或参加志工的活动，这是很单纯的事情，那为什么要发愿呢？发愿要做什么呢？要发什么愿呢？等等。那有这些疑惑，发愿是为了自己学佛的理想跟人生的抱负，定下一个全力以赴的愿景跟目标。那有了目标才能向目的地呢迈向朝向目的地呢勇往迈进呢，所以才说呢有愿就有力啊。但是一般人是这样，感动的时候容易说出发愿的话，无明的时候容易忘记承诺的话，所以又说发愿容易行愿难啊。每一尊佛呢都要内修四弘誓愿，外行慈悲喜舍，一个内修一个外行啊。内修四弘誓愿呢是诸佛的本愿，也就是主修的学分啊，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几个嘛，这是主修。那外行慈悲喜舍呢是诸佛的别愿，也就是每一尊佛呢有各自不同的选修啦，例如地藏王菩萨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闻声救苦，普贤菩萨的十大愿，还有证严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还有一些高僧大德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别愿，每个人的发的愿都不一样啊。这些都代表呢是虚空有尽啊，我愿无穷啊，都可以说是宏愿啊。那简单讲呢，内修四弘誓愿就是尽施法脉，外行慈悲喜舍呢就是持戒宗门啊，一个是内一个是外啊，一个是静一个是动啊，一个有形一个无形，一个有为一个无为的啊，这个叫做什么？福慧两足尊，两只脚，福慧两足尊。受证的持戒委员，或者是即将受证的培训委员，都是认同持戒法门，并发心要来追随证严上人，来福慧双修的修行人，这个就是在修菩萨道的法门。那既然是行于菩萨道上，就必须了解菩萨道修行的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啊，这是如鼎之三足啊，缺一不可。鼎呢，缺一脚不是站不稳啊，是会垮下来倒下来啊。其实呢，念佛法门啊，或者是净土法门，或者是禅净双修的法门都好，只要你开始要学佛，都是要以信愿行为三资粮啊，三个基础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呢，只是单纯的来做志工做好事，或随性参加活动，或只是捐钱布施，这样还不算是行于菩萨道上，还不算，只能说是广结善缘功德无量啊。但如果你要更上一层楼的话呢，就要从入人群的外行再加上熏法香的内修，这样修于内再加上行于外，叫做修行嘛，内修外行叫做修行嘛。那为什么学佛或菩萨道的修行要具备信愿行三个条件呢？没有这三个条件就不能学佛行菩萨道吗？相信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疑问，尤其是还没有入佛门的比较有这个疑惑。其实信愿行简单的讲呢，就是真实的信仰，坚定的愿望，精进的行动，信愿行嘛，所以信愿是行的先导，行是信愿的体现，没有信愿就不可能去行动，那不去行动也就无从体现信心跟愿力嘛。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
啊，陆氏已经问得很清楚，但却没有付诸行动，也不搭任何的交通工具，也不想步行，只是在那里原地踏步，空思妄想啊，这样有可能到达目的地吗？当然是不可能嘛。所以晋师语才说嘛，啊，说一丈不如做一寸嘛，强调行的重要嘛。但有些人呢，很害怕承诺，他们担心呢，一旦承诺呢，啊，就要开始承担了嘛，啊，就会被捆绑而失去自由。有些志工呢，会这样想哦，担心，我如果答应你的话，我就要去做事情了啊，做的话就别的被工作绑住，会这样子啊。其实不敢承诺又不敢承担的人呢，才会把自己绑得紧紧的，痛苦异常啊。因为不敢承诺的人也比较不敢去发愿，没有愿啊，当然就没有啊，当然没有愿的话，当然就是只有靠筋骨的力量了嘛。发愿啊，就是靠心灵的力量嘛。哦，那不敢承担的人，因为不敢付出，所以也很难成长了。哦，所以没有承担就很难成长嘛。那这样潜能永远的卡在那里，你再有怎么样才华也展现不出来啊，因为你没有去实现啊。那其实这样才是真正的失去自由啊。有两句顺口溜了啊，第一句，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这样才有效啊。第二句，感动而发愿，就要行动去还愿，遇事而消愿，大愿也会变空愿。啊，仔细去体会一下，这个顺口溜是很有道理的啊。那这两句话都是强调什么？要付诸行动啊，才会愿成呢。那念佛诵经呢，或听经闻法，那是问路；行经用法是走路。要走才会到目标，强调的就是行动啊。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哦，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但缺少信心跟愿力，还是不能往生净土。净土中第九代的祖师啊，偶益大师啊，有一句很了不起的开示，他说：行而无信愿，不得往生啊；信愿而无行，也不得往生啊。所以呢，信愿行三个是会三归一，是三个一体。然而要相信，也不是说不问是非真假啊，就盲目的相信，也不是这样啊。相信也是要有智慧啊，相信佛所说的一切真理啊，相信师父教导我们的诸佛妙理啊，相信自己本来就有具有佛性，相信人人皆可成佛，我们也可以成佛。这些不只是相信而已，而是要深信不疑啊。因为一念已毁不得成就，相反的，已毁悉除，即得入于实质之中啊。入实质就见实相，哎，这句话很好。入实质见实相什么意思啊？哎，就会大问题就大觉悟了，小问题就小觉悟了啊。没问题就没菩提，有问题就有菩提，开悟觉悟了。所以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啊。佛跟众生在本质上呢，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才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那唯一差别在哪里啊？就是在迷跟悟的差别而已啦。那迷跟悟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觉悟与否嘛，你有没有觉悟嘛？所以要解脱跟觉悟呢，就要依经入道，以解导行啊。这句话我们讲了好几次了啊，因为这是菩萨道的一个精神嘛。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自己所读的经或所念的经呢，化为行动，投入人群中去实际体验啊，然后把自己所了解的佛理去导入行动中，跟生活呢去做全然的结合，叫做佛法生活化啦。佛法是要拿来实践才会有所体悟啊！研究佛法虽然可以造就一些专家跟学者啊，但这些跟解脱跟觉悟是无关的啦。
你要解脱跟觉悟还是要靠自己身体力行。所以学佛不是要学，不是要做佛理的理论家或者思想家，而是要做佛法的实践者。所以持戒的佛法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 实践佛法了。有一个学佛的理念呢很重要，就是要什么一心一志跟一个老师走一个道场，绝不到第二家去，绝不听第二个人，这样才是真正的信而有根，也就是目标很专注。相反的，什么法门都想参加，哪里有法会就去，哪边有法师开示也去，人家邀约做志工他也去，常常是脚踏两只船，心肝乱纷纷，这个叫做信而无根，他有相信，但是力量不是专一的，是分散的，每个法术他都相信，但是这造成目标漂移啊，信而无根就是目标漂移了。那目标漂移会造成什么？力量分散啊，力量分散就没有力量了嘛。目标专注才会有力啊。所以成功的人是专注一事，失败的人是多方从事，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一半啊。信而无根，就像什么浮萍一样，其实浮萍也不是没有根的，它的根是随波逐流啊，漂浮不定啊，所以它很难落地生根嘛，它一直在动荡不定嘛，所以它很难落地生根哦，当然就很难茁壮成长啊。所以经文才说嘛，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呢，有这句话嘛，意思是什么？信是道的根源，信是功德的母亲，因为信能够增长一切的善根啊，一切的善根要起来之前要有这个信心啊。一只站在树上的鸟，它不会害怕树枝断掉哦，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它相信是它的翅膀，叫做自信。那如果你相信水有浮力呢，只要放松身体在水里面啊，你放松身体，它身体就自然就上浮了。你如果害怕信不过有浮力，手忙脚乱，手脚乱挥舞，那越是往下沉沦，越是下沉，那同样的体重呢，一个是上浮，一个是下沉，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信心，好，前面讲的就是信跟愿，现在我们来讲行，信愿行嘛。明朝的王阳明，说一句话很好，他说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啊，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啊，意思就是说知道的道理却不去实践还是叫做不知道，道理很深我不知道，但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付诸行动，最后还是会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王阳明是什么？提倡知行合一嘛。那这个跟正言上人的解行并重是一样的思想，了解跟行动，刚刚有讲过嘛。那唐朝的法眼禅师呢，也是一位非常重视积极实践的禅者。有一次呢，一位学生呢就问他，什么是人生之道，什么是学佛之道？法眼禅师呢直截了当的回答了，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呢，一愿二愿都是行呢，意思就是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不必三思，好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对的事情不用三思，想太多就做不下去的，一思就行了。这个叫做做就对，就是付诸行动嘛。那各位都知道，几乎所有海内外的慈济的建设堂的佛堂呢，两边都会挂上一对对联，对联常每年都会换的，但是只有这一对对联不换的，因为它代表着慈济宗门的精神跟法水，所以它永远挂在那里没有换的，这两句对联是什么，这一对 对联是什么？慈济宗门人间路，一边是尽施法脉勤行道，它提醒我们什么？法脉
要靠中门来呈现，中门呢要蕴藏着法脉，中门是入人群、啊、是为众生、啊、法脉是入经藏，是为佛教，中门是悲门，法脉是智门，两个双轨并行相辅相成的，就是悲智双运、啊、那中门是有形的有为法，法脉是无形的无为法，有为法是有来有去有生有灭，无为法是无来无去不生不灭、啊、用简单的方法 来阐述呢，各位更清楚。要举例子来讲，中门就像人的什么手脚跟器官，法脉就是什么心跟脑，心跟脑不清楚的话呢，会苦的手脚啊，手忙脚乱呢，不是事情很多而乱、啊、而是头脑不清楚，也就是主人不清楚，仆人当然会不知所措嘛。同理啊，中门就好像是灯泡，灯泡也是只有灯泡也是不会亮啊，灯泡有形，电流是无形的、哦、那灯泡是中门，电流是法脉，这样一听就懂了嘛、哦、你只有中门没有法脉不行、啊、只有灯泡没有电流灯泡不会亮啊，一样的意思嘛、哦、所以上人才提醒慈济人说，不能只入中门而不知法脉，什么意思啊，就是、哦、不能只是想参加志工活动却不想来参加读书会共修，只入人群却不入经藏，意思啦，要入人群也要入经藏，入人群就是要什么见苦知福，这是中门，入经藏是要修慧，这是法脉。再来，入人群是动，你要去，如果你做事情要动啊，活动啊，动，入人群是动，就是中门啊，入经藏是静下来，那是法脉，一动一静要搭配得宜啊，也就是方便的中门跟真实的法脉，两个要方便不离真实，真实不离方便，是唇齿相依，骨肉相连呐、啊，密不可分呐、啊。用佛法来解释叫做什么？全就是方便呐、啊，实就是什么？就是真实嘛，啊叫什么？叫做全中有实，实中有全，全实一体，纯一不杂，全实并演，双轨并行的意思啊。在动如狡兔是很好，还要能够静如处子啊。啊，如果说动久了就静不下来，或者静久了就动不起来啊，这样就是中门法脉的没有搭配的很好，乱的套。就好像什么开着车子啊，只会踏油门，但是不会踩刹车，或只会踩油门，但是不抓方向盘。各位想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这样一想就知道了嘛，要搭配的很好的意思。所以做志工呢，要参加培训，你要做好事也是要有理念呐、啊，理念就要靠培训呐、啊，你才不会。很有爱心但是没有智慧啊，好心做错事啊，都不会这样子啊。所以志工要培训，经过培训大家才会有共知跟共识，也才会有共行啊，这样志工队伍整齐、啊、一大堆人啊，就是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如果不是这样子，个人做个人的，河水不犯井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乱无章法，那这样就会变成什么南无清清菜菜做菩萨，随随便便的做菩萨，变成邋遢菩萨。所以培训很重要，培训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正确的观念加上坚强的道心，这个是菩萨道上很重要的两条轨道，双轨并行的才会走得平稳。现在是末法时期啊，很多信仰了、啊、百家齐名了、啊、显义惑众了、哗众取宠了、啊、夜叉邪魔了、啊、甚至是邪师说法呢如恒河沙，
你看现在的假新闻假讯息一大堆，稍一不慎就信以为真呢，就很可能什么误上贼船的认贼为父啊，被误导了自己都不知道。那这种被误导的不正之见呢，在我们的心中啊，日积月累变成牢不可破了的定见、妄见，甚至是邪见。那到时候要来导正它就非常困难，因为它已经根深蒂固了嘛，机型难改，机构难除的意思嘛。所以定见啊、妄见啊、我见啊、邪见这些都不好，我们要的是什么？正知正见跟佛知佛见。武则天所写的开经偈，大家都朗朗上口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句话一个字都不能改，太完美了。那什么叫做真实义呢？法中蕴藏的真理叫做真实义啊。简单讲就是什么？要内修加外行两个合起来才叫做真实义啊。那内修加外行就是什么？就是法脉加宗门嘛，也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嘛，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那宗门中要蕴藏的法脉，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啦，意思是这样子啦，这样就是如来真实义啦。如果说有内修没有外行，或者有外行而没有内修，这样法脉宗门内修外行少一个，这样就不能叫做真实义的啦。真实义就是内修加外行，所以对自己所修的一圣真实法呢，要透彻了解，还要有信心。因为开讲《法华经》的一圣真实法是佛陀注释他的本怀跟目的的，他的主要目的注释就是来讲真实法的，不是讲方便法。方便法只是一个开权显示，适应不同根基的众生啊，所以用了42年讲方便法嘛，到最后7年讲真实法，太短了，时间太短了。慈济做了56年呢，还这么多事情做不完。佛陀那时候讲真实法讲7年，所以时间太短。所以佛陀那时候刚开始也是一样啊，先开权显实，跟饮食施权。各位看这个几个字哈，开权的，开方便法。然后最后再来显真实法，饮食施权，把真实法先隐藏住，不跟你讲太深了，你听不懂。施权，先用方便法让你能够契入你的根基啦，然后等到因缘成熟了，慢慢再来怎么样回小向大，把你原来的小圣导向到大圣去，废权立实啊，这个也是一样，废权废不是废掉的意思啊，就是不再讲方便法了啊。历史啊，就把真实法把它确立起来，对念的时候就直指人心呐，不讲方便法，直接讲真实法。啊，这个是有顺序的，方便入真实，回小向大啊，这个都是有顺序的。法门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但是有顺序的啊。佛陀甚至认为呢，你如果对正法不相信的话，或信根不足的，自己在学佛，可是对佛法却不是信根很足。都或者对因果不是很相信，知道 有相信啊，但是信根不是很强，那这个都有可能会恶化，到时候造成什么谤佛跟谤法，信根不足会造成疑惑嘛，那疑惑就会怎么就会质疑嘛，那质疑的话，那个话一出来的时候重一点，要变成谤佛跟谤法，这个比不信严重多了。所以即使是正信的佛教徒呢，有时也会有知见不正之时嘛，资深的志工有时候也会有知浅之时啊，一样啊，根气锐利之人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啊，道理都是一样的啊。用庶民语言来讲叫什么？人有失言，马有乱蹄啦。台湾话叫做突锤啊，偶尔会突锤啦。那我们学佛就是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不是要透过信佛或拜佛而对佛有所求，不是。其实不止好人求佛，坏人也在求佛啊。好人求佛是什么？在佛桌上或神桌上放2粒苹果，
要佛或这尊神呢保佑他全家平安，事业赚大钱，孩子考试还要第一名。我请问你，如果你是那尊佛那尊神，这两粒苹果你敢吃吗？才吃你两粒苹果就要包山包海，更何况拜完之后苹果也不是也是拜的人自己吃掉啊，对，哪有这种如意算盘呢？好，这是好人呢、啊。那坏人也在求佛啊，求佛说什么啊？拜托这尊佛啊，这尊佛啊，啊，这尊神啊，保佑我们啊，明天一伙要去抢银行啊，啊，希望明天的行动能够顺顺利利，一切无碍啊。那如果这一种坏事都有求必应的话，那就因果错乱，天下大乱了、啊。不是这样子啊，念佛也是一样啊。念佛念到珠子闪闪发光，但是自己内心常常是暗淡无光，这样念佛再久也找不到自己的心灵风光啊，叫做什么？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念破喉咙也枉然啊，嘴巴称佛但是不细念，心中没有佛，只是嘴巴在念而已，就是这个道理。有一个会员啊，慈济会员啊，他虽然很虔诚的拜佛信佛，他还不是学佛、哦、他在自己的轿车挡风玻璃上面贴了佛陀的法照，希望佛陀保佑他行车平安，出入平安、啊、有一天呢，他的车子开得太快发生车祸，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出院了、啊、他在委员的陪伴下来见上人了、啊、他就问上人，他说师父，像我这么虔诚的信佛拜佛，为什么我发生车祸的时候佛陀没有来救我呢？他很疑惑啊。上人的回答他，有啊，佛陀有去救你啊，但是你的车子实在开得太快，佛陀根本就追不上。拜佛念佛不能有所求，不能谈条件啊。不幸出车祸不能怪命运不好或者怪运气不好，而是自己开车的习惯不好或者福报不好，不是你撞别人，你被别人撞了，无辜被撞，哎，这个都是福报不好嘛，所以不是改名字或改风水，是改自己的习惯，改自己的观念。总不能命运不好就怪政府啊，面相不好就怪父母啊，都是怪别人，没有怪自己啊，哎，有一次啊，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档的志工哈、啊，那太太生了一个女儿啊。他们认为呢，做志工后就生了这个女儿呢，感觉跟慈济很有缘呐、啊，那他们就不敢奢求说请正言上人帮他们孩子取名字嘛，就自己选了五个名字呢，到金色来呢，那请上人呢、啊、帮他们挑一个，至少将来可以说，哎，我女儿这个名字是正言上人挑的，哎，至少跟上人也有祝福到啊，对。结果上人跟他们说，这五个名字里面，你们喜欢哪一个？哪一个？

自民每天都是清明节，所以我们要的是365天天天清明，365天天天平安。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容易啦，就是不简单不容易才要来福慧双修啊。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嘛，困难障碍偏多啊，这个业报生累生累世带下来的啊。如果没有这些苦这些磨难的话，那一生都是这么顺遂，那有什么好修的呢？所以佛法告诉我们啊，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呢，佛法就不成立的。佛法如果不是建立在苦空无常跟无我之上，佛法也没有什么好修的。你要修什么？就是有这些才让我们修了。所以要感恩一切的逆境，因为生命中最好的学习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啊。伤痛的时候更是代表着软弱正在离开我们的身体啊。所以无论顺逆或悲喜呢，一切都是好因缘啊。平日就要做这样子的心力训练啊，训练自己的心念呢，英文叫做 mind training， 也就是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有免疫力的人呢，心灵不容易受创伤；有抵抗力的人呢，即使一旦受伤，也能很快抚平伤口。面对挫折的时候呢，需自我警惕，可以蹲下去，但不可以倒下去，可以慢下来，但是不能停下来。困难、挫折、考验、磨练呢，是达至成功之前的基本训练课程，也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啊。除此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捷径了。所以身跟心的训练都非常重要。只练心不练身，只练心不练身，心有余力不足；只练身不练心，身体很强壮，心灵很脆弱。所以身体要锻炼，心灵要淬炼，经过训练，接受磨练，再通过层层的考验，这样才有可能当教练。所以法有入心叫做法身啊，法不入心叫做肉身啊。肉身是用心灵的力量，因为无形所以力大无穷啊。肉身是用筋骨的力量啊，因为很有形所以力量很有限。这些都是正念，需要培养并把它巩固起来。唯有观念先突破，工作的瓶颈才会突破。人生也是一样啊，人生碰到瓶颈或陷入低潮，这个是一个现象，是一个果。那真正的因是什么？心念的瓶颈早就形成了，因为心念在里面是隐性的，所以自己很难察觉。这个时候就要从因去下手，才是对症下药啊，才能够转化嘛。那怎么转化？以心转境啊，以念就转运啊。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啊。因为转个念头是几秒钟，没错啦，但是要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所以才说要天天闻法嘛。以前我们不是有分享过吗？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备。培养正确的观念很重要，有正念才能以正破邪，才会不迷啦。因为心迷就会苦啊，心悟就自在啊。心迷就会问题艰深，心悟就答案简单。心迷则人事变是非，心悟则人事变教育。心中有佛，则开门关门都见佛；心中有鬼，则开门关门都见鬼。心悟即使花落也见佛啦，心迷即使花开都不见佛。心念不正，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心念若正，正念一起就是功德。以前我们有分享过一句话也非常好，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下面这句也是以前我们有分享过的，我们大家再来复习一次。若能明心，则外道经典都是正法；若不明心，学佛多年都还是外道。
这些

这都是很需要建立的正念的。同理啊，一个人如果是心存感恩跟善念的话呢，那就是生活在吉祥的情境里。相反的，如果是心存恶意跟埋怨，那就是生活在仇恨跟痛苦的情境里。心存正念的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天天是春天，处处开莲花。这个道理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就是成也正念心呐、啊，败也正念心呐、啊。天堂地狱不是人死了以后才有啊，活着的时候就有啦。同理啊，鬼也不是死了以后才有啊，活的时候就有啦。不是死鬼啊，是活鬼。什么是活鬼啊？以前我们有分享过一次啊，酒鬼啊、赌鬼啊、烟鬼啊、色鬼啊、小气鬼啊、吝啬鬼、爱哭鬼、贪吃鬼，还有恶鬼，很爱吃，这些都是活鬼啊。所以鬼也没什么好怕的啦，鬼是死去的人呐、啊，人是还没有死的鬼啦，更何况鬼也有善鬼跟恶鬼啊，对，神也有善神跟恶神呐、啊，人也有好人跟坏人呐、啊，对，其实死人也没什么好怕的，真正要怕的是活人呐、啊，因为活人才会作怪啦，死人不会作怪啦。如果感觉哎呀，好像这个死人在作怪。我们家里人往生啊，往生的这个人在作怪。其实啊，如果你感觉有这个死人在作怪的话呢，是你这个活着的人自己的心在作怪。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往生了，他保佑自己的亲人跟子孙都来不及了，他怎么会去吓自己的亲人呢？会去害自己的亲人呢？是吗？这个道理要清楚。不是业障现前时候再来念几部经啊，求佛菩萨来保佑啊啊，这样就是迷信。经是佛菩萨讲的，你再念回去给他听，哪有这样的道理呢？而且只是用嘴巴念经也是消不了业障，要从实践的过程中来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这样才管用了、啊，这样才消得了自己的业障啊。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过，他说要别人念不如自己家人念，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最后还是要靠自己回归自信，从自己本身做起，亲力亲为啊，亲手遍布施啊，只有身体力行做来的才是真的，拜来的求来的真来的都是假的，这才是正信的大圣佛法。最后呢，我用一段顺口溜，大家来一起共勉：花了时间拼经济，总要留点时间做慈济。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做慈济，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福报必须累积与持续，生意才会越做越顺利。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人生才会越活越有意义。好，学佛的三资粮，信愿行啊，分享到这里告一段落啊，希望诸位同修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再见。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它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者，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刚刚四号师兄讲到大体老师，很巧我今天也要讲，但是其实跟教育事业有关，但他是慈济大学独特的，不只是慈济大学独特，而且是国际有名不可复制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要独立一个议题来讲。其实《无量易经·德行品》里面讲到，人舍一切诸染舍，财宝妻子及国臣，于法内外无所吝，头目脑髓脑息思人。可能过去我们读这一句，或者一般人其实没办法了解，但是在慈济有三个捐，一个就是骨髓捐赠，一个是器官捐赠，再一个是大体捐赠。那大体捐赠呢，跟骨髓捐赠和器官捐赠这三个是一样的困难，尤其是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所以上人其实在推动这几个的捐赠的时候呢，也不断地去提到《无量易经》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生命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尤其是大体已经是往生了，为什么不化无用为大用？那其实在慈济大学是1994年创校，那我们的学生是在第三年的时候是要用到大体，所以到96年他要用到大体。那当时整个台湾的大体是非常非常缺乏的，几乎是没有，因为没有人愿意捐出来，尤其是一个观念叫全尸，不能给他这样子破，还有一个就是要入土为安，所以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要去打破很困难，所以各个医学院其实他大部分是非常缺乏。那有的是100多人用一具大体，那有的是一个班呢大概就是50几个人用一具大体，所以各位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情境。那这些大体要从哪里来呢？就是无名尸。好，以前台湾人嘴巴很坏啊，就会讲人家这个在路上啊就倒了，没有人认嘛。还有一些无眷的农民可能就捐出来，还有一些收容所送来也没有人，所以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之内呢，就被指定作为医学的贡献。当时有9所医学院大体真的是完全不够用，甚至到200个学生只共用一个大体。那94年啊，医学院的创校，所以我们一定要讲曾英龙教授，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授。他最主要的就是要听懂上人到底要什么，只要确认上人要这样的目标，他们就朝这样的目标方向去走。他既然是解剖学科的主任，他第一个要烦恼就不是实验的设备，就那个遗体的来源，那要怎么办呢？这个不是你去拿就有的，所以要去花莲地检署去找检察官，因为就说你要不要把这个无名尸判给我。那花莲地检署呢，他没有办法，他说我们其实很少，所以我们就到宜兰，也到宜兰去讲，也到台东去讲。宜兰地检署说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宜兰的部分已经被北部包了，北部好几个医学院，台东的部分已经被高雄医学院包了，所以我们慈济医学院在花莲，那这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好，所以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上人知道这个事情啊，就跟校长还有曾教授讲，他说你们在慈济做只要用心为教育，其他不要担心，大体我来操心就好了，所以你不要说我来操心就好，因为你想我跟你募款是可以，我跟你募这我怎么去募这个。所以上人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大体捐赠，就往生以后把大体来捐赠给大学。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巧很巧的因缘，也就是在94年就有这样的一个林慧明女士，其实她在往生前，因为她太慢听到慈济，她是癌症，她听到慈济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办法去投入志工，那他又听过上人的法，他就想我能做什么，所以呢他想那我往生以后我来捐赠。当然他的孩子也是一样不同意啊，可是这个妈妈就告诉他们，不是你要不要同意，我只是通知你啊，因为身体是我的，我就是要捐。所以他往生以后就1995年，你看我们根本还没有要用，林女士往生他的家属就把他捐给了我们。可是各位知道我们当时设备根本还没有完成，所以当时我们开始的6具自愿捐赠的大体，有3具放在成大，有3具放在台大，这个都是当年我们再没有办法。所以95年啊， 的2月11号哈，也是花莲区的委员，那上来就讲了，就是彰化这样的一个林慧明女士，她是我们的会员。那她知道的时候跟她沟通，往生以后呢，跟儿子讲，我器官骨头都要给师父，反正不管做什么，我就是要捐慈济，我要供医学院的解剖。那上来就会问李校长，现在就是人家捐了，那你要怎么处理？校长说，我们要3年以后学分才开始上解剖学啊，不如就把它交给中部，意思就是你在彰化嘛，我就把你捐给彰化，就中台中地区好几个医学院，哎呀，不然啊，这个大体要怎么运过来？就当时对我们来讲，有哈、哦、也很麻烦，没有也很麻烦。那校长说，但是跟这个林女士联络，因为当时我大概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林女士就表示，她说无论如何都要给慈济，如果不给慈济的话，我就不捐。所以这个是对慈济对上人最大的信任跟信心，而且一定要使用哦，我不只要捐，而且你一定要用我。台湾人风气未开啊，这不只是做大体解剖、欸、大体解剖不是只拿一个器官，是从头部开始，每一条神经，每一个部位，手脚内脏要完全的分解，机会是真的很难的。他这么有心上的时候，我一定要为他想办法。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先跟台大商量，我可不可以跟你借？那我在这里也跟各位讲，所以后来我们也无条件的，好，全转了三具大体给台大，哈，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缺，运到台大3年以后进行解剖，骨头在火化。那我们要在医学院里面呢、啊，就设置那个放骨灰的处所，这个也是慈济啊最早开始做的，因为台北的几家医学院有台北市政府的公社的，好，公社的可以放骨灰的地方。那我们也有感恩的追思仪式，这个也是上人讲，我们一定要做完整，好，把它处理得很有尊严。我们的医学院教学之外，要着重人道的提倡，而且要尊重生命，这个就是一个有人文仪式的。那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前，做任何事情之前，上人一定会做研究。上人当然有去参观过其他的医学院，尤其是供解剖用的停尸间，因为我们慈济大学自己要做嘛，有这个需求，它要关乎到生命的尊严。那上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那个大体就放在类似那种棺木的不锈钢的那种箱子里面，那这个它是可以往下沉的，所以你只要一踩，它盖子就会上来。那这个大体呢，要事先是泡在一个像游泳池一样的水池，因为那是福马林哈，泡在那个下面，然后他们把它移到一个地方，所以你只要放进那个台子一压，这个大体就会浮上。所以可以想见，整个是一个泡水的、泡药水的、浮肿的，然后才开始做解剖。这个是我们的储存室，我们都只能够拍个远远，所以你看到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往生被哈。那我们的设备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整个屋子就是恒温16度，然后湿度大概就是70到80，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很安详的缠绵在里面。那这个呢是家属可以再来看，当然是要隔着那个玻璃的，不能让你进去，但你可以看到说啊，原来你的家属就在那里。坦白讲什么都看不到，但我们每次带家属去他都哭了稀里哗啦，所以我想那种亲情真的不是认得出来认不出来，就是你看着说啊，那第几个就是我们的阿公，那第几个就是我们的什么人，真的他就是一个很感人而且是非常有尊严的。那当年要建医学院的时候，上人当然知道这件事，最矛盾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看到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在人家的最后一站找到一个很舒服的休息的处所，上人觉得自己做的真的很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次有人来参访就带人家去，有一次是大年初二初三，一些校长校长营，我们就带人家去，那些校长就说我可不可以不要进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大过年你为什么带我来这种地方，我说这个很有特色诶，这个跟生命有关诶。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作家杭英还有陈若曦，非常有名的两个作家跟着上人来，上人也带他们去，然后要走进去，两个人抓着上人，上人你不会害怕吗？上人说有什么好怕的，他说我很怕啊。上人说你作家写那么多东西有什么好怕，他说我真的很怕所以你看了、作家写天写地写什么都写，叫他去真实的世界，他怕得要，结果我们每天在那里好进进出出。好，94年3月4号好对北区慈政委员开，上人说人在最后一口气就是24小时，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人在推广24小时就烂掉臭掉，放7天就要火化，你能放多久？要不然就是把它埋掉，活着的时候生命有使用权，用到没有了可以奉献给医学做教材，最起码你看哦， 最起码还可以保持好几年呢。好，你做成我们 coating 之后，把你放在那个大体解剖室储存的时候，还可以多好几年了，全身还可以保护得很完整。因为要做医学的教学用，所以我们把它顾得很尊严。好，所以那上人呢，就在志工会议的时候有提起这件事情。志工听了以后，我们的慈济人真的没话说。上人不管叫他上山下海，他全部都做了。他一听完就说：“师父，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自愿捐。”所以真的是很难得哈、哦。这慈济人说自愿捐，很多人就跑来签了呢。要让人家哈、哦、啊，就所以上人说他们就是要来啊，这个让人家可以给自己最后啊庄严的很好，海内外获得回响。不过上人说海外不可以了，因为海外真的很难运回来哈、哦。那台湾各地大概都可以哈。好，真的就是化无用为大用哦。94年，我们96年才要开始用，到95年年底就已经有407人填写遗体捐赠同意书，然后当时完成捐赠有22个人。那要不断不断的去讲这件事情。我记得当时的李明亮校长就跟慈济人说，慈济上人一直说来不及，只有这件事情不要急，不要急着来，也不要怕那个琉璃骨灰坛啊，还是那个地方不够放哈，千万不要急，你安详的走了再来这样子哈。所以1996年呢，就第一次开始有大体老师的启用典礼。那我们创了全世界的记录，我们的老师跟学生就一具大体老师是4个学生用。你想想看，过去哦，这有慈济医学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比例。那其实一学年下来，学生要解剖完这个大体，4个人是非常辛苦的哈。而且最重要，全部都是自愿捐赠者，慈济没有一句是无名尸哈。所以96年9月20号志工早会，就是我们的医学生的第一次的解剖已经启用。上人说看到解剖室的启用很感动哈，人生没有使用权，只有使用，真的感恩这些捐赠大体的大德菩萨，一生哦忙忙碌碌的奉献，在最后的时刻把遗体捐出来给医学生实习。好，那因为呢要启用，这是大事，所以李校长跟夫人来金色。那李校长自己当然是台大医学院毕业，后来又到美国，他就跟上人说学医多年没有看过这样尊重遗体的，所有的医学生都经历过哈。他自己学医的时候看到的尸体就是赤裸裸的在面前，然后呢就是一块布盖住掀开来，你就照一个人，他说很多同学都被吓到，一掀开就开始解剖，有的人被吓到，可是我们不是呢，我们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盖，做完仪式以后还要用最虔诚的心来感恩大体老师。那我们的曾教授会叫学生啊，就是仪式哈，就从这个过程就打开一层折好，一层一层的布折好放好以后再打开第二层。各位想象这样的一个过程跟这样的一个心的沉淀跟尊重哈，然后呢一样的把它折好，再掀开最后一层，再看到大体老师的脸，真的好庄严，你真的可以感觉到他在微笑。以前他们没有这样做过，就是尸体就是泡在药水，拿出来很难看。那上人看到说啊，听到我们这样做，然后也听到大体老师的微笑，上人说听了很安慰。那当然也有摄影回来给上人看，真的看的就是觉得非常的安心，我们真的做到了尊重遗体真正的工作。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过去是无名无姓，而且呢在医学上有一个叫不要牵动感情，所以不要知道你解剖的老师是谁。但是上人跟校长说，我的大体老师大部分是我的弟子，我要他们有名有姓，还要学生知道他们过去的背景。所以因为这样子，那校长说好，所以每一个解剖台每一个大体老师有一张照片，这个也是全世界没有的，完全知道他是谁。不要忘记他是一个人，他的背后是有一个家庭，他是一个生命，所以生平事迹要写好啊。那学生做解剖以前呢，你要先去家访，要去了解他的生平，你知道这个人对人生的贡献，你知道人家的家人是多么的不舍哈。所以大体老师的处理跟存放哈，95年其实为了这个事情呢，5月9号副总哈林副总还曾教授还有我们的温顺华主任公务组专责小组，他们特别到日本、新加坡、到美国去参访了很多的所谓的大体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就是看到美国奥勒冈大学他的遗体处理的一个过程，他做的是干式的喷，干式的喷不是泡在水里，这个方式是获得上人认可的。但是在喷的过程的 那个用吊挂的方式是上人不能赞同的，所以那个存放的空间啊，上人觉得要设计得很庄严，处理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哦、那要就做了，就是干式的，那你就先做灌流，灌流48小时。所以为什么大三的大体老师是不能有伤口，因为你灌流的时候有伤口它会喷出来、哦、所以用人性化的防腐，然后最后让它消了以后再去做一种化学物质的 coating， 才能够很干燥的来被一个保存。所以遗体处理式的存放式的空间的内部保持常温 15.6 度，好，大概15到16度，80到90的湿度，就是适合一个人的。然后呢，还要为大体老师盖上这样的往生被。那也因为有大体老师，我们护专的，所以看到这个制服就知道，这是护专的学生绑辫子的哈。护专的学生呢，也才有机会来这个在他们的一个相关的课程里面，能够一学期去用到这样子的一具大体。1997年6月11号，上人在跟台北分会同仁，我觉得这段讲得很完整哈，就是因为6月4号的时候是第一届学生的解剖学科解剖学的课程结束，那刚好上人是行脚在外，那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上人就来有做了这样一个，上人说很感恩曾教授懂得我的心理，配合我想要做什么。上人问说，如果我呼吁到大体你还没有用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啊，他就说在某个很大的医学院，就泡在一整缸的福马林，好像一个大池。上人说这样子我很心疼呢，而且就开始沟通，可不可以用比较尊重的方式来处理？他就问要怎么处理。上人说可不可以用干式的，就是大大，我希望有一个舒服的空间，让他好好躺在那里休息，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也希望眷属想要来看就能看得到。我们的确做到了。那就曾教授就讲说国外有干式法，那上人就请营建师，也叫就刚刚我们讲5月9号，就他们一起到美国、新加坡、日本去参，这大部分还是在泡水中，只有呢一两家是做这个干式的。那个干式呢，它是怎么做？你说要怎么喷？这个喷它是把人吊起来，有一个圆圆的，然后从这个头这样吊起来。啊，当时有照片给上人看，那上人看了就觉得说，太不忍心了哈！你怎么人往生是这样用这样喷的方式？所以他那个盘子是可以这样转动的，然后可以全身这样子都喷起来，然后来做。那因为美国奥勒冈大学，他是负责美国很多医学院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处理，所以它的流动是很快的。但是我们是要做一些厨房的哈，前喷后喷，上来说啊，这样我也没办法接受，要想办法让他最尊严、最被尊重。而且要让我心安的方式，上人要跟人家讲，你捐了大体，我要怎么的来处理，要怎么做呢？所以上人就想了一个，上人说可不可以让他舒服的躺着，喷的人动，但是大体不要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各位想象哦，市面上根本没有，因为过去大家就是用泡的，那美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上人说不行，所以这种尊重生命的这种开创，这种开创就像刚刚四号讲的豪莽，就从那个最维系的地方。所以当时上人自己下去设计，就上人了解说你的大体要怎么处理，就有一个这样的架子，然后是不是有这样的袋子，然后怎么样子再可以都喷到，但是不要去翻转它。后来做机械的厂商也来了，就那种不锈钢的精密仪器的，他们也来了，就说那上人就画了很多图，然后他们做出来，然后呢让上人看这样做可不可以，还要达到可以真正保存的目的，最后设计出我们现在可以运用的就是干式的一个喷的一个方式。那有一天曾教授就来跟上人讲说，上人大体都处理好了啊，要启用要怎么办？就说哎，都放好了嘛，那我们就把它放。上人说要尊重大体，所以这个启用的仪式要怎么？上人说你要领导学生在解剖前跟地藏菩萨感恩，所以我们大舍堂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哈，跟地藏菩萨感恩，这个地方就要用我们佛教的仪式了，哈。然后呢，要带学生来到大体的前面，核实、问讯、行礼、感恩大体老师。哦，他说好，最后的处理很要紧，而且他教授也跟学生说要好好的缝好。最重要的是怎样的形状就要让它回归怎样的形状，所以一般的解剖完是没有缝合，可是我们的学生缝合完哪怕是手指头都要一针一线的把它缝回来，要让它恢复成为一个人的形状，因为人家最后我们要送火化之前大数大 家属本身还要再来，人家还要掀开往生被再看一眼，怎么能够看到支离破碎的家属这样的一个形状，要整形再缝缝补补的补回去，然后呢再用白布把它包扎起来，要不然都散掉了哈，还要再做一件衣服给他穿，这样看起来比较庄严，尊重大体。好，所以教授说既然要做哈，就自始至终给他做个够，就是所有的仪式给他做完整。真的很感恩前面参与创校的人哈，能够在尊重以及听啊听懂上人的一个心意之后呢，来实践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要穿这样的一个衣服，那谁来做？那上人就请我们金色的常住师来设计一件给大体老师穿的衣服啊，这也是我们独特的哦。别的医学院后来说，他们可不可以有一件这个衣服？不行，这是我们自己慈济独有的哈，就给他们穿这一套衣服去了，赶快回来，因为大部分是上人的弟子，他们发愿生生世世要跟随师父，要赶快去了以后赶快回来才接得到棒子，所以他们。刚好就是在他们入殓的时候呢，上人已经出门，就放进那个棺木的时候，上人已经出门了。那这整个仪式过程呢，那宣师父就跟上人说，做得很尊重哈，而且每一个人呢都写了一封信给大体老师，念完了以后哈，就放在棺木里，然后就盖棺了。那好像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结果当时宗教处有一个同仁就想到说，怎么办呢？上人在外面还没有看到这封信呢。他想一想这样很不安心，对上人很不安心，他傍晚就跑到停尸间去，然后去跟大体老师说，对不起，因为这些信上人还没有看到，所以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下，所以每一个打开来把信拿出来，然后拿去影印，影印一下回来我再还给你。这个可以见证就是淳朴张淳朴师兄，后来他就去了我们慈大的解剖室，现在还在那里，真的是好可爱。所以我们后来给大体老师的一封信就有出成一本书，就是学生写的这样一个。好，那大体老师就要放在这样的一个琉璃骨灰坛，那当时就是请了这个艺术家王霞君啊，他来打造这个水晶的一个骨灰坛，安放在慈济大学的大舍堂。那当时的想法，他当时其实有在想，那个捐赠者都是慈济人，他们心境上一定最后的希望是跟慈济可以在一起的，永远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尝试过很多的造型，后来他一直看，就看到了静思堂，慈济医院跟医学院之间的静思堂建筑，所以他就想到，为什么不让慈济人立出？就是他的人生的最后是立储在这样子的一个静思堂。哇，为了这个琉璃骨灰坛哦，你知道多少人坚持要捐给，一定要回来慈济，因为这样他才能入这个琉璃骨灰坛。如果警察转捐赠到什么中国医药学院啊，到什么中山医学，就没有这个。他说用钱买，我说不能卖，我就是不卖你哈。所以他就讲，我可以捐给其他的医学院，可是我最后就是要回来，为什么？因为我要住在这里，好，所以呢，我一定要住在静思堂，我就是要立储哈，住在这里面，好，所以呢。那王霞君啊，这个1997年2月20号志工长上人就说，这个请王霞君设计骨灰坛棺，他有拿设计图来给上人看，所以好几个，因为他有一个是静思堂的缩小型，那上人就说，那你用那个水晶玻璃就按照这个模型来做哈。上人说，大体老师无法住进大间的静思堂，就让他们住在小间的静思堂，你看多温馨，对不对？一个人要有两个哈。跟你们说，每一个骨灰坛都很贵，是琉璃骨灰的，一个是捡完骨灰以后呢要放在大舍堂，另一个要让他的子孙啊拿回去供奉，好，放在家里面的啊。那个好多教授看到就说，哇，这么美可以当装饰品。上人说，对啊，就是要让人家觉得很尊重，看起来就起欢喜。我们对人的最后已经做到妥善而尊重的计划了，所以入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有袜子，然后有衣服，而且衣服一定要上下，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给他穿，你要用绑的，所以他下面一片上面一片，就是这种唐式的解剖以后，为了要这个人，就是跟上人讲这个事情，那上人就请常住师父，那谁设计？仰师父设计出样式，然后给上人看，认可以后啊，所以是医坊间的常住师父跟志工一起合力完成。那色调跟样式就是要素雅庄重，领口跟袖子特别的设计，比较方便帮他们着装，所以他是要用绑的，从上面到下面还有两边用绑的，然后再帮老师着装入殓。所以当时佩师傅也佩师傅一直在医坊念，他说我们是抱着供养菩萨的心在做。好，1997年6月21号， 因为6月18号是第一届的陆刊感恩，就火化以后陆刊感恩追思仪式，那21号有这样的医院的同仁精进，上人也讲这个事情，上人说这些大体老师真有福，虽然棺木不是木材做的，因为那个是环保的，要火化嘛，就是纸板，然后喷制成很像棺木一样，所以棺内是黄色跟白色的这个缎布，布置得很好看，然后四个学生啊穿着白袍戴着手套小心翼翼把大体老师抱起来，很尊重的放到棺内，然后再盖棺。那这个过程呢，第一届的时候啊，是有一群人啊是穿着衬衫打了领带还穿黑裤子黑皮鞋抬这个棺木到车内要再出去火化，这是第一届。上人说这些人是谁，宣师傅说是藏仪社的人，他们被慈济感动了，要来慈济抬棺，就穿戴得很整齐，不吃槟榔不抽烟，感觉也很庄重。各位，那一届之后抬棺变成了我们的慈诚队，后来变成了我们校内的老师。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自己来，也不要让藏仪社的人来。在追思典礼上，舍的人感恩，受的人感恩，看的人也感恩，没有哀伤，只有解脱自在，这个在台湾应该是突破的。所以真的是扭转了台湾的一个大体捐赠的风气，为大体捐赠打开一扇门。就地捐赠啊，其实是当时就开始提倡，上人说就地捐赠嘛，各个医学院很缺，不一定要捐给慈济。那也因为这样，多多少少有些人观念开展了哈，所以各个医学院呢他们就开始接受这样转捐赠。当然我们也告诉他要有这样的人文仪式，所以他们各自因为有不同的宗教嘛，像辅大也有自己的宗教性独特的一个人文仪式。所以98年10月1号，上人跟长庚医院的魏福全副院长在座谈的时候，魏副院长就说台湾的解剖学科真的缺乏尊重生命跟人文的文化，慈济可以提供想法做法出来号召，呼吁大家一起来做，希望能够很快的带动风气。慈济这样的带动的确让各个医学院的大体开始变得不缺。那中国医药学院他们就开始有一个习舍堂，也是像我们的大舍堂。那中国医药学院的校长其实上来每次到台，
2: 对超马加如数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0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素食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0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的，那目前是亚洲记录，是亚洲第一位。它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沿有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认为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它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它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o.1，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没有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3: 来充电哦，大爱金哥。
4: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5: 我欧友涵。
6: 我是葛斌。
7: 我是南加中豪。
8: 我是德州的雷根。
9: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10: 我们是美国法蒂如水翻译团队，
11: 人人以爱互动，
12: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的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十九页，德横品是称赞佛的德横，佛陀大慈大悲的精神在无量易经里完全显露出来。我们是佛的弟子，也是三宝弟子，是学佛的人。什么是学佛？一方面要学佛怎么行道，一方面要学到能成佛的程度。学佛不是求世间的福，不要以为拜佛就能消灾免难。学佛不是为了消灾免难，学佛的第一目标就是要了生脱死。什么是了生脱死？要知道人在世间并不快乐，世间的苦相有四苦、八苦、二十五有之苦，又有更苦的苦。说起来世间有很多苦，讲佛法不能不讲苦。既然人生是苦，我们自己要脱离苦，首先就要解决他人的苦，这是佛教的根本精神。悉达多太子为众生而修行。若要说世间的快乐，没人比得上佛陀在世俗的幸福。他是一位太子，是要继承王位的，所住的地方是唐皇的皇宫楼阁。他有一位仁慈又英明的父亲，有一位很娴熟的姨母。因为他出生七天后母亲就死了，由他的姨母抚养。后来他娶一位很美丽的太太，又有一位很可爱的儿子。有什么人比佛陀未出家前的环境更好呢？为什么他要出家？因为他有超人的智慧，有伟大的精神。当时的印度把人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种阶级。婆罗门是宗教家，在印度的地位比国王还高，是四姓最上等的阶级。再来是刹帝利，是做大官统领国家的王者。再来是吠舍，是做生意的人。最后是永远不能出头的首陀罗，就是奴隶。这种阶级是世传的，比如宗教家所生的孩子一样是宗教家，他们必定会承袭父业。国王的孩子继承王位，生意人的孩子要做生意，奴隶的孩子世世代代都做别人的奴隶。当时的悉达多太子，也就是佛陀，看到这样的制度，觉得非常不平等。人生的不平等是苦相的源头，为了要打破四姓阶级，他毅然出家。出家后，他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承受了一般人无法忍耐的苦。本来是尊贵的太子，为了求真理，用5年的时间访师问道，走遍全印度的山林，找遍全印度有知识的人。但他访问的这些善知识所回答的法，没有一个能使他满意，因为他的智慧太高了，平常人所起悟的道理还没有真正见到。后来他苦行6年，和阿若焦成如等5个人在雪山附近修苦行，一日一餐，以粗麻粗米充饥，有人解释成一粒麻一粒米，但我认为一粒麻一粒米这么小，要怎么支持一个人一日的生活呢？应该是一日一餐麻或一餐米过生活，用粗饭粗粥支撑他的身体，受持苦行6年的时间，刻苦耐劳，营养当然不够。悉达多太子感觉这样的苦行不究竟，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无法启发智慧，所以决定舍去苦行，去泥莲禅和洗浴。因为6年来太过劳苦，洗浴上岸时身体支持不了，在河边昏倒。当时在附近牧羊的女孩看到这位修行人昏倒在岸边，就挤一杯乳糜给他喝，之后他才慢慢清醒过来，补充体力后到菩提树下打坐。那段时间，悉达多太子常常接受牧女的供养，聚集他的精神，推究人生宇宙的真理。就在12月初8这一晚，月跟星还未落，天还没亮以前，他从定中慢慢张开眼睛，看到前面一颗星，忽然间他的星光与星光接触到，就开悟了。所以农历4月初8是释迦牟尼佛诞生日，12月初8是释迦牟尼佛开悟日，佛法就从那一天开始产生。佛陀住世为人间说法。佛陀成道以后没有离开菩提林，他就这样入定。天龙八部和法身菩萨全都来菩提道场听法，所以佛陀为天人菩萨等开始讲华严经。华严大教有60多卷，也有说80卷，故有60华严80华严之说。华严经是为龙天乃至法身菩萨所讲，全是讲述佛的境界。当时听华严经有法身菩萨乃至天龙八部，但没有人间的人，只是很少人听懂，其中只有48位法身大士可以领纳佛所讲的教法。佛陀感到心灰意懒，哎呀，我得到的境界向大家说，为什么这么少人听懂？为什么大家像耳聋没听到正法，又好像有眼睛却没看到？有句话说，有耳不闻圆顿教，有眼不见摄那身。有耳朵无法听到圆顿教，就是人间宇宙的真理，佛法的境界听不懂，等于听不到。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佛肉体的身躯，佛的真正法身我们没办法看出来，所以佛陀感到心灰意懒，大家听不懂再说有什么用？他不想再说，想要入灭了。
当时有天人和菩萨请佛陀住世，因为他们要等很久劫的时间才能等到一尊佛在人间成，既然成佛了，怎么能就此入灭呢？人心道德泯没，就是因为失去佛法，失去正教，世间的恶法若猖獗，天人就慢慢减少，地狱的众生就会增加。所以这些菩萨请佛住世，为人间说法。释迦牟尼佛在回想自己的本怀，为了度众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然众生刚强，我必定要为他们劳苦，只要众生能渐渐向佛道，我就心满意足。佛陀才决定再住世40多年，这是佛的慈悲。为了度众生，他愿意再为众生受苦，他甘愿受11年的苦楚，专心修行，得到成佛之后，不为自己的快乐，反而在人间说法40多年，足迹踏遍全印度。

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第401页，标会前送子出国。

早期有个慈济委员的孩子读大学，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让父母很有面子。等孩子从大学毕业了，他很欢喜地到处向人炫耀，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了。孩子毕业之后回来没多久就去学校当老师，但在教书期间，这位年轻人常常感叹他的同学毕业就出国，他不能出国感觉很没面子，所以常常要求父母让他出国。他的家境小康，爸爸是公务人员，大哥也是上班族，这个家庭只靠两个人上班的收入，还要抚养尚在读书的弟妹。父母听他一直要求出国留学，也很用心想完成他的心愿。最后妈妈只好邀很多个互助会，把这些会钱全部标起来送他出国。有好几年的时间，妈妈很辛苦地背负这些债务，却从不曾听他讲过一句埋怨的话。刚开始妈妈遇到人就炫耀，我的孩子出国留学。确实在早期能出国真的很风光，不过等到妈妈的身体一年年衰弱，也不曾看见孩子回来。如果有人问起你那个出国的孩子，知道你身体不好吗？为什么都没回来？她都只说一句，可能她没空。甚至到最后，如果提起那个孩子，他就有无可奈何的悲感。有一回我很坦白地问他，你的孩子在国外应该毕业啦，算算这么多年来你每年都为互助会的钱在脱模，一个互助会圆满了又再邀一个互助会，这样不是很辛苦吗？他如果毕业了就应该叫他回来。他流着眼泪告诉我，师父，我实在不敢说，也不忍心说，不过如果不跟您说，我的心会很苦。原来孩子去美国留学的第二年就没读书了，不止没读书，还开始在那里打工。为什么打工？因为他在美国认识了一个女同学，很快就结婚了，也没有通知家里的人，等到媳妇快要生孙子的时候才通知他。在美国生活一个人就负担不了了，何况多了一个家庭，当然必须打工。学业没成就，他也不敢回来。家里的人邀了一批又一批的互助会去贴补他的家庭，长时间的拖累，妈妈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了，但是不敢让他知道。而他写信回来也没有问妈妈现在身体怎么样，每一封信都是在诉苦，说他的家庭困难，在外面打工的生活艰辛。想想做母亲的人怎么敢跟他说自己的身体衰弱呢？这就是人间故事，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掩护，哪怕子女不能顺他的意满他的心，还是想尽办法找遍理由来掩护。在他的口中舍不得说一句子女不孝或不认亲的话，孩子有什么缺点，父母都用优点来为他掩护。做子女的人若能用父母这份心来体谅父母，思念父母，应该就是家庭最美的伦理。可惜现在的社会比以前更加现实，有几个孩子会想到父母的亲情悲切呢？

有位年轻的爸爸和他儿子由慈济委员陪同前来精舍，那天天气很不好，又热又下雨，他们坐飞机到花莲，将近下午四点，还要搭五点多的车回去。为什么这么赶？只为了他的孩子最近读书精神比较不集中，生活动作比较奇怪，讲话语无伦次，所以他去求神问卜，问鸡童、观落音，也去算命，甚至祭解，花了很多钱。慈济委员看他们夫妻为了孩子到处拜到处求，很不忍心，所以就带他们来，希望我能开导这位年轻的爸爸。这位少年和他的爸爸坐在一起，我讲的话爸爸竟然听不太懂，只是一直在说孩子精神怎样又怎样，反而少年比他爸爸更能体会我讲的道理。原来他的孩子很正常，只是父母爱孩子爱得太过头了，所以常常是父母自己的心态不正常，从关心变紧张，从紧张到情绪不稳定，爸爸自己情绪不稳定，却说孩子不稳定。孩子说，其实我很正常，但爸妈都说我不正常。我最近睡不好，是因为功课压力大，再加上父母给的压力，才会压得我睡不着。如果说我平常比较爱玩，爱交朋友，不爱读书，这点我自己也知道。我问他读什么科系，他说读五专商科。他对书本一点兴趣都没有，看一加一等于二的数目字更没感觉，反而只爱看老子、庄子和一些佛教的书。他说，我喜爱文学，对数学没兴趣，但父母一直给我精神压力，再说我自己的个性爱交朋友，所以朋友一叫就出去了，因此爸妈很紧张。听他侃侃分析，这难道有错吗？我问他，既然你对商科没兴趣，当初为什么要选填这个科？他说，是爸爸叫我填的。这就是为什么父母会给他这么大的压力，因为父母关心与爱他，爸爸是商人，期待孩子将来可以继承衣钵，要他读商。只不过孩子对商科没兴趣，他是在为父母读书，不是自己想读，所以读得很辛苦，越读越没兴趣，变得越来越枯燥。因此朋友如果招呼他，他就出去玩，无法专心读书，只是这样而已。但是父母紧张到不管风雨多大，就是要来一趟花莲。本来他们要去问一位道教的大师，委员劝他转一个方向来精舍。孩子听了我的话之后，对爸爸说，爸爸，我说的对不对？您常常要带我去祭拜改运，又带我去给人算命，我都跟您说不要。有时候父母爱得太过头，孩子也会起反感。父母对子女只要尽责任，不要施展自己的权威，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就让他随心去追求理想。所谓行行出状元，不一定读书才会成功。前面那位读到大学毕业又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有更风光吗？没有，落得在他乡异国打工。为什么不留在国内好好当老师？若他那时当老师，到现在二十多年，也已经是很资深的教师了，何必舍近求远？不但状元做不成，反而成为一个打工的人。每个人的见解与思想不同，不一定要读到什么程度才算有成就。不过父母对孩子总是有无限的期待，但是希望普天下的为人子者都能体会父母的心，若能如此，社会才能上下有序，互相恭敬，彼此敦睦。希望我们都要以身作则。

0: 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文静，我在大爱网络电台要谢谢我的小孩，因为他说有他我才可以过母亲节，所以我当妈妈的每一天都要谢谢他。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文源，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大爱网络电台。

要买莲花吗？清净庄严的莲花，一朵一万元。莲花在哪里呀？在心里，叫做心莲。在收容麻风病患的乐生疗养院里，眼盲的院友宋金元以扫把柄当作拐杖，每一天从山坡上的朝阳射下来，挨家挨户兜售心莲。他向学佛的朋友们说明，这是难逢的行经良机。我们念佛求的就是往生西方，现在慈济医院工程进行中，资金还差很多，我们一人一万元买一朵心莲，帮助华东病苦的同胞离苦得乐。这是例行佛陀的教法，就像在西方极乐世界种下一朵莲花。一生饱受病苦折磨的乐生病友，曾经接受慈济五年济助，得知慈济建医院所需资金庞大，1983年底停止接受慈济帮助，更有400多人加入慈济会员，在每个月仅有的1250元生活费当中，节省下100-200元捐出，只希望慈济医院早日完成加惠东部病苦同胞。每一天清晨，民本电台的慈济世界广播节目是院友们得知慈济会务的重要管道。宋金元因此对于建院进度遭遇的困难了然于心。1985年年底，接到慈济新年贺卡，上有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心莲万蕊造慈济世界的字样。不久，宋金元又在广播中听到法师说，我时时刻刻都欢迎大家能够在福田上栽一朵心莲，把无数的心莲化为我们理想的世界。于是他脑中浮现了一个想法，慈济医院快完成了，经费还差一大截，100元、1000元无济于事。台北委员发起了一人一万户址建院，我们也来号召七莲精舍响应如何呢？宋金元去找念佛会会长金义珍提出了构想。很好，金义珍非常赞同，但是接着说，既然这是你提出的想法，自己要先捐才能够做表率。宋金元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问题。宋金元出生在日治时代的高雄，自幼身体孱弱，20多岁到左营龙泉寺静养，随着主持日森东海遗臣学习心经大悲咒，之后皈依戒宗法师。因为麻风病住进了乐生疗养院，仍日日念佛不辍，和室友蔡玉志同样肢体障碍又眼盲，两个人却能够背诵整部的地藏经，因为学佛精进，人称宋老菩萨。征得金义珍同意之后，宋金元和蔡玉志商量，先找最节俭的莲友高清气来劝募。劈柴先要劈节，因为那里最硬了，结劈开了，其他地方就好劈了。一天早上，高清气照例来搀扶蔡玉志到佛堂诵经，宋金元唤他进门。清气啊，我们想要做一件好事，你要不要参加呢？宋金元仔仔细细说明慈济在花莲建医院的重要性，接着小心翼翼提起了一人捐一万的想法。没想到每一分钱都捏得紧紧的高清气竟然一口答应，没问题，我参加一份。这个意外的成功让宋金元信心倍增，也开始在乐生院挨家挨户卖心莲，把在广播中听来的证严法师开示和慈济点滴故事说给莲友们听。

结业种，才会罹患麻风病。此际有这一方福田让我们种，可要把握因缘呐、啊。今生若不赶紧偿还一些，来世怎么拖得动啊？宋金元说得声泪俱下，听得人无不动容。我响应，我也要买一朵新莲。蔡玉志、翁春英、李春娥都响应，而看护工黄桂泉自己捐一万，也替太太捐一万。有人问，买不起一朵该怎么办呢？智慧敏捷的宋金元回答说，没关系，可以两个人合买一朵，就是双胞胎的并蒂莲了。

舍出棺材本，许多乐身院院友节省一辈子，存下一点钱，无非是要做棺材本。既然活着的时候不能够离开乐身，死后总可以葬在他处吧。85岁的陈小兰就是其中之一。她五官变形，双眼失明，耳朵重听，双足截肢，手指头也扭曲脱落，是一个极度重残的老人。一辈子节衣缩食，从政府每天补助6.5元开始，一个个硬币点滴存下来，30多年存了12万元，希望用来办身后事，以及为往生的亲人放一堂宴口超度他们。地藏经说，生前布施，纷纷己祸，死后做功德，七分才得其一。听到蔡玉志这么说，陈小兰豁然开朗，毅然捐出6万元。而为数庞大的硬币当中，有许多是日本时代的钱币。翁花患有尿毒症，他捐出了5万元，提出了小小的希望，证严法师能够为他消灾。莲友林业告诉他，静思精舍每个月发放日必诵药师经，功德回向一切众生，等于师父替所有人消灾。而且盖医院让东部人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将来减少尿毒症患者，就是为自己消灾。一个月下来，乐生院卖心莲就募得了484000元，金义珍添上16000元，一共50万元，汇集到花莲作为慈济医院建设基金。金义珍附上一封信，说明院友支持建院的心意。我们是病人，医院和病人的关系相当密切，没有过去建乐生院，麻风病人要往哪里去？所以听到慈济医院快要完工了，我们很高兴。虽然我们力不足，不过我们有这份心。乐生院有常年的捐资，加上卖心莲所得，到1986年2月捐给慈济的建院基金累计超过100万元，不止让法师非常感动，经由慈济世界广播以及媒体的报道，也在社会引起广大震撼以及回响，一时风起云涌，共襄善举。至为奠基石，乐生院友响应心莲活动，许多人倾囊而出，并且加班工作，竭尽所能护持，甚至勇敢走向院外向亲友劝募。林业是三重人，自16岁入院后很少踏出乐生院，三重与新庄近在咫尺，但家却是陌生而遥远。为了卖心莲，他决定回家募款，但是将近40年不曾回家，记忆中的田园已经变成高楼大厦，他找不到家，计程车绕了又绕，司机问他到底要去哪里，他说回家。回家？你连自己的家在哪里都不知道啊。幸好老家旁的小学还在，他在学校下了车找到了家。如果不是为了慈济，林业一辈子都不会回家要钱。他的一片诚心打动了家族老小，为慈济建院募到了13万元。一朵心莲1万元，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存款的一小部分，但对乐生病友来说是倾尽所有。有人省吃俭用，一年才存3000元，3年终于存足10000元，圆满买心莲的愿。1988年，乐生第二波买心莲，再次募集了50万元。

金义珍把善款汇到慈济，同样附上了一封慈意恳切的信。病人需要医院，更需要医师和护理人员。对我们住在乐生院的病友来说，建设医院、培育医疗和护理工作人员，是解决人类生苦的踏实大法。我们常常想，假如今天台湾没有乐生院，我们这些为人厌恶的赖病者将何以自处？俗云前人栽树后人凉，我们是深受者，所以响应慈济心莲运动，是在做今人栽树后人凉的工作。我们集合了新台币50万元，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这块歹砖引发无量宝玉，能够令慈济大计早日呈现在众人面前。乐生院友们自谦为歹砖，希望引出无量宝玉，但在法师看来，他们为善的心灵超越了身体的限制，不只是宝玉，更如一朵朵出水清莲。因此他多次到乐生院感恩这群菩萨。莲花生在污泥中，却能不受污染绽放清净美丽的花朵，美化了污泥池。就如各位身受病苦，如在地狱，但心不颠倒，超越了病痛苦难，心灵清净如在天堂。莲花可以美化污泥池，大家清净为善的心念也庄严了五浊恶世。法师表示，每当遇到挫折时，想到乐生院友这份虔诚的支持，就会产生力量。深入佛法、智慧明朗的院友宋金元很会说故事，曾经对去乐生院参访的慈济志工讲述了钻石与石头的故事。山谷里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头中藏着一颗钻石，某一天一位珠宝商人经过，发现了这颗晶莹剔透的钻石，高兴地把它带回京城献给国王。国王非常欢喜，把钻石镶在皇冠上，原本混杂在石头堆中的钻石瞬间成为皇冠上众所瞩目的焦点，让其他的石头非常羡慕，期待有朝一日也能够到京城。一天，有个人经过石头，恳求路人把他们带进京城。路人进城时正巧在整修道路，他就把石头丢进搅拌机里，碾成碎石铺路。宋金元说，诸位大德就是钻石宝珠，今天来到石头堆里增加我们的光耀，希望你们将宝珠的光辉尽量发扬光大，来庄严慈济，使慈济成为佛教荣誉的象征。至于我们这些石头砖块，愿为慈济一切利益众生的建设奠好地基。眼盲心明的他也常引述法师小鸟救森林大火的故事勉励人。小鸟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微弱，可是他尽力而为。师父也常说，不要轻视自己的一份力量，愿有多大力就有多大。每个人都有利益人群的良能，把这份良能尽量发挥出来，就是造福人间。乐生院友真正做到了不轻己能。花莲慈济医院之后，举凡慈济护专医学院以及嘉义大林、台北新店、台中潭子慈济医院的新建，都有他们的爱心在其中。身体力行印证了愿有多大力就有多大。

1717颗的种子，粘贴成一个盒子，在原木切片上呈赠给上人，想要表达赏识之情，并且说明数字的寓意，一起一起，要生生世世一起走菩萨道。上人回应很欢喜，而且很满意，更是很安心，人生有缘才可以汇合在一起，像这些豆子一样，一颗再一颗，粒粒相连，才能够组合成一个盒子。一心还要一致，有愿还要有力，要汇合人人的心愿才有力量。菩萨道单独一个人无法成行，一定要有伴，同伴不能散开，一定要合心，合在同一个方向，学习成佛之道。为成佛前先结好人缘，所以要多结好人缘，人人造好因，结好缘，汇合起来就有力量，可以投入人间，救拔苦难。这一条菩萨大道是永恒无穷尽，要生生世世力行。有人投入慈济很长的时间，一旦发生不如意事，难免会想，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为什么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呢？心有疑问，若是没有解开，就会停下脚步，将来还得重新来过。到底有几生几世可以有因缘重来呢？所以我们此时此刻一定要对准方向，精进行菩萨道。谁来肯定我们的方向对不对？要自我盘点，自问所做的事有没有利益人间，若有，我们就心安，更加笃定地往前进。人生有各自的因缘业力，难免遭遇不如意事，只要我们笃定方向，就要堪忍，克服困难，继续往前走。上人说，要完成菩萨道上的学习，过程很漫长，也要堪忍一切的困难阻碍，这就是修行。发心行菩萨道，这一路上都会有考验，就如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有小考大考，才能确定是否学得好。我们既然立大志发大愿，天天都要感恩，没有被考倒，表示我们已经学有所成。或许过去考不好，现在要更认真的学，这一条道路要更认真的走。现在走得这么顺，就要广度有缘，把握机会对人说慈济，广招菩萨。要精进，绝对不能懈怠，遇到境界要用感恩心面对，就如同进入考场，要拿出我们长久以来训练的功夫，用心应考。上人说，大家选择修学佛法，力行菩萨道，都是很甘愿，所以要时时欢喜，自己每天面对很多人与事，无论如何都会对自己说，我甘愿。既然甘愿，就会欢喜，有欢喜心，就容易度过坎坷境界。菩萨道是生生世世要走的，善念也要念念不断，期待慈济人永远都能和和互协，生生世世同行菩萨道。

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7月29号到30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持经法者，如行道之人，寸步毫厘，不得偏移。道路方向正确，目的正直不杂，进而不退，静思勤行，静中回应，住者人间，道路绵长。咱最近就是以无量义经的精神来配合着咱静思勤行道的见证，所以咱伫无量义经的道理，咱必定呢爱不断去甲伊探讨，去深入经藏的道理。既然咱的道场静思勤行道是以无量义经啊来为咱的化水，而且住在人间路是以无量义经的道理啊向人间推动，所以咱必定爱时时地无量义经去探讨啊，所以咱必定呢爱持，就是保持着这本经在咱的内心里哦。所以讲持经法者，咱若要了解这本经啊，都亲像呢，人伫咧行路，一步一步向前行，一分一分愈深入，安尼才会当寸步毫厘，不得偏移。伫咧了解的中间，爱正确啦，唔通吼，小可偏差去，啊，都差乎你失千里啦。不管读多一本经，拢是同款，对经的道理解释，袂用个偏差，所以经是安那，逐天爱上。就是要予咱一处再一处，同款的一句话，用咱面对着生活的环境来看这句话，这个经文内底所讲的，甲外面的境界咱所体会到的，是毋是？咱的心境甲这个经的道理有来配合？所以咱爱不断的在生活中入经典内底啊，从经典去找出道路来。经典内底啊，三种十二部经，但有虚空。你开始的时看但有啊，讲这本经，再看虚空，那人生感就是拢总是空吗？是空。就是有，咱爱搁再深入。哦，原来呢，空中啊有妙有啊，那妙有啊有真空，那咱这两项那个汇合起来呢，那就是一条空中的大路。所以咱寸步毫厘，不得偏移。唔通偏这边，唔通偏那边，咱来好好行伫这个大直道，唔通偏啊！所以道路方向正确无敌。但既然知影是正确无错误的道路，咱都唔通搁偏执呀，唔通搁怀疑呀。所以呢，学佛啊，爱知影生命是有限，人间无常，心所啊，
到底偌久的时间，唔知呀。真正佛陀所说的话，迄、那个精粹呢，有力，咱的慧命来也未啊，点滴点滴啊，有够未？你看人那是配着有缘的水啦。嘛是爱将这个人挑起来，将迄个人树立，要该注入患者的身躯，嘛都爱过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哦。那呢，化水入心啊，嘛是同款啊。迄个数量一定爱有够，但是呢，必定是爱。一点一滴，不断的点滴树立。其实，病人伫咧受洗一时，唔知影是唔是完全隆重的输入去，迄个身躯嘛唔知影会当甲身躯内底细胞会下压未，做血的功能啊，是唔是呢？有法度呢？百分之百拢总会出来，这吼拢是未知数。咱伫咧接受法，甲安尼毋是共款嘛？咱人人啊，已经呢历久以来啦，六道中伫咧轮回，咱会变真淡浓，这充满了烦恼。充满了无好的习气呀，这种已经是病入膏肓，把咱的真正本性、清净的本性、甲智慧，完全的拢总该磨灭掉去啦。唯一的希望呢，就是甲咱有缘的人将化水。入咱的心，才会当慢慢一步一步除掉咱的烦恼。啊，烦恼若较强呢，那真有可能，这个化水啦，又是搁予烦恼呢，安尼排斥掉。古早开始骨髓一时，我都定定听医生伫咧解说这个骨髓。伊讲，迄、那个骨髓内底，毋是真正的血，是伫咧造血的功能。所以，这要配对真困难，十万分之一。所以，迄当阵才着讲，爱来建立一个骨髓库。那有一个人有需要。伊就伫这个几十万人的资料库，看看去找寻寻觅觅啊，才找到这个水源和医治。但是还阁看伊体内呢的细胞，体内细胞那真强啦，把人迄个细胞入去，原来是容易呢，可以排斥。所以啊，这就是看，咱的烦恼啊，那是真强。无听到你接受到佛法啊，虽然一时起欢喜，但是呢，要去身体力行用在咱的身躯，接这个法入咱的心，咱爱对机去祷告。但是呢，咱家己本身啊，这个法入来呢，真紧就予外面呢，把咱影响去感染出去啦，真容易予别人把咱转过去。所以咱用这个法啊，根本用袂着，这个亲像呢，接受骨髓同款的道理。上好就是咱家己会做法，这个法入咱的心，
咱家己呢，会当通发挥了，发入心，真正是入心，记一悟，三悟犯，方法怎样讲？这多啊讲吼，都系安尼只会精济啦。啊，你要爱圆的呢，你都系安尼考过啦，只会圆啦。师傅好难的功夫啊！干那一个窍门，咱学到这个功夫了后，形形色色的物件，咱就按照迄个功夫啊，用伫形形色色无同款的，伫咱两只手，有法度甲做出来。这呢，这是真正发入心，功夫入心啊。所以咱伫正思清净道，伫法的来源呐，咱也无正用心呢，去甲这个法源呐入心来，咱要安怎样呢？甲这个诸者人间路呢，会当入灵魂去呢？所以咱就亲像呢，爱真认真呐，持经法者。如行人道，同款的道理，咱了解了，咱心爱知，只要咱路行得到，咱唔通搁伫迄个所在停啊，爱赶紧的向前行，唔通搁伫迄个所在起疑心啊，进而不扎吧，进而不退啊，静思清醒。静中慧明，希望呢，咱爱精进，唔通退道心啦。无量义经呢，咱必定呢爱定下去解读。你若无法度讲吼，规大本的经拢读，上无呢，迄个简要的、精要的音乐放出来啦，也会当听啊。多一段，第一功德是啥物？第二功德是啥物？上无呢，嘛会当头去体会啊。这呢，应该咱沐浴伫这个法流中啊，是遮呢遮充足的物件，人人身上一本的大藏经，要互咱看，伫咧互咱对照呢。在这个无量义经，多一个人会失去，不是和咱在咧对照无量义经的道理呢？包括咱家己会失去，咱到底有照这个道理行无？咱家己呢嘛爱反省啊！所以咱大家人在这么正好的环境里，会当听。我在我们的人群中呢，会当看，应该呢，咱要真用心。这本经内底的道理，拢是人间事，拢互咱了解人间，人甲人的中间互相伫咧对待，人甲人的中间有虾米款的习气，这呢，拢是一条的道路铺伫头前，互咱伫咧行。予咱伫咧体会，尤其是咱的道场，咱要对的群众真侪，逐工逐工都有无同的群众，逐工呢都有一群的菩萨，从伊外面啦，所伫咧兴化，拢定定回归咱的道场来，逐早起都伫咧分享世间苦难事，每一个个案。我拢感觉讲，这就是总经，这都是啊，予咱看经伫咧注解上好的字典呐。咱哪会袂晓要甲用呢？有一位学者伫医界啊，研究脊椎损伤要安怎予伊复原，真侪个国家对这位。博士是真尊崇，都聘伊去教，
极辅导，但是伊来到台湾呐，看到主席，伊足感动的啊！伊一直呢，就是表示愿意把伊所研究的物件，和主席呢，原来希望主席会当真紧成立起来，从这个研究的过程呢，和咱会当较紧呢，临床用在人的身体里。因为现在脊椎损伤的真多啊，但是伫咧讲的中间呐，伊都讲，伊有伊的理想，就是希望讲，伫咧研究的中间，迄个研究室会当变成一个开放，和一挂脊椎损伤的人来看，和这些人呢来了解讲吼。我的脊髓损伤，我无法度发挥我的身体的功能。但是呢，有人伫咧研究啦，我安尼有希望。但是我就甲伊讲，这种开放和脊髓损伤的人来看，大家人伫咧研究，虽然会当头提起希望，不过呢，这个希望是毋是真漫长呢？卡苏那是真漫长啊！迄种嘅希望嘅等待呢，是毋是会真辛苦啊？我都举一个例好听，我都讲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出世时，释迦佛嘅老爸呢，请阿耨多罗来相命，阿耨多罗抱着这个囡仔来看，忽然间哭啦。啊，哭安怎呢？哦，原来啦，伊哭的呢，是我等未到这位太子，这位太子将来啦，在人间，那不是做专轮圣王啦，领理国事，便是呢，脱俗离尘啦，成为人间的大角色。但是我老了。我等不到了，所以我哭啊！我把这个故事来讲给伊听。另外，咱一位年轻的，伊就问我讲：“啊，迄、那个宗教者呢，是毋是太过自私？应该看到这位将来会降恶的太子啦，应该出世，会当对人民真好啊！伊是毋是爱真欢喜？”我讲吼。欢喜平常时甲大家人讲啦，代志那伫家己的心里吼，等未到吼，是真懊恼啦。我那是，得到什么款的病？知影讲吼，已经伫咧研究，有希望，爱偌久？三年、五年、十年，遥遥无期，安尼呢？是不是迄个欢喜就会搁再沉落来呢？迄、那个漫长的等待是一种失落感嘛？是不是呢？把这些研究的人带去看，迄、那个脊椎损伤人的家境，看因的家境呢，有钱用到无钱，已经呢变成了这种的家庭状况。那这个人的痛苦呢，家庭的背叛呢，是偌呢真辛苦。那这研究的人会当去看迄个所在，看会当加强伊精进，哎，赶紧的开发伊的脾心，啊，要按怎样？大家人的力量赶紧凝聚，缩短呢，迄个研究的阶段，安尼感是会较好呢。所以啊，讲起来，这些啊，讲一个道理，都亲像佛陀呢教导弟子，你爱观世间苦啦，谈世间的代志遐尼苦啊，唔只是干那你本身啊，芸芸众生啊，你自度自利，你爱度他利人呐，所以。爱让大家人会当体会了苦集灭道，甚至呢，要靠甲大家人警惕讲行住坏空，我要甲大家人呢讲
心灵啊，生住异灭啊，这种生老病死啊，生住坏空，生住异灭，这个道理呢，这不是只有别人在苦哦，你自己怎么会到哦？所以呢，自己赶紧更觉醒起来，自己想要自救，这个方法当时你要救人，这就是佛陀的道理。你要叫众生苦来给我们看，看到来呢，他们苦就是一直凋零啊，作业不断做啊，那个苦中加苦啊，那不如呢，我们赶紧入群中去，接受到佛陀的教法，入人群去啊，我们来精进。所以哦，进而不止，进而不退啊，正思勤行，咱爱家己使命感呢，紧提出来，正中慧命。咱家己的慧命若无正中啦，这个法无入咱的心啊，咱是要安怎呢？把这个法呢，去讲给人听。恁会讲哦，阿师父讲过，阮都袂记起啊。唔是叫你讲我即马讲的话，逐句安尼讲，了解了后道理，都亲像做目像的人。师父跟你安尼教，教你视觉的，教你圆的，那其他呢？迄、那个形态安怎去转嘛？应该你拢爱会晓，这叫做法入心嘛，这叫做慧命成长啊，功夫入手啦。所以呢，静思勤行啊，静中慧命，所以住在人间，道路绵长啊。真长，这个路真长啊！咱爱赶紧啊！所以讲起来，在咱学佛中持经啊，是真重要吼、哦。不管是从第一功德、第二功德，一直到现在第四功德了后，还是呢重视持经。你看，把这个经入心来，这个经入心来呢。咱才会当呢去发挥了这个智慧啊，随机祷告，这呢是咱的使命。所以请大家啦，在使命道路中啊，咱来殷勤精进，心无放逸，所以爱多用心。

0: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倾城，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处处可见愿力的起落，慈悲一再被唤醒。全球慈济人好比共赴一场心回的壮游，从一粒尘走向银河浩瀚，天文宇宙因此将它们标记为星。慈济小行星，正言上人小行星，他们在遥远的星途上熠熠闪耀，以慈悲，以慧眼回望人间。一阵风，一场雨，一次苦难，叠加成60一家子。一个人，一群人，一波又一波善男子善女人，都被同一个声音召唤。那慈悲不只来自人间，更是来自银河深处的回响。从地球的一粒尘，到宇宙的熠熠星光，因为愿力长流，生生相续，所以我们从未离开初心的轨道。慈济为地球留下了一种慈悲的语言，超越疆界，一种愿力的习性，温柔却坚定，一种共生的信念，让世界共荣共好。这份语言正透过新一代的眼睛，被翻译，被延续，被重新想象。未来不是光年外的假设， 而是我们此刻愿意走进的勇气，也是我们此刻的决定，共同的承诺。
1: 如何创造幸福人生？要保持幸福的人生，就必须要保持欢喜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无量易经》寄诵。

起发受小辱啊，福寿地上，以全心以肺啊，奉事事业，多欲不地上，最令众悔。以小辱之中啊，温总大福啊，即肺业宏观，临运可尽。一段要甲大家人分享讲，咱学佛啊，袂用个离开读经。逐工咱透早感谢早课上经呢，每一堂的早课、暗课，逐工拢是差不多安尼伫咧上。自古以来，是因敢就是安尼。修行者，敢毋是朝日服侍，每一工呢，都是安尼伫咧修行，安尼伫咧上经吗？上经的意义到底伫倒位呢？其实上经啊，就是要互咱忏悔内心啊的无明，洗掉咱的无明。开启咱的智慧，逐天拢是同款。咱有用伫咱的心灵阿无？每一天，那咧拜佛华经，敢是伫咧忏悔过去呢？对经典，敢毋就是每日是报呢？每句都是妙啊，妙妙法啦，妙妙步啊，真呢，敢毋都是爱咱尊重经文的每一字，所以咱爱较接入经文去，佛陀说法伫人间，是功德的方法，这拢总是啊。按照处事啊，有处事好好咱修行，佛陀伊的功德是安怎修来的？所以咱应该爱安怎学？说法品甲咱讲清楚，那就是咱爱重视法，这个、法其实呢？那是从一开始啊，世间法啦，讲起来真简单，但是分析起来真复杂。所以，咱要认清外面的复杂，都爱大声认清呢，家己本性的清净。一念清净的本性，变成了真复杂的无明。咱找咱的是吗？无明的关键在倒位？把遐个无明呢，安尼慢慢扫除，自然都回归咱的本性。世间的问题，咱都看得清楚，就袂把心呢去沿伫迄个复杂的境界。去受复杂的境界有因啊，回转来咱的心灵伫咧作业，正定不明，讲起来只是干那安尼啦。所以特别个甲咱教讲，咱应该爱好好修行啦、啊，内心咱爱好好爱修，爱心静信心。来令自谦，即是讲嘛，谦卑、礼让，这嘛就是咱信息成就。那么，阿哥再甲咱教，咱的修养爱行出去，唔是甲咱教，咱的修养爱行出去，唔是干那咱修养就好，哥再教别人。

看看咱现在啊，诶，社会逐天逐天的新闻，有时阵啊看，用心去解分析，会定啊感觉真担心啊。现在人的心病啊，愈来愈重，愈来愈激烈啦，就是因为呢，迄个贪欲，咱要安怎样？会当修地球，除了修小欲啦，也都爱地球。咱若会当安尼，虽然咱的无明啊，都会慢慢淡薄去。咱的心灵啊，会光明啊，智慧之光，自然呢，都会发露出来。这些智慧开发起来呢，就会当照亮咱心地、心理呢，迄种颠倒是非不分的无明，自然都会当去除。所以，以专心以。会呀，方式之呀，咱人人呐会当用专心，要安怎样把咱的智慧开发出来？大刚伫咧上经，伫咧看经，大刚咧都伫人群中，每一个人都是一本我的经典，三人行有我师焉，这话拢是我定定。在人跟人的中间，无不都是咱的老师啊。何况讲《无量义经》也甲咱证明啊，无量法门实现在前啊。你要去倒位找经，要去倒位找法，什么人会当头定定甲咱讲法？其实。在人人的身躯，任何一个人都伫咧为咱说话，因为因拢伫咧甲咱讲，所以咱爱专心，咱也有智慧啦。看人甲人的中间是非分得清楚。有一段时间，我都常常安尼讲：啊，我心悲呀、啊，悲在人。不分是非啊，这就是啊，让我真烦恼。烦恼现在呢，这种的人间啊，是非分不清楚。有当时阵，一时的糊涂，一时的不忍，无要忍耐嘛，会害了家己，也会害了一个家庭，所以感觉起来。人间啊，本来是一片的祥和，人人拢会当安居乐业吧。生活伫道理中，生活伫孝育知足中，那安尼呢？这个社会殊荣共享啊，敢唔就是？真幸福呢，所以咱人人啊，那会当了解讲，多欲不知足，罪令众悔。咱专心修行，是非分不清，自然咱都有智慧啊。自然呢，咱都有这念心，会当通运用咱的宿命哦，以如来的家业啊，推入了人群。人人修道德，地念体，啊，这呢，敢是一个真互相会当相处和睦的社会。咱若会当了解讲哦，多欲不知足啦，这都是障碍咱的慧，以小欲之中啊，蕴藏大福。咱真小欲，但是呢，咱真富有，因为咱的生活无亏欠嘛。咱若知影讲哦，啊，生活简单啦，三顿饭会饱，这就是咱的生活。寒天咱穿会少，这嘛是咱的生活。厝内

袂老风，风袂入来，有门有户有厝顶啊，真的会当予咱安心，予咱保暖，予咱三顿会饱，这安尼呢？咁就是人生最富强呢，家庭大无欠啦，啊，佫是欠啥个呢？凭咱家己的才能。每天来去付出，这敢不就是最大福？古早人讲啊，树主一叶在身啊，姓团万贯家财，何里较多家财都无路用呢？每一个囝仔会晓呢，去学一个功夫，一叶在身，那安尼呢，比真多家富。财产更加好，因为财产较侪，未晓好守护啦。那迄种呢，投机取巧，那是一大空气。所以呢，咱人人来当靠家己的力量，咱一当免烦恼大，免烦恼轻，免烦恼食。逐天逐天，咱都凭咱的才华来去赚钱。那安尼呢？生活嘛会当真稳啊，所以啊，小欲之中啊，稳中带富啊，这就是啊，慧业宏愿，人文可敬。咱人人啊，那会当小欲知足，逐天都真丰富，逐天都优异，咱都会当好付出啦，众生需要的。物质，大家人点滴累积啊，都会当呢去帮助呢少数的人，多数人平安，会当帮助少数人的贫困，这敢毋就是咱的智慧？智慧甲咱志愿的志业，这种的力量呢，咱会当集中啊。任运，任咱大家人来运转啊，会当推入人群中好好精进。这呢，嘛就是佛陀嘛要教咱，上重要就是心孝养，孝养呢才会当发挥了咱的智慧啊，才未受呢人家那事物啊，安尼呢惹费了咱的心吼，引诱了咱。这份呢不当的行为，所以咱爱定定提高境界。所以第五功德啦，难思议哈，慈祥殊舍极不离啦，刹那行持众相应，众生信服的欢喜呀。各位，慈祥经典，咱古早呢？因为无印刷嘛，啊要弘扬啊，那用讲的呢听快袂记哩啦，所以呢，咱都一方面读啊，一方面想啊，咱都来个写写嘛，较会记哩伫心里，经过听过写过，写了后呢，咱不断抄不断写。唔只是咱家己受用，咱也会当予别人去用吼。那真呢，就是伫古代啦，无印刷的工业，所以呢，提倡啊，慈祥书写，哎，定定来写写愈多啊，弘扬愈大愈快吼，这是过去啦，那。刹那行持众相应，咱若会晓呢，一发入心，伫咧抄写中，或者是相持，互咱呢了解到即句内底的道理。刹那了解行持，咱就定定就改持吼，毋是规本经你拢背起来，其中的一句你有心得啦。放在心里呢，一里通万里铁啊，
所以行持中相应啊。所以经文的内底讲，楞严一日以为毕竭啊，毕竭亦楞伽为一日，令彼众生欢喜信服。意思就是讲，咱若只会得一法啊，一个道理伫咧相持的中间，一句或者是一句，前面讲过去嘛，咱辗转相告，这就是你的心德。你的心德呢，那会当用伫你的生活中啊，对着人呢，咱真有心德，一句话呢，都会当头。因经，那因道理来解劝，来解讲，那会当安尼啦。所修道的人呢，一日你为伊讲话，他可以毕竭受用。亲像咱家己呢，我那一句话入心啦，一世人用不完。恁大家人嘛拢知影，为佛教，为众生。干那阿弥陀，我一世人做未完呢，嘛用未完呐、啊。是安尼，简单呐、啊，为佛教，为众生，几字啊？六个字尔定嘛。我一世人用未完呐、啊，所以啊，迄、那个刹那一句话，六个字啊，我感觉唔是干那几句。但迄一天呢，言为毕竭，道理甲安尼共款呐。为佛教，为众生，一世人做未完，唔只是一世人做未完，要搁再传落去哦。传为净思梵昧清净道啊。诸济宗门人间路，希望不断不断地传落去，毕竟呢，亦能促为一日。咱定定都听一劫，一劫到底是偌久啊？定定听到讲哦，净减劫啊，人寿八万四千岁。过一百年减一岁，到人寿十岁，啊，佫一百年佫加一岁，一直呢，到人寿八万四千岁，安尼叫做一小劫嘛，一个净劫叫做一小劫，八万四千呢是虾米啊？我捌甲大家人讲过去哦，那一天啊。是八万六千四百秒，对唔对呢？咱人定定有八万四千烦恼，佛经内底定定浮现了八万四千，到底迄个温总的道理伫倒位？就是啊，咱每一天，你可以将一天呢，以为毕竭。也可以啦，从毕竭呢，趋为一日。咱一天的内底，可长可短，你做恶业，那就堕落三途的苦难。你搁再离开，那就真难啦。一念的偏差呢，引起了咱一世人的作业，一个错误的动作。可能引发了呢天下大乱，这呢拢是伫一念间呐。所以呢，佛陀呢就是要爱咱日日啊，分分秒秒啊，刹那之间都爱行持。所以行持刹那，也是刹那。行持，不管呢，每一秒钟，咱爱好好呢保持着咱迄念，所以定定甲大家人讲，把握当下行持刹那，意思就是伫遮，所以大家人学法啊，
爱用心，得一发滚滚好用啊！所以啊，咱思想思下，咱必定的不离。咱逐天都爱刻伫咱的心板里啊，佛法听伫心里，啊刻伫咱的心板里。刹那兴起，众相应。在刹那的中间，咱已经呢了解了，永远啊，爱在咱的心灵吼，那众生幸福的欢喜，看看诸济宗门啊，普天之下，国际之间，偌尼遮济人啊，情书情形多，诸济人间路，安尼在人间的大家人在咧推。这个不就是那个刹那兴起，众相应不断延长起，互相相应吗？所以咱来大声爱持法，你会当刹那了解佛法，干那一地呢？爱甲心过好又好，持法修孝育啊，福修地久，咱那定定地久，以专心意会。方式之业吧，那多欲爱怎样？多欲不知足啦，最令障碍咱的智慧。那在小欲之中，伊都蕴藏着大富。让人呢心中那富有啦，这就是智慧呀，慧业宏愿呐，人文可及，那都会当呢，如咱的愿呐。推入人间啊，净化人心吼，希望人人的身边啊，会当减少，和人人呢会当就以道理啦，正以道理吼，安尼的人生，社会才会平安呐，人民才会幸福。所以爱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

0: 在《法华经》的序品中，佛陀入定放光，这瑞相究竟有何深意？当世尊出定，不待弟子请问，便开口赞叹：诸佛智慧甚深难测。一场法华盛会就此展开。
1: 广阔的山区部落求生无益，慈济在此开启了扶贫计划，提供香蕉树苗，授予栽种和行销技术。部落居民从一天一餐到三餐温饱，终结贫穷的故事不因善小而不为。
2: 联合国目标：终结贫穷。

0: 十一点的时候，老师打电话来，体能检测在操场运到。他缺氧超过八分钟，昏迷指数三了。
1: 我那时候有很多人劝我不要走，就回来路很长，很辛苦。
2: 去尿尿好吗？那个底下会尿裤子。
0: 大小便还是没有办法，要顺便照顾，顺便工作。
3: 没有我收成，哎呦，现在力气这么好，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我们医疗上面能做的，我们都尽量做。如果不处理，就是长期恶化。
4: 先抓好，
5: 对，很好。脚抬高。
3: 慢慢进步，慢慢进步。阿婆没放弃，我们就不会放弃。
6: 好，
3: 感恩你。
7: 可以可以。
8: 我会怎么办？姐姐都要靠阿婆。
2: 白饭让他煮，也是给他练习的机会。
0: 能帮就帮，他以后的路还很长。
2: 因为想鼓励他好好的做复健，所以我每次来开饭给他点餐。
9: 那么大碗的饭还可以端出来，不简单啊。
8: 努力的，
7: 这
8: 就可以一起。
7: 知道我们真的有这么
8: 对呀、啊，好棒哦，加油！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3: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乐。你家班走路还是爬楼梯的时阵，有脚也袂起来，状况呢？最有可能的是你下半身的臀腿肌力不足，也有可能是髋关节不够灵活。今天就回来做肌力训练，这回活化咱的髋关节吧。好，今晚呢，好咱先坐好，然后呢，以后呢，会让我咱的双手

0: 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的天气重点要提醒，今天呢的天气会比昨天又再更稳定一些，换句话说更热一点，所以外出一定都要做好防晒工作，同时多多补充水分。我们就从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今天台湾的天气，主要持续受到了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影响，所以今天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而且水汽也比昨天又再更减少一点。由于呢今天的环境风场吹的是南风到偏西南风，所以呢这个空气风向上来，水汽比较少，只有迎风面会容易有下雨的状况。那么从明天开始，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一道锋面逐渐接近的影响，到时候呢明天开始降雨的几率就会比较高一些。我们就从这个定量降水预报图也要告诉大家，今天的天气呢相对比起前一两天都更加的稳定，而且呢降雨几率也偏低，只有特别提醒的是在东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甚至是山区，在中午过后热力作用热对流发展起来，容易有下雷阵雨的机会，但是雨势不大，下雨的时间也不长。因此呢今天整体上来说就是要告诉大家做好防晒工作，同时多多补充水分，主要是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都容易偏高，所以呢像是今天呢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昨天北部地区的高温大概31、32，今天是来到了33度，跟中部一样。那么南台湾今天呢高温是有32度，所以要特别提醒的是有3点的气象小叮咛，包括了今天气象单位针对了台南预警持续发布的是高温的黄色灯号，也就是在台南预警这一个地方呢有机会出现连续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民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喝水。另外今天气象署也特别提醒，在兰屿这边有观测到至少是1.2、1.3米高的浪高，所以在兰屿这边附近要从事海上活动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今天会有比较强的风浪出现。那么明后两天因为风面逐渐接近的关系，所以水汽会变多，造成有下雨的状况，那么大家也要掌握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变化。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慈济的医疗服务在墨西哥提瓦纳的牙科义诊已经连续第2年举办，这一次服务的对象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些身障者的居家服务，而参与的台湾团队回来之后前往了花莲精舍，分享了此行的收获以及发喜。
1: 啊，他有写一封信要给上人，那大致的内容就是他非常的感恩上人哈。
2: 来自墨西哥提瓦纳的手写信，字字句句充满感恩。慈济连续2年和当地卫生局合作牙科义诊，除了定点服务，也走入特殊身心障碍者的家，轻抚肯尼亚的脸颊。这一次他已不像去年那样躁动，得以顺利完成治疗。
3: 母亲说，因为去年卫教的时候有跟他提说，平常啊可以在肯尼亚的脸部与口腔多做一些按摩，让肯尼亚习惯有人的碰触。今年可以去帮肯尼亚进行治疗，母亲其实也感到很欣慰。
2: 贫穷加上医疗资源不足，让许多居住在提瓦纳贫民区的人无法获得妥善的牙科照护。
4: 因为墨西哥没有特殊病患的牙医可以协助呢，所以常常因为牙齿的问题造成他们身体的问题，甚至常常就因为这样子就住院甚至往生。
2: 慈济在提瓦纳发起跨国义诊，串联台湾、美国、墨西哥医疗团队，从4月24日到5月1日深入学校、收容中心及安宁疗养机构，也为特殊患者到宅完整，一连6天服务达365人次。
5: 这个照顾其实是不会断的，因为这些特殊的病人他的病理论上他就会一直维持这样，但是他口腔还是会需要照顾。我们如果可以持续去照顾的话，他们的口腔可以维持健康啊。
6: 咱都爱把握时间做有价值的代志，啊，恁呢要安怎甲咱组织的这个爱甲情，咱要安怎这个同情，佮友好好， 那爱要安怎阁看较大一个，起码都爱看恁，大家人拢差不多知影师傅的方向啦，吼。啊，只爱大家呢，爱会晓把握时间，珍惜时间，珍惜时间呢，咱都爱把握时间。做有价值的代志。
2: 慈济也带动当地年轻牙医参与义诊，交流特殊需求者的牙科照护，传承专业技术，还有无私的大爱。大爱新闻阮乃宏、刘永志花莲报道。
0: 慈济慈善基金会与台电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未来在台湾遭遇天灾的时候，彼此可以互助互补。
7: 花家沙台风，在光复乡所造成的这些灾难，那我们也看到台电员工后勤补给上是也是非常辛苦的。
8: 2025年9月光复水灾之大，令人历历在目。来自各方人马提供救灾支援，慈济和台电人员也不缺席。而这并不是双方的首次合作。2025年丹纳斯台风重创云嘉南，彼此的身影早就在救援第一线交汇。
7: 在很多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包括救灾现场，那我们可以提供很多物资、热食，还有一些关怀。那台电也是在救灾现场，在抢修能源、电力等等这些系统。
9: 两位长官，请签署。
8: 如今慈济和台电签下合作备忘录，希望将彼此的救灾量能互补共荣。
10: 未来在因应，比方说这些自然灾害，我们怎么样提前做准备？遇到的时候，怎么样子有效的减少灾害的损失？啊，那包括让它复原，能够时间更迅速。双方的人力物资如果可以互相协调，资讯可以互相沟通，我相信对效率的提升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8: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进行灾害防救及应变资源整合，希望能够加强社会韧性，为未来台湾的天灾有备无患。大爱新闻潘冠玲、简元吉台北报道。
0: 而在云林有一间钢铁工程公司举办浴佛，业者相当贴心，安排外籍员工与家人视讯。
11: 台中市太平玉林宫社区举办庄严的浴佛，民众热情参与，现场还安排了手语表演。大家以虔诚的心至诚发愿，祝福平安吉祥，充满法喜。
12: 很感动，说今天的活动，家人能够多来参加，社区都能够
13: 让社区大的能够进到这么温馨的那个浴佛的地方，哎，让他们把社区带动起来，社区才能祥和。
11: 而云林远大新钢铁工程公司举办的浴佛同样庄严隆重，还特别安排视讯，让外国籍员工和故乡的家人联系，表达心中的思念与关怀。
14: 妈妈，我爱你！
15: 就感恩妈妈，
14: 像
15: 我们还养我们到那么大，这里我们工作很好的。
16: 妈妈，感恩的啦吼，会当有这活动啊来，会当向村里的人啊来做一个联系。嘛，要启发大家这个悲悯心，我大家当幸福幸福。
11: 远大新钢铁工程公司连续第三年举办浴佛，大家沐浴在佛恩里，也让在台湾工作的外籍员工感受满满的温暖。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玉英、刘秀美、徐永华、李玉如，台中云林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的是在2011年，来看到在2011年法譬如水润苍生，广行环保红人文，首场的金藏演艺在花莲静思堂举行。

0: 2011年5月20日，法辟如水润苍生，广行环保红人文金藏演艺在花莲静思堂举行首场演艺。
1: 我们是要为全球来祈祷，所以我要感恩我们这一条菩提大道呢，大家用心已经改开出来了，那用爱铺出了菩提大道，而且呢也启开了慈济的宗门，也把慈济的道路啦已经呢通向了全球。
0: 这一年适逢慈济45周年，从5月到8月间举办了法辟如水金藏演义的系列活动。花莲的首场规模较小，入金藏的志工590人，亦邀约花莲各界人士一同接受佛法洗礼。
2: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今天，而且非常的感恩上人对于法那样子的殷切，那希望弟子甚至由台湾那么到全球，希望利用这次大忏悔啊来消弭世间的灾难。
3: 因为你的忏悔就是一个你的信仰，你的信仰不一定是信佛信天主教信基督教，但是你从家里的一个忏悔一定会很好的，会和平的。
0: 再往前推时空背景，2003年上人宣讲慈悲三昧水忏，这一年全球极为不安， SARS 全球警报，美伊战争开打，欧洲热浪，伊朗强震，澳洲森林大火，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上人呼吁人人戒慎虔诚，自2003年4月17日开始讲述慈悲三昧水忏，一集法辟如水，并于2008年3月12日圆满。
1: 法辟如水啊，要安怎来洗涤咱的心？众生呢，这么真罪恶，就是起源伫内心的污染。内心的污染呢，都爱洗涤，用什么洗呢？用法洗。所以呢，物件垃圾用水洗，心垃圾爱用法洗吼。所以这部经典名称叫做水忏。
0: 历时5年，累计535场的上人开示内容，也汇集出版成影音光碟和书籍，期望人人借此深入经藏，大忏悔，大斋戒，洗涤心垢，去除习气。
1: 慈济45年了，每一个5年，每一个10年，都是呢一个大年。这个时候，我期待人人慧命增长啊！我们现在呢，真正的要入金藏的时刻了，证明我们所做过的是福慧双修，所以啊，要带动人人呐、入金藏，还要斋戒。
0: 慈悲三昧水忏原本的经典有万余字，文辞艰深，并有许多佛教专有名词。

0: 慈济基金会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将其改编为歌词，以烦恼障、业障、果报障三障之忏悔与发愿铺成整部《金藏演义》，揣摩大时代下人们的欲念与心情，陈述人心，维系心念，所造罪业，同时结合多种表演艺术的呈现，呈现佛教的包容性。
1: 借这个机会，把我们过去做了一些觉得要忏悔的事情，就借这个机会来把它把握，来把它疏解出来。觉得这个是让我们内心的净化是非常重要的。
2: 当然，看一场吼，咱可能吼上贵啊，当然那种体悟都不及这一场。从内心里面哈，好难得到法身慧命的滋长。今天我们安住甘露那个上人，
3: 水忏里头写的几乎自己都有犯，只是程度的轻重而已。对，所以来演这个刚好可以反省一下平常生活的点滴啊。
0: 这样的水忏法会形式，每场参与人数超过2000人，创下了音乐手语剧转变为弘扬佛法的新形式，不仅让世人耳目一新，更让参与者深入经藏。
4: 师兄师姐来自社会，你要共同约一个时间一起来练都有困难，结果我没有想到全台湾省30000个入经藏菩萨全部都办到了。如果不是对上人的一个信念，我觉得这哪有可能？
5: 教练大增加了杀生啦，这类吼钓鱼啦，哦种种的吼啊，反正无了解因果，所以罪业加罪，所以起码看了真感动，所以爱忏悔。
6: It's about communicating to people and touching their heart and moving them, you know, in a certain positive way. I think here.With this musical, the Taiwanese musical, it takes it to a new level.
0: 当时，这20多场《金藏演义》被誉为全台最大的心灵改造工程。从南到北4个场地的演绎，上人都亲临现场为弟子打气。同时也在网络社群形成话题，蔚成一股大忏悔的全民风潮。
7: 金藏演义的确是我们的创新啊，那它很重要，就是说它是不会把全部的经典啊，整本的经典从头到尾讲，它不是用这种方式，它是用演，那演就是用一些很生活、很充满的情感的、充满的生命转折那个张力的那个情节去呈现出来。
8: 这一次呢，是一种。万人弘法，只要更多更多的人，这种的声音，心美声音，人人呢都是凝聚这一念的虔诚善念呐，可以转动整个世界，让整个地球呢四大调和。
0: 传统经文谱成了容易熟记的歌词，如暮鼓晨钟，字句敲打入心。接下来的几年间，这艘忏悔法船也陆续开向国际，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澳洲等地都启动《金藏演义》传法的脚步。
9: 香港峰会今年举办这个法譬如水祈福会，是希望带动人人虔诚斋戒，然后在这个大无明的时代共行大忏悔，以法水洗涤心灵，希望可以祥和社会，然后为香港祈福。
5: 当一个人制造忏悔，懂得忏悔呢，他就会进步，他就会知错能改，而且呢，由己呢扩展到全人类的话，我相信这个世界呢能够得到和祥。
10: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本身入法，我们也用自己是个说法者、传法者、忏悔者，希望把这部经典的意义了解人生最真实的道理，就是因缘果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法，让人人会信受奉行。这个就是我们办这几场《金藏演义》的最大目的。
11: 这个是教义的法门，就是呢，在人间的三度啊，就贪嗔痴啊，念念之间造作恶业，而且呢，因为现在天灾人祸比较多，贪欲人间比较多，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佛法普度众生。我把心牵挂。
0: 法讲忏悔，天主教说告解，儒家则谈一日三省吾身，改往修来并无宗教隔阂。法譬如水润苍生，广行环保弘人文经藏演绎，更积极的意义是期待能带动人人觉出心地清泉，以志同道合的善念共振力量，守护世间的清净。

0: today.恭请金色师父向带领大众，向活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宣，赞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行问讯礼。问宣，请坐。
1: 亲爱的上人，还有大众师、勤修士，以及我们大义王、白衣大士，还有我们所有的同仁，以及线上的家人及在座的各位菩萨，大家早安。我非常感恩今天看到的是我们宜化东的团队，对不对？好，很感恩哦，又到了跟大家一起来精进的时刻、哦、那刚刚我们从十分带里面啊，真的看到了我们的医疗，我们美国的义诊哦，真的执行长也是从这样子的义诊哦，然后进入了慈济，那也从我们澳洲呢看到了老中青幼四代同堂哦，就是精进的要弘扬慈济的精神。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来做慈济，还有我们桃园的迷你小型的浴佛、啊、也是大家的用心，还有台中呢也是到了各种不同的医院，为了我们61家子哦，也让上人这样子竹筒岁月的精神呢、哦、能够让人人都有机会来一起借由这样子的浴佛行动来了解到佛陀的慈悲跟慈济上人带领我们一路用心60年，这样子一甲子哦。那今天呢，刚刚十分的也看到了这一份，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人生的两下子。那想请教，人生是哪两下子呢？当然就是把握当下，时时放下。也就是因为大家有当时的把握当下，所以现在才会坐在这里哦。那把握因缘呢，就是我们要修福勤耕福田，就是上人告诉我们，我们借由我们有用的身体来勤耕福田。那这个时时放下呢，就是我们修行我们的智慧来源，就是要让我们的心灵更清净。所以透过这个妙友，就是修福勤耕福田，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人世间呢好好的做事。那这个真空呢，就是修我们的智慧，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更清净。这也就是啊，上人天天呢要我们闻法，我们行佛道，天天法喜充满，才能够没有烦恼，没有无明，没有担忧，让我们天天都可以生活在净土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做对的事情。因为确认这条路是对的，我们就向前行，就像我们做慈济一样，一直走在这个康庄大道上面哦。所以上人说，佛法不离世间法，我们人人如果能够用心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法呢就在我们的心中，心不离法，行不离道，这就能够慢慢的接近佛法。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61甲子哦，我们也有这么殊胜的因缘哦，可以去为上人祝寿。那常住是在5月4号跟5月5号这两天，那我呢正好是在5月5号哦这一天哦去跟上人祝寿。那非常的感恩哦，上人有为我们开示。上人说到哦，上人问我们说，你们来金色啊这么久了，来了金色很多的事项真的让大家很幸福哦，也不敢说劳心又劳力，但是真的时间会感受到不够用。那上人就请教我们，就问我们说，大家呢不知道有没有记住自己的出发心，不晓得还在吗？那我们众人的声音啊，这个声量上人觉得不够大，所以上人就说，是不是大家道心不够坚定呢？ 所以也想到真的也可能是大家真的繁忙哦，烦在事项里面，所以呢上人就说你们忙在事项里面，是不是习性都没有改而成了阿修罗呢？执着于人家要配合你，而都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都可以做一个举手投足，都可以帮助到别人哦，帮人家提个东西，说一句好话，其实这也就是能够好好的把握当下勤耕福田哦，就是大家日常没有用心。那上人这一番话这一份开示，其实也是鼓励我们行在菩萨道上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哦，就是为了众生度众生来人间，也要学样哦。就是为了众生度众生来人间，也要学习观世音菩萨一样，所以自己。

0: 我们要做到让他人满意，这才叫做圆满。那商人同时也提到哦，说商人他没有办法有这么多时间时时为我们说话开示，但是呢，商人鼓励我们哦，勉励我们一定要时时看大爱台，要靠着自己勤精进，不要忘记时时要跟大家结好缘。那商人这一番话真的是当头的棒喝哦。不过我也想到自己很感恩哦，当时呢，当年我有把握因缘哦，跟着上人来修行，也把握呢受证的时候呢，自己呢弘下了一个愿，就是要来弘上人的法，所以一路精进走到了现在。那这样子呢，真的没有忘记我的出发心，也是这样子的精进，所以现在受感受到时间的不够用，绝对不会退转，我要生生世世跟着上人。但是呢，在这个面临哦生活中繁琐的事项里面，自己的个性很急，常常呢就是急着处理事情，可是我的声色啊却忘了我自己修行的本质。在这里呢，真的是要当众的忏悔，要时时反观自信，提醒自己声色要柔和。那上人这一个震撼的教育啊，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的慧命呢到底有没有在成长，透过入人群呢，自己有没有时时回归自心，反观自己的习性是不是依然存在。所以上人要我们把握因缘，我们对外勤耕福田，对内呢就是要时时关照自心，反观自性。那想在这里呢也回想请教大家呢，回想一下你从加入慈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烦恼心忧心有没有变少呢？那自己是不是很感恩当下自己的出发心一直恒持到今天呢？那我记得哦，在60周年的时候啊，我们有3个星期哦在金舍有举办金行。那当时呢我在金行哦，当时我是在洗菜哦，那一刻觉得哎，真的因缘不可思议哦。我分享了这位菩萨的身影哦，是在我3月份精进日在桃园的时候分享。可是那个礼拜哦，我居然哦在洗菜区的时候，我就碰到了这位精进的菩萨哦。他在2015年哦有这一段的影片。那10年后哦的今天，在当时哦，我就遇到了这位菩萨，他依然这么的勇猛精进哦。现在在我们常照哦，也时时有他的身影出现。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如何将这个6度万行哦，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来实现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精进的菩萨。
1: 我觉得布施的话不一定要花钱，只要我们有心。很像说我们来去募款啊，也是劝人家做善事啊，好，也是一个布施啊。那再来呢，我会想说哎，上人的净思语很好啊，那还是一样啊，用净思语来分享好给人家，这也是一种布施啊。有什么活动啊，譬如说排排椅子啊，排排桌子啊，哎，这个也是一个，虽然不是什么，但是也是一个布施啊，也很好，也不用花钱。那我们也经常会跟人家结善缘呐、啊，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啊，就是助念呐、啊、告别式啊，或者几个人来给你啊，他们免开钱，哎，把握姻缘，把握机会，哎，随时都可以做布施的事情。
2: 阿公阿妈、大兄大姐，大家好。
3: 大家好。
2: 哦，恁有够牛的，甲我投这侪票，拢有甲我赢的吼。嘿啊，啊，我是倒位来的啦。
3: 在哪？

0: 总是用灿烂的笑容和爽朗的声音来陪伴养护中心的老人们。
1: 他跟我同年龄，我就觉得哎还好，我今天是推他，而我不是是被服务的人，我就觉得一定要动，一定要动，动能够让我们的细胞活化起来。

0: 关怀老人。2006年，张田开始承担慈济医疗干事，一个月至少有10天的时间，都看见他的身影穿梭在医院。
1: 先带他去住院中心办住院，
2: 好，
1: 然后顺便给他批假
2: ，
1: 然后再去药局那边领药就好了。
2: 好，
1: 住院中心那里也可以批假。
2: 现在脚痛不痛？
3: 不痛。
4: 你就刚好一进来，他就帮我服务啦。对啊，就很热心，然后就马上去借两个轮椅给我们。
2: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在医院里面当志工，那我发现很多他们的医院里面生的、老的、病的、死的都有，但是看尽的这样的一个生老病死苦，让我会觉得，真的上人经常讲，我们一定要有两下子，就是把握当下，跟时时放下。嘿，只要人家一通电话给我，我觉得哎，你们考虑。我就是先答应下来，嘿，这就把握当下，嘿，那时时放下，因为上人说啊，加健康都要抱啊，放好卡，这当吼一直毁灭，一直行动起来，有健康的身体要及时行善，所以上人也有讲啊，他就说身体健康有力时哈，要及时发愿付出。嘿呀，一念上当下即是净土。咱若想好的拢是好的呀，啊，莫讲我去做志工，我著早困啦，我著爬袂起来，我著足艰苦。你只要把它想，我今天能够付出是有多好啊！嘿呀，啊，一念二当下即是第一，就是啊，我著困袂起啦，我著低压无法度，那我们就没有种下这样的健康因啦。希望我们好好来种下这样，大家每一位师兄师姐都赶快来。种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因，都能够活活蹦蹦跳跳的，嘿啊啊！人讲求好生，求好死嘛哈，好来啊好去，健健康康来哈，欢欢喜喜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期许也是说，觉得我一直能够把握当下，时时放下，然后能够做人家别人，这个别人的贵人，哈。
5: 所以相信大家也是把握当下哦，来做别人的贵人。那其实每一位菩萨回来金色哦，也是让我们反观菩萨的精进，所以要跟着菩萨一起更精进哦。所以欢迎大家要常回来金色哦。那其实非常感恩。那上人也告诉我们，慈济宗门啊，就是走入人群，我们修行就是要当下呢升起真的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呢，就是佛种哦，就是及时的付出，就是缘，就是从这里起来。那众生呢，心中都有一个成佛的种子，所以要靠后天的因缘，才有办法让它成长萌芽。所以我们就是要把握因缘来勤耕福田，所以要把握当下。而且上人也鼓励我们广结善缘，没有因缘佛种也不会发芽，所以我们投入人群，就是菩萨在人群中成长，人群也就是最肥沃的因缘土壤。所以行善不能等，因为因缘稍纵即逝，当苦难来的时候呢，那个缘就现前了。上人也告诉我们，真的要天天做好人，天天行好事，简单人间，在人间说好话，行好事最重要咯。所以这些都是要身体力行，因为呢无常不断的鞭策我们要精进。这个是在4月初一的时候，上人再次的勉励我们，因为无常，所以我们一定要精进。天下有事，我们要提起这一份怜悯心，要想到如何怎么能够帮助得到他们。所以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看到别人受苦要感同身受。实际修的就是入苦难的地方。那在这里也想到了那一天60周年一甲子呢，莫桑比克跟上人连线了，他们回忆起2019年一代风灾的时候啊，真的慈济人在上人的带领之下，把握呢去踏上了这块土地，开启了长达7年哦守护这一份大爱，到现在哦，所以1000多公里的路程啊，我们在那里赈灾发放，还有希望工程哦。那当然呢，这个菩提种子 就是戴琳师姐了。当然也就是有大家的爱，让她的这个佛心呢萌芽了。戴琳师姐啊，她说真的慈济人带领让她看到了这个苦难，所以她不忍心离开了这个地方，也看到了因为大家的大爱啊，所以她愿意留下来。她遇到了上人哦，上人点醒了她说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因缘，所以她也期待说自己能够把上人的大爱呢跟心灵的财富在莫桑比克落实哦。然后他现在感受到他每一天哦走出了家门哦，总是感受到收获满满哦，有各种不同的因缘让他确定这条道路哦真的是菩提康庄大道，他要紧紧跟随上人。所以呢他说他访视的第一个因缘就是这个执行他脚不良于行的陆地沙妈妈，他要靠着炒花生哦一个月哦，才有150块哦，这样子来养活他三个孩子，所以他当时就感受到自己哦，一餐饭就要用掉1500块，来用他来享乐，所以他看到这位妈妈的时候，自己非常的忏悔自己用这样子的消福的方式在过日子，所以他也已经因为这样子的因缘，所以。现在是勇猛的做慈济，那这位妈妈也因为受到慈济的启发，她后来也当了志工哦，牺牲她假日哦卖花生而来做香积志工，这也是佛种的启发，真的很感动。那这一段影片呢，是他们在为上人祝寿的时候所播的一段影片，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如何让莫桑比克哦看见了生机。没有声音，音控没有声音。感恩，有
3: 了。非常感恩2019年总督导跟本会团来到莫桑比克，感恩上人给了我们不敢梦想但坚定的方向，感恩发愿常住的志工，感恩引荐菩萨们，感恩全球的爱心，丰收的芝麻等等作物有了收入，居民可以安居乐业，有了家有了园，上人您看大家都很欢喜的哦，阿哥有敬辉哦，很漂亮耶，那也很感恩政府的牵电，点亮村民的梦想。去年开办职训，大家学得好开心哦，有了技能就可以找到工作了，大家都做用心哎饿哦。感恩上人指导的六安，大家都做得很欢喜耶，走引经哦，来一一的去落实。感恩上人教我们从荒地到良田，迈向自给自足的目标。上林，你看完整的菜，有水无？南瓜也好大颗哦，这大粒的呢。感恩上人教我们把农场的爱滋养贫困学校的学子。有了热食，有了教室，上人他们全部都回到学校上课了。还有金丝雨的墙，小朋友也很爱护新的学校哦。感恩上人，23所学校陆续移交，已完工19所，打造希望的未来。感恩上人教我们推动营养儿童计划跟偏乡义诊，非常感恩金色师父的五谷粉，滋养了2132位营养不良的儿童。我们更不忘精进，跨越语言障碍，透过翻译学习无量义经法髓。感恩上人教给我们法的资粮。感恩上人援建3132户的大爱屋， 上人，村民已经有300多辆脚踏车了，285位也职训班毕业了，农场开发了100甲，种菜种玉米种了20000多棵的树，感恩团队去年努力加会了139万的人次。那上人，我们小朋友也有话跟您说哦，他说生日快乐，施工上人，大家都好高兴哦，有新的学校、新的制服、新的鞋子，谢谢施工上人。

0: 们是不是看到希望哦？所以真的，人人我们人人的力量，就像竹筒岁月的力量一样，这么的感动哦。那真的在这个地方哦，有发放动员了21万人次哦，大爱村3000多户，还有发放了76万份的热食哦，这些都是大家点点滴滴的力量。所以援助的成果不是只有给物资而已，我们是启发了当地的佛种莫桑比克，在我们援助之后呢，这些菩萨们也是心生感动哦，所以他不会记得自己只有穷困，所以也穿起了志工背心了。你看他们就500位培训哦，从此之后呢，这个佛种呢其实真的不分肤色，只要因缘成熟了就能够萌芽。那上人也提到，我们所有慈济人的这一份爱的耕耘哦，真的更难得的是因为大家有传承。那莫桑比克真的不外乎要感恩迪诺跟戴琳师姐，他们这么的用心，也是传承了这一份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天下事天下人做，这也是佛陀教导我们真的要行人间菩萨道。我们呢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为苦难众生创造一个安稳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需要大家的用心付出，不是少数人能够成就的。因为天盖之下地载之上，我们都是一家人。那菩萨们要如何的实现呢？当然就是内心就是要真空，要放空清净，要前脚走后脚放，我们付出无所求，对任何事情任何的对象都可以去帮助，只要对方需要我们都能够给予他任何的物资。上人也对我们开示哦，上人说要前脚走后脚放，就是告诉我们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过去的杂念，过去是杂念，未来是妄想，这都是烦恼，所以不要有烦恼，我们要放得下。所以做好事情就是我们的本分事，不要一天想着我们布施多少，我们膨胀自己，这些都不是修行哦。上说真正的修行就是要缩小自己，这才是真正的佛心。因为佛心要清净，要心念心念法，行在佛法之中，我们就是要把佛心放入自己的心中，走入人群去救度众生。所以要法入心法入行，要时时放下。怎么样做到三轮体空呢？就是要有上人的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四神汤，我们对境不生嗔恨心，要破除我们的执着，真的世间的无常要彻底的放下名利计较，要回归到我们的清净心，要从善解得自在，我们要把心收回来，要心量开大才有办法得到自在。那简短的也在这里分享一位银行的主管哦，一路走来怎么样学会放下。
1: 在车上了，一大早夫妻俩出发前往高雄进思堂，
2: 轮值3天，今天明天后天，
1: 志工们何时轮班，郭正明了若指掌。23年前的921地震，妻子先踏入此际。
3: 对，应该是从那个921开始。那师姐说，那你要不要到这边来，每个礼拜六来做福田？然后他说再往到外面，他说在车上等。
2: 有的时候我的儿子跟女儿他们也会来，然后他说哎，爸爸你既然都来到进食堂，那要为什么你不进来？
1: 郭正明曾担任银行主管，2008年时金融海啸市场大考验，
2: 投资人啊他们也会来抗议，那段时间其实也是银行界里面很难熬的一段。
4: 好，我们来照本收啦。
3: 后来一进来就好像一定要让人家知道他在当银行当主管，可是后来你会发现他现在不会谈到这些问题，比如说他那些就是没有分别心啊，发现他放下很多。
4: 上人也常讲啊，这个好像是除那个心垢一样啊，
2: 同理心的一个心态去面对，你就会很自在啊。当然这是也是在慈济里面学到很多一个他 不一样的一种思维，跟我们在修行上面一个很好的一种过程。
1: 学习放下，也清掉了心中的烦恼丝。郭正明不浪费自己的好文笔，十多年来用文字记录着志工身影，也描绘着退休生活的精进方向。
2: 出班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师兄师姐一起成长，让每一个人觉得说在这边付出是会有很好的一个足迹，有菩萨足迹。
1: 大安新闻旭成林道明高雄报道。
0: 其实在这里感受到现在他现在也会去洗净房，弯得下腰了，那真的很感恩哦。我们菩萨家人哦，回来金色坦白讲，有董事长，有董娘的。我前几天有遇到一位董娘，她说：“我们家都是请人拼的，我来家洗便所。”所以也是很感恩哦。菩萨真的也是身段非常的柔软哦。我们在菩萨道上就是互相的学习。那在成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把握当下熏法呢，然后想到今天我要如何勤耕福田来广结善缘。那到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自省说有没有时时放下，今天有没有哪一点是放不下，有计较的呢，有起了烦恼心的呢。所以上人教导我们入人群来修福，在环境中成长智慧。我们要用菩萨的心来内修，要外行菩萨道，慈悲喜舍，服从作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从这里呢，把握当下，学到怎么样来无所求的付出，要时时放下，怎么样的做到无我相的觉悟。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两下子，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共勉之。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非常的感恩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由台中简院长来为我们分享。院长请。
5: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德登师父、全球的师兄师姐、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非常感恩德登师父啊，提醒我们真的要有两下子，做人肯定要有这两下子，把握当下，时时放下。这个是人生中我们往前动的，不然我们就会被困住。你不把握当下，就是一事无成；你不时时放下，该放下的不放下，你会裹足不前，会被困住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学习。刚刚从师兄师姐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啊。这个张田师姐，你看名字取得多好，就带来那份的甘甜美味啊！这名字啊很有趣啊，在医院我们一定要三读五对啊，对病人啊要确定他身份，不然就有可能发生一些问题啊。所以门诊常常有这个护理人员就会出去叫病人。那有一个护理人员出去叫病人，叫说回击阿妈，回击阿妈，啊，结果完全没有人反应。后来门诊都看完了。那个病人进来说：“你们啊，这个字要看清楚一点。我叫做枝花，一枝花的枝花，你把我变成花枝啊，灰鸡啊，这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确实，因为我们的个性为什么要我们的这个人的视觉，很多东西就是抓到你大脑中可以跟他互相呼应的，马上就出来，所以这就会出现误差。女生有灰鸡阿嬷，男生有个叫灯笼阿公，灯笼他的名字叫龙灯啊。所以一样一看就变灯笼了，这是很要注意。那这个明月师姐还跟我讲，以前呢也有个病人在大林的，他名字叫一出去叫焦阿嬷阿嬷，焦阿嬷，怎么焦阿嬷？原来他叫乌毛，乌毛，那一看乌跟鸟很相近呐、啊。就变成鸟毛阿嬷，叫阿嬷阿嬷。这乌毛是以前取名字啊，就是生下来毛很黑，头发很黑，就叫做乌毛，就叫做这个名字啊。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有的名字啊，然后好好把它发挥那个两下子的功夫啊，非常重要。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之前呢、啊，我去这个奇美博物馆的时候，坐火车啊，到这个保安车站，保安车站。 那宝安车站里面，大家看圈起来，那有两张那样的东西，就是把这个车票放大，也就是永康到宝安就会永保安康的意思啊。所以你没事啊，就是不是没事啊，就是这个有问题，哎，看一下这个车票，可以永保安康，这蛮不错的。那这个最近啊，我知道一个故事啊，跟车票也约略有点关系啊。哎，屏东平安归来。蛮好的，平安归来，所有的病人呢、啊，要住院啊，这之前呢、啊，都有这张车票的话，就可以医院啊、没问题，顺利啊、就回到家里面来平安归来。其实没有真正的一个平安站了，归来站是有，平安是屏东镇安站，这个镇这个就是金字旁那个镇啊，镇住的那个镇，屏东镇安站就简称平安站，所以就平安归来。那为什么有这个车票？这显然是做出来的，这不是真正的车票，做出来就是他有个活动，这是这个人这位家属他本身是在铁路局工作，所以他有一些活动要希望去把这个平安这样的一个讯息散播出去，他就弄了这样的一个吊饰还有这个车票，然后写了一封信来给我们的镇长副院长啊，余副，那上面写的是这样的，第一段上面写的他是谁呀、啊？哈、哦，那仅致上最诚挚的感谢。那三月底得知父亲胃癌末期，四月初转台中慈济，四月三号探视时已在加护病房。感谢团队让我和两个女儿还能在父亲清醒时与他见面道别，这个是非常重要。加护病房我们有探病时间，但是家属你远从屏东过来，你说这个时间没有到，你不能看，是这个不行的，所以。都知道，护理人员都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让他跟他爸爸啊，或者他女儿跟阿公有一个见面的一个机会，这非常重要。那当天晚上父亲大出血，于是团队人全力抢救历时数小时才完成止血手术，这份不放弃的精神令人动容。半夜开刀好几个小时，可是他那份的一个执着，为了病人的一个来努力啊，这个病人家属也会感受非常深刻、啊。然后在第二段他又写着这个这样的情形、啊，这电脑有一些这个父亲安详，后来就转到安宁病房。那到父亲安详离世的一个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得到医疗团队的专业与人道关怀，让家属在悲伤中仍能安心与被接住。哇，这个真的把那个家属彷徨不安啊，在医院又离个这么远的一个状况之下，他的一个不安，可是团队如果能表现出那一份的一个关怀，这个就是让他可以得到那份安心了、啊，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来给渔父啊。然后我看到这样的情形啊，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感恩、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事实上，台中慈院胃癌五年存活率在那个第三期、第四期，也就是非常严重啊，治疗上效果不太好的。大家看到绿色的那一部分，我们的存活率66%，医学中心只有32%。那台中慈院第四期7.8%是。医学中心是4，所以表示我们在这方面是确实得到了蛮好的一个成果，也希望能照顾更多的一个病人。那这个是生病的情形啊，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杂草丛生的情形啊，这个是在我们医院后面土地公庙旁边，那时候我们去种了这个树，那也种了一些果树，还有辣椒。那这一棵是非常重要，这是孔雀豆，也就是响丝豆。那你看怎么下个雨就变成这样子啊，那我们赶快发动这个同仁大家一起去啊，这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你看可以看到我的手套上面那个有一点黑黑，那个就鬼针草，所以那个长得非常多啊，茂盛啊。可是只要群策群力啊，大家一起来努力的话，这个工作很快可以完成，不然你要一个人去做要做很久的，而且那个确实这个需要更多的一份关心，以及大家一起投入以后参与以后的那份喜悦。那别的各负责各的一个区域啊，然后把那个清理完以后，有些空地还有点空间还可以再种上新的 啊，这个树苗也好，或者是这个是辣椒，那你看这个是大概两个月前我们种的，现在已经收成了，有辣椒可以啊，但是量不太够，所以没办法给师兄师姐品尝啊。以后我们种多一点啊，再弄一个辣椒酱啊，来大家配饭也蛮不错的，非常这个看起来就是让你满心的一个欢喜啊。然后这个整理前跟整理后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对比啊，是真的是非常开心了、啊。所以大家在那个地方清晨的阳光照拂之下，也把那个杂草除去，时时要除草，心中的草那当然也要放下，感恩阿弥陀佛。
0: 非常感恩院长哦，为我们分享了从慈济在院内的人文哦，一直延伸到院外的环境啊，真的无不都是借由事项要除掉我们心中的烦恼。这个青椒啊，我们会等待量多的时候呢，院长他们会做成辣椒，会跟菩萨们哦，一起来分享哦。那也看到了，真的院长这样子的身影哦，从大林开始一直到现在，大林的那个稻穗一直到现在，大家也都是用这份心在勤耕福缘，把握当下哦。感恩院长的分享。那接下来呢，就是花莲慈院蔡文清主任来为我们分享。感恩。主任来为我们分享。感恩。
6: 好，是那个上人金色的常住师傅，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早哈。然后是花莲慈济的心脏科，我是蔡文清医师。那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过去两年半在美国进修这样子，那很谢谢医院支持。那我去美国是到这个印第安纳，是在芝加哥的下面，它距离其实蛮远，要飞13000公里。那其实印第安纳是一个蛮大的州，它大概是台湾的三倍，可是人口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一，所以基本上它的人口密度是很小的。那其实我去那边，我就讲一下在那边接触慈济人的一些经验。其实印第安纳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州，可是其实慈济的会所其实很小哦，因为其实那边的华人蛮少的哦。那他们一个会所是租借的哦。那进去之后，其实里面有三个空间这样子。那有一个比较大的，是大家聚集在那边就是祈福啊、办活动，然后里面有两个小房间，然后可以做这个小孩子的教育这样子。所以像那一天摄影那一天的话，就是他们慈济的中文课，所以有不同的班级，所以外面可能是比较小的小孩，然后里面两个房间呢就是不同的小孩。然后这些去帮忙上课的老师其实都是志工，他们就是自己牺牲假日然后帮这个小孩上课这样子。所以应承的习字员其实人蛮少的，大概是有8个委员6个职称这样子。然后六日就做一些慈济中文跟人文课的分享这样子。那我有参加一些社区服务啦，包括浴佛节啦，或是一些灾难救助。然后一些慈少就是大概是中学的那个学生的话呢，就会帮一些这个台湾的假美国小做这种网络的英文教学啦，然后去帮这个当地的老人做这个清理他们的庭院这样子。那这是那时候的浴佛节我参加，虽然其实这个地方真的麻雀虽小，可是尽量都做到每一件事这样子。所以当天的浴佛节还是有不少的民众来参加，然后也办得蛮隆重的这样子。然后这是带领这个慈少，就是一些中学生去做这个帮一些老人家清理他们的家园这样子。那我在那边参加了两次发放，一次是在印第安纳左下角的龙卷风的发放，另外一次是水灾的发放这样子。那我只是觉得说慈济人在那边要做的事其实还蛮不简单，你得到一个地方去看灾，看说这边的受灾户是怎么回事，然后会跟当地的红十字的人配合，就知道说哪些是真正的受灾户这样子。所以其实事先会做好准备，就知道哪些是受灾户之后就联络他们过来，然后就做一些发放的动作这样子。那整个过程大概将近4个小时这样，不过我们都会提前到达啦，会布置会场啊、演练啊、用餐之后的过程才开始，大概整个过程3到4个小时之后就会结束这样子。那当中其实都会跟这个受灾户讲一下慈济的理念是什么啦，然后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啦，所以让他们知道说这些钱其实是所有的人的这个的爱心这样子。 那我参加另外一次的是水灾的发放，这样其实就会见识到说，其实虽然远在13000公里的人，还是有人在这个做这些慈济的事情，虽然人数不多，他们还是尽量去做到这样子。那所以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感恩文清主任的分享哦。刚刚从他的影片那个简报里面啊，看到了我们在这个印第安纳的慈济会所啊，有8位委员、6位慈诚，他们用的8正道的心来6度万行，真的不简单。那也非常感恩哦，我们主任啊，去到那里也是用这一份感恩的心在做慈济。跟着菩萨们呢一起用心为苦难人付出哦，希望可以让他们早点可以能够安稳的恢复到平常的生活，非常的感恩医师哦，去了外地也不忘慈济的这份心，这份慈悲佛心哦，感恩主任的分享。那接下来是由大林慈院邱维伦护理长来分享，护理长请。
7: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那位大家好，我是7B副护理长邱伦。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在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那某一天呢，我要开车南下办事情，然后同伙的伙伴有副驾驾驶，就发现路边有个卧倒的奶奶，然后我们就随即这个路口随即转回到现场，然后下车之后下车之后先检视奶奶的意识跟她的伤势，发现她的右额头呢一直在流血渗血，然后当时奶奶是用她的口罩先擦拭她的右额头的血迹，但是我们发现那个右额头的伤势还是在流血，我们就打了电话叫119。那119的救护人员来到现场之后，就评估奶奶的意识状况，跟她看她四肢有没有骨折，发现都没有带，奶奶也拒绝就医。那我们想说奶奶拒绝就医，那她返家呢，那我们也打了110，然后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就一直问奶奶说那事发经过是怎么样，她就说因为她听到垃圾车的声音，然后要追垃圾车要倒垃圾，但是重心不稳就跌倒，那她离家里有1公里远，那她躺在柏油路上也到10到20分钟了。那我们就想说那在当下陪伴奶奶的同时，就问她说那家里的电话呢，家里没有人啊，她就说她独居，那我们就陪同奶奶到等到119跟110到现场之后，我们就先行离开。那这个反思呢，我们是想说那如果当下我们没有回击到现场的时候，那有人会去救护奶奶吗？因为旁边的住户是没有人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同行的人跟2台车在现场。那现场的同时我们就问奶奶说那她入岛的时候有遗落东西在现场吗？奶奶是说有假牙，但是我们在现场是没有找到假牙的，那我们就初步判定奶奶可能有失智的情形。所以事发事件之后呢，我们有打了一个手链，手链上面有刻了奶奶的电话跟奶奶的姓名，那也祝福奶奶这事件事后可以平安健康这样子。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我们从护理长分享的内容啊，就知道真的现在独居的现象真的在台湾的社会上真的很普遍。所以呢，上人也一直鼓励着我们所有的家人呢，当然最好是3代同堂，就是照顾自己的家长。那也很感恩护理长这么及时的为奶奶处理了她的所需，用这份慈悲心来照顾我们的病人哦，所以真的非常的感恩。那我们也要把这件事情呢放在心上，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期待哦，不要年轻的一代跟老人家都不同住一起，这样子社会的现象就是更要更多的护理人员来维护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的健康哦，这也是社会的一种负担。所以真的很感恩上人教导的，无不就是教我们要复古，回复到以前的这些伦理道德。非常感恩护理长的分享，感恩您。那接下来是由台北慈院萧仲凯主任来分享。
8: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军长、各位家人，大家早安。 我是台北慈院影像医学部肖仲凯肖医师，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们在台北慈院做的失智影像的一个研究。失智症是21世纪对人类最大的威胁，我们在19世纪克服了细菌的威胁，20世纪呢开始呢跟癌症挑战，到21世纪的时候呢，失智症已经变成是在老人化社会里面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威胁。到目前呢，事实上都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方式，甚至于我们对诊断上面呢，也都是靠一个非常功能性的方式去做诊断。诊断的时候，往往都已经不具有可逆性，也就是说没办法再挽回好转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们影像医学部呢，可以在脑部的影像上面呢，看到磁振造影里面呢，失智症的人呢，他有脑部萎缩的状况。那我们做脑部的影像，事实上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去做。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把磁振造影里面呢，所有可以汇集的影像呢，都整个整合起来哦，然后呢，用数据化，然后以及让它色彩化的方式呢，可以看出来每个人脑子里面的一个差异性。那这个差异性呢，我们可以用一个人工智慧的方式呢，把它做成一个图表。因此呢，像上面跟下面呢，就是不同的人哦。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事实上他脑部里面他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用这种方式的话呢，有一个好处是，如果说我们在看原来这个影像的时候，事实上呢是要一个专家才能够看得到，知道说哪边的脑区出了问题。可是一旦呢我们将它变成一个表格化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上面这个人呢，这个区块呢是一个热区，那下面这个另外这个地方呢，它的热区就变得比较少，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的脑部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用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分析了非常非常多的个案。那我们可以发现呢，事实上呢，人的脑部呢，从年轻然后一直到年纪大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脑部的整个变化呢，事实上是一直逐渐在进行的。那像这样子的东西，事实上呢，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东西叫做我们脑部的年龄出来。像这位大德的话呢，他的脑部年龄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些地方呢，他的某个区块呢，他的那个脑部的退化是比较多的哦。那可是呢，如果说是在另外一个区块的话呢，他的脑部呢相对来讲保存的就比较好。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呢，就可以设计出，就可以一个一个非常非常个人化的、精准化的告诉每位大德说呢，你的脑区呢哪边保存的比较好，哪边保存的比较不好，那可能可以呢在哪边需要多注意。用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再用一个很笼统的一个诊断的方式说啊，你有脑部萎缩或者是一个其他的一个笼统的方式。那这个东西跟失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发现在这边这个 case， 他 case 184这位大德呢，他的脑部之间的连结都已经不见了。在正常的 case 里面呢，他的脑部跟脑部之间，事实上呢，不同的脑区他都还有做连结。然后呢，这个 case 184呢，他的连结整个都不见，所以在这个区块图里面可以看得到呢，他的整个脑区都是花花的。那由于现在在失智症上面呢，以前大家都认为说类淀粉呢是一个最大的元凶，可是最近呢又有证据指出来说，这个类淀粉它事实上呢，它只是一个副产物，并不是造成失智最大的原因。因此到目前为止呢，所有要治疗所谓的失智症，事实上呢，这些药物都失败，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诊断的一个很大的方式。那我希望说，我们北慈这边能够发展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像诊断的方式，未来可以提早认知，知道说这个有这个失智的状况，那也可以呢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做一个提早的治疗。以上是我的报告，感恩。
0: 听到主任分享这个失智啊，真的他就是现在这个二十一世纪最大的 问题哦，相信这也是一种无常，因为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我们真的也更要把握当下哦。我们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的来勤耕福田，所以也真的是医疗也不是真的有所全能，任何疾病都可以治疗的，所以这也就是一种危机哦。所以我们要放在心中，这个无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临，所以也是真的要把上人鼓励我们的，好好的把握当下，来勤耕福田。那感恩主任的分享，感恩您。那接下来是由人文置业张胜全师兄来分享，感恩师兄请。
9: 亲爱的上人、德登师父、各位常住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慈济人文置业中心的企划，我叫张胜全，上人给我的法号是陈轩。然后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从上礼拜四开始就已经开始播映的这个全新的大爱剧《大爱街二巷》。那这个《大爱街二巷》呢，它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剧，那所以很多人他在看这个剧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也会有点好奇，我们为什么要制作这样的一个戏剧呢？那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很想要把一些慈济的智慧，然后让它透过这种互相邻里之间的一些关系，然后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可以是平常我们会常常遇到的一些状况，一些小小的纷争啊、矛盾啊等等哦，它可以把这个佛法然后揉进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戏的过程当中呢，它很适合我们合家一起观赏，然后并且在这里面一个轻松的氛围当中，然后能够慢慢的浸润这个佛法的一个义理跟智慧哦。那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制作精神就是把慈济的理念然后用真实的故事的一个改编，然后就会看到说包含邻里的纠纷、亲子的关系跟矛盾，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去关怀弱势，然后关注环保，都在这个戏里面，然后去做一个呈现。那我们这边看一个一分钟的小小的预告。
10: 你那个爸爸真有够酷，饮酒醉就怕人。
11: 爸，你是里长的，你要出力吧。
12: 不要通报，我不想被安置。
13: 你不要跟妈妈分开，我也有存钱呢、啊，我存600块，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地方住了。
14: 小柔因妈妈阿祖啊，是阮华南联谊会的姊妹啊啦。啊，小柔因爸爸破病爱洗油纸，我家己斗相共一个，我安尼做敢有唔对？
15: 哎，同学，你是不是忘记付钱啊？
16: 偷东西还想跑？
10: 我甲阿姨，你真正无大无小呢，是厝内底无大人啊？
17: 对啦，我家里没大人又怎样？
18: 你能够像妈妈这样这么有爱心的教导他们，已经很棒了。
15: 光我爱心是不够的，
19: 我照顾我自己的小孩子都那么累了，我哪有时间照顾别人的、啊？
20: 我们这边都是问题小孩，房价会跌。
10: 他已经算是站在悬崖边了，你选择要把他推下去，还是要拉他一把？
9: 好，我们从刚才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预告当中，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啊，这个社会还有很多的这些苦难的人，他其实是很需要我们能够去发挥我们的爱心，然后去关怀他们。所以我们就把很多像这样子在慈济世界里面看得到的一些温馨的小故事，然后都把它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内容放到这个剧集当中。所以这一些剧中的一些故事，它都是我们真实的慈济故事改编哦，包含像是我们的新牙客服啊，好，然后等等的，然后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其实我们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很多慈济人的一些，包含他过去认识佛法之前可能有不同的习气，认识佛法之后他怎么样透过智慧一步一步的改变自己哦，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有爱心，然后愿意伸出双手去帮助别人的人。那很期待哦，现在继续热播当中哦，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的8点，星期一到星期五来收看我们的《大爱街二巷》。以上分享，感恩。
0: 感恩师兄的分享哦，我们也期待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常来看这个《大爱街二巷》哦。透过这样子的大爱剧啊，也让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一面镜子，有些呢是我们的榜样，有些呢是看到了自己的身形，也就是透过这样子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要如何走在修行路上，成为更好的自己哦。那非常的感恩，那大家记得有空要看哦。那接下来是我们台南慈中陈景怡同学来分享。 同学请。
16: 敬爱的师公上人、金穗儿师父以及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国一包容陈景怡，今天很荣幸跟大家分享国中部好书分享简报比赛的参赛心得。以下我会分成三个主题：一、为什么想参加这个比赛；二、为何想介绍这本书；三、参赛心得和收获。之所以选择参加比赛，是因为把这个舞台看成是一个高强度的练功场，且可以验证自己的能力。如果说看书思考是累积实力，那么上台说故事简报就是转化影响力。当我只是看书时，知识是零散的，但当我要在舞台上说故事，把故事说得动听有说服力时，我就必须去想去思考，我该怎么把武则天的危机处理能力精炼成大家能听懂的逻辑，并产生影响力。武则天的一生从低阶才人到登基，最后留下五字碑的传奇一生。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比起看书，说故事给别人听是最快的进步方程式。在这次比赛中，我选择《武则天传》这本书作为我深度思考的基础。这本书的写作风格非常幽默毒舌，作者用了像是恐怖侦探小说的独特叙事观点，带领我们用内部受害者的沉浸式视角去直球对决宫廷政治的惊悚。最过瘾的是这本书用西方的。
2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学佛三资粮，信愿行。听起来法味比较重一点啦，不过法味重呢代表法力强啊，那我们也可以把它讲得平淡浅近，不失原味啦。有人会质疑啊，为什么我单纯来行善做好事或参加志工的活动，这是很单纯的事情啊，那为什么要发愿呢？发愿要做什么呢？要发什么愿呢？等等啊。那有这些疑惑，发愿是为了自己学佛的理想跟人生的抱负，定下一个全力以赴的愿景跟目标。那有了目标才能向目的地呢迈向朝向目的地呢勇往迈进啊，所以才说呢有愿就有力啊。但是一般人是这样哦，感动的时候容易说出发愿的话，无名的时候容易忘记承诺的话，所以又说发愿容易行愿难。